0: 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目前呢是在京津高速京新上地桥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北郊农场桥到清河大桥的进京方向，京承高速沙峪收费站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皋桥的进京方向，通烟高速耿庄桥到北运河大桥进京方向，京该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京港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3: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你往上镶这个玉石啊，这个宝石什么的，就已经够那什么了。你镶嵌，你怎么也得钻洞吧，是不是？
1: 哎呦！
0: 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残忍的，也不能，反正就是觉得挺那啥的。
1: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贵气。
0: 对，哎、他会把牙齿错成尖锐，就是把牙还得给磨了。
1: 啊、这个我倒听说过啊，就显得很凶。
0: 就是你看他不是凶，他是把那个牙齿给磨了。
1: 嗯嗯嗯。
0: 就好像就是给他，我感觉磨完了之后他都合不上了，他怎么吃东西呢？
1: 哎、我的天哪！
0: 而且还得把牙给钻成钻洞了以后镶嵌宝石。
1: 嗯。
0: 他完了以后，他不怕牙崩了吗？就是我觉得，就是人家那会儿的可能的想法和咱不太一样，
1: 哎、毛骨悚然，
0: 就先头给弄瘪。
1: 我不要做贵族，
0: 对我们当时都在这儿感叹，还是做平民百姓好啊！这脑门不用砸瘪了，然后也不变成斗鸡眼儿，牙齿还不用磨了。
1: 明白。
0: 来吧，我一会儿给大家截个图，让大家看一下啊。
1: 是
0: 这个确实是。
1: 也是感谢这个毛毛姐还有齐静啊，跟我一直在说这个 C、哎、但是可能他们了解的或者他们记忆里的确实可能是把耳朵扩开。
0: 对，
1: 然后对，
0: 其实我刚才说的有一个我带过去了，就是我说的是
1: 标志性
0: 的一个美容，就是他可能因为扩耳朵这事儿，其实他男的他也弄对、
1: 哦、
0: 然后你说纹身这事儿呢，就是他们习惯性把那个身上弄成那种故意把自己身上弄成斑斑驳驳的那种斑痕、
1: 斑痕
0: 显示自己很那啥的，其实这些都会有一些。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我一会儿截个图给大家发一下啊。
1: 行啊，目前比分1-0，浩洋暂时领先。
0: 哎，可以。
1: 好吧，进一段片花之后，跟大家来分享第二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1: 好的，我们来看看第二时段给您带来的资讯。
0: 嗯，首先呢。

0: 对了，
1: 是吧？
0: 就那会儿我就问你，这四个里边选哪一个？你选的是西班牙，果然第一场西班牙就赢了。我觉得第二场我还是听你的，还是西班牙，是吧？
1: 第二场是啥来着？还是还有谁？
0: 就剩西班牙跟阿根廷两个人决冠亚军了。
1: 哎呀妈，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0: 你上回你也不知道啊？
1: 啊，
0: 对不对？那我还是听你的，还是选西班牙吧。
1: 行吧。
0: 哎，好。
1: 那我真不知道啊，这玩意儿别那啥。
0: 我不会赖你的，我不会赖你，我只是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得听你说的，哎，可能还真的有点道理
1: 啊。真的吗？
0: 对，因为就是但凡这个事儿，可能要是懂点球或者说有一些支持的话，他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中立。
1: 嗯。
0: 但完全不懂，他就会很中立。
1: 就反正随便挑嘛，我也不知道谁是谁、啊
0: 哎。对,
1: 对，
0: 反而这种事情，对对，出奇兵。
1: 我把那个刚才那个图已经发到聊天室了，
0: 发聊天室了。
1: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眼啊，就是当时我在昨天，应该是昨天我在现场拍的一张图片啊，我觉得还是挺有代表性的。
0: 哎呦，这小孩太可怜了，真的是，
1: 真的是，
0: 来吧，我们再看下面的一条资讯。
1: 下面这条资讯呢，其实也是和
0: 体育有关，
1: 体育有关系的。
0: 嗯，
1: 海马是吧？
0: 对，
1: 这个海马大家一听知道是什么吗？
0: 就说实话，我一听我也反应了一下，对，
1: 也反应一下。反正有时候它的名儿起的都不一样嘛。
0: 嗯，
1: 这个2026年海淀马拉松，所以俗称海马，会在10月11号的7:30在中关村1号啊鸣枪起跑。这个海马呢，就是全程马拉松单一的一个竞赛的项目，参赛的总规模设定是10000人。高校的挑战赛还有海淀区高新技术企业挑战赛也是同步的开放报名。那赛事报名的通。

0: 圆通北京公司网络运营部副总经理杨鹏表示，大上行能力的建设是通信运营商面向 AI 时代做出的一项关键能力升级。
1: 之前用户的这个网络使用其实更多的是这种下行为主，就是用户看视频啊、下游戏啊、下文件啊等等这些东西为主。随着现在 AI 的时代的到来，直播的业务越来越多， AI 的这种拍张照片去识别、拍个视频去识别，这样的上行业务越来越多。还有一块就是像这种人形机器人，那它需要去实时的去感知世界，将它看到的东西送到网上去做这种集中性的处理和分析，很多的业务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啊，需要一个上行的能力去支撑。
0: 杨鹏介绍说，中国联通的大上行能力核心就是三个字，实打实。
1: 我们的这个带宽是实打实的一个100兆的这样的一个大的带宽，通过部署了这张网以后，我们整个的业务的这个表现上行速率平均提升了 65%， 我们的整个站点规模超过了万站。
0: 其实今年4月份的亦庄人形机器人半马中，冠军机器人荣耀的自主奔跑背后就是中国联通 5G 上行能力在支撑，而即将在8月举行的第二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参赛选手们的表现就将极大依赖联通 5GA 的大上行能力。曾伟介绍说，
2: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并次带全部部署了 5GA 的大上行的一个网络，我们会对这些机器人赋予它 5GA 的大带宽，然后专门给它分出一个 5G 专网来，我们再给它赋予一个 5G 切片。切片的话，好比咱们坐飞机有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那么我们根据机器人不同的业务需求给它配置不同的舱位，就是把整个这个机器人运动会通过层层保障的这个手段，在我们 5GA 大上行的基础上，然后给它利用好，然后保障咱们赛事能够圆满的成功。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大家好，我是郝阳。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刚刚我们也讲到了，在第一时段给大家说出了一款产品啊，五选一啊，只要299元。
2: 是，
1: 关键词是两个字，香水。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还是跟夏天有关的，能够让我们出门啊，怎么讲呢，就是干净利整啊，这样的一个东西。
2: 没错，就是气垫。
1: 气垫啊。

0: 啊，比如说化妆的朋友其实会经常听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上妆的同时它还能养肤啊，干皮用也不会卡粉也不会卡油卡皮什么的，卡纹之类的，就是不闷痘啊，总之就是没有什么负担的，轻薄的那种。
1: 对，而且今天这个199这个价格拿到的还是12克的正装，
0: 是
1: 啊，原价69512克的正装，而且分两个经典色号。
0: 嗯，
1: 大家可以发送这个七店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选一选适合您肤色的这个色号，然后赶紧下单。
0: 是的，
1: 嗯，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876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朋友们！
0: 早安，北京。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您发送着关键词，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资讯。
0: 是的，肩膀网的消息呢，继功夫女足之后呢，暑期档又一部爆款的电影即将公映。截止到7月15号的22:37，喜剧的一个电影《八仙》啊，动画喜剧电影《八仙》

0: 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在西三环航天桥南向北方向的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安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3: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31，各位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3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嗯，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就是刚才我们第一我看第一时段结尾的时候你出了一道题，
1: 嗯，
0: 对吧，那个时候是我赢了，
1: 对，
0: 我拿了一分，
1: 拿了一分，
0: 是不是？
1: 你还没给我出题呢。
0: 对，接下来到我给你出题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哎，跟大家也是分享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的话题哈，
1: 嗯，
0: 因为今天毕竟已经进入到夏天，已经进入到很多朋友的这个暑假了，所以今天聊的就是属于你的暑假里最难忘的事儿。
1: 是的啊，
0: 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啊。
0: 是的，那接下来我要给你出的这一道题呢是这样的
1: 哦，
0: 请听题。
1: 来，
0: 你看，就现在你在用着电脑对不对？
1: 嗯，
0: 你看着你给鼠标光标，
1: 嗯，
0: 你发现了没有？
1: 嗯，
0: 鼠标光标的那个箭头，
1: 小箭头，
0: 它是斜着的。
1: 是，
0: 哎，对不对？它不是竖直，它是斜着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反而你切到那个手指印的时候，它是竖直的，
1: 哎，
0: 你小手那是竖直的，
1: 嗯。
0: 我们现在就聊一下鼠标的那个箭头，
1: 嗯，
0: 斜着的，
1: 它为啥？
0: 它为什么是斜的呢？
1: 哦，
0: 哎。

0: 理由可能有很多，但其实最早最确准确的理由它其实就一个，是什么呢？啊，大家可以来想一想。
1: 行，然后那咱先说两条资讯，一会儿我告诉你答案呗。
0: 没问题，
1: 我既然都刷了，你让我看一看大家呗。
0: 没问题，
1: 是不是？
0: 没问题。慢走啊，说说。
1: 这他在给我们导播打招呼的啊。
0: 哎，是。
1: 哎，得了，那下面我们先说说这个展览吧，因为昨天我正好去了嘛。
0: 是的，是的，是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大展嘛。然后呢，它真的算是这个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了。
0: 没错，
1: 来自墨西哥和秘鲁的800件文物都是集中亮相的。而且我昨天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它一层是有一个展厅，然后地下一层呢是有两个展厅，然后两个展厅的还包括大厅，都是它的这个，就比如说有那种文创店呐、或者什么的。我当时还买了两个那个冰箱贴，买了三个冰箱贴，还有一组没舍得买。然后我觉得买那冰箱贴还很有意思，哎，待会儿再跟你说我买了什么冰箱贴，因为我给你出题。
0: 明白了，
1: 对吧？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吧，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值得去看的啊。然后我可以去尝尝它的那个 taco，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我推荐大家吃那个牛油果 taco， 我觉得挺好，牛油果牛肉 taco。哎，不对，就是牛油果，
0: 牛油果牛肉嘛，
1: 没有，就好像就是牛油果，
0: 就光是牛油果，
1: 哎，对对对，还挺好吃的，很清爽，
0: 来，我们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啊。6月24号的时候呢，由北京市广电局和丰台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已经正式启动了。大赛呢设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主赛道，包含7个赛事单元和2项配套活动。赛事周期呢自即日起一直持续到12月。大赛呢也是致力于搭建视听行业高水平创新竞技、优质成果展示交流平台。现在呢面向全社会开放征集，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是的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您喜欢配音和痴迷声演的小伙伴们，您可以再参加一下2026年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征集活动啊。只要你来参与，丰厚的福利呢也是直接拉满，专属的荣誉奖杯还有官方的认证证书都是安排到位的，还有专业行业的资源扶持，助你配音之路。重磅的福利呢，更是给到一线配音工作室直通试音名额，近距离的对接业内大咖啊，实现大家的配音梦想。另外呢，本次征集的这样一个通道啊，报名通道呢是到7月31号，大家看好了截止的日期啊，现在就可以打开听听 FM， 然后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啊，北京影视动画就能一键报名了。
0: 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关于西单饭店的旧址啊焕新亮相，来自于京报网的消息。位于北京西城大石栏地区的文化安澜片区呢，是宣南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在片区当中呢，共有10多家啊文物古建。最近呢，这个片区内的西单饭店旧址焕新亮相，将打造数字艺术博物馆，并且引入 MR 沉浸式交互和投影技术。那旧址改造之后呢，前期在文化安澜片区出圈的宣南书店搬到了这儿，1层的老戏台呢又将热闹起来，评书、京韵大鼓等传统曲艺定期上演。在2楼呢，王月波、关键、英宁等曲艺名家开设工作室与研学空间，推动非遗技艺传承。在文创空间内呢，京剧脸谱的小抱枕等原创文创产品成为带着走的胡同文化。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将引入 MR 沉浸式交互和投影技术，打造兼具在地性和科技感的数字文化空间，沉浸式的展示西单饭店旧址内的前世今生和大石栏历史文化街区的种种故事。
1: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啊。可以看一看数字艺术博物馆。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商业报的一个消息，北京商报的消息，说近日呢，北京首个香蕉美食市集落地了朝阳和盛汇啊，正式呢对外营业了。不同于传统的美食广场以小吃档口为主的单一的配置，香蕉美食市场的品类啊，覆盖正餐、快餐、小吃、饮品。那入驻品牌大多都是自带话题热

0: 石商会的正式邀请，跑到这个广东玉石的那个集散地去溯源，
1: 嗯，
0: 给大家找什么呢？
1: 和田玉。
0: 和田玉。
1: 所以我要替又要替他上班了。
0: 哦，是吧？哦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那必须的，我跟你说这个事儿，
1: 让他给我挑块和田玉回来。
0: 太对了，
1: 是不是？
0: 捎带手给我，
1: 对，吃得有份儿，是不是？都得来一块儿，是不是？
0: 对。因为说实话，咱们平时看各种各样的网络直播，可能对于这个给大家推荐玉石的那个主播，咱们不熟悉，不认识。
1: 嗯，
0: 啊，比如说
1: 看这认识啊，
0: 看着那个玉好看，那生怕受骗，对不对？嗯、这咱们都认识啊，咱们都熟。
1: 对，
0: 啊、苗山同学，对不对？咱们的油饼女神给咱们带来这个，这个直播这个和田玉，
1: 听着有份儿啊。
0: 对。所以呢，现在起大家可以马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
1: 嗯，
0: 玉、啊、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粉丝社群了。
1: 是的，
0: 然后到时候呢，我们进群之后还能领这个专属的优惠券包，
1: 嗯，300块钱。
0: 啊、对，到时候比如说有什么玉啊什么的，先给咱们看，然后咱们看上了，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可以捡漏嘛，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所以发送玉过来先进群，
1: 嗯，
0: 然后呢之后咱们就跟着苗山同学就一块儿去徜徉在这个和田玉的玉海当中啊。
1: 对对对，反正就是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和田玉嘛应该得去新疆，
0: 是啊，
1: 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哎、
1: 就是新疆呢更多的是原石矿山，
0: 嗯，
1: 而全世界的流通的原料，比如像俄罗斯的碧玉、新疆籽料还有青海优质山料，基本上都集中在广东的这样一个交易的这样一个集散中心这儿。
0: 没错没错
1: 啊，所以说它整条产业链产业带都是传承几代的一个玉雕的一些世家、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大师之类的，所以呢就是算是真正的一手的一个货源大本营吧，
0: 嗯
1: 啊，我们这次呢也是现场比如说挑原石啊钉工艺啊啊实打实的把价格给打下来，对吧？
0: 确实
1: 啊，所以再次说一下苗山，你到时候去的时候记得给我们带点啊。
0: 对，因为这个说实话直接就是苗山从集散地跟大家来分享、嗯、他没有说批发商，没有门店，
1: 对，
0: 就等于是直接现场去给大家挑原石钉工艺，实打实的把价格就能砍下来、
1: 哎、对，所以说市面上动辄大几千的什么精品的和田玉，在这次在溯源的这种市场啊直接给到地板价，如果说您想挑选适合夏天佩戴的一些和田玉的一些首饰啊，想捡漏高性价比的这和田玉的朋友，当然还有很多的比如帅哥美女们都喜欢和田玉，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嗯、您回复下玉这个字儿，先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然后呢我们得到了这个和田玉的这个源头、
0: 嗯、
1: 到时候给您进行一个直播，对吧？大家就可以继续去看去了啊。
0: 是，
1: 嗯，
0: 在这儿也跟大家说，我们既然说是源头直供，没有中间商，所以就是一价到底。
1: 嗯，
0: 比如说第一重惊喜就是俄罗斯老料洋绿色碧玉手串啊。

0: 尝鲜需求。北京天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畅介绍，
1: 为应对高温，我们同时打造了四大全域清凉场景：多巴胺彩色遮阳天幕、千里江山国风天幕、负氧离子雾森露营地、啤酒休憩广场，全覆盖，即便烈日当头也能舒适游玩。
0: 活动还专门设置免费亲子专区，每天上演人偶巡游、NPC 街头快闪、泡泡秀和传统小游戏，参与互动即可免费领取气球、贴纸以及美食抵扣券等礼品。来自湖南长沙的小游客陈诗瑞现场体验泡泡互动，十分尽兴。
2: 玩了吹泡沫，还有大泡泡。小丑把模具拉起来，我就站在泡泡里面，有意思。
0: 本次嘉年华将持续到7月20号，每天开放时段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10点。现场消费还可享受多重福利。邮储银行北京分行东城区支行潘瑜介绍，
3: 嘉年华活动期间，邮储银行北京分行推出两大惠民福利。

0: 戏镇青春歌舞太青春歌舞大戏二十四少同步公演。园区呢原有的剧目也完成了升级换新，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呢正在探索一种可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因为一部经典、一部戏剧、一种文化体验，跨越城市边界，开启一场深度文化旅行。
1: 嗯，是的，这个大家有空还可以去看一看啊。
0: 是
1: 这个最近这不是出了4.0版本了吗？是不是啊？我们下面还有条消息是来自西城区，目前呢西二环滨河上的宣阳桥夜景的照明系统建设完成了。那至此呢，西城区辖区内滨水廊道总长度大约是13.9公里，包含了22座桥体和18处景观的节点都换新亮相，并且呢是实现一桥一景，让昼有碧波绿意，夜有流光溢彩成为了现实。那据了解，近年来西城区对于西城西护城河、还有南护城河、北护城河以及莲花河滨水步道呢开展了全面的景观照明的提升，项目呢是以水韵西城万花镜、光见古今润京城为主题，用柔和的暖光串联起了沿岸的古建、廊桥和园林，让照明呢不只是简单的照亮，而是形成这个层次分明、明暗有序的光影的这样一个体验。那今后呢，西城区也将重点的去推进中轴线、还有什刹海、复兴门外大街、北二环等区域的一个夜景照明系统的建设，为大家呢带来更多美好的一些体验。
0: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三时段给您带来的全部资讯内容。咱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第四时段的时候呢，我们一上来先给彼此出关键的一道题，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好吧？让我们手拉手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时段。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目前呢是在莲花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四时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听到这熟悉的电乐，接下来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进入到了最后的争夺，虽然目前比分是1-0，我暂时领先，但是保不齐今天会打平呢，对不对？我也不能每天都胜啊。
1: 哎，这你话说的，那不是说明我出的题简单吗？
0: 那确实是，那确实是，
1: 对吧？
0: 来吧，
1: 来吧。
0: 就接下来这道题，就燕姐刚才差点生怕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把题漏了，刚跟我要说什么，哎，我先不说了，我等会儿出完题了我再说。
1: 对对对，
0: 特别的谨慎啊。
1: 其实也没有啦，就是昨天我不是去那个博物馆了嘛，然后当时我不是特别爱买冰箱贴嘛，
0: 是，
1: 然后我就看了好多冰箱贴，然后呢，说实话，这个后来觉得不能花那么多钱。要省着点儿，然后我就买了俩盲盒。
0: 啊，那不比冰箱贴更贵啊？
1: 反正是不便宜，但是我觉得它很有特色。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就是纳斯卡，哎，是叫纳斯卡？对，纳斯卡地画，这个你知道吧？
0: 纳斯卡什么？
1: 地画。
0: 地画，
1: 大地上的画
0: 哦，
1: 哎，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去这个秘鲁啊，我去那边，这个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必去的一些景点，它不能叫景点吧，它是一定要坐直升机，然后再俯瞰这个大地，
0: 哦，
1: 大地上的这个地画，
0: 明白了，
1: 那边是一个特别
0: 有名的
1: 对，而且这个纳斯卡的这个地画呢，保存大概得有到现在两千。

0: 数量也还不少
1: 啊、您跟我说的都是悠久历史的题，我给您出一个可能每天都会面对的题。我不是先给你出吗？不，你这都互相出题吗？
0: 你都不先答一下吗？
1: 我出完题，我给你报答案。
0: 啊、那行吧，
1: 行不行？
0: 来吧，
1: 来，请听您的这一道题啊。刚才我们说到的鼠标啊、大家现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到鼠标的这个几率很高，对不对？
0: 哎、
1: 还有一个东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现在也会经常用，叫毛巾呐、
0: 啊。啊，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有没有发现毛巾新买的时候特别的蓬松，特别的柔软？
0: 嗯，它那毛立着。
1: 脱，但是用时间长了之后，就毛巾就变硬、
0: 压扁了。
1: 哎，没有那么柔软了。对不对？为什么？为什么、
0: 啊、压扁了吗？
1: 压的啊！你选这个，盲答。
0: 你先给我选项，你先。

0: 他当地的一个原生的荒漠的古树，就是他生命之树，有这种巨化叫做瓦兰葛树。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沙漠的这种野花呀草本的植物其实也很多，
1: 嗯
0: 因为它主要就是那种比较干旱嘛。但是有一点，这个咖啡树这个事儿啊，因为咖啡原产地非洲埃塞俄比亚，近代才传入到美洲。古纳斯卡的那个时代是没有咖啡的，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咖啡树。
1: 哦，你看露露也说的是咖啡树不是那边的，
0: 对
1: 对，埃塞俄比亚的。哦，怪不得埃塞金烘嘛，是吧？
0: 嗨。然后我觉得就是去，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文创，我觉得还挺好，真的挺独特的。
1: 是的，是的，非常强
0: 烈的。他用那个地画弄出来的。然后我跟你说，我这小手还真的，一抽抽着了一个隐藏款。
1: 真的
0: 啊？嗯，
1: 那你确实可以。
0: 然后隐藏款它是那个，它可能闪的不一样，它正常的那个就是大部分都是闪蓝色，
1: 嗯，
0: 就是闪蓝的那个蝴蝶的那个，我那个是闪白。
1: 哎呦。
0: 然后我当时一看，我说：“哎呦，这怎么是白惨惨白惨？”
1: 你以为你买那个、
0: 买错了，人家没给我染上。然后后来被人家说这是闪白，这是一个隐藏款。哦，是吗？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普通的蓝色好看，我就又弄了一个盲盒。
1: 哦，
0: 所以才弄了俩。
1: 怪不得。
0: 但是你挺好玩的。
1: 行，回头把你那闪白的隐藏款拍个照片给我们发群。
0: 哎，得嘞，行，
1: 好吧。
0: 好的。
1: 你这道题你要不要答一下？好像大家关于毛巾这道题，
0: 我就答 D 好。
1: 榴莲管饱说的是 D 就是说水质的问题。
0: 水质问题。嗯，
1: 你觉得确定吗？
0: 我不确定啊。
1: 那你
0: 我也懵了。
1: 选一个确定的呗。那毛巾，西努比说是选 B 是肥皂或者洗衣液没冲干，
0: 就还是说
1: 残留啊？
0: 那不，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没用肥皂洗那啥的话，它也硬。
1: 清水它有时候也会硬，
0: 对
1: 不对？
0: 一样，你就选 D 啊。
1: 选什么
0: D 啊？
1: 最后一个选项。
0: 最后啊。
1: 哎，听我的不？

0: 点呢，公约也是特别制定了阶梯式的这样一个退费规则，引导各方理性的协商，避免扯皮。
1: 再来关注一条跟交通方面有关的消息，即日起一直到十月底，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呢将开展货车交通违法整治百日行动，重点查处货车涉牌、闯红灯、逆行、超载、右转未停车让行、货物遗洒、违法载人等肇事肇货违法行为，全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那么在行动期间呢，交管部门将围绕施工工地、搅拌站等车辆出发点位，以及消纳场、停车场等停放点位，结合日间通行高峰和夜间运输集中时段，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整治。针对货车涉牌违法，将重点查处加装翻牌器、拉线遮挡号牌等行为，通过视频巡查与路面执法联动实现精准打击。同时呢，联合城管、生态环境等部门对超载、遗洒等违法行为开展融合执法。
0: 嗯，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页纸藏科技这个事儿啊。7月15号，中国科学院大学

0: 近呢，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正式启幕，以 Walking 北京为主题，面向全民征集最鲜活最实用的京城游玩攻略，让普通人的旅行智慧点亮全新的北京文旅体验。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一鸣给我们发来的报道。
1: 每个市民游客眼中的北京都独具韵味，为了汇聚这些鲜活的民间游玩智慧，首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开设个人机构双赛道，兼顾烟火气与专业性，汇聚民间游玩心得和行业精品路线，让小众宝藏玩法高端定制路线双向赋能北京文旅市场。启动仪式上同步上线大赛 H5 报名通道，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徐振涛介绍说，
2: 高手在民间，我们希望通过问计于民，挖掘一批接地气、有新意、可复制的优质旅游攻略。后续呢，我们也将把这些优秀的攻略纳入到漫步北京的推荐体系，通过官方平台持续推广，让好攻略被更多的人看见，被更多的人使用。
1: 为了全方位覆盖文旅体验场景，精准对接大众出游需求，本次大赛的个人机构赛道各有侧重。个人赛道零门槛参与，聚焦逛吃探店、文博探馆、光影机位、京郊漫游四大方向，主打真实体验与创意趣味。机构赛道面向文旅企业、高校等专业平台，要求融合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打造可落地可消费的精品文旅线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3: 我们这个主办首届啊北京旅游攻略超级大赛，最根本的目的就是问计于民，问计于游客，吸取大家的智慧，为我们北京文旅不断丰富我们的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库。
1: 不少游客进京出游总想一次性打卡各类景点，却常因行程紧凑走马观花，而场馆预约、行李寄存、转场路线等细碎实用的游玩贴士恰恰是游客刚需，也是本次全民赛事的核心价值。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深耕导游行业18年的曹振对此感触颇深。
4: 那这次的攻略大赛我觉得意义非凡，为啥？因为我觉得它面对的不仅仅是专门的旅游从业者，面对的更多的是广大的游客、广大的

0: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资讯。
2: 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国男子出差上海啊，坐飞机人肉带空调回家这事儿啊。
1: 对，这事儿就真的太有趣了哈。
2: 说2026年啊，六月下旬以来，欧洲呢遭遇了一个世纪高温热浪啊，法国、德国、西班牙很多国家突破了40度，甚至是42度，部分地区出现了近80年来最热的一周啊。那这场极端的高温让空调从可有可无变成了保命刚需啊。那中国制造成为了最大赢家，就是为了这个抢空调啊，部分这个法国的客户呢甚至放弃了海运，直接选择空运，然后呢只为了早几天能装上清凉啊。然后呢说网友发帖说，有一位来自法国的男同事借着来上海出差的时候，成功从中国人肉带回了一台空调回到了欧洲。
1: 对，具体他是怎么带的大家可以去上网去搜一搜啊。
2: 对对对，
1: 因为这个空调也不是随便能带的。
2: 对，还挺贵呢我跟你说啊。
1: 对，但是就能感觉出来他们应该是挺热的啊。
2: 对对对，真的是。
1: 来，我们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这个 BJ MoMA 平台上线啊，最近呢中国移动北京公司，也就是北京移动自主研发的 Token 啊，统一服务平台 BJ MoMA 正式上线，也是为用户提供一站式大模型调用服务。用户呢不需要部署本地环境，也不用适配不同的接口，登录平台呢就能方便的获取百余款主流大模型的能力。那相较于市面上多数 AI 服务平台需要分渠道独立充值、多账号分开使用这样一个模式，那 BJ MoMA 创新推出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系有效地解决了多平台切换以及多头充值的这么一个使用痛点。那新用户完成注册就可以领取体验券，免费试用全类型的模型 token 服务，用得好了之后您哪怕再充值或再怎么样就都可以了。
2: 哎，是的是的啊。
1: 好吧，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分享暑假里最难忘的事儿啊，属于你的暑假啊，我们来看看大家。
2: 哎，是的啊。

0: 练习钢笔字是暑假里特别重要的一项，每天写400字，刚好是一页作文纸。男同学贪玩不想写嘛，就央求女生写，然后我们就帮一些男生写嘛，最后女学生的这个字儿真的是又规范又好看。
1: 是，好的，北京时间9:29，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也接近了尾声，明天还是我们俩，后天还
0: 是我们俩，
1: 惊喜不惊喜？
0: 意外不意外？
1: 那咱们就明天见了，朋友们。
0: 好嘞，
1: 我是浩洋，
0: 我是高燕，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
0: 娱乐72变。

0: 快乐大学。二，宁小宁和王学磊，你们俩说一下。
1: 嗯，
0: 这次毕业典礼呢是由我来负责。
2: 哦，我以为你来替校长颁发证书呢。
1: 你真敢说。
0: 就典礼上的演出我是总导演啊。
2: 哦，哎，咱们这回还有演出呢。
0: 哦，咱们同学还有这样的。
1: 怎么了？
0: 还有不知道毕业上有典礼有演出的。
2: 我知道有典礼啊。
1: 哎，他知道毕业上有典礼。
0: 哎呦，咱们同学怎么这样？咱们同学什么？
2: 对呀，我们都不知道这事儿，你也没给宣传宣传。
0: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吧。
1: 你是不是一人都给包揽了这项目？
2: 是不是16个节目你参加17个？
0: 哎，青岛大学他们毕业典礼上还唱那个
2: 我知道啊
0: 歌曲啊什么的。
2: 我知道啊，人家
0: 放声高歌。
1: 什么歌啊？
0: 唱栀子花开的也有。
1: 哦，栀子花开。
0: 还有唱那个
2: 栀子烤肉的。
0: 不是什么栀子烤肉呀。行了，话不多说。
2: 嘿，这话就不少了，还不多说呢。
0: 咱们这次文演一定要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1: 那
0: 他们唱过的咱不能唱。
1: 我跟你说，那可真不一定，你只要唱的比他好就行。
0: 让你们当这就又是那个老三样。哎，
1: 老三样
2: 怎么样？鱼香肉丝溜干尖儿，
1: 西红柿鸡蛋，
0: 就知道吃。好，还是让我来总揽大局吧。
2: 哎呀，
1: 我觉得总揽大权
0: 指不上了。
1: 我觉得这事儿还没多大，
2: 你
1: 把自己权力划分的不小。
2: 对，听他这口气，咱们学校要不要校长什么的都
1: 不重要。
0: 不是，就是你们呀，是想到这儿才开始琢磨，我是早就开始琢磨，现在
2: 开始琢磨，愣没想到这儿。
0: 好好听着吧，我早就开始研究咱们这届学子了。
1: 咱们这学子研究出什么来了？
0: 我发现有不少有特长的呢。你比如说何宝庆。
1: 何宝庆，我听着像个土匪。哎，对，那叫谢宝庆。
0: 你知道真多，谁问你了？
1: 不是你问不问我也知道，那《亮剑》里的
0: 那个何宝庆呢？他不是会吹唢呐吗？
1: 何宝庆居然会吹唢呐，
0: 没想到吧？人家是唢呐十级呢。
1: 唢呐要十级呢？
0: 民乐也考级啊？
1: 哦，我真不知道。那但是唢呐，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特别有感染力的。
0: 对，
1: 我现在都把我的那个起床的铃声设成唢呐了。
0: 什么样的唢呐呀？
1: 就是那个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这唢呐呀，就是能吹各种各。

0: 咱们是不是
1: 感染力、氛围感？
2: 对，
0: 就让
1: 好寓意，你的寓意也好。
0: 我长这么大，我都不知道我寓意是什么。
1: 真是没有福啊！能吃有福啊！
0: 我头一回听说。
1: 回头这个现场，我再让他们那个美公主那边做点筋斗鱼，做点筋斗鱼。
0: 你还能做点筋斗面，好歹我还能吃。你做点筋斗鱼，
1: 还有金箍噜棒啊，都给你们做上。
0: 嗯。
1: 真的，这一场绝对燃爆全场。唢呐一出，
0: 嘿，
1: 唢呐是什么乐器？
0: 唢呐这是
1: 一音出生，百鸟压音。
2: 好，树林子里边吹去。
1: 先排练排练啊，到时候还有200位的代表啊，通过大屏幕的定格上台参加拨穗礼。这个拨穗礼，
0: 这不其实应该提前定好了，多好！
2: 万一线上没人看呢？
1: 怎么会呢？现场大家都在毕业典礼上，然后呢，镜头扫，比如有一个男生正抠手呢，啪。扫他了，
0: 这二本人呢就能扫俩钟头，
1: 多有意思，就跟那个看篮球比赛一样。
0: 真的，我跟陈正说，你真能耽误功夫，
1: 这功夫值，大家看着可有意思了。你想小声说话呢，啪，定格定到他们俩那儿，他们俩一捂嘴一捂脸，
0: 这下边丢人不行，还丢台上去，有你一位，有你一位，
1: 大家这么一乐哈，用掌声去给你鼓励上去，特有意思哈，你不定掐着谁呢。万一定格那正提鞋呢，这多可乐，
0: 没就你这么琢磨着可乐。
1: 林校长，我跟那个托付托付呀，
0: 等会儿我头发就是跟校长还托付托付，校长是你雇来的吧？
1: 就是我跟他说一下，就是这些是抽取上来的哈。
0: 哦、
1: 您到时候呢就把这个学士帽的流苏呢从右边给扒拉到左边，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毕业典礼上最幸福的人。
0: 扒拉二百位，
1: 完了以后呢，我再上台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什么叫做拨穗礼。
0: 这不让校长说、啊，校长就光扒拉不讲话。
1: 校长有校长的发言，但是我呢、
0: 哦、
1: 跟同学们得有我呀。
0: 我知道得有你，这现在就为了嫌你，我已经看出来了。
1: 为什么有这个拨穗礼呢？拨穗礼是什么步骤呢？很多同学不知道。
0: 那位掏出手机就给你搜出来。
1: 现场问，他就不一定说得出来了。
0: 啊、
1: 所以我给同学们讲，哎，为什么要把这个学生头上戴的学士帽的螺丝？
2: 螺丝？流苏？
1: 流苏啊？
0: 你嘴里都是螺丝吧？
1: 为什么要流苏从右边换到左边呢？这叫拨穗正冠，因为啊，没授予学位的时候呢，流苏垂在着装人所戴学士帽右前侧的中部，授予于是了。那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啊，这个院长啊，我们等等的哈，
0: 你们是得等等，
1: 把流苏要从着装人的帽檐右侧移到左前侧中部，呈自然下垂状。为什么要有这个呢？
0: 就这句话你就问好几遍。
1: 拨穗的意义代表麦穗或者稻穗成熟了，象征着毕业生已经学有所成，可以展翅高飞。
0: 哦。

0: 结了两个知识点：知行合一，致良知，德法兼修，事上练。致辞全程只用了15秒。校长也说了，天气原因，我就只念标题了，全文发不到网上。大家也都是纷纷点赞，说最短毕业致辞呢，让大家看到了尊重人，把人的感受需求放在首位，先于形式流程的位置，小细节体现了大人性。另外呢，还有毕业典礼上女生与校长合影比心，对手势的过程让人忍俊不禁。还有的毕业典礼上的尴尬瞬间，有个女同学呢，在照合影的时候呢，碰歪了校长的帽子，这女生都紧张出表情包了，然后呢，又悄悄地给校长把帽子扶正了。这样的一个画面呢，也让大家觉得非常有意思。
1: 还有在某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有一对情侣呢，脱掉学士服，秀出了结婚证，并换上婚纱跟校长合影。有朋友就开玩笑说了，毕业证跟结婚。

0: 说一下您钱包什么样啊？
1: 我钱包就是那个长的，
2: 对，
1: 粉的，有八格子，
2: 对 对，
1: 然后有好多卡，
2: 对对对，
1: 对吗？
2: 哎，他说的都对。
0: 那这么着吧，您也确实叫这个名字，咱们就在超市门口见。
1: 我还没说过名字呢。哎，谢谢谢谢谢谢。
3: 钱包您看看，一分钱是不是？所有的
1: 一分钱，
3: 一分钱都不少。
1: 哎，
3: 所有的卡都在这，您清点去，是不是？
1: 这个我这也挺不好意思的，要不然我拿点给你们当心意，好吧？
3: 哎呦，您就
0: 凉快，
3: 别拿了，您这就
1: 不，就从里面拿一小点给你们当心意啊！
0: 不用，
3: 没有，我都想给您拿

0: 么叫做舒适二字。有些看着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的设计，日常也比较好搭配咱们的衣服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的 Moscow 66系列的复古运动鞋，今天11款配色都齐，男女款小脚大脚都能够选择到合适自己的尺码，还有3款无鞋带的那个一脚蹬的鞋款，今天我们都给大家找齐了。官方的旗舰店的价格850块钱到1050，要知道很多的配色是比较难找的，它的价格也比较高的。今天我们统一11款的配色，男女款统一售价299块钱啊，而且呢我们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外包装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而且呢您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授权也是特别特别的齐全的啊，这样保真不用担心了，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注意保持它这个鞋底的干净就可以了。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老虎的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穿上它呢你会发现什么叫懒人的福音。
1: 对，它这款鞋呢就是一脚蹬的一个设计，让您可以彻底的告别繁琐的系鞋带这个步骤，您早上可以多睡5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哦。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0: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
1: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0: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

0: 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食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我们今天翻阅的这本书叫精华忆前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陆欣先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当我们翻开一本书的时候，可能内心有不同的期待，比如说读一本书，我为了知识，读科普类的、历史类的，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个好看的故事，读文学作品。其实无论读什么种类的书，我们总是期待它的文字本身能够有温度，能够有文采，让我读的时候就觉得赏心悦目。那今天呢，我们先从陆欣老师这本书的文字开始和大家读起。找一找这本书文字的感觉啊，看看陆老师文字的这种温度和色调。在现实中，戏往往不像生活，而生活却很像在做戏。皇帝的新衣无所不在，形形色色，唯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我身边这些花草树木，它们在缄默中开放飘逝，在沉静中陨落轮回。
1: 我们大家每天晚上可能都会有一个散步的习惯吧。我的家呢，离钓鱼台国宾馆很近，那儿呢很安静。这段时候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皇帝的新衣呢？就因为我觉得呢，在夜晚呢，在很安静的地方呢，你会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什么叫自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白天呢，为了生活得承受各种压力，那么可能你做的许多事情呢，或者说甚至你的许多表情吧，都不是说你内心所真正想要表达的。皇帝新衣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怎么是回事儿，但是我们不能把它说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呢，不管你为了什么吧，为了生活也好，为什么也好，你都在做戏。但是在这片黑暗中，在这片安静中，在这片无人的这街道之上，你可以呢，把自己的这个性情吧展现出来。因此，我觉得呢，就是非常的愉快，好像连空气都很的自由。那么那些花草是怎么回事？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拟人的比喻，因为那些花草它本身它不用取悦于任何人，它自己怎么开怎么凋谢，那都是它自己的事情。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就是我所想表达的意思。
0: 咱们来分享封底上的文字啊。这段文字这样写道：人们追忆往昔，其实是对自己生命产生的怜惜。对我个人来说，我更钟情于自己的儿童与少年时代，那是一个不带任何戒心，不带任何偏见，不带任何功利感受生活的时代。那是一个即便哇哇大哭，眼泪也如凝结在花草之上的露珠般美丽的时代。
1: 这是我有一次呢回忆自己的少年，而且呢我也是在街上面看见有小孩哭的情况之下我写出来的。我为什么这么写是这样，咱们都看见我孩子吧，如果是成人的哭啊，成人在这流眼泪，不一定你会觉得他引起你的怜悯心，让你很同情，甚至有可能他会让你觉得很反感很难看。但是一个儿童，一个两三岁的儿童，假如他摔了个跟头他在那哭，或者因为什么事儿他在那哭的时候，大人往往还会笑。为什么会笑？我觉得应该有这种感觉啊，你会觉得那个样子非常可爱，它激起呢是你的那种怜悯，你会觉得很好玩，

0: 很可爱。这就是我说的，他的眼泪好像就凝结在花草之上的眼泪，他一会儿就过去了。他的哭也不是说对于他对这个人世有多少那种成人上的意识，他只不过他发的一种的本性，而这个时候的眼泪是真诚的。因为我们也知道，生活中很多眼泪可不见得是真的，他是为了达到各种目的而哭。但是孩子他有吗？特别是两三岁的小孩，所以你会感到一种童心，一种对于天真的，一种对于童真的一种那种可爱的劲儿。也正是我们大人呢，已经在生活中可能你已经失去了，你被磨没了的，你也流不出来那种儿童的，我说的凝结在花草之上的眼泪。
1: 文学可以滋润心灵，文学可以让人内心丰富平静。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让我们享受文学文化的魅力吧。我是梁晓声。
2: 我是白岩松。
3: 我是作家徐泽辰。
2: 读书就跟吃饭一样，一个让你的身体变得健康，一个让你的精神变得健康。
3: 阅读可以让我们有知识，有情趣，有理想。
4: 打开文化之门，陪你一起读书。分享了这两段文字之后，大家也能对这本书《京华一前尘》有一个大概的感觉啊。这是陆老师的一本散文集。
0: 如果说动笔嘛，那也无非才半年多时间，但如果说是自己的那种所思所想，那应该说是一种叫做积累了几十年的那种感受。因为我比较喜欢的就是随手记下东西，比如说我有个习惯，今天看到什么，回到家当时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头尾能够相聚在一起的文字的话，我就先把这个意思拿一张废纸呢写下来，然后放在这个桌上，等到我有时间，我有这个思绪的时候，再把它组织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京华嘛，就是北京。我在这儿呢多说两句，我的祖先据说是从乾隆时代就从南方

0: 是，他是从黑龙江过来，就是所谓白山黑水那边来的。你要说像袁绍时代所谓幽燕之地，那真正的他没有那多少人，所以大量的北京人，老北京人其实都是从南方过来。我们家原来是浙江慈溪人，乾隆时代到了北京之后呢，已经是多少代了嘛，所以我呢是一个老北京人。老北京人呢，当然选择题目呢很容易就选择一个跟北京有关的，就是精华。忆呢是回忆，前尘嘛，前尘就是前尘梦影的意思，也就是过去的事情。
1: 嗯，
0: 也就是一个老北京人回忆他过去的往事。
1: 嗯，在这儿也可以介绍一下陆逊先生啊。陆逊先生是1953年生于北京，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著有《月落集》《乌啼集》《霜天集》，还有《祖父陆宗达集诗友》，还有《民国名人传记丛书黄侃》等等啊，可以说是著作颇丰。在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有一个您的字题八个字啊，这个黄昏灯光，晚风思绪，非常简单。
0: 因为我觉得作序作跋吧，是一个大家比较呢愿意用的手段，而且呢也确实很好。但是我自己想呢，作序作跋它有一个作用啊，就是希望由名人来作跋。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这个完全是我自己的一种的感情的抒发，由别人来作序作跋呢，也未必呢，就是真的能够呢抬高自己的这个价值吧。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点会伤人啊，但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另外一方面呢，我愿意呢就是说完全的袒露我自己的一种思想，我也不愿意呢，比如说人家做的修作吧，可能会也许会引导呢读者呢会往别的方向，也许是我不是想往那方面去努力的那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我宁愿我自己呢就是也就不要续了，我就自己让大家直接看的内容，
1: 就是文字都摆在这儿了。
0: 对，
1: 每个人看可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这样自然生发就好。那黄昏灯火，晚风思绪啊，这八个字其实很有您这本书里文字的这种色调和温度。黄昏灯火，晚风思绪，其实您书中您写到了，喜欢黄昏甚于喜欢早晨，喜欢秋天甚于喜欢春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
0: 当然很多人都喜欢看日出嘛，但是呢我是比较喜欢看黄昏，因为我觉得黄昏里面它的意境啊相对于来说更加深沉。曹操那两句诗大家都知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觉得如果你要把它换成一个年轻有为，慷慨激昂，恐怕不如这个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至于这里头为什么，我觉得应该可以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你也许可能失败了啊，但是你失败是一回事，但是你是不是为此而努力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这跟黄昏和朝阳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的关系就在这地方。你看红日出来以后必然是光芒万丈，然后天就大亮了嘛，对吗？那你还有什么呢能够再引发你更多的思绪？不一定。但是黄昏可就不同了，黄昏之后是晚霞，跟怒潮一样，怒潮澎湃，然后这个云彩从明亮然后到暗啊，天空呢是从一个明亮的暗，然后它是这个黑夜。但是你会想到明天它仍然它会呢

定的一种不屈的感觉，而不是说像朝阳啊，我很自然的好像就来到天空，然后马上。所以我喜欢的是这么一个，如果说的文艺点啊，就带有悲剧色彩的这么一种，你一大群人出去吃饭去了啊，或者唱歌去了，唱歌很热闹，吃饭很欢乐，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会怀想，不会回想啊。但是如果你从这个热闹场合出来之后，你来到大街上，大街上正是在黄昏，你别一大堆人啊，也不要两个人，就你一个人走在暮色苍茫的大街上的，那么你很有可能你的思绪是什么呢？你的思绪不再是那种唱歌时候的激昂，什么聚会时候的争吵，我说争吵不是打架，是说那种热闹，那么你很可能你的心会变得很静。那人们什么时候会回忆？回忆必须得有一个静的环境，没有静的环境，你根本没不可能产生回忆的。而这个暮色苍茫是非常能够引起人的一种呢回忆。灯火是什么意思呢？我不知道你注意没有注意过灯火，现因为现在都是那种啊日光灯了，你难以呢这个感觉到，但会是黄色的灯火。这个黄色的灯火，如果你远远的望着啊，它有时候像那种像眼睛，再说的文艺点，就像那种温柔的大眼睛，从远方好像呼唤你这个游子来归去。

0: 那么暮色这东西呢，它会引起呢我的思绪，
1: 嗯，
0: 所以下面呢黄昏灯火引发我的这个晚风思绪，
1: 嗯，
0: 就变得很自然。那么晚风如果在吹过的时候，它也带有一种呢

0: 页，这一篇写的是故乡。您在昨夜的梦中回了一趟故居，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思念，您就真的去故园走了一趟。
1: 对，
0: 觉得有一段落啊写的非常的真实。您写你爱什么样的房屋，就什么样的光线，什么样的湿度啊，我们看看。陆老师写道，不知为何我有时爱在这房屋潮湿、光线阴暗、桌上地上汤水淋漓的小店吃饭，因我觉得这里最富市井民调。我知道自己有一种深深的市民情结，市井生活对我来说有一种莫大的吸引力。在脏、暗、潮、破的小铺里，看那些所谓引车卖浆者之流出出进进，听着他们相互间高腔大嗓的笑闹，和老板娘粗鲁无稽的调情，以及老板娘回过来的笑骂，啃着火烧，吸溜着豆腐脑，我心里总有快乐和满足。在这最嘈杂、最市井、最乱纷纷、闹腾腾的地方，我却有了远离尘嚣的感觉，身心彻底轻松的感觉。也许这是我想象中的最真实、最自然、最去了浮饰和光环的生活，使我能直窥人心中最本质的生活欲望。它朴实无华，就像店外那株枝叶婆娑的大槐树，那近旁老屋的白墙灰瓦，那街巷拐角处断壁残垣间生出的簇簇野草。这是您写的啊。

0: 文明，那无所谓了嘛。
1: 嗯，
0: 所以呢，你有一种呢很自由的，无拘束了。另外再加上我刚才所说的，比如说你啊，所谓的假面戴久了，你在这种书香世家的这种生活圈里生活惯了，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阅读之门，一起翻阅陆欣先生的精华一前尘。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分享了这本书里的一些文字。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呢，陆欣先生还写到了很多

0: 因为就是闺女是说我的女儿，
1: 嗯，
0: 我对不是我的闺女的姑娘说闺女，那就表示我
1: 好像把你当成
0: 我的闺女。
1: 对，
0: 那我为什么要把你当我的闺女呢？我印象中啊，往往很多时候在劝架的时候，嗯，
1: 你看我和你近，我才告诉你这些话，
0: 哎，
1: 是不是？
0: 哎，比如说你跟你婆婆干起来了，
1: 嗯，
0: 哎，我过去了，闺女别说了，这你婆婆也不容易，
1: 对
0: 啊，她不能说姑娘，你别说了，这就是，
1: 就远了，
0: 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这意思，
1: 嗯，很多这种语言都是有很微妙的差别，
0: 对对对，有很微妙的差别，
1: 嗯，然后你生活你才能感觉到那种微妙的差别，
0: 嗯，您能注意到这儿非常好，嗯，因为这个差别确实很微妙，不同的环境下，不同的语气来处理不同的事儿，
1: 嗯，
0: 对，嗯，这
1: 个需要你对语境有了解，
0: 语境有了解，嗯。
1: 其实您在写到这个女性的时候啊，有一篇叫《南与北》啊，也很好玩，
0: 嗯，
1: 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一读啊。
0: 嗯，
1: 陆老师写到，他说我是特别喜欢江南的，从人文到山水、民居，不过看了有些文章大赞江南烟雨。到有些

也是女生，就说又说我们那里北京女孩真凶啊，她跟人那个，她跟人家那个嚷嚷，她就说凭什么，还说好几个。我说她是不是一连说了仨？最后。

0: 点您傻爷、
1: 嗯、
0: 您脏点您脏爷，您邋遢点您邋遢爷，您丑点您丑爷。也就是说无论什么你都呢可以成为爷，它是这么一种啊称谓。那这种称谓呢

0: 名字，嘴特别损，他心里不这么想，但是嘴
1: 就得给你两句，
0: 对对，他就说出来了。
1: 嗯，
0: 哎，所以和那个女人的刀子嘴豆腐心特别吻合的配成了一对儿，这边刀子嘴豆腐心，
1: 那边是古道热肠。

闲愁啊，说闲愁，这个文章一开始啊就说到了《西厢记》，《西厢记》说这莺莺一上场就是唱什么呢？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啊，就说到了人生中的真愁和闲愁。然后陆老师说，人生中除去真愁，是存在许多闲愁的啊。这许多闲愁其实就是我们的感觉，例如我们。

那么大的花园，这春光明媚，咱们现在赏花，他们家自己一个园子里就全有了，多幸福，又是贵族小姐。可是他那几句话，他都是在所谓的

0: 真愁啊，我理解啊，
1: 嗯、
0: 就是是生存的问题，
1: 生存之愁呗。
0: 嗯，然后呢，这个闲愁呢是生活的问题，
1: 生命，
0: 当然
1: 生命之愁，
0: 生命的问题，就是你之有限。至于整个茫茫宇宙时间长河中的无限、
1: 嗯、
0: 你总有一天会离他而去的、
1: 嗯、是，
0: 所以你会面对这个惆怅、
1: 嗯、
0: 这个无奈、
1: 嗯、
0: 你无法释怀啊，
1: 对，
0: 这样一种

部，也有活动站，然后我们这些孩子就坐在一起吧，整天玩呗，上学玩，我们觉得挺好的，而且我们觉得好像这世界就这么大，这世界就是我们农场这么大，而且我们什么也不缺，我们也不需要什么的。

是原来这世界不是就我们农场这么大，是外边好大好大的世界呢。他说我们都下决心了，一定要好好念书，一定要考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上都有哪些人，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都在想什么，很简单。另外后来呢，也是看历史呢，当然就更喜欢了。就是我呢，后来我买了很多政治的著作在东北看。我们有一个寺，就是我为了能，因为大家回来就是瞎闹呗，没有安静的环境可以看书。我后来就发现我们那饲料堆里啊，有个饲料棚，那饲料棚特别好，安静没人去啊。我就呢钻到那个饲料棚里去看书去。我在那里看完了一大本那个斯大林写的《论列宁主义问题》，还看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什么二元历史观之发展》吧。因为当时天已经黑得不得了了，而且这只有一个小窗口啊，根本看不见。我当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把那个书贴在眼睛上的，真是贴在眼睛上，就仔仔

0: 全北京市都没几个就散光特别那个看书，就是很简单，就两句话，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生命就在什么吃喝呀什么瞎闹啊胡侃当中度过，唯一的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看书。只有因为书当时都很难找到啊，看书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生命不虚度，才可能将来呢能有升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 其实和陆老师聊他这本书啊，其实同时也是聊他这么多年对于很多世事啊，对于人。

0: 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大名无尾人星。朋友们，给小行星起名字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儿，不能您想叫啥就叫啥，要不然啊，天上啊只怕会出现各种各样顶着稀奇古怪名字的星星，那不就乱套了吗？那么这位无尾人究竟是何许人也？为什么他有资格和小行星同名呢？技术有代谢，困难无止境，行业大牛为何马不停蹄永远在路上？想降落却怕翻车，没信号可咋生活？本来是备份的探测器，怎样逆袭变身？性子慢但不耽误，爱工作也爱父母，小山村的生产队长如何成为全村的骄傲？郭伟和你聊聊探索月亮的人，无尾人的故事。说到无尾人这个名字，您兴许还有点陌生，但要是提起他的工作成果，您保准听说过。他的职业浪漫一点说，叫上

控的参数多，飞行效果也不好评估。吴伟人提出并研制了一种新的测控系统，解决了这个老大难问题。至于月球和深远空间的测控通信不好办，吴伟人就在国内率先开展深空测控通信研究，又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在这个领域的专著，可以说是中国深空测控领域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他还牵头制定了月地一体技术试验方案，推动研制建设了中国深空测控网。这个测控网后来成了世界三大深空网之一，和美国、欧洲齐名。这也实现了中国航天测控从第二代近地空间到第三代深远空间的技术跨越，为咱们下一步探索太阳系打好了基础。在神秘的月球背面，探测器为什么这么容易翻车？地球信号过不去，月球背面不在服务区，通讯信号的专属鹊桥到底该怎么搭？月球上的广寒宫科研站为啥建在南极？

0: 地质、地貌等宝贵的科学数据。现在全世界都在携手并肩抗击新冠病毒对人类的威胁。同样，为了确保嫦娥四号能够健康持续的工作，我们每天都要给它测体温，每个月都要让它休眠隔离14天，以便安全度过月夜，以最佳的状态迎接下一个月柱的到来。此外呢，远在45万公里外的鹊桥号中继星状态也非常好，正像北京市的快递小哥一样，表现很出色，源源不断的把月球背面的科学探测数据传回到我们地球。
1: 2020年，嫦娥五号又去月球旅游了一圈，并且带着月球样品返回了地球。就这样，中国成功实现了探月工程绕落回，也。

让生产队成功脱贫，解决了口粮问题。粮食没大问题了，接下来为了让大伙能够吃上肉，吴伟人决定带领大家修圈养猪，自产自销。忙活了好一阵儿，砖头木料全都齐全了，就是没钉子。当时钉子属于特供商品，镇上都没卖的，只能去40公里外的县城买。吴伟人一大早就冒着小雨出了门，长途跋涉几个小时，终于到了县城，可挨家挨户问了半天都没能买到钉子。没有钉子，猪圈咋办呢？乡亲们怎么吃肉啊？无奈之下，吴伟人只能想办法走起了所谓的后门。因为他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当过团委副书记，工作能力强，学习又好，特别受老师们待见。自然当时的团委书记冯大乡老师也不例外。冯老师此时已经是冯校长了，认识的人多，请人特批了10斤钉子。当吴伟人终于拿到这宝贵的10斤宝贝钉子的时候，天儿都快黑了。回去的路又滑又远，冯大乡怕路上出意外，叫他先在自家住上一晚。可是吴伟人为了赶上第二天开工，坚决要回生产队，抱上钉子就出发了。就这样，在吴伟人的带领下，第4生产队很快就从全县最穷一跃成为了全县

聚一聚，聊聊家乡的变化。一来二去，吴伟人发达了还不忘本的好名声就在老家传开了。无论谁家有事儿要上北京，都会去吴伟人家里坐坐。2008年5月，吴伟人的父亲本来住在县城里的闺女家，却忽然想回村里去看看。可山高路陡，又没修通公路，半道上不小心摔倒了。来迎接的乡亲及时把老人家送到了医院，却发现老人已经中风了。吴伟人连忙请假赶回四川，但父亲最终还是去世了。回北京不久，吴伟人把自己4万多的存款全都取了出来，组织乡亲们修路，把生产队的路和村村通的路连在了一起，村民们出行更加方便了。其实无

应征入伍，一年之后被抽调到原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护理抢救从前线撤回的伤员。因为在工作中表现突出，他被批准入党。1987年又考入部队院校学习，1990年毕业分配到了原总参谋部工作。2015年退休的时候，他已经是副师职的大校军官了。您听听，从军38年，从卫生员干到了大校，真的可以说是全村的骄傲了。虽然当兵后石秉起就离开了家乡，但是这么多年来村里的事儿他可没少操心。谁家到北京办事儿看病，他都会忙前跑后，当成自家的事儿来办。这期间发

0: 老人被选为村民代表，连续四年当选五星村民。而石平启也信守承诺，亲手给老人戴上了大红花。
1: 他死恋把村的去走访啊，
0: 硬骨头并不只有一块，关系户更加挠头，不怕得罪人的村支书得罪了多少人，他又靠什么征服了村民们的心呢？
1: 各司其职不偷闲，老年监管队把卫生治安来监管。
0: 当时为了解决村里没有集体用地的问题，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村两委，和村民代表商议决定，将村内所有空地收归集体所有，统一纳入整体规划。然而老辈儿留下来的空地无偿收归集体，让许多村民想不通，甚至有人表示，要想拆就从我身上压过去。这下村两委发愁了，都不敢下去落实政策。这时候石平启却表现得异常坚决，他说，当干部就

0: 您还记得节目开始跟您提到的那个故事吗？大雨天，石冰起的车陷在了村子的泥地中，好不容易才被拉了出来。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石冰起回到村里当支书，村里的排水不畅问题还没有解决。其实这就是个修排水道的事儿。石冰起测算了一下，这个排水道大概需要修100多米，最深要挖3米，工程造价13万元。这钱从哪儿出呢？石冰起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1: 村里边当时就是没有集体收入，没有资金，我这个钱材料钱我出，我这活咱们一块干。150米的排水沟就预算了工程队，请工程队是13万，结果我们自己干，最后我拿了56800块钱，就解决了几十年这个排水的问题。
0: 自己掏了5万多，几十年的问题20天就解决了，全村上下的高兴劲儿那就甭提了。其实石冰起可不止掏了这么一次腰包，自打他当上村支书，镇里每个月都会发给他4000多元的工资，但他一分都没留，全部用到村子的建设上，还贴进了不少自己的退休工资，加起来足有30万元。这样的带头奉献让村里最棘手的几大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接下来就是要充实村民们的钱袋子了。其实大庄村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它紧邻着河间市区，与北京、天津、雄安新区都不算远。石冰起便决心利用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发展苗木栽培和无公害蔬菜种植。他多次带领村民去外省市学习先进经验，走进苗木市场和蔬菜批发市场，了解需求和行情。收获的季节，他主动当起了大庄村苗木和蔬菜的代言人，为村民寻找销路，使树苗蔬菜一路畅销。2020年，村民的收入比2018年翻了近2番。村民富了，集体也要富。2019年，石冰起多渠道筹资350万元，建成了大庄农产品展示中心。随后，村绿化施工队、豆制品加工厂、蔬菜暖棚等等也相继成立。2019年，石冰起借着上级扶持

和村民们一起改变的还有石秉起的家人。当初他的老伴鲁元坚决不同意他回村任职，石秉起只好一个人从北京回到村里，老伴留在北京。后来老伴实在不放心他，只好妥协让步，拎着大包小包回到了村里，做起了贤内助。要知道鲁元可是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的，如今他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养鸡养羊种菜种花，干得有声有色。而这么多年来，夫妻俩也很少再回到北京，即便回去也是在女儿家待两三天就走，因为他们知道村民看不到他们心里就不踏实。村民对石书记的感谢是发自内心的，他们不会说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常常把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悄悄地放到石书记家的门口，有时候是一把豆角，有时候是一把油麦菜。

0: 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1: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起来的话呢，光有皮儿，而且还特别的咸。
0: 是，
1: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替大家尝了一下啊，没有腥气，而且呢，能够吃到肉，肉质还挺紧实，口感还挺 Q 弹，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0: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就能捕捞的，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3到4年才能捕捞这一回。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真正有钱可。

0: 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嗯啊，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列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极磷虾，哎，所以你就放心吃啊。
0: 哎，
1: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100克也就是2两一袋，给大家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0袋。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是29.8一袋，那也就是596了。但是我们北广价呢，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
0: 哎，
1: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呢，刚才厂家咱们又优惠了50元。
0: 对，
1: 那我们北广购物再给大家优惠50元，可是199元拿到这个组合，赶快来拨打电话，只有前20名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咱们收到货全都是提货券的这种形式，
1: 对，
0: 随时吃随时提，很方便的哈。只要拨打咱们的电话，正常来订购就行了，提货就可以了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大家送10袋，你。

0: 19元的一个价格，
1: 打一个五折了。
0: 对，然后呢，咱们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咱们状元还给大家补贴50块钱。周老师，
1: 我们再给大家补助50啊，
0: 也就是落地的价格是199，让大家吃正宗的南极的野生磷虾。
1: 好，那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3: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7: 人类。
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

0: 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吗？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带来了力量和希望。啊，哎呀，谢谢，谢谢楚老师啊。这个寒退之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新月得遇这样的良师，真是不胜有幸啊。啊，不，韩伯伯，这是您的家教好，新月同学将来一定会做出成就的。他很自强，心中有远大的目标。
1: 新月抚摸着慈鼻洗，双眼望。

0: 他24毕业的吧？那今年26了。呀！他突然大惊小怪地拍了陈淑燕的手一下。哼，楚老师跟我哥哥同岁。啊？跟你哥同岁？
1: 陈淑燕一愣，不觉得又在心里把天星拉来和楚燕朝比较。
0: 哎呀，这两个人可太不一样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乱比。
1: 新月不愿意把哥哥和楚老师比较，这两个人都是可亲可敬的，而且对他的非常好，在新月的心目中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一定要找他们的不同，
0: 其实他们只是气质不同罢了。要是论长相，我哥呀也可以算是美男子了。
1: 听新月这么一说，陈淑燕扑哧的一笑。
0: 瞧瞧向着你哥那劲儿，我又没说你哥长得丑，急什么呀？哎，有这样的妹妹护着，谁也不敢说韩天星半个不字儿。你倒是跟我说呀，他们两个人气质怎么不一样啊？啊？我哥呢，朴实、憨厚、倔强。楚老师呢，深沉、文静，还有一股外柔内刚的韧劲儿。
1: 新月还是第一次对别人的气质下评语，但对这两个人，他自认为都很了解，因而评语也很得当。
0: 这气质……
1: 陈淑燕琢磨着新月的话，朴实憨厚之类虽也都是褒义词儿，但又总觉得不如深沉文静更令人神往，这在一个待嫁的姑娘心中引起的躁动，别人也许是难以察觉的，即使像新月这样的知心女友也未必完全知道陈淑燕在想什么，因为新月毕竟是天星的妹妹，而兄妹之情是那么的深，陈淑燕自己也说不清楚心中是一种什么情绪，竟说了一句无可奈何的话。
0: 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气质呢？哼，这恐怕是天生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当然了，家庭啊、学校啊，还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很重要。从小被遗弃的王子也会成为一个熟练的农夫。那新月，楚老师家里是干什么的？他妈妈是个教师。哦，怪不得呢，人家是教育世家，书香门第嘛。不过他当老师倒不见得

你不要觉得奇怪，他是完全做得到的，因为拜伦是他所偏爱的诗人，他太熟悉了。他说，拜伦的诗

0: 甚至庆幸丢了那本书，才意外地得到了这么丰厚的补偿。
1: 新月喃喃地诉说着，往日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不是梦，那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是新月亲身经历过的，永远也不会忘的。
0: 十七八岁少女的心，纯净的像一面镜子，印在上面的影像将会记一辈子。陈淑燕听得醉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一对知心姐妹的娓娓夜谈停止了。陈淑燕睡着了，她梦见了天星，她逼着天星给她背诗，两个人差点打起来。
1: 深夜，韩子琪一觉醒来，发现西厢房窗口那早已熄灭的灯光，现在竟然又在亮着，就走出上房，来到西厢廊下。新月，淑燕，你们怎么还没睡啊？别熬夜啊，千万别熬夜。里边灯光亮着，却没有人应声。韩子琪不安了，脸上冒出了一层冷汗，担心会出现不测，他的心砰砰地跳，推开门走了进去。
0: 新月在安然熟睡之中，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手靠在枕边，拿着展开的一文手。

0: 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我掏着哭了多少次，始终没有那个机会。现在终于机会来了，兄弟，你我弟兄相认了吧？咱们从小在一起待着，同甘苦，共患难。现在我们长大成人了，应当携起

0: 哥哥，没想到咱哥俩还能相见，我的兄弟，兄弟，我太难过了。你知道一个人失去自由是什么滋味？想起我们的先人，我何等的痛苦。兄弟，不打不相识啊，凭你的能耐，我的本领，咱哥俩携起手来，不说是盖世无双也差不多少啊，总比一个人晃得开，报仇也就好报了。哥，你说的太对了。哎，就是这么回事啊，种种误会使咱哥俩离得越来越远了。我真的恨哥哥你啊，你这一解释我明白了。哥，往后咱哥俩永远也不分开了。我的兄弟，可不是这么，兄弟，哥，哭着哭着，小月婷就觉着这后脊背不得劲儿。他拍月婷来的，月婷就觉着身上怎么发麻呀？哎呦，他点中了我的穴道了吧？喂，哎，就在那跪着，再起也起不来了。高峰把手松开了，瞅着小月婷一笑，月婷啊，你还是毛嫩呢你、看来你不读我呀、我方才说那些话是真的是假的？我这么告诉你吧，说的是真的，但有一样是假的，说我要跟你携起手来给先人报仇，那是假的，我那是骗你。我告诉你，我的确是高宠之子，我娘的确是那么死的，但是一缺道人对我不错呀，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现在不想报仇了。报什么仇？哎，完全扔到九霄云外了。我现在一心一意效忠秦丞相，保谁不一样啊？吃香的喝辣的就得了呗。哎，月婷啊，这回你可完了，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说着他过去把司空廖的绑绳给解开。司空廖没想到，哎呀哎呀，小英雄，我太感谢你了，高，你太高了。老剑哥，哎呀，你脚怎么淌血了？
1: 哎呦，疼死我了。哎呀，你要不救我呀，我就得让这小子把我折磨死。
0: 老人家把他捆上，捆上，就拿这丝绦给小月婷捆上了。
2: 捆上之后，月婷直觉的他个妈呀，高峰，你人面兽心，你不是个人，你的祖宗奶奶的吧。
0: 高峰说，你骂也没用，哎，你把我骂急了，我割你的舌头。司空廖一看，高峰没工夫跟他道口，我现在就收拾他。哎呀呀，我这个脚，哎呀呀呀呀，一瘸一点的过去把宝剑抽起来，回来就要杀月婷。高峰说，哎哎，别别，老剑客，你这干嘛？你还给他求情？哎，不是求情，明知怎么回事吗？你把他杀了，他倒享了福了，一点痛苦他都没受。我说留着他，离这京城不远了，我们把个活的整回去多值钱，交给秦丞相，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秦丞相还得从他嘴里问功呢，活的比死的值钱，值的多的多呀。您怎么没算到这个账？嗯，严。

行啊。这滋味月平全尝到了，打的是死，我就是不说啊，打什么人架得住这么收拾，眼窝踏进去，遍体鳞伤，就剩下一口气儿，但他躺着跟死人一样，血葫芦一样。有人就说侯爷别打了，不行了，都倒气儿了，把他打死丞相要怪下来怎么办？丞相还没过堂问他呢，死到咱手里咱得担责任呢。他妈的，这小子铁嘴钢牙，横骨插心，问好几天什么也没问着，你是知道倒霉不？好吧，压回去就剩一点气儿。

飞来峰。谁那么大能耐把他抓住？高峰出这个主意，文军计把他给稳住了，趁他不被贬重，他得学到就这么才把他抓住的。卑鄙卑鄙，那不是真能耐。哎呀，我看你们那个熊架，你们也抓不住岳亭。你们郭唐问他，他说什么呢？什么都不说。这小子横骨插心，铁嘴钢牙都打废了，他什么也不说。

他告诉包廷没你的事儿了，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这两天最好别回来。夫人呢，你一个人不闷的，哎，行行，我不闷的，我走走走你的，我烦你，你知道吧？嗯，贱先贱贴贴的，等过两天没事我再陪着你，这两天我有事儿。哎哎，好，这老爷们扁屁都不敢放，跟小孙儿一样走了。梅五娘在府里大拿呀，上上下下的人都怕他呀，这个女人瞪眼就宰人呢，那是杀人的魔王。把月亭就抬到他的屋里头去了，他也不嫌脏，放到他的床上，先找来几个医生，外科的也有，内科的也有，给他治伤啊！我可告诉你们，限你们十天的时间给我治好，治不好我拧了你们的脑袋，抠你们的眼睛，掰你们的手指头。夫人您放心，夫人您放心，梅五娘也帮着照料，他有好药。哎呀，月平是起死回生，负的是金疮铁扇散，吃的是强筋壮骨大力丹，起死回生丸，什么都有。经过精心的调理，十天头上，月平能睁开眼睛了，动还是动不了。动不了，这个独守女娲喜欢月亭啊，不用旁人服侍，她短衣襟小打扮，亲自在这服侍月亭。搬了把椅子往这一坐，一看月亭把眼睁开了，哟，月亭啊，月亭，你明白过来了。

月亭想走走不了，想动动不了，依萍他这话都恶心。行了，你别不耐烦了啊，好好的养病，要好治。

0: 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冒着。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胡大海拒开城门，把妻儿这支队伍赶到孤树林去休息去了。等回到自己屋里啊，老胡一头就扎到床上了，两只手抱着脑袋是唉声叹气，这脑袋跟走马灯一样，是胡思乱想。想什么呢？就恨他老婆金氏，你真是个贱人呐，不该做此无耻之事，你还有什么脸面找我来？这夫妻之间呢，什么事儿都好说，最怕这种外遇外心，所以胡大海啊吃不了这亏。哎呀，钻了牛犄角了，把这床压得咯吱咯吱直响。胡大海越想心里边越发闷，一会儿起来开门一看，漫天星斗，天已经黑了。老胡一琢磨，趁着天黑，我披挂整齐，偷出关城，到孤树林，我一枪把他结果了得了，要不然这个气我出不来，非得给我憋死不可。来人！胡大海

海那么大的武将，手下能没亲兵呢？叫来他的心腹，上来二十多个，二爷，你有何吩咐？准备盔甲，备马抬枪。二爷，这么晚了，你想少说废话，准备，准备。这胡大海啊，跟上战场一样，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满身披挂，上马提枪。亲兵们也跟着呀。胡大海一摆手啊，算了，今天晚上你们好好睡觉吧，谁也不用跟着我。啊，二将军，就你一个人？对，就我一人足矣。走吧走吧，要有人问我上哪儿去了，就说我要办一件重要的事情。

0: 他得出了城才能到那树林里边去。刚走到十字街，老胡一抬头，坏了，怎么的呢？在这儿正碰上巡逻的人马，对对红灯开道，吴中灯挑着，火把举着。留神一看，为首的正是造袍大将丁德兴。丁德兴这阵子呀，哎，又胖了，大肚子甜甜着，怀里抱着大令，扬眉吐气的。他跟胡大海是发小的弟兄，最熟不过，不分彼此啊。老胡一看是丁德兴，哎喂，丁德兴也看出胡大海来了，把马也带上了。喂，老胡，我说你这上哪儿去？胡大海眼珠一转，没敢说实话，怕说出来被众人拦着。有主意了。哎，我说老丁，哎，你这干什么呢？这你没看出来吗？奉元帅之令，今夜晚间巡逻呢。哎，老丁，巡逻也行，不巡逻也罢，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说，咱俩找个地方唠扯唠扯怎么样？丁德兴往左右颤颤，除了他这支巡逻的队伍没有别的人。他把马往前一提，靠近胡大海，怎么的了？要跟我说什么呀？这哪是说话的地方，咱得找个好地方。那咱上哪儿啊？哎，那是什么地方？胡大海用手一指，丁德兴一看，那是芜湖关城里的一座火神庙。这庙啊，就临街。老吴说，那这么办吧，咱上火神庙谈谈去，怎么样？好啊。丁德兴也没多想，指挥军队到了火神庙。你们在这等会儿啊，一会儿我就出来。他跟胡大海下了马，亲兵把门户开开，就到庙里了。这整座庙啊，也没和尚，也没老道，那钥匙就在当兵的手里拿着。原来呀，这芜湖关这一打仗，和尚老道都吓跑了。这小庙虽然不大，收拾的倒也挺干净。亲兵点起蜡烛，调摆桌案，椅子也都摆不好了。胡大海盯着心往对面一坐，老胡把宝剑顺手放在身后，用手一拍桌子。丁德兴把元帅的大令也别到腰后，看着胡大海，止不住这样笑。嘿，我说胡大海，你怎么的了你？眼眶都塌了，你这一天好像瘦不少。哎呀，可不是嘛，我他娘得掉15斤的分量。什么事啊，长吁短叹的，我还没见你发这么大愁呢，你找我谈什么？哎，这我怎么说呢，老丁啊。咱喝点酒吧，啊，边喝边谈，酒壮英雄胆嘛。拿酒一盖脸啊，我这一肚子话就掏出来，不喝酒啊，我还真说不出来。哟呵，还有你说不出来的事儿，你那脸蛋子都快赶上我屁股蛋了，还别扯淡了。哎，喝点喝点。我说老胡啊，今天我可有令在身呢，我奉元帅的将令巡逻，要喝酒可违反军令啊。这要让大帅知道了，我好得了吗？今天说什么这酒可不能动。哼，你瞧你那小模样吧，咱喝酒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别人上哪知道的啊？当兵的谁敢说？咱也不多喝，就喝一点点嘛，低头不见抬头见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那么回事了。喝点啊，要不喝我不说。三言两语啊，丁德兴让胡大海劝心活了。一想也是这么回事，这巡逻也是够辛苦的，喝点喝点吧，少喝点。把最心腹的亲兵叫起来，吩咐准备两坛好酒，另外准备点牛腱子肉、羊肠、羊肚，准备一些下酒。时间不大，准备好了，胡大海、丁德兴对面而坐，边喝边谈。胡大海上来先喝了3杯，好酒好酒啊，哈哈哈哈，别光喝呀老胡，你不是有事跟我说吗？哎呀老丁啊，现在你二哥才觉出来，人这一辈子不易呀。咱且不说两军阵前出生入死，杀七个宰八个，就说这每个人呢都有家呀。过去我听人讲， 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还不当回事儿，现在我一琢磨这滋味啊，真不假呀。你说什么升官发财，这有什么意思？哎，你要没有这好家，什么什么事儿啊，他都没用。怎么的了，老胡？你这话从何说起呀？哎，对了，是不是因为今天跟嫂子有关的事儿？我可听说二嫂来了，你没放人家进城啊？元帅为这事儿还挺生气，你为什么不让人进城？哎呀，我说老弟呀，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你二嫂这人你清楚不？
1: 我太清楚了。
0: 他这人怎么样？哎，我说老胡啊，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捧我二嫂啊，那是这个份儿的。说着话，丁德兴把大拇指翘起来。那个人多贤良啊，模样长得也好，没挑啊。我要能娶那么个老婆，我一辈子心满意足了。去去去，少扯淡！真的，我二嫂那人天上难找，地下难寻呢，都是你小子福气。哼，驴粪球外边光，你瞅他那模样，一肚子花花肠子。今天我就告诉你，今世背着我私通旁人，做些不才之事。你说这老婆好吗？老胡，你喝多了吧你呀、啊？满嘴喷粪的你呀、啊！啊，你可不许胡说啊！你这酒这跟你闹的胡说八道，别喝了，别喝了！哎呀，老丁哎，酒后吐真言，我说的都是真的。凭我胡大海，堂堂男子汉大丈夫，我能诬陷一个女的吗？真的，老胡哎，屋里头没外人，就咱俩。你说人家周汉子，这汉子是谁你知道吗？这个人呢，哼，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咱们义军堆里头，人模狗样的，还装好人呢。我呀真不乐意把他说出来，我要一说

早晚你自然清楚。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这丁德兴啊，还真让胡大海给绕住了，就想让胡大海把这人说出来。这丁德兴啊，也有点八卦的心理。后来胡大海说这么的啊，今天酒不喝到位，我是坚决不能说。你要多喝酒，我兴许能告诉你。这回好，把丁德兴彻底给绕到里头了。左一杯右一盏呐，丁德兴这就喝醉了。后来把丁德兴喝的呀，往桌上一趴，也顾不得问了。胡大海嘿嘿一乐，妥了，你可中了我的计策了。嘿，我使唤使唤你的大令部。

胡大海转身推庙门来到街上，来人，给我带马。秦兵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把老胡战马带过，胡大海飞身上马，把大令往怀中一抱，你们听着，主将丁德兴喝多了，让他好好睡会儿，等睡够了再把他唤醒，他要问我上哪儿去了，就说我另有公战，明白吗？遵命。大伙儿看着胡大海把马一带，直奔南关。到城门洞这儿一看，灯火通明啊，在这儿正遇上宝枪将张兴祖。张兴祖巡查四城，正赶上此时在南城圈了一圈，到南城这儿歇马，他吃了点晚饭，正这功夫见胡大海骑马来了。张兴祖也纳闷，二伯父您这是上哪儿去？嘿呀，兴祖啊，小子今儿你当班。对呀，元帅命我巡城啊，你这是干嘛？小贼，开关落锁放我出城啊，奉元帅之令另有公干。我说二伯父，元帅可说了，没有他的大令谁也不能出入，咱爷俩可不错，但是司凭文书官凭印，您有令吗？放屁，没令我能说瞎话吗？你来看这是什么。张兴祖一看，可不是大令吗？心说话，另有公干，我还不能多问。哎，这军队上事儿就这样，让谁干什么谁就干什么，没有你的事儿你就别瞎问。张兴祖赶紧吩咐开关落锁放吊桥。二伯父，你就你一个人啊？您不带点军队？不不不，我一人足矣。张兴祖还是年轻，没多想，信以为真。城门开放，老胡一马当先冲过吊桥。兴祖啊，城门关上吧，不必等我。胡大海就到了城外了，双脚点蹬，骑快如飞，就赶奔孤树林呢。老胡来的这时候，眼睛瞪圆了，压耳的毫毛都立起来了。今日啊，今日，我今天非要你的命不可！伸手他把大铁枪就摘下来。这个树林离城才八里地，那马多快，眨眼就到。往树林一看，点点灯火，这儿也挂着巡逻灯。因为金氏是远道而来，晚上专门有巡逻的。胡大海催马摇枪冲，不知道金氏夫人在哪个帐篷里。他一想，挨个查，谁拦着我，我炸谁。金氏，你在哪里？你往哪里走？胡大海嗷嗷直喊，哪想到一进树林，呼噜，马蹄子一软，连人带马掉进陷坑。那金良金洞也不含糊，也带过兵啊，有经验呢、啊、就在树林里这么待着呀，四外头挖了陷坑了，还挑了几座壕沟呢，哎，上面用浮土遮着，哎，平常你看不出来，没想到这胡大海预备上了。老胡往里一摔呀，这动静可不小，串铃一响，伏兵四起，咬人偷营，抓住了，抓住刺客了。锣声响亮，有人撒脚如飞到大帐里边报告金氏夫人。再说金氏乘兴而来，认为这千里迢迢带着儿子找丈夫，面见胡大海得多高兴，一家团圆。没想到冷水泼头，胡大海不让进，把娘儿几个撵到树林子里头。夫人心如刀绞啊，哎，心说话，胡大海变心了，难道说他背着我又娶了夫人了？这也难怪，这么多年不见面了，你就是再娶一房也不应该背着我呀，你说明白，我一出是一出，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满嘴跑舌头，那有脾气，老了还没改，姐姐大概他有什么事

事儿吧，等明天他回过味儿来就把你接进去了，咱住两天就住两天呗，这树林也不愁吃喝，怕什么呢？明天呢我们哥俩再去教城，跟我姐夫说不通，我们找西屋贤王，或者找老兄弟郭英，这不都一家人吗？胡德济也劝娘，所以到深夜呀，一家人还没休息。就这功夫，外头一阵大乱，串锣也响了，众人为之一愣。当兵的进来禀报：“报夫人，报二位将军，县城里抓住个刺客。”哦，现在何处？已经把他牢到坑外头给捆上了，带进来。就见几个喽啰兵把胡大海推进来了，老胡舔着大肚子，金氏抬头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儿。

脸儿都青了。你三更半夜来到孤树林，你想干什么？你是来接我们还是来杀我们？你安的什么心？金良金洞也过来了。姐夫，你怎么的了？你疯了？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胡大海让人抓住，没词儿了。他把眼睛一闭，脑袋一晃，我不是胡大海啊。你不是胡大海，那你是谁？我乃别人师爷。他也编不上来了，把金良金洞气的，你真是个活宝贝儿啊！姐夫，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胡大海啊，满嘴喷粪，说胡说八道，也说不出个缘由来。最后把金良金洞气的实在没辙了，俩人把胳膊抡起来，乒啪！这胡大海来俩嘴巴，姐夫。但有一线之路，我们哥俩不能这么办呢。你想想，我姐姐为了你可不容易啊，一晃20年了，光眼泪流了多少，为你操了多少心。你在外边吃粮不管酸了，家里人扔下你什么都不管了，现在好不容易探听出了下落，我们抱着一团的热火来投靠你，认为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没想到你这么对待我们，真叫我姐姐伤心呢。你说不说？今天你不说个子午卯酉来，我们哥俩非把你杀了不成。金良金洞这叫拉宝剑要杀胡大海，这就是吓唬他，对他是又气又恨。可把粉哪吒胡德济吓坏了，

0: 儿子能不像他爹吗？胡德济也哭，金良金栋也落泪，金氏也哭，胡大海心里也不是滋味，这话又说不出口，只得摇头叹息。就在此时，孤树林外马褂銮铃声响，有喽啰兵进来报告，城门大开，西吴贤王元帅军师前来迎接夫人。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

0: 幕书场，
1: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2: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

比作照，棋坛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琴心简单一张口。

0: 我是杨飞，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醒目有声，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和西西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一个吃食啊，名字叫做大山楂丸。这大山楂丸呢，可能是很多人儿时的这么一个记忆啊。那时候就觉得这山楂丸好吃，
4: 好吃，
3: 酸甜儿，对吧？
4: 哎，口感也好。
3: 而且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呢，其实大山楂丸还是好多人记忆当中想寻找的那种味道。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其实就是对于大山楂丸当中的这个口感呀、味道啊的一种还原和复刻。

0: 51400515151。
1: 它不光是一个小零食，而且呢好多人在日常当中啊，其实咱们现在也都很需要。
0: 是因为到现在社会嘛，很多人都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尤其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人到了年纪吃多了油腻的东西总觉得不舒服。那这个山楂丸就像是给咱们请的一个小帮手，包括这个酸枣仁丸哈，吃着好吃也能帮你把心情放松了，咱们既不积食又能够好好睡个觉，这多舒服呀。而且它的口感是那种软糯的，不用费牙使劲嚼，老人吃也不费劲，而且您可以把它揣兜里几颗，出门遛弯的时候您吃上一颗，既能解馋，对咱们又有好处，是不是？
1: 另外呢，对于孩子来说，它酸甜的孩子肯定喜欢，而且呢做的是非常非常干净的，里边是没有什么化学添加的，没有色素的，没有防腐剂的，就是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食材，就是用它天然的给它做成了这个山楂六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今天给大家带来的15袋的这个山楂六丸，每袋是100克，15袋的山楂酸枣仁丸，每袋是90克，每一袋里边呢都是独立的一个一个十几个的这个山楂丸的小包装。
0: 是，
1: 这样呢，咱们拿起取来也比较方便。
0: 方便，
1: 一共是30袋，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和一大袋啊，每袋是6.6块，
0: 很优惠了。
1: 每一丸也就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和您之前小时候那个价格当然稍微贵一点，但是您会发现没贵多少，真的是咱们日常也需要，性价比也非常非常高。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151，400015151，
1: 微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3: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4: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5: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4: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6: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3: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倾诉了困扰了他很多年的一件烦心事。几年前他借出了一笔钱，几经周折却始终要不回来。在这个过程中，他目睹了朋友从讨好到歇斯底里赖账的嘴脸。那么他最后能顺利地讨回那笔

0: 哎，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一个我这辈子用钱买到的最大的一个教训。
1: 什么教训？
0: 就是千万不要随便借钱给人，或者你如果真的决定借钱给他了，那就做好这钱是白送他的心理准备就行了。
1: 别人欠你钱了？
0: 是啊，7万块呢。你说这钱吧，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要说彻底不要了吧，我也是工薪阶层啊，哎，还真舍不得。可是管人家要呢，那过程真像是扒层皮呀、啊。哎，不是扒人家的皮啊，是扒我自己的皮。
1: 一直没要回来？
0: 是啊。
1: 那对方是还不起吗？
0: 要是真还不起，我就真不忍心要，就是因为他们明明还得起，还变着法的赖着我的钱。
1: 啊，这什么人呢？这是。
0: 跟你说吧，这个人是我高中同学，还是个女生，就因为是同学，我才一开始没那么防备。最开始是在2014年那年1月份，我接到了我那个同学的电话，他跟我说他家出了点事儿，想管我借2万块钱救个急。
1: 你同意了？
0: 没有啊，我当时多少心里还是有些戒备心的，因为我当时也刚工作，2万也不是个小数。虽说我跟这个同学的关系不错吧，但我也不会说借就借呀、啊，所以我就在电话里面比较客气地拒绝了他。挂了电话呢，我就立刻给另一个跟他关系不错的同学打了电话，他告诉我这个同学家确实是出了事儿，所以需要用钱。
1: 所以你就相信了？
0: 是啊。哎，最要命的是他之后又给我发了短信，又向我借钱。我就想，哎呀，可能他是真需要钱吧，否则也不会这么求着我。而且毕竟同学一场，大学4年期间和毕业之后我们也一直都有联系，该帮忙的时候就应该帮一把，所以我就往他提供的账号里面转了2万。然后没过多久不就春节了吗，我回老家的时候还找了他一次，想问问他家的情况怎么样，可没想到他竟然又向我借钱，而且这次竟然要借5万。
1: 啊，你又答应了？
0: 当然没有，而且我当时确实也没有闲钱啊，银行里的钱都是定期存着的。可第二天他又开始给我发短信，继续向我借。我都服了，我真的无论拒绝他多少次，他竟然还是不死心。最后他甚至是在哀求我了，你想想，还信誓旦旦地说半年之后一定会把钱全都还我。哎呀，你就
1: 没能禁得住他的软磨硬泡，把定期的存款给取了？
0: 是啊，也是因为我这个人性格上有问题，就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拒绝朋友的请求，看他那么求我还是心软了。
1: 他给你打借条了吗？
0: 并没有，我是直接给他转账过去的。他收到钱之后跟我说借条之后会给我补打，而且这7万块钱半年之内肯定还。
1: 连借条都没拿到手，你就这么放心的把钱借给他了？这再好的朋友也有风险呀。
0: 之后你就会知道，就算有借条也没用啊。总之呢，借完钱给他我就回北京上班了，也没有及时催促他打借条，也没要求他还钱吧。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他家境还不错，还是独生女，平时他甚至还经常自称款姐，同学朋友聚会啊，出去玩这类活动他也会经常主动买单，所以我几乎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还不了钱。唉，但是现实啊，哼，就是经常会出人意料。那年五一我回了一趟老家，就打电话约他出来，想让他把借条给补了，可是他说自己在外地回不去。之后我再约他，他就开始拿各种理由推辞，我就开始

0: 有点担心了，所以我就跟他说，过段时间我就要结婚了，要不你先还我一部分。
1: 他答应了吗？
0: 答应了，特别痛快，还说立刻给我准备钱，三五天之后就会打我卡里。可是呢，直到两个月后我都要办婚礼了，他还是一分钱都没还。
1: 哼，都是套路啊。
0: 真是，我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烦了，就发信息质问他怎么回事，甚至骂人的话我都写出来了。刚开始呢，他对我这些话完全置之不理，继续拖着。我就给他打电话，可他嘿，彻底不接了，要么就是挂断我的电话，然后回短信告诉我正在筹钱，几天之后一定给我打过去。唉，因为当时我忙着结婚的事儿，就一直没有腾出时间去找他。就这样，直到我九月底结婚，他也一分钱都没还。婚礼之后我又忙着要上班，所以基本上就把催款的这个事儿暂时放下了，只是偶尔发个短信催他一下。哼，但他还是那一套。
1: 那你后来？
0: 后来就拖到了2015年3月。哼，那次我是豁出去了，直接上门找他去了。他倒是挺客气，跟我说最近手头还是比较紧，但是这次倒是给我写了借条，还专门写了一个还款计划。可是到了约定的还款时间，他还是没还。我就问他，他就继续找借口，那段时间我工作特别忙，就只好任由他摆布。然后又过了3个月，还是没动静。这已经是严重违约了，对吧？
1: 嗯。
0: 我就特意请了一个假去他家，可他家没人，我就在楼道里面生生等了他3个多小时。终于他妈先回来了，以往他见到我都挺热情的，可这回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他不让我进家门不说，还说他女儿最近不会回来，让我有事直接去找他女儿，他也不欢迎不接待我。
1: 啊，这叫什么事儿啊？你信他的话吗？
0: 当然不信了，而且我好不容易等来的人怎么可能就这么走了。我几乎是强行闯进他家的，然后就告诉他我今儿就住这儿了，直到他女儿回来。
1: 做得好啊。
0: 跟你说吧，现实真的比电视剧还要精彩。哎呀，看我这样，他妈妈也终于露出原形了，竟然直接对我吼起来了，说什么他已经和他女儿断绝关系了，这是他家，让我出去。我当时都被骂傻了，我跟你说，愣了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然后呢，我就很客气地问他，我走可以，但能不能把他女儿的地址告诉我。可他还是继续撒泼，说他们母女很久不联系了，他也不知道女儿的行踪，还威胁着说要报警让我快走。
1: 果然啊，欠债的都是爷啊。那你就这么走了？
0: 我当然没走，我这人的性格啊，典型的吃软不吃硬，你越横我比你还横。你家欠钱还有理了是吗？他妈看我死活都不走，态度就软了，拿出了3000块，说家里现在只有这么多钱，让我拿着先回去，回头再找他女儿要。唉，我看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再这样僵持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而且我也明白，毕竟欠我钱的不是他妈妈。我就说，我走可以，你得把你家的那辆丰田车让我开走做抵押。
1: 哼，估计这种事儿啊，他死都不会答应的。
0: 没错，他听了以后直接来了一句，那你就继续待在这儿吧，待到什么时候都行。行，那我就待着。我靠在他们家山。

0: 然后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吧，已经夜里12点多了，他们又来到我跟前让我走。我说可以啊，但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现在给我3万块我立马就走。哼，这时候他的语气倒是缓和下来了，说家里现在真的没有这么多钱，要有的话肯定就给我了。他还说欠我的钱一分也不会少，还保证他会替女儿给我还钱。哼，我心说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顺水推舟吧。我就跟他说，既然您要答应还钱，那好歹您得给我出具一个书面的东西吧。
1: 嗯，这话没毛病。
0: 结果他一听要写担保书，立刻就又暴跳如雷了，说那不可能。好吧，那我就把手一摊，那没办法了，那我就等你女儿回来吧。
1: 你同学最后出现了吗？
0: 人没出现，声音倒是出现了。
1: 哦，
0: 大概半个小时以后吧，他妈妈总算是拨通了我同学的电话，并且让我跟他通话。我拿了电话一句话也不说，电话里面我同学不停地劝我不要在他家闹，有什么事儿等明天他回来再说。总之还是之前那一套敷衍我的陈词滥调，哼，我当然不会再相信了。挂了电话我又在他家耗了一会儿，到了大概凌晨1点多吧，他妈妈总算写了担保书，还还给我4000块，我就走了。
1: 那这之后他们又使出了什么招数？
0: 哎，这时间一晃啊，就到了春节，我又去了同学家。这回他爸倒是出面了，他跟我说了一大堆客套话，然后说要请我吃饭，还让我把其他几个高中要好的同学都叫上。
1: 把几个同学都叫上，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哼，我也是到了饭桌上才慢慢明白的。当时几个同学都到齐了，那个气氛，那个尴尬呀，哎，大家好像都没

0: 钱。
1: 没错，在座的同学有好多都是债主，都没要到钱呢。哎，这饭吃到最后，他爸承诺大年三十之前先还我20000，第二年5月份之前全部还清。你说他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能怎么样？只能继续接受人家摆布呗。结果到了大年三十中午，在我的一再催促下，卡里也只收到了6000块。人家说除夕之前给我剩下的，我当时真不知道除了等还能干什么。虽然

0: 何止是走了，走之前还指着我鼻子骂，说他根本不欠我钱，还说就没见过我这样的人，不就欠几个钱吗，天天跑到家里来要，说完就摔门走了。说真的，我当时真的惊呆了，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哎呀，等我反应过来以后，他爸又开始上演他妈上次对付的那一套，先是请我出去，说家人要休息，然后又说要报警等等，总之是使尽各种招数要把我赶出他家门。反正我这次是坚决不走了，我就要看看我同学到底还回不回来。后来我就一直半躺在他们家的沙发上，然后就这么睡着了。就这样过了一夜，我同学竟然一直都没回来。
1: 哎呀，既然都已经闹到这种地步了，你还等什么呀，告他吧，反正借条什么的你不都有了吗？
0: 哼，你说的我都做了，可接下来又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对方一开始拒绝领取传票，法院呢就要求我协助送传票过去，我就用最笨的守株待兔的方法折腾了好几次才把传票送到他们手里。开庭审理的时候呢，面对白纸黑字的借条，我同学自然无话可说，可没想到他竟然说是我威胁他妈签的担保书。当然了，他也没有证据，法院也就没有采信他的话。
1: 这家人可真够无耻的，那判决结果应该是你胜诉了吧？
0: 哼，胜是胜了，可有什么意义呢？法院后来告诉我，他们寄送的判决书一直无法送达被告，所以法院又要求我协助送判决书，否则判决无法发生效力。于是我就又开启了折腾模式。唉，终于有一次总算碰到他们家里有人，不过只有他爸爸一个人在，可他爸竟然拒绝签收，所以我就采取了留置送达的方式，就是把判决书强行留在他们家，这样判决也就生效了。可虽说是生效了，但我同学家也没有任何要执行判决的意思。
1: 那就申请强制执行啊。
0: 我申请了呀，法院就要求提供对方可供执行的财产，并且再次让我配合法院执行。哼，唉，可能我同学一家也熟悉了法院的套路，他家不是有辆车吗，平时一直停楼下，自打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法院也告诉我，对方名下的银行账户里也没有可供执行的存款，所以事到如今，哼，我真的已经被这件事折腾得筋疲力尽了，甚至做梦都是在门口等人，要么就是在家里吵架，或者就是跟法官哭诉。哎，这可能是我活这么大最惨痛的一次经历和教训了，真的，如果时光能倒流，我一定选择不认识这样的同学，我真是再也不想借钱给任何人了。
1: 哎呀，真是苦了你了，虽然我没办法帮你要回欠款，但至少我可以为你调一杯酒，请稍等。

0: 这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朗姆酒、潘多利口酒、橘子干桂酒、白可可利口酒、砂糖和蛋黄调成的。
1: 哇，这么小的一杯酒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成分。嗯，味道好醇厚啊，不过感觉也挺烈的。
0: 包含这么多种酒的鸡尾酒，酒精度数确实不低啊，所以它的名字叫做高盐，也叫做觉醒的一杯。
1: 觉醒的一杯，没错。折腾了这么久，我也算是彻底看透了一些人和事儿了，这也应该算是觉醒了吧。
0: 这只是其中的一层意思。
1: 嗯，还有一层意思吗？
0: 还有一层意思是，觉醒并不意味着绝望，看透更不意味着要放弃。虽然我并不是学法律的，但也听新闻里说过，最高法院针对这些老赖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比如限制他们出境、贷款，甚至汽车年检时发现是老赖的车，就会立刻被扣下。说到底啊，你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个社会也并非讨不到公正。我相信啊，用不了多久，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迟早会。

0: 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所以现在不要放弃，继续配合法院将他们制裁到底吧。
1: 还要继续跟他们折腾下去啊。
0: 你离胜利已经很近了，更何况这场官司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给其他被欠钱的同学树立一个榜样，更是要告诉所有人，好人不一定就好欺负，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我再也不做讨债的孙子，原作东子，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杰克堂、陈光。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忠孝廉，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两天呢，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刘同和王殿云合作的相声回心转意。刘同呢，是现在黑龙江曲艺界相声界旗帜性人物之一了，他也是黑龙江省文联的副主席，黑龙江省曲协主席，他是施圣杰先生的大弟子，也是北方曲校的优秀毕业生，曾经获得过中央电视台全国相声大赛的最佳逗哏奖。王殿云呢，也是黑龙江曲艺团的老演员了啊，曾经做过剧团的领导，还非常重视创作啊，有很多好的节目。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这是多年前录制的了啊，《回心转意》，刘同和王殿云的合作。
2: 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表演。您看，
3: 您在这儿演出呢，
2: 啊，
3: 太羡慕您这工作了。
2: 怎么着？
3: 当演员多好啊！
2: 怎么好啊？
3: 又轻松又快乐，
2: 嗯，
3: 又有名又有利，
2: 是，
3: 走趟学不少挣，
2: 嗯，
3: 好家伙，不上税啊，偷个税漏个税你抓不着。
2: 行，你呀，
3: 嗯，
2: 太小看我们演员工作了。
3: 怎么呢？
2: 我们台上十分钟，台下得十年功啊。
3: 嗯，
2: 我们平时得练功啊。只有我们好好练功，才能为亲爱的观众服务。
3: 练什么功呢？
2: 嗯，
3: 就你这演员我也能当。
2: 你也能当？
3: 当然了。
2: 你会什么呀？
3: 我会唱。
2: 你会唱？
3: 哎，
2: 听我说，那今儿在这儿你能不能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唱一段？
3: 你听着。
2: 您来来，
4: 小伙儿今年23，垂头丧气站台前，未曾开眼我心，好藏在左的朋友。

0: 你呀，就冲你这想法，就是当演员，你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1: 真让你说对了，
0: 对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您瞧，
1: 我说小刘啊，你别整天给丢了魂似的。你先把你这个活干好了。你看你干的那是什么活？
0: 那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工。
0: 哦，建筑工人。
1: 谁不知道啊？建筑工人。低人三分，矮人半截儿。连对象都找不着啊，哪个姑娘愿意跟我们呢？你没听有个顺口溜吗？
0: 怎么说呀？
1: 远看像个背篓的啊，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呢，
0: 哪儿的？
1: 我们省建的。
0: 我说啊，你这个想法可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小刘啊，你这个想法不对。嘿，你先把你那个活干好了。知道吗？你看你那个门安的，
0: 怎么？
1: 你都安警卫了。领导多矫情。
0: 怎么矫情啊？
1: 不就歪了吗？
0: 是。
1: 咱把它正过来不就完了吗？当当当几斧子啊，门正过来了，
0: 修好了，
1: 关是关上了，再开开不开了，
0: 怎么着？哦，把自己定屋里了。
1: 定屋里更好。
0: 怎么着？
1: 工长走了，我先歇会儿。
0: 他歇着去。
1: 你叫大伙儿看看啊，就我这天才，当木工啊，这不大材小用吗？再者说这活也累啊，一天下来累得我腰酸腿疼，说心里话真对不起我这一身文艺脓包。
0: 那叫文艺细胞。
1: 你甭管什么吧，我非当个演员不可。
0: 非当演员？
1: 那当然了。
0: 哪个团能要你啊？
1: 哪个团要我呀？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0: 怎么着？
1: 北京啊，有个中国京剧院。
0: 你考上了？
1: 我在门口走过。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我走不一趟。我走好几趟。

0: 好家伙，里边坐的都是经济界的名人。
1: 都有谁呀、啊？
0: 有谁？有李维康，
1: 哦，唱青衣的；
0: 马昌礼，
1: 唱老生的；
0: 叶绍兰，
1: 唱小生的；
0: 袁世凯，嗯。

0: 哟，
1: 你瞧，还挺规矩。
2: 各位领导，
1: 哎，
2: 各位老师，
1: 是，
2: 各位来宾，
1: 哦，
2: 各位朋友，
0: 嗯，
2: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大爷大娘，
1: 这都什么称呼啊？
2: 有礼貌吗？
0: 嗯，
2: 比咱岁数大呀。
0: 您瞧瞧，
2: 各位老师
1: 啊，
2: 我今天来啊，
0: 干嘛？
2: 我主要是考考大家。
1: 哎，不不不，
2: 这考考大家像话？我跟大家探讨。
1: 哎，
2: 也不对，不是我干嘛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2: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几位这不都来了吗？
1: 啊，
2: 我想说这，你们都吃了吧？
1: 他不知说什么好了。
2: 我也纳闷啊，平时嘴挺利索的。
1: 就是啊。
2: 别着急，我先练练。
1: 赶紧练练。
2: 你听着，
0: 嗯，
2: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要不咱们这么着吧，要不咱们那么着吧，你说咱们怎么着吧？
1: 你贫不贫啊你？
2: 让你知道知道咱口才。
1: 什么心眼儿这是？
2: 各位老师，
0: 嗯，
2: 我考试来了
1: 啊。
2: 我首先给大家唱一段京剧。
0: 什么？
2: 十老安流。
1: 哦，也叫淮河营。
2: 其中一段老生的唱段。
1: 您唱唱。
2: 听着。
1: 您来吧。
2: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砸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电话？左手拉直了李左臣，右手在把乱布拉，三人同把

0: 我唱完以后
1: 啊，
0: 了不得了，
1: 是吗？
0: 好，评委给我热烈鼓掌。
1: 哟，
0: 李维康
1: 怎么着？
0: 当时决定拜我为掌门大师哥。
1: 嚯，
0: 好家伙，
1: 嗯，
0: 袁世海
1: 怎么
0: 收我当关门小师弟？
1: 是啊，
0: 我为难了。
1: 怎么着？
0: 你说我掌门好啊，还是关门好啊？
1: 我看你还是修门吧。
0: 去，
1: 你把自己都进屋里了，你还不修门呢？
0: 你这人。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1: 嗯，
0: 就听咣当一声，有
1: 是啊，
0: 你睡醒了吧？
1: 他跑这儿做梦来了。
0: 睁眼一看，把我吓坏了。
1: 谁呀？
0: 工长来了，
1: 看你怎么办？
0: 工长，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1: 怎么着？
0: 我不想在这干了，我调走。
1: 那工长怎么说呀？
0: 往哪里调啊？
1: 就是，
0: 我说小刘啊，
1: 啊，
0: 小小的年纪，参加工作不到两年，
1: 啊，
0: 你都调六回来。啊，
1: 嗯，
0: 你说你哪里没考过
1: 啊？
0: 你考过京剧院
1: 是
0: 对吧？
1: 啊，
0: 考过评剧院，
1: 对，
0: 考过歌剧院，
1: 嗯，
0: 考过话剧院，哪个你考上了？
1: 就是啊，
0: 也别说
1: 啊，
0: 我说个地方甭考你都能去，
1: 哪个院呢？
0: 精神病院，
1: 还真差不多。
0: 这领导他瞧不起我，
1: 怎么瞧不起啊？
0: 瞧不起我，
1: 怎么了？
0: 就冲着这句话
1: 啊，
0: 我非考个文艺团体给他看看，
1: 还过不来这劲儿。
0: 那当然了，
1: 我说
0: 啊。
1: 你考哪个团呢？
0: 考哪个团呢？
1: 啊，
0: 我考曲艺团。
1: 考曲艺团？
0: 哎，
1: 你会什么呀？
0: 会什么呀？
1: 啊，
0: 曲艺里的曲种，
1: 嗯，
0: 没有咱不会唱的。
1: 哎，你这话是不是大点儿？
0: 那天我真去了。
1: 我真去了。
0: 一个大胖子团长接待了我。
1: 是吗？
0: 还是个天津人。
1: 哦。
0: 哎，小伙子
1: 啊，
0: 到我们团你打算考嘛呀？
1: 我问你考什么？

0: 里当当，
1: 这过门还挺长。
0: 当当里当当当当当里当当，
1: 你倒唱啊！你还唱不唱了你？
0: 我让你听听这过门，
1: 这什么心眼啊？
0: 你听着，
1: 你来，
0: 妈子。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里的咚里咚，
1: 还真不错。
0: 咚咚里的咚里咚，
1: 往下唱。
0: 咚咚里的咚里咚，
1: 下句
2: 就会一句，
1: 就会一句啊。
2: 我唱西河呀，
1: 嗯，
2: 溜溜嗓子，
1: 是
2: 知道吗？
1: 嗯，
2: 团长不天津人吗？
1: 是的，
2: 我给他唱天津时调，我看他懂不懂。
1: 您来了，
2: 你听着，
1: 唱吧。

0: 七八糟的呀？
1: 不是，我就这么个脾气。嗯，这调啊我都会，词儿我记不准。
0: 你肯定考不上。
1: 你别说啊，我唱完团长乐了。
0: 怎么说？
1: 哎呀，小伙子啊，别说，唱的味道还真行，
0: 是不是？
1: 你呀，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这团呢，
0: 正缺人，
1: 解散了。嗯。
0: 白忙活了，
1: 为嘛解散呢？
0: 为什么呀？
1: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0: 介绍介绍，
1: 主要我们团里这帮年轻人呢，光顾了挣钱了。哟，平时不注意基本功训练啊，是也不搞创作，也不搞自身艺术建设。你这样下去就完了。
0: 就是，
1: 小伙子，你知道啊？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是越来越高，
0: 可不吗？
1: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团呢，暂时就解散了。叫他们下去体验生活，多会儿合格了再回来。哎，小伙子，你怎么来的？
0: 怎么来的？
1: 他说我骑车来的。
0: 哦，骑车，
1: 那就骑车回去吧。
0: 给轰出去了。
1: 你说出了曲艺团以后啊，想起我自己遭遇，我是仰天长叹。
0: 是啊，
1: 哎，
0: 怎么？

又会说又会唱，模样长得精神不料想啊，落只在这半耳光啊，竟恨死个人啊，怎不

0: 工人的，请您谈谈好吗？
1: 好，我谈一谈。
0: 请您谈谈。
1: 我嘛，
0: 啊，
1: 不是，
0: 别抹不开。
1: 我没干过这个。
0: 您来，
1: 我谈谈。
0: 哎，谈谈。
1: 其实我
0: 大大方方呢。
1: 紧张？
0: 你别紧张。你是说不说了你？
1: 不是，我太紧张。
0: 怎么想就怎么说，
1: 怎么想就怎么说。
0: 把你心里话说一说。
1: 好，那我谈一谈。
0: 哎，您来了。
1: 我觉得啊，通过我的工作，我看到座座高楼平地而起，
0: 啊，
1: 家家户户喜迁新居，看到这些，我心里高兴极了。
0: 是吗？
1: 思想安心，工作放心。可是有个思想包袱解决不了。
0: 什么？我说
1: 啊，
0: 那什么思想包袱，你能不能跟我们大伙说说呢？
1: 这样吧，
0: 怎么办？
1: 能不能利用我的特长，我唱着说，你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
1: 啊！
0: 你。

0: 哦，不不不不不，这不是我一个人在喝。
1: 那您这是
0: 啊，这壶啊是我的，那壶啊我是替我朋友喝的。
1: 他为什么没有来？
0: 很遗憾，他病了。

20多岁是位大闺女啊，这姑娘长得个人带劲儿，她大眼睛鼓鼻子，她尖下颏，她薄嘴唇。

0: 别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有什么关系？
0: 嗯，
1: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0: 对，
1: 你再看我旁边
0: 怎么样？
1: 站一傻老爷们儿。
0: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你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1: 谁陪我？
0: 你女朋友啊。
1: 我女朋友
0: 啊，
1: 她不陪我了。
0: 怎么着？
1: 她把我踹了。
0: 好吗？感情这位失恋了，
1: 她不跟我好了。
0: 我说你呀别难过。
1: 我能不难过吗？
0: 啊，
1: 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
0: 啊，
1: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多痛苦啊。
0: 行行行，快别哭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1: 理解就对了，理解。
0: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1: 对，
0: 初恋的情人呢，也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伴侣。
1: 对，
0: 快别哭了。赶明啊，我跟我媳妇说说，
1: 她能同意吗？
0: 她，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1: 哎呀，太好了！她多大了？
0: 30啊。
1: 30，我29，还行。
0: 什么就还行啊？什么就还行啊？
1: 你要说什么？刚才
0: 他们单位的女同志多，让他帮你介绍一个。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哎呀，你别误会，别误会，我没听清楚，就是说给我介绍一个。
0: 哎，
1: 那就拜托你了。
0: 行，
1: 先谢谢。
0: 甭客气。
1: 不过我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如果给我介绍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0: 哎，您原来那对象长什么样啊？
1: 漂亮。
0: 是啊，
1: 柳叶眉，丹凤眼，
0: 嗯，
1: 特别是他那鼻子
0: 怎么样，
1: 可以说是让人百看不厌。
0: 哦，好看。

0: 我的情也真，我的意也真，外婆书代表我的心。
1: 行了，快别哭了，怎么唱着唱着就哭上了？
0: 你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
1: 嗯，
0: 毕业前我突然接到他一封信，我一看内容，他变了心了。
1: 什么内容啊？
0: 我给你念念。
1: 念念吗？你瞧吧，这封信还随身携带。
0: 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丹，
1: 哎，你先等会儿吧，不是诗吗？

0: 诗写了两封信，
1: 啊，
0: 一封写给干，一封写给湿。
1: 嗯，
0: 结果把干的信给了湿，把湿的信给了干，
1: 啊，
0: 湿干没分清楚。
2: 您瞧这寸劲啊！
0: 我一听他真变心了，
1: 嗯，
0: 当时气得我是双手发抖，浑身打颤呢。
1: 嗯，
0: 新闻，
1: 嗯，
0: 新闻，我
3: 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

0: 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同时也对不起白先粉同志。在此我向白先粉同志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不，歉意，对不起，太紧张，请原谅舌头抽筋了。
1: 对了，这舌头还带抽筋的啊。
0: 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才酿成今日的大祸。我希望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子们，
1: 怎么样，
0: 记住我的教训吧。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复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了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1: 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
1: 接着说吧，
0: 沈团长。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你就不觉得脸上发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问问他。
0: 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认真的回忆一下，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父亲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父亲那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几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不怕大家笑话我，我对我妈妈也没那么好过。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啊，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也领你到北京，去广州，跑上海，前后花了那是1000多块。
1: 多少钱呢？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不是鼻涕，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的血呀。
1: 有这么比喻的吗？
0: 后来你要上大学，我又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的计划。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为你买书啊。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那怎么办？那我也得买啊。一狠心，我光着膀子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都豁出去了，
0: 还算万幸。你只要上册，
1: 要到下册呢？
0: 我裤子也保不住。
1: 对了，那非光着回来不可呀。我说，你对白血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血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一个大口罩，眼泪把口罩都给湿透了。
1: 您瞧瞧，
0: 审判长，我虽然是原告，但是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施正莲同志把我鼻子拧掉了，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了。
0: 我不应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啊，
0: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多不好啊。
0: 回忆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正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啊？
0: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0: 鼻子透气儿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0: 我决定撤销我原来的起诉，和施正杰同志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啊，希望他原谅我过去的行为。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请把我们订婚纪念还给我。
1: 哎，男人东西了。

0: 好的，但是呢化学物质太多了，同时有的时候呢越洗越油，是因为它的清洁能力非常强，我们的头皮哎，为了弥补天然油脂的缺少，所以说呢产出了更多的油，也就造成了越洗越油越油越洗的这么一个困境。另外头发的这个发质的干枯可能就是一个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一个哎，不那么化学的能洗得干净的同时能让着我们的头皮环境和我们的头发更好的一种新的选择是什么呢？来自于芬兰1927年诞生的品牌阿萨的乌斯曼侧柏叶的天然植物洗发皂。
1: 对，它的成分呢有新疆乌斯曼草侧柏叶提取物、水、油橄榄果油、甘油、椰子油、谷氨酸、地泛醇、人参提取物、苦参提取物、何首乌根提取物，还有皂角等等。所以说呢从成分上来讲它跟一般的洗发水有很大的不同，那我们肉眼可以看见它是比较安全一些的。
0: 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东西呢都是天然植物或者动物的提取物，所以说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了，它能洗干净吗？
1: 那我想先回答

0: 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 过度提醒就是提醒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2: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0: 就典礼上的演出，我是总导演啊。
1: 哎，咱们这回还有演出呢。
0: 咱们同学还有这样的？
2: 怎么了？
0: 还有不知道毕业生有典礼有演出的？
1: 我知道有典礼啊。
2: 哎，他知道毕业生有典礼。
0: 哎呦，咱们同学怎么这样？咱们同学什么？
1: 对呀，我们都不知道这事儿，你也没给宣传宣传。
0: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吧？
2: 你是不是一人都给包揽了这项目？
1: 是不是16个节目你参加17个？
0: 青岛大学他们毕业典礼上还唱那个
1: 我知道啊
0: 歌曲啊什么的，
1: 我知道啊，人家
0: 放声高歌，
2: 什么歌啊？
0: 唱栀子花开的也有
2: 哦，栀子花开，
0: 还有唱那个
1: 栀子烤肉的，
0: 不是什么栀子烤肉呀。行了，话不多说，
1: 嗨，这话就不少了，还不多说呢。
0: 咱们这次文艺演出一定要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那
0: 他们唱过的咱不能唱。
2: 我跟你说，那可真不一定，你只要唱的比他好就行。
0: 让你们当，这就又是那个老三样。哎，
2: 老三样
1: 什么呀？鱼香肉丝六干尖儿，
2: 西红柿鸡蛋，
0: 就知道吃。好，还是让我来总揽大局吧。
1: 哎呀，
2: 我觉得你要总揽大权，
0: 指不上了。
2: 我觉得这事儿还没多大，
1: 你
2: 们
1: 是不是？
2: 哎，权力划分的不小。
1: 对，听他这口气，咱们学校要不要校长什么的都
2: 不重要。
0: 不是，就是你们呀，是想到这儿才开始琢磨，我是早就开始琢磨，
1: 现在开始琢磨，愣没想到这儿。
0: 好好听着吧，我早就开始研究咱们这届学子了。
2: 咱们这届学子研究出什么来了？
0: 我发现有不少有特长的呢。你比如说何宝庆，
2: 何宝庆，我听着像个。

0: 过独木桥，考学时候不就是独木桥吗？
1: 我们就要走通天大道，而且宽又阔。
2: 明白了，明白了。
1: 求职路上没人跟咱们挤，还就你一人坦坦荡荡的。
0: 这是求学的路。
1: 我跟何宝清，我们俩对过了。
0: 这还有人家吹笛跟他对上
1: 了。我得审一下节目呀。
2: 哎呦妈呀！好家伙，您还审一下节目？
0: 拿自己当春晚导演了？
2: 人家那十级还用您审？
1: 得审啊！单人表演有点单调。
2: 你再来打岔的。
1: 我呢又把这个
2: 又把哪儿调来了？哪个团？
1: 张云龙，张云龙我叫来了。
0: 是
1: 拉二胡。
2: 哎，等
1: 这个通天大道。
2: 哎，不。这个唢呐跟二胡，
0: 气死那二胡
2: 是一套吗？那二胡得搁仨话筒，
1: 互相让着点啊，别一块儿啊，
2: 前后脚啊，
1: 他吹你就别拉了。
0: 哎呦，那你让他来干嘛？
1: 这个民乐合奏听没听过？合奏
0: 听过，二人大合奏，
1: 你们就听的还是太少了，这个音乐修养上稍微差点
0: 意思。你没听过也就要看
1: 上，我觉得呀。那么大的一个舞台还是有点空旷，最好呢再上
0: 俩人，可不空旷吗？
1: 对，上点群舞，
0: 您开点群魔。
1: 既然是通天大道宽又阔，你们知道出自于什么样的剧情吧？
0: 这是筋斗洞大小牛那题，
1: 西游记里是吧？知道就好。
0: 哪题事儿都有。
1: 为什么把你们俩叫过来呢？也是跟你们商量一下，咱们来一个师徒四人配合这样的一个就是吹奏的表演，就更加生动自然了。
2: 明白。
1: 那么
0: 我唐僧吧。
1: 殷小宁这个脑子够用啊。
2: 我知道了。
0: 你来那猴。
2: 就是有一个吹唢呐的，有一个拉二胡的，再找师徒四人
0: 上路。
2: 师徒四人啊，还有白龙马呢。
1: 嗯，其实太多了也不好，其实上俩就行。
2: 哎，
1: 定一个八戒，定一个孙猴。把你们俩叫来了吗？
0: 那我来孙猴。
2: 行，
1: 就算我同意，同学们也不同意啊。
0: 哎，
1: 你妥妥的，你那谁啊，你就是那
0: 我能不上吗？
1: 不行，我扒了个了啊，我扒了个看了。
0: 我觉得你扒了够了，
1: 只有你最像。还就得是你。
2: 从外形，
0: 咱们是不是
1: 感染力、氛围感？
2: 对，
0: 都让
1: 好寓意，你的寓意也好。
0: 我长这么大，我都不知道我寓意是什么。
1: 真是没有福啊！能吃有福啊！
0: 我头一回听说。
1: 回头这个现场，我再让他们那个美公主那边做点筋斗鱼，做点筋斗鱼。
0: 你还能做点筋斗面，好歹我还能吃。你做点筋斗鱼。
1: 还有金箍噜棒啊，都给你们做上。
2: 嗯。
1: 真的，这场绝对燃爆全场。唢呐一出，
0: 嘿，
1: 唢呐是什么乐器？
0: 唢呐这是
1: 一音出生，百秒压音。
2: 好，树林子里边吹去。
1: 先排练排练啊，到时候还有200位的代表啊，通过大屏幕的定格上台参加拨穗礼。这个拨穗礼，
0: 这不其实应该提前定好了多好，
2: 万一线上没人看呢？
1: 怎么会呢？现场大家都。

0: 水都是你一人来的。
1: 哎，对，你们要不要进入这个合唱小组啊？
0: 我不要，其实说真的，你来吟唱，我先听听。
1: 都说我怎么能想出这么好的词儿来？
0: 你说说，我先听听。
1: 先把词儿念一遍啊。
0: 啊，
1: 又是一年芳草连天，又是一年古道送别，又是一年。
0: 你这词儿可能有一半是抄的吧？
1: 又是一年。

0: 捡的呀。
1: 你俩究竟谁是好人谁是贼呀？
0: 他
1: 人不可貌相，还是不可斗量。我以为你们俩是好人呢，把钱包还给我，谁知道拿了4000给我放这2.5块。
0: 我向天再借500年，
2: 我向地再借1000年。我跟您说，
1: 你们活那么长了跟我没关系，先还我这4000元。
0: 我是向天保证我没有拿您的钱，
2: 我向地发誓我也没动您这1分钱。
1: 那玩意儿我也见不着，我也不上天，我也不入地，先还我这4000元。
0: 大姐您好好想想，是不是您之前办了别的事儿用掉了4000块钱，您给忘了？
2: 对，
1: 呸，
2: 对，
1: 我自己特别干，我自己不知道。还钱，快，不还钱我喊人了啊。来人呐，偷钱包的，快来看看这俩人吧。
0: 来人呐，冤枉啊，快瞧这俩人吧。
2: 哎呦，
1: 那我是通过这句话我翻了下了，那人就是你。
2: 这说不清楚了。
0: 经过调查，事件很清楚，怎么回事呢？原来赵女士是讹诈人家小严。赵女士对警察说里面有4000块钱，但是警察一看这钱包呢，就断定说您这种钱夹子根本就放不下4000块钱啊，不可能您这里面装4000块钱呢。那么小严现在心里挺委屈的啊，觉得人品爆发捡一钱包，想拾金一昧一把，怎么还被人家给讹了呢？旁边的那同事呢，更觉得五雷轰顶。至今缓不过神来，哎，
2: 我
0: 整话都说不了，
2: 我有点不得劲儿。
0: 所以呢，警察叔也建议咱们了，说这个既然捡钱包呢，第一时间呢，最好是市民啊把钱包送派出所，或者是打110让警察处理。如果有朋友同行呢，让朋友一起做个见证，拍个照。如果没人同行呢，警方会自行的甄别的。张口讹人，
1: 我没张口，
0: 判刑。
1: 这就判了，警官这事儿不归你管，
0: 判刑事儿就大了。
1: 哎呦，您大喘气、啊。
3: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0: 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小迪代表特约嘉宾向远远、英宁、王磊、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

0: 然后呢，像黑芝麻它还能提供非常优质的油脂。
1: 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这个富硒小麦粉特别有说头，它能够提供特别关键的这个硒元素。要知道硒元素咱们在平时的饮食里边比较少见啊，这个硒还不是普通的硒，还是富硒啊，因为它达到了说一个标准以上才能够用富硒这两个字儿。您看啊，从蛋白质，从油脂，从这个纤维素，从矿物质，从这个硒上来说，都是营养非常全面和丰富。另外，他做的这个驼奶八珍微化，他还能做到什么？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他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咱们不用担心说，哎呦，我对糖特别特别的重视。那没关系，吃这个微化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制作。更加关注的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需求，
1: 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八珍微化饼干给您推荐上来，让您在生活当中多一个好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并不贵啊。
2: 没错，其实刚才说这么好，我心里还担心的这个组合会不会价格上去啊。
0: 嗯，
2: 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这个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产品啊。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咱们是一盒的话，也就一箱的话是300克，
0: 一箱里边有33到34块左右。
2: 嗯，那我们的主品呢是给大家2箱，另外呢赠品再赠给大家2箱，就是4箱。另外节目期间拨打电话呢，我们再给您1箱，一共是5箱。另外还有特别的大礼。
0: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199块钱，但是不是5箱，是拍一发二，
2: 对，
0: 等于说给您直接发10箱到手，而且还是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2: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也就是199元，您拿走的是10箱啊，就是整整6斤。
0: 对，整整6斤，而且您不用担心它的保质期，它的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另外，这个八珍微化呢，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的酥的，所以说这样呢，可能对于中老年来说，您的牙口不太好的时候，这个饼干也能吃。
1: 是，
0: 而且呢，因为它没有用蔗糖的添加嘛，里边用的是低聚果糖，所以说它甜味不是那么的浓。您在家里边可以当一个下午茶去吃，
1: 是，
0: 也可以当早点的一个营养的补充。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的，一共是5箱加5箱，一共是10箱。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八珍微化。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2: 而且今天在5箱的基础上呢，我们给大家是翻倍，也就是说您拍一组的话呢，给您是2组，
0: 哎，一共是10箱，199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2: 没广告，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全都摆好了。其实那时候呢，咱们中国人很讲究啊，都分餐制，都是小桌。说汉朝人怎么坐着？汉朝人在这跪着啊，我没法表演，跪着呢。然后呢，这个脚的脚跟拖着屁股，脚尖在这存着，就这么跪着，投了一张桌子，然后摆上酒宴，有酒有菜，自个儿拿筷子夹，都很干净。现在嘛，都起码都四个人一桌，八人一桌是吧？咱们就按现在的条件来说，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实际上到汉朝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呢，就跟咱们说打仗一样啊。汉朝时候打仗呢，还单马凳呢，啊。咱们说说冷思江认等八杆上马，那就得说双马凳啊。说书是说书历。

愿意啊，既然您把我拿，愿意徒步就是一步一步我走，我走着回归我的老家胶州，您可以不派人不跟着，我也不带人不跟着。孙修一咬牙，找武士过来，就把这孙琛妈肩头拢儿被绑上，然后拉到殿东，扑通一声，有人给他踹趴下了，然后一刀把他的人头剁下。皇上孙修马上升坐了五凤楼，文武官员参拜，然后分立两旁。这时候老将丁奉就带着人押着孙琛的四个亲弟弟来了。陛下，现有老将军丁奉求见，命他觐见。遵旨。老将丁奉须发洁白，迈步走进庙堂，来到皇上面前，扑通一声撩衣跪倒，臣丁奉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老亲家免礼平身吧。丁奉就如实的禀报自己怎么到了丞相府，然后怎么把他四个兄弟逮住了。孙修传下旨来，灭门九族，然后抄家所有的族人全都杀了，一共杀了300多口。您说这里边无辜的人得有多少啊？啊！然后孙修就传下旨意啊，咱们就不细说了。第一道旨意就把诸葛阙、藤印他们这些人，凡是孙琛害的，全都给，就算官复原职吧，就是这么一说。然后呢，就是给他们复位了。然后孙琛所有害死的人，全都是重新埋葬，所有牵连的家属全都回归自己的家乡，朝廷应该怎么补发钱粮怎么补发钱粮，这些事全都有人去办。传完了旨了，孙修问了一声，何人愿去西蜀报信？陈远王。孙修抬头一看，这人姓薛，叫薛许。这许字怎么写呀？王字旁这边一个羽，羽毛的羽，薛许。您要听我前边说过三国哈，这个诸葛亮舌战群儒，东吴孙权手下的谋士张昭、张宏不止，薛从、张文、骆统、程并、严峻，这人是薛从的儿子，姓薛叫薛许。好吧，

不会是这般情景。好吧，既然如此，我也听说了司马昭要篡位了。司马昭要想篡位，肯定要攻打西蜀，攻打咱们东吴。你呀，再派人修书一封，送到西蜀，交给后主。

官是张毅，张老将。咱们过去听过三国啊，都知道廖化这关八将之一，还知道大将张毅哈、啊。张毅呢是刘备手下的战将，岁数已然不小了，西蜀大将廖化当先锋嘛。然后要派着几路人马，一共大兵20万，又打汉中起兵。姜维就问这夏侯霸，夏侯霸现在是骠骑将军。夏侯将军，您看咱们这仗怎么打？我看呢，应该出祁山。当初您的老师武侯就六出祁山，虽然没打败北魏，但是这祁山这条道比较好走，您就应该出祁山而进，战败北魏，好吧？20万人马浩浩荡荡兵出祁山，等到了祁山了，安营下寨了。对面北魏是谁？北魏是大将邓艾。邓艾登高这么一望，哈，好啊，果不出我所料。邓艾已然料到了，肯定姜维、姜伯约要走出祁山，到祁山口安营下寨。那么邓艾能这么聪明吗？邓艾真这么聪明。邓艾暗中已然看好了道路，就跟手下兵将说，就在此，肯定姜维在这扎营，所以他暗中派着人挖好了地道，这地道一直通到了哪儿？通到了姜维、姜伯约安营扎寨之地。等营寨扎好了，突然间夜里头二更天之后，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不杀呀！这左营的战士可就起来了，因为地道这儿，营后头就是地道口，左营这儿后头已然兵将出来了，都是北魏的人马，多少人马？500。这500兵丁有打营后头出来，可了不得了。那么左营主将是谁？主将一个姓王，叫王念；一个姓蒋，是蒋琬的长子。这蒋琬的长子呢，咱们都知道蒋琬是诸葛亮遗言做的尚书令，做的丞相。两个人顶着盔，冠着甲，罩袍束带，没脱去披挂，就躺在这床榻之上眯缝着睡觉，旁边就是兵人。为什么？他们也害怕。突然间后边兵将出来了，两个人赶紧起来，鲁司将任等班杆上马，催坐骑，拿起兵刃，带着兵就杀出来了。这时候姜维、姜伯约也听见了，姜维赶紧出营上马，离开中军保障，上了马之后手里拿着手中这条枪，让传令的兵24个传令的兵就围着营的转，任何人不许动，如果有卫兵前来，以箭射之；如果有人动，力斩不赦。姜维、姜伯约这命令传下来了。那么这500兵呢，由打这地道里出来，后边又增500，后边又增500，就增了一支12波，咱们就不细说了啊。12波上来，都让这左营的兵将用箭都给射回去了。最后用的什么？用的是诸葛亮的连弩。一支弩箭发出去，10支弩箭一块发，邓艾就没成功，大队人马就退下来了。等退下来之后，邓艾就跟手下文武官员说，姜维、姜伯约确实继承了诸葛武侯之志，学了诸葛武侯的兵书战策，夜里边

0: 我错了，错在我，错在我姜维、姜伯约不应该在此下寨，是吧？人家邓艾已然都偷偷的把地道都掘好了，你们两个人没有罪，罪在我姜维一人把两个人串起来了。现在邓艾已然下了战书，咱们明天准备前去迎敌。王炼跟邓斌两个人站起来了，谢过大将军。咱们书一简洁为妙，第二天两军人马相遇了。要按说呢，西蜀没这么些兵哈，《三国演义》就这么说的20万，咱们就按《三国演义》说啊，实际上呢出兵也就2-3万人。姜维、姜伯约在大旗之下，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务，全身披挂整齐，压住全军大队。旁边是两名先锋官，这边是廖化、廖元简，这边是大将张翼，压住左右阵脚。旁边众战将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大将军姜维、姜伯约。往对面一看，邓艾把兵将也列好了，两万大兵把阵势列开了，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大旗之下，邓艾胯下马，掌中兵刃，压住全军大队。好啊，邓艾。姜维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颤，催马来到两军阵前。邓艾马前搭话，邓艾往前一催马，也到了姜维、姜伯约面前，双足一扣蹬，二马对头了。姜维，你为何唤我到两军阵前？你下的战书，我就把你换到阵前，你今天跟我如何交兵？我想跟你斗斗阵的。你不是诸葛武侯的学生吗？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

0: 为环保助一份力，
1: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儿姓谁啊？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呀、
7: 啊，哎。
6: 您这两天的查缺补漏可顶不上我一个多月的一组庞大专辑，下边还得你来给大伙儿准备相声作品。
7: 没问题呀、啊，

0: 口桶，这儿没有加儿化音的。
1: 哎、你不懂，我是北京人儿。
0: 拉倒吧，北京没您这样的切爹。
1: 我
0: 哎，又抄我一个。看在您准备段子我能歇歇的份上，不跟您计较了，赶紧说说吧。
1: 啊，
0: 今天请大伙儿欣赏什么作品？
1: 今天啊，特地的为您准备了我们北京相声前辈高德明、福宝仁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赌论》。
2: 这个段子呢叫这个赌论。这个赌论呢就是说过去的那个耍钱，那个旧社会耍钱的费度。
3: 是啊，
2: 现在您看还有耍钱的吗？现在说普遍的全部来了吗？
3: 啊，
2: 这话还不敢说一定。嘿嘿，还有那个

0: 昨夜了三点多了，你们的屋里还稀里哗啦乱响呢，有那时候刷碗的吗？啊，但是刷碗也不那时候。
1: 是啊，
0: 您耍一宿钱，今天您还有工作呢，您在工作上精神已达不到啊，工作可有损失。
1: 当然了，
0: 人家街坊帮助你了，
1: 哎，
0: 街坊帮助完了你还不听，人家街坊就不帮助你了。
1: 谁帮助？
0: 给你反映到组长那儿去了。
1: 嗯，
0: 组长过来再帮助你，组长帮助完了你还不听，哎，这回人要彻底的帮助你了。
1: 这彻底谁帮助？
0: 给你反映到派出所去了。
1: 得，
0: 警察同志来了再帮助完了你想你还能来吗？
1: 你绝来不了。
0: 现在管耍钱叫什么叫解闷儿？你说那是解闷儿，那是遭罪。
1: 怎么？
0: 就伏天那天够多热呀，卷着卷窗开着门在屋里坐着还受不了呢，为打牌呀，把卷窗全撂下来
1: 啊，
0: 门关严了。

0: 户口他都不着急，
1: 嗯，
0: 怎么事先他有步骤？告诉你三爷，别愣别愣，躺下躺下躺下躺下，头冲里躺下，把那被窝盖上，睡不着也得咋呼？赶紧把那黑纸套撕了，俩褥子一卷了，把牌卷在褥子里了，往床底塞，桌子搬好了，这才开门。
1: 嗯，
0: 警察同志瞅他一开门就瞅他可疑，你说没睡呀、啊？那个。

0: 他们耍大钱的没有他们来的那么热闹。
1: 他们耍的热闹。
0: 有一次我见四个人一块吹白酒
1: 啊，
0: 这个庄家呀卖了一条毛裤，卖了5块钱，吹3块钱的锅，砸锅不及当，打在哪儿赔在哪儿，多赢不多输。这出门呢，3毛钱下4道，
1: 那怎么下呀？
0: 他把那1毛钱撕开2半拉，叠好喽，头了半张，后的半张，他要赢那庄家赢1毛，庄家赢他白赢，他那是半张。你说就那行为赢了赢不了，
1: 都没法赢。
0: 那天门不错，4毛钱抬胖子。
1: 什么叫抬胖子？
0: 头了1毛，后头1毛，中间2毛。
1: 哦，
0: 这末门的1毛钱到3道，2毛钱的软桶。这庄家拿骰子不知，搁在手心里搓，念套词儿。
1: 什么词儿啊？
0: 这份贫就甭提了。财神财神，照应本人，连赢3把，带上别人。我听别人吹白酒就没有这词儿，
1: 没这词儿，
0: 连吹白酒带数来宝全有。他不知失手捧着往桌上扔，
1: 哎，酒子手庄家拿着走。
0: 这出门这个呗，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吃奶劲都使出来了。追庄，你瞧见什么叫追庄啊？
1: 是啊，
0: 你瞧庄家脸上那劲儿，追庄啊，有的追。
1: 什么冒相这是？
0: 有意思，粗大麻，大天不是虎头，虎头18配。7788不要酒，解这手就哆嗦。
1: 哦、
0: 段，你吹的干嘛你？
1: 听我说的是。
0: 嗯，虎头落红，虎头落红可别来金瓶。
1: 是啊，
0: 花酒可也不行。
1: 不灵，
0: 这边得来一下。哎，这边也落红呗。虎头大四，红龙酒，你说这
1: 是干什么呀？
0: 红龙酒落的一棒，满赢了才1块1毛5，那5分还花不得半张，那是。
1: 还是花不得。
0: 解这儿这出门的颜色也赚了。说话声也颤了，
1: 嗯，
0: 真倒霉，这骰子就斜骨头，3打4手，打6过我的了，
1: 可不是吗？
0: 我这俩钱老太太哭孙子，
1: 怎么讲？
0: 没准儿
1: 啊，
0: 闪电神掉冰窟窿里了，
1: 怎么讲？
0: 凉了半截了，
1: 嘿、哎，
0: 这牌面他就给你起哄，长3。

0: 明天有您，说什么我也不来。就咱俩这属性就坐不到一块儿，一属马的，一属牛的，谁不知道拨马怕青牛？你说这话挨得上吗？这话
1: 纯粹挨不上。
0: 下家吃牌也不行，不吃牌也不行。
1: 哦，
0: 他打一个5万，人家下家吃了还砍刀，4万6万，人家刚一搁牌，他站起来了。哎，5万，这是我吃上了，你吃上了，兄弟，我说这话你可别过意，你那病好不了了，这冲你不忌嘴，逮什么吃什么就好不了。大夫不告诉你了吗？不让你记5万吗？你说哪个大夫让记5万呢？
1: 不像话！
0: 你不知道他是坐庄的吗？你这么一吃，的好牌全过去了。啊，吃吃吃吃吧，兄弟，吃吧吃吧。你趁这时候明白，你吃一口少一口了，还这人要死，不吃也不行。
1: 哦，不吃也不行。
0: 5万不吃，你得抓牌呀、啊。这位刚一伸手，他把胳膊揪住，你先等等，这怎么？是什么怎么？5万，这我瞧见，瞧见为什么你不吃？这时候我不吃不着吗？你还要吃什么呢？这是中间，你懂吗，兄弟？撞五魁就是他，我在哪呢？吃他那净腰桶，兄弟面子事儿，你就要把他吃上，错的牌我不就满了吗？这时候我没法错牌，你没法错牌，我不信，我瞧你的牌吧，他给牌霸等你了，
1: 这叫什么耍？
0: 这就是起了不好的牌了。
1: 哎，
0: 起了好牌怎么样啊？
1: 啊，
0: 起好牌他也满不了，这回他的庄稼立起来呀，最红中，最发财。半壳的东风还有几张桶子，你说这个牌满贯的牌，
1: 哎，不错吗？
0: 您看这颜色也转了，嘴唇。

0: 这不到20块钱，二大爷算你邪门的。赢了又走了，输了又糗了，把鞋给我们藏起去了，多续了4分，我们倒输出5多钱去。输钱没关系，耍钱那是有输有赢啊。昨儿回去可太晚了，夜了3点多了，暖壶也没灌，火也灭了。您大哥这种丑鬼，磨粉胳膊朽，我可没理他，并不是我怕我们爷们呢，回他磨粉我也磨粉，不让街坊睡觉我犯不上，是他起还磨粉，他骂我我也骂他，他故意把我大褂给他撕了。别说他他死不死，我的娘亲做工的就好耍钱，为耍钱我妈都不敢惹我。二妞听卖线的啊，回来清线给你把缝大褂。要二蛋吧，我够了。
1: 什么？
0: 67张了，
1: 还赚？
2: 我说老纪啊，
3: 啊，
2: 这赌论为什么是特地为我准备的呢？
3: 警钟长鸣啊！我听说您最近似乎有点沉迷这个玩意儿啊。
2: 我
3: 啊。
2: 我多怎沉迷赌博了呀？
3: 那我老听您哼哼那小曲儿嘛，拒绝黄，拒绝赌，拒绝黄赌毒。甭问呐，这准是政府组织你学习的时候教的呀。
2: 嗨，你没唱过 KTV 呀、
3: 啊？我唱 KTV 我也不点这歌啊。
2: 不用点，只要时间到了你赖着不走，系统立马自动切换这歌，一看你这生活就没娱乐。
3: 这不娱乐我有啊，我就没干过赖着不走这种事儿。
2: 嘿，
4: 好，听众朋友，这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眼睛瞪着，
1: 是不好看。
0: 笑有规律，
1: 这有研究。
0: 哭也有规律，分谁哭谁。
1: 哭还有规律，
0: 用几句话就概括了。
1: 您给概括一下。
0: 儿子哭爸爸震天动地，女人哭丈夫真心实意。
1: 您刚才说这个儿子哭父亲震天动地，
0: 没错，
1: 这怎么意思？
0: 你想啊，父亲把儿子由小培养大了，
1: 是
0: 长大成人，娶妻生子，立起事业来了
1: 啊。
0: 父亲死了，做儿子哭，发于内心。那、举个例子吧，你爸爸死了，
1: 你爸爸才死了，
0: 这不是举例子吗？
1: 怎么不拿你举例子？
0: 我爸爸早死了。
1: 好嘛，
0: 我爸爸他要活着，我绝对不给您添这麻烦。
1: 这添麻烦呢？好啊，
0: 你爸爸死了，92岁，
1: 就算高龄了。
0: 他每月的养老金多少钱？
1: 7000还挂零了。我不怕您笑话。
0: 怎么？
1: 我们家的主要生活费就指我爸爸。
0: 你爸爸上月月底死的，
1: 没错啊。
0: 火化那天您哭的时候玩了命啊，
1: 多新鲜！
0: 爸爸耶，你走的太急了，什么法子都用了，就是没把你拽回来呀。你要请顶12月1号啊，双信就拿下来了。14000啊，我的亲爸爸啊，你可疼死我了。
1: 这等会儿呢，
0: 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我是哭爸爸呀，是哭钱呐。啊，
0: 你这哭震天动地呀、你是个例。
1: 到我这个例
0: 啊，
1: 你这不假父子之情吗？
0: 女人哭丈夫真心实意啊、夫妻俩结婚6年了，没吵过架，没拌过嘴。
1: 你瞧瞧
0: 啊，男人突然打个气氛死了，
1: 嗨，至于的吗？
0: 高血压，气温劲儿大，把脑血管给震裂。
1: 好嘛，
0: 女的真哭。
1: 哦，
0: 哭什么呀？哭天儿。我说的不是现在，
1: 就社会。
0: 哎，对，这个男人死了，就当头人没了。
1: 没错，
0: 丈夫的夫字去了头，不念天吗？
1: 哎，对，
0: 哭的时候儿化韵，哭天儿。哭起来有折有板，有腔有调，
1: 这么多讲究。
0: 哎，里头注意有三哈，还一勾。
1: 三嗨还一勾，
0: 一个后勾。
1: 是啊，
0: 我跟你想想，
1: 我们听一听。
0: 培养培养感情，
1: 这玩意儿

0: 三嗨嗨，一后包最难过最动心的叫气，小泪无声谓之气。什么时候用这个气呀？
1: 什么时候？
0: 举个例子，
1: 您说
0: 夫妻俩结婚六年了，没吵过架，没拌过嘴，男人回家什么叫饭生了，哪个叫菜咸了，没挑过眼，六年了两人没红过脸，撂下俩孩子，俩男孩大的四岁，小的怀抱，刚会说话，女人得肠病死了。
1: 哎呦，
0: 男人心里难过，
1: 那是
0: 不敢哭。
1: 怎么？
0: 我说的不是现在，旧时代，那会儿一哭，街坊邻居老太太笑话，说这种人呢没出息，
1: 重男轻女，
0: 没见过女人，
1: 可不，
0: 心里真难过，难过难过，不够十分难过，
1: 是
0: 有五分难过。看见屋里死者在那停放着，床上一看，被褥子乱七八糟，没人叠，窗户帘没人摘，烟头火柴盒满身上全是，没人扫。这够六分难过，
1: 够劲儿。
0: 院里这么一看
1: 啊，
0: 墙那儿，花圈花篮摆满了。

0: 刚扎了一口棺材，没上些白茬儿，棺材盖就那儿立着，这够七分难过的。
1: 哎呦，
0: 屋里桌上这么一看
1: 啊，
0: 诊断书、中西药摆满了，照着相片儿、大玻璃瓶子白酒，
1: 哦，
0: 里头是蝎子、蜈蚣、癞蛤蟆，
1: 什么方都用到，
0: 偏方。

0: 人就死了。
1: 您听听，
0: 这够八分难过。
1: 哎呦，
0: 大孩子四岁了，站在炕上俩眼发直。
1: 嗯，
0: 小孩子没经过事都吓傻了，小的怀抱，刚会说话，饿得哭啊。
1: 嗯，
0: 爸爸，我找我妈。
1: 找妈？
0: 我找我妈。大人一听啊，刀子扎心一样。
1: 那是。
0: 怎么办？还得说谎话骗这孩子。
1: 怎么骗呢？
0: 找你妈干嘛？
1: 嗯，
0: 你妈呀，
1: 啊，
0: 上你姥姥那儿去了。
1: 啊？
0: 孩子不懂啊。
1: 嗯，
0: 我也去。别去，
1: 多
0: 去就回不来了。
1: 那是啊，
0: 这够九分难过。
1: 是，
0: 墙上一看，呵，挂着结婚照的相片，结婚的时候多幸福啊。嗯，
1: 那是，
0: 男的穿着西装，女的配着婚纱。嗯，老哎，小两口跨胳膊一照，现在人有气儿没了，有心把相片摘起来摔了吧，怕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死者。不摔看着烟熏。
1: 是，
0: 这后十分难过。
1: 哎呦，
0: 这时候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来朋友一解劝，人多面子重，都岔过开了。
1: 哎，倒是个好主意。
0: 怕来一个，
1: 嗯，
0: 就来一个。
1: 真来一位？
0: 那位代理人。
1: 哦，
0: 坐车来的。
1: 是是。
0: 到门口下车。
1: 嗯，
0: 花圈摆在院里。
1: 嗯，
0: 进来说两句人情话。
1: 那是。
0: 大哥，
1: 嗯，
0: 您糟心了。
1: 怎么糟心？
0: 哎，这是老天津卫的人情话。
1: 嗯嗯，
0: 平辈死都叫糟心了。
1: 哦，
0: 大哥您糟心了。
1: 嗯，
0: 嫂子回西市没熬过去。
1: 哎，
0: 说着话打兜里掏出2000块钱来。
1: 嗯，
0: 桌上一放，大哥您带着吧，您可别太难过了。
1: 好不，
0: 俩孩子要紧呐。啊，身体保重，打起精神出去还得奔去了。
1: 嗯，
0: 孩子别忧虑，搁您弟妹那儿去，吃喝穿戴我们两口子负责，绝对让孩子受不了委屈。哎，搁这哪位朋友也得说这些话，
1: 人情话。
0: 接着这位男的再跟朋友说话，有话说不出来了，话在嘴皮碰，眼泪不敢往下掉。
1: 哦，
0: 这就用上这个气了。
1: 是啊，
0: 今天几位来着了，
1: 怎么样？
0: 我给您学学这个气。
1: 呵，完了，
0: 谢谢。大家把手绢准备好喽，回头盯着擦眼泪。
1: 哇，
0: 我能被大家说哭。

0: 照这么办。
1: 您说话就小，
0: 卖卖力气
1: 啊！朋友在这站着，这个家属呢抱着孩子，
0: 嗯
1: 啊，您这会儿扮演一个角色。
0: 行，我是
1: 来这个死人，
0: 不
1: 需要这个角色。
0: 呵，这个角色了。
1: 啊、哎，对，您这蛮好。
0: 嗯，
1: 这位女士呢，生前是满头秀发，
0: 嗯，
1: 得病以后吃药，把头发都脱成这样了。
0: 亏心不亏心？我招你惹你？大姐，您瞧您的吧。
1: 我瞧。
0: 哎，
1: 注意啊！
0: 啊，
1: 这就来了。兄弟，把钱都拿回去。我是不缺钱，其实我拆的不开啊。我跟你们哥几个张嘴，啊，我不难过，我懂，长胳膊拉不住我。短命鬼儿，你看我难过了吗？
0: 还不难过了？
1: 你嫂子得这病，我不是疼钱不给治，中医西医推不出门去，就是没看好。各大医院专家都请到了，没办法呀，我对得起他呀，他的对不起我孩子胆儿。你嫂子跟我这六年怎么样？六年了，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打灯笼都没地方找去。前些年哥哥没工作，你嫂子被裴家的首饰衣裳全卖了，以前吃半顿饿半顿累累苦腰带，跟哥过这苦日子都没说出不好来。现在这个家里头吃的穿使的用都置办齐了，他可就完了，也不成没命，也不是我孩子大人没福。我知道上班，兄弟，这班让我怎么上？我实在受不了了，
0: 我也受不了。哎呀，真是这样。
1: 妈，都这样
0: 啊？
1: 没有说女人死，男人放生痛哭的。
0: 有那样的吗？
1: 有这样的吗？
0: 嗯，
1: 媳妇儿哎，要了命了，媳妇儿哎，你死了我怎么办？你再找一个得了。
2: 怎么样，二婶啊？这段哭论感人吧？
3: 这叫什么标准？我听相声是为了受感动，我们是为了乐才听相声的。
2: 那您刚才乐没乐呀？啊，我们这叫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爱。
3: 行，别唱了啊！下边我知道，你比正人君子更可爱。
2: 我是那牛鬼蛇神呀、啊。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庄公游玩去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是我骑着驴，又见一个推小车。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我们来看一下本时段的高速路的情况。本时段高速路车流上升，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京新上地桥，京藏高速北沙滩桥双方向建祥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天竺收费站到尾沟桥进京方向，通燕高速通州北关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大井桥到大坝窑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时间来到了17:03，欢迎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哎呀，已经好久没有跟丹丹，
1: 不要说这样的话。
0: 因为这两天每次开头都是这个是吧？就因为丹丹在跟不同的主持人。
1: 没有没有，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假期过得太快了，
0: 是
1: 可能对于这个上班的朋友们来讲，觉得这个日子过得也没有那么快。
0: 你别说这话。
1: 不过、这个、
0: 你不在的时候班谁都给你踢了。
1: 我们要在这个广播当中祝贺我们的运生同学生日快乐。
0: 谢谢 Happy birthday。 去年其实也是和丹丹一块度过的。
1: OK，
0: 对，也是。但是去年我们这个节目是，我记得好像是我们邀请了什刹海文化馆的这个馆长李馆长来给我们推荐什刹海的这个吃喝玩乐。
1: 嗯，
0: 但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啊，还是我们以往的旋律，跟大家推荐一些暑期的好去处。因为今天已经是入伏第三天了，天气确实是热得不行，但我觉得今天这个天还好，它虽然热、但是不闷。
1: 对闷起来就有点吓人了，对不对？嗯，
0: 对，今天是我见过北京感觉近两年非常不错的一个夏天。
1: 哎呦，就是因为今天心情好吧。
0: 就感觉今天好像走起路来都有点飘。
1: 哎，不过确实就是一到暑期的时候，

0: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你们还是没有感受过夏天的北京，估计明天你们就不是这个状态了。
1: 这个有没有听过昨天朋友昨天节目的朋友跟我们反馈一下，昨天丹姐也是这么有劲儿的吗？我感觉丹姐
0: 我一直
1: 这个假期歇完之后
2: 格外有劲
1: 儿。
0: 好，话是这么说的，这证明我充电还是有用的，对不对？
1: 非常好。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在整个的暑期当中，然后在这个火热的夏天当中，有哪一些是值得大家去打卡的地方。当然我们依然还会分种几个项啊，就比如说你看我可能就是亲子项的代表，
1: 对。
0: 然后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可能就是以这个年轻人爱去的地方为代表，来跟大家分别说一说。
1: 对，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青春担当，我们的之前已经上过很多次节目的丽丹。欢迎丽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丽丹，又见面了。
1: 对
0: ，Hello。
1: 所以现在

0: 这两个地方真的我觉得是来北京必打卡的地方，对于年轻人来说
1: 是。哎，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刚做过一期北京游乐园的一个推荐，
2: 对
1: 是吧？
2: 对，
1: 好像因为这两年北京的游乐园变化还挺大的，尤其是像刚刚这个丽丹说环球，其实不同时节可能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在今年欢乐谷有一个大事儿，就是它那个大眼睛
0: 啊，
1: 好像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投入运营
0: 了。
1: 以前咱北京好像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摩天轮是在游乐场里，在我印象中好像还是石景山游乐园有一个摩天轮，
2: 就没有这么大型，
1: 没有这么大型，
0: 对
1: 吧？高度啊、规模啊都没有这么大。已经去过大眼睛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反馈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感受？
2: 对，其实上一次我们说乐园的时候，就请到了就是第一次他对外开放的时候直播的那个摄像老师小雨，他就跟我们聊了，因为他是等于是第一批跟着我们的媒体上去打卡的这一批人啊、他又提，因为他又本身就是北京人，他家就住在欢乐谷旁边，
0: 好幸福，
1: 我这回家还加班，我
2: 是他就大概说了一下，就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从上空看北京，肯定和从这个地面看，它感受是不一样的嘛。
0: 对，
1: 我感觉尤其是晚上，可能视野会更好一些，
0: 很震撼一
1: 些。最近北京这个晚霞真的是超美，特别美。
0: 对，前两天天都是粉色的，
1: 是
0: 特别好看。
1: 对，我每次下了班骑我这小电动往东骑，我就看大家都是纷纷的开始朝我身后的地方拍照。其实一回头真的是漫天晚霞，特别好看，
0: 特别漂亮。最近天，
1: 对，所以这个景色如果是在摩天轮上看的话，肯定是有这个加成的一个效果。
0: 对
2: 对，哎呀，一说摩天轮就想起个题外话，就之前有一档节目是有台的节目叫 More to Learn， 就是学英语的，所以我现在一想到摩天轮就想到英语
0: 开始学习。
2: 来来来，我先问一下这个小丹丹啊，哎，我其实就是因为确实没有那么年轻了啊，就是我觉得可能、
1: 哎、年轻，
2: 不不，20岁的时候去这种水世界玩，跟我现在这个年龄去水世界玩，那是完全两种不一样的感受。
1: 哎，是，我也特别认可这点。我今年年初的时候去了次环球，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去环球，就是我就确实很好玩，也很有趣。我就理解那句话叫什么，这个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就是你在小的时候去玩和年龄偏大一点30加之后，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当然
1: 我感觉很难，周围都是学生党，大家真的是像一个大型 cosplay 现场，大家装扮上各个魔法学院的衣服，或者有穿各种电影主题的衣服，在这个园区里面跟 NPC 互动啊，大家跳舞啊什么
0: 的。
1: 就我，因为我平时就是一个放不开的人，就是在那边我会更加的觉得
0: 爱
1: 人的地狱
2: 啊，那倒是。哎，所以问一下，就是现在年轻人要到这种什么玛雅水世界这样的水世界去玩的话，一般都会玩什么样的项目？或者对于我们从来可能还没有去过像玛雅水世界这样的地方的朋友来说，如果他是第一次去，他应该去玩什么，或者他应该准备点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在准备这方面我可算是颇有经验，因为我前，因为我上周才去过一次玛雅水世界。你像我们的泳衣啊，这些就不用说了，我们的防水袋这一定是必须的，你想在泳池里面想拍出特别漂亮的照片，或者说是说想在刺激的项目上面去录一段视频，我觉得防水袋非常重要，而一定要质量好，因为我朋友防水袋就进水了。然后还有防晒霜特别重要，因为最近北京天其实还挺热的。
1: 是，
0: 但是不巧的是我们去的那天刚好下大暴雨了，所以回来我就冻感冒了，我现在嗓子是哑的。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玩，尤其是跟一群朋友一块去，可能像我们来说

0: 带着孩子一起去玩、然后你还起到看护的责任，蛮累的。
1: 确实，
2: 对，而且可主要是因为园区很大嘛，
0: 对，
2: 会比较费心。
1: 哎，我刚才就特别想代表这个男孩子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最近也开始琢磨起涂防晒这个事情了，我觉得涂防晒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我的天哪，
1: 对。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感慨？
0: 我这次去，因为在海岛待了整整五天，我最后一天，我因为浮潜实在是太开心了，
1: 忘记
2: 特别晒吧。
0: 我每天正午12点在大海里畅游，然后为什么最后不游了？是有一天我惊觉我的背疼，我没有办法
1: 晒起皮了，
0: 我没有办法躺到床上了。我说这个东西不能这么晒了。
1: 对。所以做好防晒还是很有必要的，
2: 非常重要。
1: 哎，我就特别想问，就阴天下雨的时候还需要做防晒？
0: 需要，
2: 我觉得需要。而且我记得之前是好像有科学研究过，说是阴天其实它紫外线是更强的。
1: 哦，
2: 对，然后其实是更加需要去防晒的。
1: 对，也就是不能说等到体感温度或者说你自己觉得很晒的时候再去做防晒，
0: 而且
1: 来不及了。
0: 水是有反射的，
2: 在水里更容易晒黑。
0: 对，所以就晒黑其实是小事，就比较害怕大家，尤其是在这种水世界，它是完全暴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大家玩的太开心了之后，晒伤起泡的那个痛苦。
1: 对，
0: 是你需要承受的，朋友们。
1: 对，而且我觉得生活中多涂防晒也是有帮助。我不知道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有没有跟丹丹聊过，有一次我早上替早班，我是跟这个高磊磊哥一块上节目，我就跟磊哥聊天。大家都知道啊，磊哥看着特别特别年轻，就是你光看他的这个直播的状态，你是猜不出他的真实年龄的，跟我们丹丹一样。然后我就问磊哥，我说你自己有没有什么能够保持这个不老的窍门
2: 秘诀？
1: 对，他说他的窍门就是他从20岁就开始涂防晒。

0: 好的打卡活动，大家可以发出自己一天中最满意一餐的照片，同时我们还有很多的美食评论员24小时待命等着大家，然后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都吃哪些好吃的，或者一部分我们节目的大搜索功能也会在我们的微信群中进行。如果您不知道今天该去哪儿吃或该吃什么，或者你有哪些预算呢，你有哪些需求啊，也都会在我们的微信群里跟大家讲啊，我们这个热心的主持人和热心的我们的这个听众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去解答一下。
1: 对，
2: 哎，刚刚说了第一个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就是水世界啊，还有吗？想跟大家来推荐的比较适合年轻人群体去打卡的或者玩的地方？
1: 我觉得其实刚刚不是我们提到了演出这方面吗？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可能看一些演唱会或者一些脱口秀，我觉得都是我们日常比较喜欢去的一些地方。
0: 对，我现在都是，我现在刷到好多这个脱口秀切片，我就一刷刷一两个小时，
1: 非常有意思。
0: 李珊呐，还有陈印泉，我总刷到他们，还有付航，太有意思了，
1: 特别特别有趣。尤其他们不是现在有很多线下的一些活动，在一些官网上面都能够去买到票。
0: 是，
1: 我觉得对于我们日常去打发时间，或者说跟朋友一块去听去互动，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放松方式。
0: 对，还真是，因为北京的这个脱口秀秀场很多，
1: 对
0: 场次也很多，它不像可能很多城市，你别看咱天津是格儿都，但是天津的脱口秀秀场我感觉还真不多。
2: 因为天津有这个
0: 相声
1: 主要相声比较多，
0: 形式不一样。
1: 对，
2: 哎，我还真是没有在线下看过脱口秀。我一般就是在，因为这个季节就有两档脱口秀的综艺上来了嘛。
1: 对
2: 吧？一个是喜丹，还有一个是
1: 脱口秀和他的
0: 朋友们。
2: 对，两个。线下看脱口秀的感觉是什么样？我还真不太知道。
1: 我去看过一次，因为我们学校之前也会有一些脱口秀线下表演什么的，就是。如果你真正切身的去参与到其中，比如说跟台上演员进行互动啊，然后感觉底下大家都在因为共同的笑点然后去哄堂大笑，这种我觉得感觉很奇妙吧。就是好像这个人他跟你是有真切的互动的，
0: 对，
1: 而不单单只是说我们隔着屏幕单向的输出，更多感觉像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0: 对，因为我在线下也看过脱口秀，我就感觉这个线下的脱口秀啊，某种意义上来讲和大家看到的这个综艺完全是两回事儿。
1: 对，不一样。
0: 他演出的形式内容还有刚刚丽丹说的这个互动的这个程度，就包括这个演员在台上他会很兴奋，就拍综艺的时候可能会受这个摄像头的影响，大家可能看到的都是已经拍很多遍的。对，他可能这个效果会打折扣，而且现场他有的互动真的很冒犯，朋友们，真的非常冒犯
2: 啊！
1: 是的，
2: 燕儿在林梢说的这个让我很嫉妒哎。他说今天是运生啊，不是卢长老，他提醒他了。他最近一次看的现在演出，七月初看的童漠男的这个脱口秀。我从来没有抢上过童漠男的，我非常想看他的脱口秀，
0: 是吧？
2: 你们怎么抢的票？真的是，
0: 你就包括现在很多演唱会也是，真的好难抢票，
1: 根本抢不到。
2: 我真是服了，你们咋抢上了？
1: 我的票都被谁抢走了？
2: 我们下次能不能专门找一些就经常能买到票的朋友来做一期节目，跟
0: 我
2: 来聊一期为什么能抢票？
1: 我真的很需要。
0: 咱之前好像就有这个策划，本来我们是想做一期，就是为什么这些人能抢上票？
2: 就你哪怕做一期，你给我交那一期节目，我申请来直播。
0: 一个是抢票，再有就是什么百亿补贴的优惠券，我身边所有朋友都抢。我第一次都没，
1: 我真的太需要这种节目了。
2: 对，就希望大家可以从你的手机的这个设备，到你的方式方法，到你的预约机制，都可以给我们，
0: 包括是念哪些咒语啊，其实都可以。
1: 我一次都没有抢上过，
2: 我也是呢啊，
1: 太痛苦了这种感觉。
2: 来说到这个脱口秀，我来帮大家捋一捋啊，就在北京呢，其实你打开各大 APP 都能看到，像北京单立人，然后在7月17号他们就有专场，然后三里屯的脱口秀，然后还有这个我看到了喜翻，还有。这个南洋共享记的剧场，一只麦小剧场，磁场剧场，还有 The Box 的喜番，什么喜番 Box， 非常非常多，就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0: 对，大家这个观剧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夏天本来就特别热，就是有时候户外活动啊，
1: 对，
0: 确实跟这个时令不是特别搭，
1: 这种室内的活动反倒更适合现在的天气。
0: 对，而且看完这个演出也好，或者说看完这个脱口秀也好，你会有一点 抽离于这个世界之外的感觉。我就感觉大家之所以去一个沉浸的剧场看一个剧的话，可能就是现在生活工作压力，哎呀，真的很大，而且很烦恼。就是你看剧这两个小时，起码这个世界是属于你的，它会给你营造出一个不一样的感觉，或开心，或者悲伤啊，或者快乐呀、啊。这就是线下观剧的一个很重要的魅力。
1: 是的，很治愈的感觉，
0: 非常治愈。
2: 哎，现在的年轻人还会玩什么剧本杀、密室之类的沉浸式吗？
1: 当然会啦，我觉得尤其是我感觉现在密室好像没有特别流行了，现在特别流行的我感觉就是剧本杀，
2: 嗯，和沉浸式的演出可能会多一些。
1: 是的，然后基本上我们跟朋友也会经常去的去玩剧本杀。现在很多剧本杀，它比如说它可能提示比较大一些。我们上次打了一个本，打了15个小时。
2: 真的，我一个这么喜欢玩剧本杀的人，真是快被累死了。
0: 之前其实丹丹也跟我安利过很多剧本杀，但是我从来没有玩过。我觉得这个运动不是这个项目，它适合挨人吗？
1: 我觉得还好吧，
2: 适合坐得住的人。
1: 只要我感觉能坐住就。
0: 他这个乐趣是在哪里？你是会可以体验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份，我感觉是比较适合像这个丹丹这样比较豁得出去的。
2: 不是不是，你等等你等等，就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剧本杀它也分很多，并不是所有的剧本杀
0: 都
2: 需要你去演去干嘛。我玩的也都是推理本，我很少玩什么情感本啊别的本。
0: 对，我们忽略了这个丹丹姐高智商的这一部分。
2: 好的，
0: 只能说我是戏精，其实我也是占领智商高地的人。
2: 我以为就是这种剧本杀已经到我们这种30+的中年人才玩，现在年轻人也会玩这个东西，是不是？
1: 非常非常多。
2: 好的，我又跟年轻人接近了一点。
0: 完了，不行，我这高地我回头我也得感受一下。
2: 嗯，
0: 对。而且我们之前，我突然想到，我们吃喝之前邀请过一个嘉宾，他是做那种叫沉浸式的剧本杀。
2: 他
0: 有的时候、他这个剧本杀本身也会有一点戏剧的元素在里面。
1: 对，他可能会有一些探索。我觉得可能跟密室相融合的感觉了，
0: 它有很多灯光啊舞美啊，我感觉这部分的体验也值得大家去探索。如果您没有尝试过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北京这种店很多，
1: 非常非常多，
0: 你可以找一个这个打开各大点评软件找一个离家近的来感受一下。
1: 是的，尤其还有一些 NPC 的互动什么的，
0: 对，
1: 我觉得算是花小钱有大体验的感觉。
0: 对、所以说北京暑期还有哪些比较好玩的去处啊，我们会继续在下一个时段我们再来跟大家推荐。我们先来打一个歌段音乐，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看一下事故路段，东二环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万和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刘湘桥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南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机场高速尾沟出京方向外侧车道事故后车，请小心避让。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3，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带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北京暑期有哪些适合大家出游打卡的好去处。
1: 是的，
0: 上个时段咱们说到了抢票，让我看这个刚刚啊，我们的听众露露四月天说，关于抢票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命里有票。
1: 行吧，你这一句话就打消了我的个人念头。
0: 我们所有要发挥的主观能动性都将失效，就是抢不到就抢不到，完蛋了。那其实也不是，我感觉这个有时候可能也跟网啊什么的各方面有关。不过我觉得回头如果大家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我们真的可以做一期这样的漫谈，然后我们再把丽丹叫来，我们再
1: 太需要了，真的。
0: 哎，这期丹丹也进来，大小丹都要出现。
1: 是是是，
2: 我将五体投地来听，
0: 倒立来上这个节目。
1: 燕儿说了，说我给大家传授一下我的抢票秘诀，要用真心。抢票之前要抱着，
0: 那看来抢不到，我们都是虚情假。
1: 哎，真的，人家说抢票之前要抱着这场演出我必要看到，我一定能抢到的必胜信心。
0: 明白，
1: 反正只要是我特别特别想去看的演出，我一定都能抢到票。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三里屯周围的脱口秀，然后说可以推荐干杯喜剧这个厂牌。
0: 还真是，我感觉现在这个喜剧厂牌太多了。
1: 是的，
0: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个还是今晚80后脱口秀，我感觉很多00后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节目。

0: 当时还是王自，
1: 好像听说过，
0: 对，还是王自健，然后还是也有这个蛋总，然后还有好多好多这个可能现在都没见过的这个喜剧演员了，就是在现在你看涌现出来的这个厂牌，每个厂牌大家风格都不一样，
1: 对，
0: 就感受也不一样，而且本子也是越来越
1: 新
0: 越厉害，就包括我今年我虽然说没有看我们上个时段说的那两个脱口秀综艺，但是我刷到了大量的切片，我不知道丹丹是不是有看，我就感觉今年脱口秀质量也很高，
2: 对，
0: 就大家以往说的这个喜剧节目总怕江郎才尽，就是这个本子没了之后可能第二年你很难再推陈出新，但是今年我感觉文本质量也好，大家的表现形式也好，呀还是会看了，哪怕出这么多期这么多年还会让你眼前一亮，
1: 对，是
0: 了不起。
2: 对，其实刚刚跟大家推荐的一个室外的这个娱乐场所，它依然是在水里面啊，它也没有那么热。第二个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在室内的脱口秀，也是比较适合现在夏天的时候，大家在室外可能活动太热啊，可以去的一个地方。再一个，其实你从我的角度出发的话，我是觉得北京作为这个文化中心，
1: 对，
2: 是有很多很多的演出
0: 是
2: 可以看的，
0: 对。

0: 然后推荐给我的朋友，我的朋友就说还好
1: 啊，
0: 就很容易得到这样的反馈。
2: 对，每次这种时候感觉心里好难过呀。
0: 对，但是我是发现带孩子去看的很多演出跟我以前小的时候或者是我早年间认为的儿童演出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怎么讲？
0: 就我之前会觉得带孩子去看演出的话跟孩子喜欢，就大人就是要么
2: 坐
0: 在里面
1: 坐牢
0: 啊，牛宝

0: 对，尤其是很多的这个优秀的儿童剧，它可能会跟现在大热的 IP 相联动。对吧，它取自于这一部分的这个元素，或者取自于他们这个剧本，让大家看到这个舞台的时候也会觉得很熟悉。
1: 对，
0: 就甚至是说很多这个儿童剧，我会看到底下有评论说这个适合我这个30多岁的儿童去看吗？也不是不行，其实
1: 我跟你说，我就想起我我应该是23年的时候去中国而已，因为我带孩子去看，可能中国而已啊，那个还有北京而已看的会多一些，去看了一个他们的一部剧叫彼得潘，就 Peter Pan，
2: 我知道这个，
0: 这个是
1: 大家都知道，对对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啊好看啊，就觉得就挺好看的。然后现场有很多的大人，我以为是我矫情，结果我发现很多大人都跟我一样，就是
0: 目落泪，
1: 真的就是你热泪盈眶。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Peter Pan 讲的是一个他就是在 Neverland 的时候就总永远都长不大的，然后这样的一个故事，你会觉得就在那样非常有童真的场景下，你被带入到了小的时候你在仰望长大时候那个你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原来现在我们坐到现场的有很多的大人，其实去回望当年的自己，也是那个觉得未来是一切都很美好，然后没有任何的负担，未来充满了希望的那个年少的自己。就真的我觉得我当时有跟很多大人交流，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0: 对，那就说明他这个剧本肯定变得特别好，
1: 对，写得非常好。
0: 哎，我很好奇他这种传统的这个热门 IP， 他一旦儿童剧化了，会不会让大家觉得偏幼稚一些？
1: 不幼稚，
2: 不会吧？
1: 不幼稚，
2: 因为我感觉他的无论是故事主线啊，或者说是什么，我感觉都是符合当下大多数人的。

0: 我也是。
1: 不对，你怎么会看这个？
0: 我是2006年2月份出生的，但是我依旧看喜羊羊长大的。
1: 哦，对，因为喜羊羊后续出了好多季。
2: 对，
0: 包括他大电影也出了很多。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2: 威斯塔潘说，上一次去看线下演出的时候是昨天。
1: 哦，看了什么呢？哦，
2: 米小圈儿。啊，
1: 哦，
2: 这个是，
1: 这个也是一个很
2: 现在的小朋友们看的比较多的啊，这个是繁星戏剧
1: 的，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今年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重映啊，我今年4月份的时候去地质礼堂看了一部话剧，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1: 是麻花的剧吗？
2: 对，是麻花的剧，叫出马。
1: 哎呀，姐，我之前推荐你，我记得是我推荐你的，好像
2: 是吗？反正
1: 对对对，是我推荐的。
2: 我去看了，然后我看那一版正好是这个那个明，他叫明星版啊，就是魏翔他们演的那一
1: 幕。哦，你抢到明星版的，你是不是也抢到票了？
0: 那很难抢啊！
2: 我没抢，我是碰上的，就正好要看，我就点完就是他们演的。
1: 你这话对于没抢到票的人来说就是
0: 好扎心。
2: 我觉得就是碰上了，这个还真是碰上了，因为我没有奔着哪个人去看，我是奔着这部戏去看的。然后我说实话啊。就是还是我个人，我其实一直对于麻花他们线下的剧我是有一点点疑惑的。
1: 为什么这么说？
2: 我从来没有看过麻花的剧。我会觉得他们的剧可能
1: 偏多一些。
2: 哎，对，可能就是闹腾的啊，或者是好多那种可能比较网络的梗会比较多。结果那天去看，哇，完全颠覆我的认知。

0: 这样的一个戏剧文化中心，这么多年一场剧没看过，真的太可惜了，
1: 太遗憾了，
0: 太遗憾。
2: 是的，是的，
0: 真的就是会有很多的生活在各个城市的朋友，可能每个城市它的这个主打的点不一样，对吧？
1: 对，
0: 他可能也是一个戏剧爱好者，但是他为了看这个戏，可能他真的得特意坐飞机或者说坐高铁来一趟首都，来一趟北京，才能看到。

0: 要是说啊，丹丹今年仁义的那个茶馆已经演完了啊，嗯，可能看到的不是仁义的版本，嗯，哦，所以大家自己去看清楚啊，因为我没有具体去看是哪一家，所以你们一定要看明白了啊。
1: 是的。
0: 还有这个8336说他在戏剧节去观看了这个美迪亚，嗯，你看大家对于戏剧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啊，
0: 对吧？
1: 看了这么求证啊，骑马下海的人呐，啊，蝉呐，啊，云梦花开呀，啊，等等等等很多，
0: 嗯，
1: 就包括这个8336也说天桥艺术中心有多种演出剧目，演出还是很多的。
0: 对，我很推荐大家去天桥艺术中心看歌舞剧，因为他们的整个的这个舞台，尤其是他们那个歌舞剧那个舞台，就是声场啊，还有整个的座位，我觉得很适合歌舞剧，
2: 对，
0: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对，我突然想到之前有一次我跟陆正朗一块上节目，陆正朗就说他之前在电视的时候，他专门做过一个戏剧类的节目，他去看了什么猫啊、歌剧魅影什么，之前也完全没有看过，他也怕有这个语言还有这个欣赏方面的障碍，但是看完之后就觉得哇，真的是叹为观止，哪怕很多的影视剧，不能说就

0: 化了，但是又不会让大家觉得全是油人。
1: 嗯，
0: 里面吃吃喝喝的东西也很多，我们经常跟大家推荐的很多的什么汉堡啊啊，在那儿都有。而且你就在那边逛完了之后，往前面有鲁迅博物馆，然后往回走，往西四那面有这个正阳书局，有地质博物馆，就一条线的 City Walk 大家都可以玩下来。
1: 嗯，对。而且说到这个美食的集合，最后还有点时间，我想跟大家推荐。

0: 验一下，
1: 说不定晚上去就穿越了呢。
0: 是的，
2: 这个不敢保证。
0: 还有
1: 说不定嘛，
0: 你可以做梦嘛，对吧？
3: 啊、对
0: 还有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他们也是有夜宿的活动。然后他那个夜宿，我记得是在那个特别大的那个鲸鱼的那个标本的那个底下，嗯、然后去夜宿。其实你想，哪怕不是在博物馆夜宿，就是一帮朋友，嗯，
1: 就住在
0: 晚上住在帐篷里面
1: 聊天、啊，
2: 住在博物馆里
0: 啊，对，
1: 对啊，
0: 他
1: 这种就很
0: 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2: 很有氛围的一个事情，
0: 是呢。
2: 就总之，北京确实夜间的好去处啊，好推荐、啊、还有很多啊。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也感谢丽丹做客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
0: 谢谢。
2: 下半时段呢，我们提前预告一下，我们将邀请到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院长，还有国家游泳中心的总经理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安利即将跟大家见面的大型沉浸式实景舞台剧《海底小纵队》。我们稍后见，先来打个隔断。

0: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

0: 天气方面的情况，预计入夜之后呢，天气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请注意防范。受弱冷空气的影响，明天上午到傍晚，全市自西向东将迎来一次雷阵雨过程，西部北部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大风和小冰雹。周六外出呢，建议大家要随身携带好雨具，避免前往地质灾害的隐患区域。周日北京地区为晴转多云，适宜户外活动，但是西部地区仍有雷雨天气。具体的预报如下，今天夜间晴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5%。明天晨练及上班上学的朋友要注意，明天早上呢是阴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7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为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等级为2级，有雨，紫外线强度较弱。洗车指数为4级，有雨，不适宜洗车。代表预报编辑燕如，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我们来看看部分联络线的情况。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一线南向北，府城路定慧桥西向东，晋元桥东向西，莲石东路莲玉桥双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全线，建外大街建国路一线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远通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行驶缓慢。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2: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2: 详询建行95533。

0: 时间来到了18:04，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运生。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为大家推荐一些北京暑期的好去处。在上半段呢，其实我们已经跟大家搜罗了很多的这个讯息了啊。那接下来再跟大家推荐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近期一直在跟大家说的，我们首博史上最大规模的展览《看尽美洲风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经在我们的首都博物馆启幕了。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多数为首次来华展出。展览以万平米全域沉浸的展陈模式，全方位解锁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设置了3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展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塔可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还有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都可以在现场品尝。大家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刻购票来锁定观展名额。
1: 对，同时呢还有我们的活动，就是北京美人人拍的活动依然在进行当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我们的活动从1月1号开始，一直要持续到今年的年底，所以大家赶紧去北京时间 APP 上搜索一下我们的活动，下载客户端后首页就可以直达活动专区了。不管您是什么样的设备，不管您要拍什么样的照片，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专区里面晒出来。而且我们还有群哦，
0: 是的，
1: 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去互通有无，还有专业的人士可以来帮你点评，我们的奖项也非常的丰厚，所以赶紧去参加吧。
2: 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3: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豪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

0: 来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1: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0: 详询建行95533。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2: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3: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4: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群吃货。
5: OK, action.

0: 这个
1: 怎么样？
2: 这个、
1: 你对这个熟吗？
2: 我对这个还可以。
1: 我跟你说，是因为我们家孩子
2: 还
1: 小，还
2: 小是吧？
1: 他还没有到看这个的年龄，所有的小朋友到了那个时段，他都会熟悉这个歌曲。
2: 对，他这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叫《海底
1: 小
2: 纵
1: 队》。
2: 对，我们这个时间段呢，会跟大家安利一下。就刚刚我们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啊，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在这个时段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非常重磅的嘉宾，分别是我们的中国木偶艺术剧院的院长赵永庄，欢迎赵院长，
1: 欢迎
3: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小朋友们，你们好。
1: 你看看
2: 赵老
1: 师这个精神，
2: 真的是中气十足。我发现
1: 饱满，
2: 对，好多从事这个儿童剧啊，或者说跟这个小孩子打交道的这个老师，都是特别有精力的。
3: 嗯，
2: 对，
3: 我们看见小朋友，看见小观众就特别开心。
2: 是，哇。
1: 我得跟老师学一下，看小朋友就特别开心。
2: 哎，
1: 这个今天我们跟大家来介绍，除了这一位，还有一位嘉宾，
2: 还有一位重要的嘉宾，我们的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助理何炬，欢迎何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嗯，为什么我们一开头要放《海底小纵队》的这个主题曲呢？
1: 因为其实要将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儿童剧就是《海底小纵队》。
2: 是的，
1: 而且我觉得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部剧的演出地点，哇，太有特色了。
2: 对，
1: 所以先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这一次的《海底小纵队》，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3: 首先不一样，就是从儿童剧、舞台剧到了水立方双奥场馆，场馆不一样，规模不一样。中国木偶剧院买下了水，就是《海底小纵队》儿童剧独家版权。我们已经演了2年，全国巡演了100多场，场场爆满。但是剧场版演员只有15个，而且呢，观众还是就是镜框式的看。而水立方，我们的演员55个，增加了40位，而且还有6位跳水运动员。现在很多观众看过儿童剧，也到水立方看过跳水大赛，
2: 对。

0: 带走团队出来，肯定都是蹦蹦跳跳出来。
1: 嗯，
0: 而在我们水利方是怎么出来？开坐舰艇出来。
1: 嚯
0: 啊！我们在水利方突出的就是水。
1: 嗯，
0: 从一开始开坐舰艇出来，水立方的舞台观众是坐南面，中间是舞台，两边是水井跳水，所以两边的水都是展现在观众眼前，观众一进去就是一个海底世界。

0: 再年轻一些的朋友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动画 IP。
1: 一零后
0: 。对，目前我看已经有这个在互联网上好像已经有第九季不第十季了。而且豆瓣评分都非常高，我们就相当于是把这个海底小纵队这个 IP 版权买下，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舞台剧的一个展演。
1: 是的，它本来是一个动画片，
0: 嗯，
1: 来到中国20周年，
0: 是
1: 恰恰今年20周年，
2: 嗯，
1: 那么我们把它就儿童剧和水立方的合作，
0: 嗯，
1: 它就是呈现的舞台效果不一样，
0: 是
1: 而且体现出水的环境还有海洋的探险拯救环保，
0: 嗯，
1: 就通过这个剧情淋漓尽致。我现在透露剧透一下，你们就没想到水立方的上空，
0: 嗯，
1: 在表演的时候会有6米的金光闪闪的鱼在空中飘荡，
0: 有云在飘，
1: 鱼大鱼，两条鱼
2: fish，
0: 是 fish。
1: 如果是云在飘那是应该的，鱼在，本来在水中游，但是在水立方空中飘，再加上6个跳水运动员，啪啪，他们就是穿的都是那种奇特的海洋生物的衣服，啪啪啪的跳，那种美轮美奂。
2: 哦，哎，我还有点想看哎，就是你看，我刚不是在我们上半时段就跟大家说了嘛，现在很多儿童剧它做的并不是只面向儿童，
0: 是
2: 就大人去看也会觉得好看，
0: 对，
2: 包括它的剧情的，就是编剧的撰写，包括舞美的制作，我跟你说，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就现在孩子们的幸福程度已经不是你想
0: 非常高了。
2: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啊，这么大胆的想法，虽然我们知道这个海底小纵队的故事如果在水里发生，当然理所应当，但是整个场景的调度包括你看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实现的程度和难度，想和做它不是一回事儿。
0: 对，而且我看之前我在小红书上有刷到过，其实咱们这个剧啊并不是说今年首演，而是我们第一次搬到这个水立方里面做了一个很创新很大胆的舞台一个变革。之前在木偶剧院或者说在全国各地巡演的时候也收获了很多的这个好评，这次我们把舞台转到这个水立方是不是就会不太一样？
1: 剧情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2年第一部是东海救援，东海出现了污染，海底小纵队去清理。第二部是远古大冒险，那么这一次是为水立方定做的，叫探险水立方。就是水立方它虽然在，我们就不能说它在首都的水立方，它是海上有也有水立方这个建筑，但是受到污染了，海底小纵队就去探险，还有里边还有妖怪，当然大怪二怪其实挺可爱的，他们就是撒油污，
0: 是
1: 啊，撒油污，然后海底小纵队要环保探险，要清理油污，好，这个里边就有很多动人的故事，
0: 是
1: 完全剧情都不一样，
0: 对。
2: 来，我还是很好奇啊，就是你看我们的剧情又这么的多姿多彩，实现起来又感觉有一些难度，水立方的朋友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吧。
0: 技术上是怎么做的，
2: 对，这个跨界确实是有一些难点的吧。
3: 对，这个创意呢其实是我们和木偶剧院的团队呢双向碰撞出来的，所以一开始我们也觉得这个想法挺大胆的，因为以前看海底小纵队更多的大家从电视荧幕上啊在舞台上去看，然后这次呢我们利用这个奥林匹克比赛大厅的这个游泳池跳水池做了很好的这个巧妙的场景的搭建，那么大家进入到这个场景里呢马上就会觉得哦，这是一个深海的一个环境，它不像传统的小剧场里面它会用一些假的道具去造景，那么大家一进来立马就会被这个水的环境吸引到。那么我们过程当中也在想，哎，这个里面会不会有

0: 的距离实际上是很近的，大家的这个临场感啊，交互感会很好，尤其我们会有池岸层的这个座位，就是距离这个舞台会非常的近。
1: 嗯，
0: 那么我们的演员呢，可以和观众可以有近距离的互动，然后比方说那个水可能会有一点点溅起来，哎，大家会感觉到哦，我好像就坐在海边，坐在这个深海的这个环境旁边，然后整体的这个感觉就会很清爽，就像坐在海里啊，我们。

0: 那种浪花，
1: 嗯，
0: 要飞溅几十米。后来也觉得它要用电来操作，万一有安全事故，那么好多忍痛割爱，但是水的情节仍然很多，
2: 对，
0: 哎，仍然很多。
1: 嗯，
2: 就是大家放心，就是刚才赵院长虽然说我们有很多创意没有实现，但是现场的看点其实已经很多了。除了刚才已经说到的，有空中的飞鱼啊，有这个摩托艇啊，有跳水的运动员啊，那我们还有一些互动。看台上，即使坐在看台上的那个观众小朋友们，实际上和舞台是有互动的。我这里也做一个小小的剧透，就是那个海洋的这个世界污染了以后，小朋友们是要一起把一些这个挺大的一个道具的球共同的推到这个舞台里面去，那么做一个净化的一个过程，把这个海洋一起净化，然后小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得到一个环保的一个教育。这个我觉得是海底小纵队这个剧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它整一个剧里面呢，没有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反派或者说特别邪恶的这么一个角色，
1: 对，
2: 总体的它是非常温和的，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低年龄段的小朋友，然后他去理解这个世界，然后就是有比如说环保啊，大家互相友爱啊，团结协作啊，这个对于小朋友这个我觉得学习啊认知啊是特别有帮助的。
1: 对，我觉得寓教于乐这个点特别好。我看之所以在豆瓣上海底小纵队之前的这个动画片 IP 打分都能那么高，就是因为它每一集好像都是能了解一个这个海洋生物的这个生活习性，而通过主角们的探险再介绍他们的这个故事，是一个特别高质量的一个启蒙的一个动画。
3: 或者说我们家小朋友小的时候，他对于很多海洋生物的理解和了解
1: 都是通
3: 过
1: 这
3: 个里面，因为他会把很多的海洋生物起个名字，就叫做什么，我记得有什么兔兔兔
2: 是的，
3: 呱唧，对吧，皮医生，什么谢灵通，对吧，还有巴克队长，就我那会儿天天我听的耳朵起茧子了，对对对，然后每次一开什么探险保护，然后就怎么拯救，对对对，就很有意思。
1: 对，
3: 然后还有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我不知道运生没有看过，因为我经常带孩子去看这种表演，他们那种交互，就小朋友非常沉浸，他没有说是哎呀我不好意思喊，或者我不好意思去表达，只要台上的演员稍微给一点启示和互动，
1: 情绪
3: 底下的小朋友就疯了。
0: 是这样的，我们的戏特别这个戏有20多个跟小朋友互相的交互，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那个皮医生要带饼干去拯救被抓的小章鱼。

0: 时候你会发现你跟孩子的共同话题少，是因为你并没有进入到他的世界，
1: 是你没有站在他的这个角度去参与他的这个生活。
2: 在这方面我就特别体会，以前呢，一家三口啊，妈妈带走孩子看，爸爸在外边喝咖啡啊，抽烟啊，但是一旦话题多，互动多，爸爸也进去了，进去了过后，一家三口一块喊，我觉得很奇怪，

0: 首演，
1: 22号首演，
0: 22号首演，星期三，
1: 嗯，
0: 22、23、24、25、26，每天晚上都有。
1: 哦，
0: 25、26是星期六、星期天下午2点都有。
2: 嗯，
0: 所以
2: 下午2点半
0: 啊，两点半、嗯。所以现在呢，这七场我们前期呢有一种特惠，刚才我们、何总说了啊，水立方的小程序也，
1: 嗯，
0: 抖音，大卖的就是那种特惠，
1: 嗯，
0: 7.8，由于卖的比较多呢，
1: 嗯，
0: 可能以后哈，现在不好说，价格是不是有这么优惠，就不好说了，哎，不好说。

0: 我发到群里的，这个应该是咱们水立方小程序的这个购票入口，
1: 是的，
0: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来去了解一下。对，
1: 然后这个演出呢，7月22号首演，一直会持续到8月23号，实际上是覆盖了
0: 整个暑
1: 假。整个暑假，目前呢，我们放票是放到了7月26号的晚上。然后后续呢，我们会把在后面的票再陆续的放出来啊，欢迎大家关注。
0: 对，
1: 然后凡是购买了这个演出门票呢，还有一个隐藏的福利，实际上就可以凭这个票来免费的参观水立方场馆。啊，如果没有去过水立方的，欢迎大家也可以买这个演出票。
0: 是，我感觉听完这个何总的话，就好像立刻立减30。
2: 是的，
0: 我记得水立方好像目前门票是30元吧？
1: 之前是的，也在30，包括48都有。
0: 哇、还有这一部分的这个优惠，看完之后还可以带着孩子再感受一下这个水立方体育馆的魅力。
1: 对，我们也在考虑，一个是海底小纵队，另外一个呢是和我们现场的这个戏水乐园做一个联票的一个设置，就是大家下午来先看一个剧，然后看完剧以后呢，稍事休息就可以进入到戏水乐园参加戏水乐园晚场的这么一个活动。
3: 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半天，
2: 另外还有一个福利，我还跟大家讲一下。
3: 哎呀，还有福利
2: 啊！这个里边啊，就是我们有很多原版的海底小纵队的周边和后产品
3: 哦，
2: 是原版，一般的话肯定是不准再去盗用人家的版权嘛。
0: 是的，是的，
2: 我们是正版进的，而且价格也并不贵。从几块钱到20-30块钱。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让大家在看戏的时候，看戏出来还可以照照相，买点周边，
0: 对，
2: 而且我们还做了非常非常漂亮的荧光棒，一共有7种颜色，都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1: 对，这个荧光棒还是一个特别的道具，
0: 怎么讲？它是
1: 在剧情里边是有功能的，
2: 是的，所以。
1: 我们要不要先给他卖个关子，先不说他是做什么用的。
2: 对，是。
1: 来到现场可能会知道啊，这个荧光棒有特殊的功能。
0: 大家一定要保留好这个荧光棒，朋友们。
3: 我盲猜一下啊，你知道，因为之前我也是看过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儿童剧，然后但它不是那个荧光棒，它是一个类似于像那种这个，就可能有一个半个手臂长这样的一个应援棒，然后它那个功能是什么呢？它是跟场上的那个人偶是会有一定的联动，就是它上面一呼喊，底下所有的小朋友那个荧光棒就开始发亮，然后小朋友就跟疯了一样，
2: 是这样的。
3: 我们说不定不是这样的，我只是一个猜测，
2: 但是比它还精彩，
0: 还精彩，
2: 是场控的嘛，跟剧情是有关的嘛。
3: 对，你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个？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儿童剧的这个它的互动体验和沉浸体验已经做得非常顶了。我当时看的那个剧场还是非常普通的剧场，我因为那是第一次带孩子去看这种互动型的儿童

0: 像咱们院长一样，他们做了这么多跟儿童相关，他非常知道小朋友他大概什么时候对会兴奋，他什么时候会感觉累，所以他就永远有一个接一个的扣子，永远有一个接一个的让孩子可以互动的这样的感觉。
1: 嗯，
0: 这个对于大人也很受用。
1: 对，
0: 哦，所以他整个的气氛会让你觉得没有一刻他是不跌宕起伏的。
1: 对，
2: 是的，是的。嗯，我们就是导演，他就是根据剧情和孩子们的思维的特点吧。
0: 是，
1: 嗯，
2: 两三分钟就一个互动，不会让你去跑神儿，连大人也不会去玩手机。
0: 嗯
1: 嗯，对。
0: 包括这个演员，我们来说说好不好？
1: 对，我刚才也

0: 表演艺术家，所谓老的也就四五十岁吧。我们又从中央戏剧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戏曲学院，就是专门的那个专门的就是学表演的、学导演的、学声乐的，招了有四十来位，招了四十来位，他们特别现代，很敬业，而且不仅是演员，他们还参与创作，结合年轻人的一些想法，很时尚，好多看了、动画片的在那看舞台剧，说真没有想到有这么时尚和漂亮，包括那个歌，还我们自己创作一个歌叫真的吗，好，到时候大家去听，就是什么真的真的真的，一般现在小孩他特别喜欢问是真的吗，我们就要告诉他怎么是真的。所以演员们的素质非常高，六个跳水运动员呢就是专业运动员了啊，请来表演训练，所以就是舞台演员是最最重要的，他们的情感、他们的敬业精神、他们的专业能力，我们都选的一流的。我们已经从五月份就开始训练，除了就是老演员以外，新演员五六七一直在训练。因为我们四月底才定下来嘛，所以演员们是很让人放心的，每天排到深夜，昨天晚上半夜两点还在跟我发视频，就是这几天肯定都要加班了，他们都很珍惜暑假能够到水立方，能够跟小观众见面，觉得是很珍惜很幸福的事情，
1: 可能对
0: 我们也天天处于幸福之中，
2: 是
0: 能够到水立方去演双奥场馆呢、虽然中国舞剧院每年演1300多场，在北京演，在全国巡演，但是到水立方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然挑战很大，所以水立方的领导也特别重视，投了好几百万呢、做那个上千平米的 LED搭建舞台，灯光音响，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对得起水立方，我们一定要高质量的演出，
2: 能看得出来赵院长的这个感情投入，是不是？
1: 慷慨激昂，
2: 内部的机密全说了，
1: 连研发经费都曝光了。
2: 但不得不说，就是这个场地，它其实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就场地好，然后再加上我们剧情好，演员的加持，它才是一部好的剧能呈现最好的效果的一个稳定的保障，
1: 是
2: 对吧？
1: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强强联合。
2: 哎，这部剧大概时长是多少？
0: 70分钟。
1: 哎，这个相较于我们以往的这个剧来说，因为演员增加了，是不是演出的时长也增加了？
0: 没有，还是只是它的场面更大
1: 哦，
0: 剧情不能够拖沓。小孩啊，因为我们是3到12岁的孩子和家长，你拖沓了他就看不住。
1: 是是是。
0: 在木偶剧院是60分钟左右，到水立方就70分钟。
1: 对。
2: 何总，这次也算是咱们的一次全新的尝试了，忐忑吗？
3: 我们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很多创新的尝试，然后海底小纵队探险水立方呢，实际上是一个驻场演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去年我们还做了一个叫小美人鱼的水上芭蕾音乐剧，当时也是很叫好，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到水立方看一个带有水元素的一个演出是一个很新鲜的一个事情，那我们也在不断的在积累经验，就是过程当中呢也会吸纳一些好的一些做法，横向呢也会对标一些其他的文旅项目，我们想下来呢就是把这方水呢用活用好，
2: 是的，
3: 下来给大家提供更好的这种产品和服务。
1: 其实很多朋友会发现冬奥之后咱们水立方一直在进行这种场馆加演出的一个结合模式，它以后也会有经常会有这样的演出，
3: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今年其实还尝试了一个叫在水立方音乐季的系列的演唱会，当时还吸引了包括像流行摇滚啊、国风啊不同音乐风格的艺人到水立方进行表演，也很受欢迎啊！大家会觉得，哎，在水立方这个听一个演唱会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场地的环境，包括它的这个规模，给它一个很好的定位，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小而美的、比较精致的一个场地，
2: 对
3: 啊，一个环境，所以海底小纵队这件事情。

0: 们和赵院长的团队，我们密切的沟通了几轮以后，我们当时就一拍即合，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做的。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深入的调研了市场，觉得当前的小这个儿童剧的这个市场啊，我们的这种强强联合是这个怎么说呢，
1: 一加一大于二，
0: 一加一大于二，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就想把这个事情做好，给大家提供好这个这个服务。
1: 你看啊，暑期作为来北京旅游的高峰，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一定是有我们很多北京的朋友，但我
2: 也有很多外地的朋友，
1: 对，我非常想跟外地的朋友来安利这件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去做账号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有很多外地家长会问我说，我来北京玩的时候我要去哪里玩，
2: 对，尤其是亲子带着孩子一起来的，
1: 他们因为北京有双奥之城的这个名头在前面嘛，他一定会去我们的这个奥运场馆打卡。我其实会跟他们说，北京除了是双奥之城，它也是文化和艺术中心，所以如果您在打卡的同时可以让孩子去看一场可能在您的城市不见得能实现的演出，
2: 是
1: 这件事情的意义可能远比您想的只来打卡看一眼

0: 化、体育、旅游、商业，它整个连成一片。其实最近几年奥林匹克管委会啊，把那个鸟巢啊、水立方啊、宾斯的那些都组织得特别的好啊。一会儿何总还可以介绍，用我们的这个票根票根经济还可以有优惠呢。你说说这个事儿。
1: 对，那何总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2: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今年也做了一些系列的这个尝试，因为旁边鸟巢有很多演唱会啊，演唱会，然后我们过程当中呢也吸引这些歌迷去鸟巢看演唱会的歌迷，他凭借着演唱会的这个票根也进入到场馆。那水立方呢也做了粉丝的应援的空间。那么我想呢，澳园这个片区呢也是一个活力片区，一直以来呢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呢也和这些场馆之间呢也会有很多联动。今年的暑期呢，据我了解，除了水立方以外，我们的兄弟场馆包括公共区呢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这种文娱的活动，所以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澳园。
3: 那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二位作为这个东道主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们

0: 你看皮医生是赵院长，
1: 中国木偶剧院的票根到水立方去，
2: 嗯，
1: 肯定有优惠。
2: 好，
1: 那么凭水立方探险水立方的票根到木偶剧院看戏。8折优惠
2: 哦，太给力了
1: 啊！好，是的，
0: 朋友们，这一段你就
2: 这个
0: 剪下来，然后
2: 就是放给工作人员听。
0: 是，
3: 好，这个暑假呢，大家就可以到水立方来体验双奥场馆，感受一场这个清凉的海洋之旅。那么带上小朋友和我们一起寻找巴克队长。
0: 嗯，然后大家可以去，刚我们说到了，今天是有这个折扣优惠的，对
2: 对，还有三种购票方式，
0: 对，大家可以去大麦，还有抖音，还有我们水立方的小程序上，大家自己去看，
2: 小程序已经发到我们的微信群里了。
0: 是的，是的，这个票价的话呢，因您自己的需要，买套票也好，买个人的票也好，就是肯定价钱要越高的，它就离舞台越近，
2: 是
0: 这次整个的互动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一定可以去看一看啦。
2: 是的，但是不同的这个价位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享受啊。

0: 环球旅行家。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节目一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此刻你从温度表上能看到你所在的地方温度是多少，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哈，室内因为有伟大的发明空调这样的东西，室外其实已经全面进入到35度的时代了，体感可能是40加。那如果我跟大家说，在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有一座小城，夏天它的平均气温只有22度，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是不是单凭这一点就已经有很多人心动了？我们今天就要去这座叫做吉安的小城，它在吉林省通化市下辖的一座边境县级市。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也是环球旅行家的成员之一，哎，欢迎一下小江。
9: 大家好，我是君叶，非常高兴能够回到我们的环球旅行家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

0: 因为它这个 G331 在不同的点位都设置了这个营地，会专门提供给房车、
1: 啊，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很便利的，也是这次我们，不能说全程吧，就是路过了一小段，然后有一个我们那个休息站、服务站停靠了一下，然后就看到好多好多开房车的朋友们，
1: 嗯，
0: 就是那种松弛的感觉真的很好。然后我们同行的有一些这个年岁稍长一些的，
1: 就离退休不远的朋友们，
0: 对朋友们就说，哎呀，真好，我也想退了休之后就环游中国啊，
1: 是
0: G331是必须要去的一段路，
1: 嗯，基本上。自驾的车友们的反馈都是说，这一路 G331的这个国境线，北境公路之王，就是路况好，而且到处都会有风景，是值得大家花时间去体验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刚刚说交通，不管是高铁也好，自驾也好，甚至通化还有一个三元浦机场，也是可以抵达的，就交通很方便，完全打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了，吉安之于你到了通化也好，或者你从通化坐了一个转乘的算是大巴车抵达吉安的时候，给你的一个第一印象是什么样子的？
0: 我觉得初印象就是你觉得加引号的有点像出国了
1: 啊，
0: 因为

割裂感。为什么呢？鸭绿江隔开了中国跟这个朝鲜两个国家，然后这边是吉安，那边是朝鲜的满浦，然后你真的就能够远远。

0: 这个边境的风貌。在吉安会有这样的设施吗？
1: 吉安这个并没有，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国门还是修的，因为满洲里那个国门我也去过，就是比它稍小一点点，但是你还是能感受到，就中国这边的国门，还是很气派的啊，就那种感觉。然后包括最逗的是，你远处，因为我们拿那个瞭望塔看嘛，就还能看到他们的朝语的一些标语就在远处的这个山上，然后包括还有他们领导人的一些画像都在那边，就是这种近距离的看到别人家生活的那种感觉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
0: 所以这是君毅跟大家推荐到的，去到吉安，你既然去到了边境的城市，你必须要感受的就是边境城市能够带来的一种叫做割裂感也好，或者说是

0: 晒没有做好的话，就会可能晒黑了啊，所以尽量带一些防晒的一些东西，还是比较有必要的。
1: 像五女峰这个地方，你建议大家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我看景区里面其实也有往返的观光车，或者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
0: 当然你可以坐观光车，然后也那个票价也不贵，就是十几块钱。然后你如果自己爬，其实这个五女峰啊，并没有特别高。并没有特别高，就是你自己爬，你一早去，比如说你八九点钟就出发，你一上午也差不多就爬完了。
1: 它这个公园里面其实有20多座山峰，但是其中有5座，
0: 对，
1: 是最壮观的，所以才叫五女峰，
0: 对
1: 吧？
0: 是的，然后你爬上。

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0: 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带大家去到不用开空调就能过夏天的吉安小城这期节目，欢迎一下君毅。
8: 大家好，我是君毅。
7: 刚才上半时段最后我们也说了，这个位于吉林省的吉安小城，它除了边境的这个少数民族风情以外，
8: 对
7: 还有一种跨国的风景以外，它还有国家森林公园，
8: 是
7: 同时呢它的前

0: 一个一个类似。
1: 它不是有一个叫长寿王林也叫将军坟，说是东方金字塔，它是那种四方带一些尖顶的那个形状。
0: 宣传是这么宣传的，
1: 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觉得其实没有不如图片上来的，比如说
0: 对那么震撼，
1: 没有震撼。
0: 就它其实高句丽民族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王朝跟民族，
1: 是是是，
0: 所以它你不能想象
1: 没有留下如此辉煌的。
0: 对你不能让用震撼来感受它，你只能说哦，这是一个曾经在这里有过一段时间。
1: 但你能见证1500年前的故事，
0: 对，这个是很不一样的。
1: 对
0: 啊，而且他们的亡灵跟一般我们说入土为安的这种土葬是不太一样的，他们要修建起来，就是一定要架高，因为他们的传统认为死后这样能够离天更近，所以都是那种刚刚你说的像金字塔一样的石堆的形状啊。而且你确实也能够震撼到，你说那个时候为什么大家能收集到那么大型的石材，然后包括一直到现在还能够保留着，这个是挺不一样的。然后特逗的是，就是那儿的门票大概是35一个人，但是你可以买联票，它除了这个亡灵之外有一个森林公园，那个是我那个我没去，但是我同行的朋友有去的，他说那个特别值得去，就是那边的风景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建议大家如果去的话，还是提前做一些功课，就是
1: 可以留一天给这里。
0: 我觉得不用一天，其实半天就够。
1: 不是还有森林公园？
0: 那个其实不用逛一天一整天，其实就是那个墓，你那个看门的那个保安大爷跟我们说，我们问他，我们说这个我们多久能逛完？他说你逛得快，10分钟就能逛完，其实并不太大 啊。但是，你买了联票之后，在这儿逛完之后，坐那个摆渡车去到下一个点，就刚刚说那一大片的那个地方，其实能逛个2到3个小时 啊。如果你找一个讲解的话，好好听一听讲解。
1: 因为这里应该还有高句丽文物展示中心，它是整个连成了一个古迹的旅游景区嘛。
0: 对，所以说这个
1: 可以买联票，
0: 买联票
1: 价格70到80，
0: 其实是比较值的。我们当时只买了那个王林的票，大概是35。35左右，其实就有点不值。我们想到它就像一个小公园一样，
1: 既然你去都去了，不如可以把全部的目的地都打卡了。
0: 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逛一逛的啊，了解一下高句丽的这个历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去到那样的一个边境小城，还是要感受他们的不管是夜生活也好，还是早生活也好啊，来感受当地人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这一趟我去完之后非常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
1: 所以你看现在年轻人果然对于旅行更着重要体验到就是像当地人一样生活。
0: 是，我觉得就是旅行的意义就在于你去到一座你没去过的城市，感受当地人的生活，它一定是跟你在你所在的城市的生活节奏和生活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去到吉安这样的边境小城，你真的能感受到那种慢节奏的生活。那儿10点之后基本上路上就都黑了，然后
1: 就熄灯了，
0: 街上也没有人了，
1: 宿管阿姨就管了，
0: 对，就是很安静，街上真的就只有出租车在跑，就没有什么人了，空旷的街道，你甚至都觉得有点啊，为什么这不才10点半左右吗？啊，
1: 这会儿北京还在堵车呢，
0: 对，然后我们对象说这会儿可能有的还没下班呢，但是在那儿基本上就早早入睡了，然后他们那儿起得特别早，
1: 多早？
0: 你猜几点天就亮？
1: 是有早市的习惯，
0: 对，
1: 是吧？
0: 这就我要说的啊，
1: 5点。
0: 5点说晚了，
1: 5点到4点，
0: 4点可能3点半天就亮了，因为其实它你从地图上看它那个位置，它虽然不是东极，但是它也在中国国土的很东边的位置，
1: 相对偏东，
0: 对，所以说不能说第一缕阳光吧，至少前几缕阳光是从
1: 它那略

0: 所以这好，但是早市上有卖那个雪蛤干的。啊，就是卖晒成干的那种
1: 啊，他因为肚子里面有一包那种类似于像油脂一样的东西，
0: 哎、对，
1: 带着籽儿、
0: 嗯，对，所以我有点遗憾啊，没吃到。那下次去到东北一定要感受一下。
1: 嗯、
0: 反正就是你刷短视频看到的那些能够见到的什么山里的林货，在那儿早市上都有。然后第三大板块呢，就是卖这个吉安的一些当地的特产、特色水果啊什么的这些了。那去到早市儿，你去逛一逛，真的是能够感受到那种满满的烟火气啊，让大家。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点，我就要跟大家来说，就是你看吉安是东北吧？
1: 对。
0: 但他那边说话不像东北话。
1: 怎么是没有东北腔还是没
0: 有？他有点像大连话。因为其实就是它离得相对来说还比较近、
1: oh.
0: 啊，就是它没有特大家熟悉的那种东北话的感觉，
1: 嗯，
0: 就有点大连话的那种味儿，
1: 调值没那么低，
0: 哎，对，啊、还有点拐着弯的那种，那反正那个感觉吧，然后就挺像大连话的、
1: oh.
0: 啊，然后当地的人也都很热情，然后会给你介绍这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也有一些特色小吃，就比如说酸汤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啊，是那种像浆水一样的东西吗？
0: 哎，有点像，就是那种浆水面，然后它是用玉米面和的，但是有点发酵的那种玉米面，所以吃起来是那种酸酸的，然后还要搭配上那种鸡蛋，逛一逛真的是值得的，而且你也可以带回来一些特产啊。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吉安的还有他那儿可就那一斤蓝莓，
1: 嗯，
0: 15块钱一斤。
1: 真的，你在当地吃确实是可以，
0: 对，就是真的是蓝莓自由，可以论把吃，你知道吗？ Uh-huh. 就那种感觉。然后，这个也是我觉得吉安的一大特色。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吉安的人参也是特别的特色的。然后当时我们还在吉安，一个挺有氛围的地方吧，感受了这个叫什么参的制作啊？为什么叫做参呢？就是你。很多人比如说送礼啊，或者在家里面把它当成一个摆件来摆的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你就你这个参
1: 啊，这个须子要全部撑开，
0: 摆的好不好看、
1: 啊、要一缕一缕的、
0: 哎、你这个参品质好不好，全靠当然它的品相很重要，然后其次呢就靠你自己的这个制作的手法跟工艺
1: 啊。这还有现场体验、
0: 哎、对，让我们体验了一下，这个还挺有趣的啊。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如果去到吉安可以比如带回来的一些伴手礼啊，这个参是什么样，包括长白山的山货，这些其实在早市上都能够买得到、
1: 嗯、
0: 啊，我觉得要去逛一逛，一定要不能错过的就是这个吉安早市啊。我也拍了一个短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好的，
0: 我的视频号上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在早市上吃了这个早点特色美食之后呢，我觉得

0: 你在丹东吃过是吗？
1: 吃过。
0: 你觉得好吃吗？
1: 我觉得它不是好吃，是它器皿的这个特殊性，它有点像是一个就是卡式炉或者什么炉，现在可能都简化了。
0: 我觉得有点像，比如老北京那个炙子烤肉的那个样
1: 子，
0: 铁盘子，有点像那种东西。
1: 它主要是里面是放什么都行，然后再加上有朝鲜族特色的泡菜嘛。
0: 对，就是我的评价，我总结了一下，叫干锅大锅菜，
1: 它是一种乱炖的感觉。
0: 我觉得还挺贴切的，就是它万物皆可放到里头，但是它不像，比如说，
1: 这就是人类起源的时候的火锅的吃法，
0: 对对，河北的那种，但是不带汤啊，它就是那种干锅的那种吃法，但是最后那个很灵魂，就最后它会用那个已经包满了油脂，因为你要烤肉跟那些菜，就是
1: 所有的
0: 残留下来的那些油脂之后。

0: 呢，吉安就还是东北嘛，啊，东北那些菜系都还在里面，就是还是很硬的，都是些硬菜，大肘子啦，啊，什么酸菜白肉啊，这些都是吉安的一些特色啊。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除了早上中午这饭安排明白之后呢，晚上一定也要去夜市去逛一逛啊！吉安虽然是
1: 你不是十点就已经都熄灯了，
0: 但是在十点之前
1: 开始，
0: 就是可能从七点左右下了班之后，大家下了班六七点钟就开始有了，大家就会在那个大吉他广场开始跳广场舞啊！这个大吉他广场就在鸭绿江边。

0: 可能会怕影响到对岸吧，
1: 是、
0: 啊、也不能太晚嘛。但是就这种割裂感，这种活人感还是很强的、
1: 嗯、
0: 啊。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边有很多的朝鲜族的朋友，真的是能歌善舞，只要音乐一响起来就跳上唱上了。啊，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吧？啊，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然后包括你在这个，夜市上也能够吃到一些特色，

0: 在夜市上会有跳舞的唱歌的啊，然后还会有那种每天尤其是到了夏天会有那种专门的驻场的类似主持人或者 DJ 会唱歌，然后带动大家唱歌。因为我们同行的有很多都是同行，所以就莫名其妙的被推了上去唱了一首歌。
1: 就是那种有一种全民都
0: 是
1: 可以，
0: 就
1: 是
0: 随地 KTV 的
1: 随地大小
0: 唱，随地大小唱的那种感觉。而且大家真的都是能歌善舞，唱完就是可能你唱完中文那边马上韩语朝鲜语就来了啊，就跟着你一块唱了，这种感觉特别好。然后其实那边也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也是我觉得吉安文旅的一大特色吧，然后鼓励大家去感受吉安的夜生活。
1: 那假如说你要给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一些建议，说大家如果之后想要规划这样一趟避暑之旅的话，你是去了五天，我是觉得行程还是比较松弛和宽松一些的。那大家如果时间有限的话，是不是三天左右也能完成你这趟行程？
0: 甚至我觉得你如果够极限的话，一个周末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周末稍微有点累，
0: 你比如说周五下了班之后坐最快的高铁去，马上就感受他的夜生活，
1: 因为毕竟那边的住宿也不太贵。
0: 对，然后第二天比如说舞女峰啊，然后市区内的这些景区高句丽遗址啊，这些安排一天的时间，那第二天去个早市去逛一逛，然后再在周边鸭绿江去游游船，国门去看一看，然后晚上就可以回来了。其实就是
1: 这两天一夜是一个相对紧凑的，
0: 相对紧凑的。我觉得安排你在吉安安排三天的时间完全够，因为它那座小城并不大，很多地方完全都可以逛完。所以我如果建议大家往这边去走的话，你可以安排一周的行程去走 G331，去把它串起来去逛一逛，
1: 可长可短。
0: 对啊，我觉得还是推荐给大家暑期一个比较不错的旅行目的地吧。
1: 好，有几个小提示啊，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所看到的，也分享给大家。一个是身份证，这个就不用说，大家出行在外一定会带，因为你毕竟在边境地区可能随时会查。然后就是薄外套，因为早晚是需要的。然后这里是不让飞无人机的，这个是要注意。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把你手机的数据漫游关掉，因为随时有可能会接收到朝鲜信号
0: 啊，还有这个
1: 会收漫游费，这点还挺逗的。对，好吧，总之今天其实用一期环球旅行家给大家种草了平均夏天温度22度的边境小城吉林吉安。我们说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森林覆盖率94.5%的天然氧吧，还有它拥有1500年前的东方金字塔，以及在这儿可以一眼望两国的鸭绿江风光，还有在美食方面，不管早市也好，夜市也好，以及热气腾腾的勾力火锅，
0: 没错，
1: 这些勾力火盆，
0: 火盆，
1: 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到这样一个夏天不用开空调晚上还要盖被子的小城的很充足的理由了。
0: 是的，是的。
1: 再次感谢君毅，也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这一站安排上。我是袁一，今儿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拜拜，
0: 拜拜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今天我们一起打开阅读之门，我们今天翻阅的这本书叫《精华易前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这本书的作者陆欣先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当我们翻开一本书的时候，可能内心有不同的期待，比如说读一本书，我为了知识，读科普类的、历史类的，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个好看的故事，读文学作品。其实无论读什么种类的书，我们总是期待它的文字本身能够有温度，能够有文采，让我读的时候就觉得赏心悦目。那今天呢，我们先从陆欣老师这本书

0: 唯一令我肃然起敬的是我身边这些花草树木，它们在缄默中开放飘逝，在沉静中陨落轮回。
1: 我们大家每天晚上可能都会有一个散步的习惯吧。我的家呢离钓鱼台国宾馆很近，那儿呢很安静。这段时候我为什么要说这个皇帝的新衣呢，就因为我觉得呢，在夜晚呢，在很安静的地方呢，你会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什么叫自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白天呢，为了生活得承受各种压力，那么可能你做的许多事情呢，或者说甚至你的许多表情吧，都不是说你内心所真正想要表达的。皇帝新衣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怎么是回事儿，但是我们不能把它说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呢，不管你为了什么吧，为了生活也好，为什么也好，你都在做戏。但是在这片黑暗中，在这片安静中，在这片无人的这街道之上，你可以呢把自己的这个性情吧展现出来。因此我觉得呢就是非常的愉快，好像连空气都很的自由。那么那些花草是怎么回事，我不过是做了一个拟人的比喻。因为那些花草它本身它不用取悦于任何人，它自己怎么开怎么凋谢，那都是它自己的事情。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就是我所想表达的意思。
0: 咱们来分享封底上的文字啊。这段文字这样写道：人们追忆往

咱们都看见过孩子吧，如果是成人的哭啊，成人在这流眼泪，不一定你会觉得他引起你的怜悯心，让你很同情，甚至有可能他会让你觉得很反感很难看。但是一个儿童，一个两三岁的儿童，假如他摔了个跟头他在那儿哭，或者因为什么事儿他在那儿哭的时候，大人往往还会笑。为什么会笑？我觉得应该有这种感觉啊，你会觉得那个样子非常可爱，它激起呢是你的那种怜悯，你会觉得很好玩很可爱。这就是我说的，他的眼泪好像就凝结在花草之上的眼泪，他一会儿就过去了。他的哭也不是说对于他对这个人世有多少那种成人上的意识，他只不过他发的一种的本性，而这个时候的眼泪是真诚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这生活中很多眼泪可不见得是真的，他是为了达到各种目的而哭。但是孩子，他

0: 这是陆老师的一本散文集。
1: 如果说动笔嘛，那也无非才半年多时间，但如果说是自己的那种所思所想，那应该说是一种叫做积累了几十年的那种感受。因为我比较喜欢的就是随手记下东西，比如说我有个习惯，今天看到什么，回到家当时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头尾能够相聚在一起的文字的话，我就先把这个意思拿一张废纸呢写下来，然后放在这个桌上，等到我有时间我有这个思绪的时候，再把它组织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精华嘛，就是北京。我在这儿呢多说两句，我的祖先据说是从乾隆时代就从南方到了北京了，因为实际上北方人真正的土著的北京人是很少很少，连老说满族是北京，其实他也不是，他是从黑龙江过来，就是所谓白山黑水那边来的。你要说像袁绍时代所谓幽燕之地，那真正的他没有那多少人，所以大量的北京人，老北京人其实都是从南方过来。我们家原来是浙江慈溪人，乾隆时代到了北京之后呢，已经是多少代了嘛，所以我呢是一个老北京人。老北京人呢，当然选择题目呢很容易就选择一个跟北京有关的精华，意义呢是回忆前尘嘛，前尘就是前尘梦影的意思，也就是过去的事情，也就是一个老北京人回忆他过去的。

相对于来说更加深沉。曹操那两句诗大家都知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觉得如果你要把它换成一个年轻有为慷慨激昂，恐怕不如这个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那至于这里头为什么，我觉得应该可以能够体会得到，就是说你也许可能失败了啊，但是你失败是一回事，但是你是不是为此而努力过，这又是另外一回事。那么这跟黄昏和朝阳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的关系就在这地方。你看红日出来以后必然是光芒万丈，然后天就大亮了嘛，对吗？那你还有什么呢能够再引发你更多的思绪？不一定。但是黄昏可就不同了，黄昏之后是晚霞。

0: 其实是你面对自己的那样一个时空的状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那下面我们就翻开陆老师的这本书，进入第一个段落啊，春明梦影。春明也是北京的一个别称。
2: 春明也是北京的别称。对，
0: 春明梦影啊。
2: 过去北京有个春明中学。
0: 这里面写了很多陆老师自己曾经生活过的

0: 生活一辈子，要戴着假面呢。
1: 中国的文人，
0: 文人要戴着。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你这个文人老在骗人，是说，也不是说文人，是因为。

0: 它的互相交融。
1: 嗯嗯，就是这个雅俗之间啊，
0: 雅俗，哎，对，你说的非常对，雅俗的互动。嗯，没有雅就没有俗，没有俗也成为不了雅，所以它这个上下流动是构成了我们文化的核心。
1: 啊，刚才您也说到了，你看我把课讲好了，我就 OK 了，一个老师。但是这其实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系啊。儒家讲究是君子，对于君子的所有要求都是精英的要求啊。你成为一个明星也好，你成为一个领导人也好啊，你各个方面其实都要求你。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女的样了，什么说话了、打扮了、什么办事了，你呢就得有个样。那你姑娘再往上，当然就变成媳妇儿了呗。
1: 嗯，那闺女呢？
0: 闺女啊，闺女和我自己感觉啊，闺女往往是自己家里称闺女。
1: 嗯，这是我闺女
0: 啊，这是我闺女。
1: 嗯，
0: 没有说，你说咱俩聊聊着天说的那个张家那闺女，这好像。
1: 啊，张家那姑娘
0: 也许说的也有，但是我觉得很少。
1: 嗯，
0: 一般我听都是说张家二姑娘或者张家二丫头他说张家那二闺，因为那闺女有时候她指代的不清。
1: 嗯，
0: 那闺女是什么意思？那也许是你的孩子，是就是我自己的孩子嘛。
1: 嗯，有往往用于自称自己的孩子，
0: 就是说就称我们家人叫闺女。
1: 嗯，
0: 但是也有人

0: 的，他说你下去吧，你把垃圾扔了吧。那这会儿你肯定要说了，凭什么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凭什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凭什么这三回都得是我倒垃圾，你就不能倒一次去吗？我那学生宿舍里也是女生，就说，又说我们那儿一北京女孩真凶啊，她跟人那个，她跟人家那个嚷嚷，她就说凭什么，还说好几个。我说她是不是一连说了仨？所以我说一句凭什么是吧？这就说凭什么？我说她是不高兴。

0: 呢？
1: 啊，别说北京女孩，就北京的男孩子
0: 也
1: 爱说
0: 平
1: 日，也爱说平日吗？他说你给我个理由啊，吵架，比如说南方人跟南方人，这北方人看的就着急，
0: 嗯，
1: 这俩人吵都快吵了一小时了，他怎么还不动手呢？这北方人想，这要我啊，说不上三句，那早就上去大耳刮子了，是那干起来了。可是有一点，
0: 嗯，
1: 这俩北方人打完之后，很可能
0: 还成为
1: 过两天就是朋友，不打不相识，
0: 对，
1: 从此之后就是哥们儿。
0: 嗯，其实这一篇啊，这个记录了很多这样的细节。

0: 邋遢点，您邋遢。说无论什么，你都呢可以称为爷，他是这么一种啊称谓。那这种称谓呢，当然有人说这邋遢了，又丑了，又脏了，还这他也能称为爷？哎，这又体现出了北京的一种文化。
1: 嗯，
0: 就是我敬着您，我敬着您。
1: 嗯，
0: 是吧？只要您没得罪我啊。而且北京的文化不歧视，这是一个特点。不光不歧视外地人，他穷富也不歧视。你说过去来说啊，所有的女人都叫太太啊，什么张家的张太太、王的那就王太太，张家的张太太家里有厨师、有丫鬟、有老妈子，王家穷得一塌糊涂，这个王家的这个王太太得出去到菜市上捡烂叶的吃，可有一条，人家说起来正是王太太，不是你们家有钱有势啊，他们家就简直贱得没了边了，没有。所以呢，这就是说呢，一个北京的文化。当然了，你说这北京的文化呢，也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因为您是爷，所以第二个问题就跟着就来了，就所谓面子问题。比如请一帮人七八个人要菜，一上十来个菜，哟，你看要这么多菜，那还剩下俩，多浪费啊！你就拼命吃，这会儿坏了，我一看你快吃完了啊，服务员过来再添仨菜，这什么呢？哇，不剩下不叫够。所以这一方面呢，也让很多这个外地人就是讥讽，就嘲笑这个北京人的这点这个虚，就说你干嘛呀？另外还有一个，就一块儿说，一个是爷，还有一个事儿。这事儿我不知道，你在北京这么多年，你不是理解叫什么叫啊？说这人太事儿了，有俗话叫事儿爹、事儿妈、事儿奶奶。当爷的你就不能事儿，事儿什么？一点小事儿老磨叽，一点小事儿老放心不。

0: 的特点，即便干了好事儿，也不招人待见，不让人领情，因为全让傲慢和嘴损给找回来了。
1: 对，
0: 这特别逗啊。
1: 嗯，因为北京这嘴损也是很有名的，嘴特别损，他心里不是这么想，但是嘴
0: 就得给你两句，
1: 对对，他就说出来了。
0: 嗯，
1: 哎，所以和那个女人的刀子嘴豆腐心。特别吻合的配成了一对儿，这边刀子嘴豆腐心，
0: 那边是古道热肠加嘴损，
1: 哎，古道热肠加嘴损。
0: 嗯。

0: 啊，是吧？你都得按照规矩来。
1: 嗯，
0: 那如果没按规矩，那我就得问凭什么，是吧？这本书的第二个部分叫心底之光，其实也描写了很多京城的风物，比如说四季，比如说春花啊。其实在211页这一篇就很有意思，您写到了樱花和牡丹，您又写到了日本人喜欢樱花什么感觉，然后呢我为什么要喜欢牡丹啊，这个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也许我们的牡丹没有樱花那么深沉，但是我更爱牡丹，因为它庄重威严，那种不容忽视的气势不逊万水千山。
1: 过去呢，我曾经也是很多年嘛，我就那么想，好像是中国人喜欢牡丹，一说牡丹就是大富大贵，好像牡丹呢就弄得很俗似的。但是后来两年我观察樱花，特别观察这个日本人为什么喜欢樱花，那么我们为什么喜欢牡丹呢？我自己就有一个感觉，因为樱花啊，生于恬淡，死于安宁，静静来，萧萧去，它好像你别看我花小，但是很傲，忽然间我就开了，忽然间我就落去了，忽然间我生，忽然间我死，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长度，在于它的高度。那么我们中国呢，它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国花当然是牡丹，牡丹呢雍容华贵，我发现它是不怒而威。你看那么大朵啊，它有一种气势，这种气势呢，就是说呢，有一种呢庄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牡丹，中国为什么把它作为一个国花？可不是简单的。现在咱们一般人，牡丹就是大富大贵的象征。还有，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种雍容华贵，它有气势。
0: 在这个谈论诗文里有一段也挺有意思，就是说这闲愁啊，说闲愁。这个文章一开始啊，就说到了《西厢记》。《西厢记》说这莺莺一上场就是唱什么呢？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啊！就说到了人生中的真愁和闲愁。然后陆老师说，人生中除去真愁，是存在许多闲愁的啊。这许多闲愁其实就是我们的感觉，例如我们对韶华流逝的无奈，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对如水逝去的时光中某个场景、某个人物、某段天气、某句话语，甚至某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神，某种若有若无、影影绰绰的暗示的思念，合成我们对人生整体的不满足的愁。这种愁被欲望推动着，永远不会消解，永远不会穷尽，我们也就永远有许多闲愁。我特别喜欢那个陆老师这种长句子啊，虽然很长，但是读起来非常有节奏感，很有韵味的感觉。就这种闲愁啊，和真愁呢是两个愁法。
1: 是，那么表面上看呢，殷殷这个是个闲愁，因为呢，我曾经讲过嘛，就是什么叫闲愁，什么叫真愁？真愁就是饥寒交迫，今儿晚上饭辙不知道哪儿找啊，那个家里的老婆面有菜色，孩子在这哭，你又没有钱，那你怎么办？所以这就真愁。那莺莺那作为一个相国小姐，又是国色天香，那她有什么愁呢？可是我在这还要说，她是真愁，她的闲愁是真愁的外在反应。我为什么这么说？花落水流红是闲愁万种，他自己都说了，花落水流红我就有了愁了，无语怨东风，你为什么怨春风？你想一想咱们。

0: 打着滚的哭，这是我奶奶原话。
1: 哦，
0: 打着滚的哭。
1: 这新娘子长什么样啊？
0: 那你就可想而知了呗。那为什么打着滚的哭啊？
1: 这得丑成什么样啊？
0: 对，得丑成什么样了吗？哎，所以说，那么这个阴，所以他为什么因此这杜丽娘那两句也是有名的，就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于断井推舟，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愿。

0: 这种现在的生活状态能够就作为我的终身吗？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所以为什么说他这个汤显祖变得好，他就表达了青春少女。
1: 嗯，
0: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简单的闲，这个简单的所谓的闲愁。再一个，咱们就说真愁，真愁是从来就有。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很简单，比如说咱们俩现在在这儿谈话啊，现在我问你句话，你是你刚才的你吗？
1: 不是了。
0: 为什么不是了？
1: 那时间已经过去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也就是说，我跟你谈话只有五分钟，
1: 嗯、
0: 但是你起码你已经老了五分钟。
1: 嗯，
0: 那咱们就谈了三秒，你也老了三秒。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圣贤孔子就说嘛：“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1: 嗯，
0: 昔者有一句话，跟他这句话简直是一模一样的，就什么呢？说人不能同时越，人不能这个两次越过同一条河流。
1: 对，嗯，
0: 因为这。水过去了，
1: 对，
0: 河是那条河，但是水已经走了，就是说时光、
1: 嗯、
0: 因此庄子说一句话，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你甭管你多么富贵也好，甭管你多么穷健也好，但是你们生命的这个长，这个河流是在不断的流过，所以呢我们说有闲愁吗？有，你表面上看是有，你生活的那么有钱你还愁啊，但是反过来说，我再有钱，难道我的岁月就能够让阎王爷这儿把这闸门给我拉来了吗？那阎王爷不是还不肯放过我吗？所以我们的人生呢，就是像咱们刚才所说这个东哲跟西哲所这样教导我们的，逝者如斯，
1: 嗯
0: 嗯，不能够越过同一条河流。
1: 真愁啊，我理解啊，
0: 嗯、
1: 就是生存的问题，
0: 生存之愁呗。
1: 嗯，嗯然后呢，这个闲愁呢是生活的问题，
0: 生命
1: 当然生命的问题、
0: 嗯，
1: 就是你之有限。
0: 嗯
1: 至于整个茫茫宇宙时间长河中的无限、
0: 嗯、
1: 你总有一天会离他而去的、
0: 嗯、是，
1: 所以你会面对这个惆怅、
0: 嗯、
1: 这个无奈、
0: 嗯、
1: 你无法释怀啊，
0: 对，
1: 这样一种这种人生的况味、嗯、
0: 对、嗯、
1: 其实读陆老师这本书的时候啊、这样的感觉，就这种惆怅啊，眷恋啊，伤感啊，
0: 嗯、
1: 会时时处处的在字里行间涌现出来，但是我觉得难得的是陆老师其实也赋予这些文字思考和警醒。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啊，曾经写过一篇叫读书有用，我觉得之所以有这样的文字能够流淌出来，和先前几十年的这个阅读其实是、
0: 嗯、
1: 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
0: 嗯，
1: 那陆老师自己也读了很多书，而且写了一篇叫读书有用、
0: 嗯、
1: 那来说一说啊，您的阅读，您的读书生活，至于现在的您是什么样的意义？
0: 我觉得读书呢是这样，你一个孩子啊，从小的时候你可能你不太明白，反正你只要有基本的生存的这些物质呢，你就够了。但是当你呢上了学以后，哪怕你从上小学开始之后，你就会感到你对世界的了解不够，你想看到更多的这个世界，说白了就是想听到更多新鲜事儿，想看到更加多的新鲜的情景，想接触更多的人。但是可能吗？不可能，不可能。那你到哪儿去找去？那就在书里找。读书你可以看到你的未知的世界，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所以在这会儿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我曾经在东北呢，黑龙江那儿当过知识青年。有一次我在政法大学的班车上跟一个老师聊，哎，我说我有时候我真的想起这些在东北当地的孩子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啊。那会儿后来他是女老师，我说又说陆老师说的，我可就是当地的孩子呀。我说是吗？我说你现在在哪儿？告诉他在哪儿呢啊？他现在是副教授啊。哎呦，他说我们是特别感谢你们。他说你们没来之前啊，我们在农场里的，那农场也挺大的，也有小卖部，也有活动站，然后我们这些孩子就坐在一起吧，整天玩呗，上学玩，我们觉得挺好的，而且我们觉得好像这世界就这么大。这世界就是我们农场子这么大，而且我们什么也不缺，我们也不需要什么的。但是后来你们来了，一方面呢给我们就讲，一方面因为你们也看书嘛，就带了一些书，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世界不是就我们农场这么大，是外边好大好大的世界呢。他说我们都下决心了，一定要好好念书，一定要考出去，看看这个世界上都有哪些人，他们都在干什么，他们都在想什么。很简单。另外后来呢也是看历史呢，当然就更喜欢了。就是我呢后来我买了很多政治的著作在东北看， 我们有一个就我为了能，因为大家回来就是瞎闹呗，没有安静的环境可以看书。我后来就发现我们那饲料堆里啊，有个饲料棚，那饲料棚特别好，安静没人去啊。我就呢钻到那个饲料棚里去看书去。我在那里看完了一大本那个斯大林写的《论列宁主义问题》，还看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什么二元历史观之发展》吧。因为当时天已经黑得不得了了，而且这只有一个小窗口啊，根本看不见。我当时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就是把那个书贴在眼睛上的，真是贴在眼睛上，就仔仔细的

0: 嘿，眼光要吓一跳，说你多大？我说我18，十八还是19啊？你这么点儿，你这么重的散光，全北京市都没几个，这散光特别厉害。那为什么会这么拼命的看书？就是很简单，就是两句话，就是不能让自己的生命就在什么吃喝呀、什么瞎闹啊、胡侃当中度过。唯一的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看书，只有因为书当时都很难找到啊，看书才能让自己的这个生命不虚度，才可能将来呢能有升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 其实和陆老师聊他这本书啊，其实同时也是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3: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2: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3: 是吗？
2: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000揽月。
3: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2: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3: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脑硫磺什么呀硫磺？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

0: 有演出的，
1: 我是有典礼啊！
2: 哎，他知道别人有典礼。
0: 哎呦，咱们同学怎么这样？咱们同学什么？
1: 对呀，我们都不知道这事儿，你也没给宣传宣传，
0: 你也太孤陋寡闻了
2: 吧？你是不是一人都给包揽了这项目？
1: 是不是16个节目你参加17个？
0: 哎，青岛大学他们毕业典礼上还唱那个
1: 我知道啊
0: 歌曲啊什么的，
1: 我知道啊，人
0: 家放声高歌，
2: 什么歌啊？
0: 唱栀子花开的也有
2: 哦，栀子花开，
0: 还有唱那个
1: 栀子烤肉呢，
0: 不是什么栀子烤肉呀。行了，话不多说，
1: 嗨，这话就不少了，还不多说呢。
0: 咱们这次文艺演出一定要给大家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2: 那
0: 他们唱过的咱不能唱。
2: 哎，我跟你说，那可真不一定，你只要唱的比他好就行。
0: 让你们当，这就又是那个老三样。哎，
2: 老三样
1: 怎么样？鱼香肉丝六干尖儿，
2: 西红柿鸡蛋，
0: 就知道吃。好，还是让我来总揽大局吧。
1: 哎呀，
2: 我觉得你要总揽大权
0: 指不上了。
2: 我觉得这事儿还没多大，
1: 你
2: 们
1: 是不是？
2: 哎，权力划分的不小。
1: 对，听他这口气，咱们学校要不要校长什么的都
2: 不重要。
0: 不是，就是你们呀，是想到这儿才开始琢磨，我是早就开始琢磨，
1: 你是开始琢磨，愣没想到这儿。
0: 好好听着吧，我早就开始研究咱们这届学子了。
2: 咱们这届学子研究出什么来了？
0: 我发现有不少有特长的呢。你比如说何宝庆，
2: 何宝庆，我听着像个土匪。哎，对，那叫谢宝庆。
0: 你知道真多，谁问你了？
2: 不是你问不问我也知道，那《亮剑》里的
0: 那个何宝庆呢？他不是会吹唢呐吗？
2: 何宝庆居然会吹唢呐，
0: 没想到吧？人家是唢呐十级呢，
2: 唢呐要十级呢。
0: 嗨，民乐也考级啊？
2: 哦，我真不知道。那但是唢呐，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特别有感染力的。
0: 对，
2: 我现在都把我的那个起床的铃声设成唢呐了。
0: 什么样的唢呐呀？
2: 就是那个。

0: 财神啊，单人表演有点单调，
1: 你再来打岔的。
0: 我呢又把这个
1: 又把哪儿调来了？哪个团？
0: 张云龙，张云龙我叫来了，
2: 是
0: 拉二胡。
1: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这个通天大道。
1: 哎不。这个唢呐
2: 能气死那二胡
1: 是一套吗？那二胡得搁仨话筒，
0: 互相让着点啊，别一块儿啊，
1: 前后脚啊，
0: 他推你就别拉了。
2: 哎呦，那你让他来干嘛？
0: 这个民乐合奏听没听过？合奏
2: 听过，二人大合奏。
0: 你们就听的还是太少了，这个音乐修养上稍微差点
2: 意思。你没听过也就要开始。
0: 我觉得呀，那么大的一个舞台还是有点空旷，最好呢再上
2: 俩人，可不空旷吗？
0: 对，上点群舞。
2: 你开点群魔，
0: 既然是通天大道宽又阔，你们知道出自于什么样的剧情吧？
2: 这是筋斗洞大小牛那题，
0: 西游记里是吧？知道就好，
2: 每题事都有。
0: 为什么把你们俩叫过来呢？也是跟你们商量一下，咱们来一个师徒四人配合这样的一个就是吹奏的表演，就更加生动自然了。
1: 明白。
0: 那么
2: 我唐僧吧，
0: 殷小宁这个脑子够用啊。
1: 我知道了，
2: 你来那猴，
1: 就是有一个吹唢呐的，有一个拉二胡的，再找师徒四人
2: 上路。
1: 师徒四人啊，还有白龙马呢。
0: 嗯，其实太多了也不好，其实上俩就行。
1: 哎，
0: 定一个八戒，定一个孙猴。啊，把你们俩叫来了吗？
2: 那我来孙猴。
1: 行，
0: 就算我同意，同学们也不同意啊。
2: 哎，
0: 你妥妥的，你那谁啊，你就是那
2: 我能不上吗？
0: 不行，我扒拉个了啊，我扒拉个看了。
2: 我这就扒拉够了，
0: 只有你最像。还就得是你。
1: 从外形，
2: 咱们是不是
0: 感染力、氛围感？
1: 对，
2: 都让
0: 好寓意，你的寓意也好。
2: 我长这么大，我都不知道我寓意是什么。
0: 真是没有福啊！能吃有福啊！
2: 我头一回听说。
0: 回头这个现场，我再让他们那个美公主那边做点筋斗鱼，做点筋斗鱼。
2: 你还能做点筋斗面，好歹我还能吃。你做点筋斗鱼，
0: 还有金箍噜棒啊，都给你们做上。
1: 嗯。
0: 真的，这场绝对燃爆全场。唢呐一出，
2: 嘿，
0: 唢呐是什么乐器？
2: 唢呐这是
0: 一音出生，百鸟压音。
1: 好，树林子里边吹去。
0: 先排练排练啊，到时候还有200倍的代表啊，通过大屏幕的定格上台参加拨穗礼。啊，这个拨穗礼，
2: 这不其实应该提前定好了，多好！
1: 万一线上没人看呢？
0: 怎么会呢？现场大家都在毕业典礼上。
1: 哦，
0: 然后呢，镜头扫，比如有一个男生。正抠手呢，啪扫他了。
2: 这二百人呢就能扫俩钟头。
0: 多有意思，就跟那个看篮球比赛一样。
2: 真的，我跟陈正说，你真能耽误功夫玩。
0: 这功夫值，啊，大家看着可有意思了。
2: 哦，
0: 你想小声说话呢，啪定格定到他们俩这儿了。他们俩一捂嘴一捂脸。
2: 这下边丢人不行，还丢台上去。有你一位，有你一位。
0: 大家这么一乐哈，用掌声这个一鼓励上去。
2: 啊，
0: 特有意思哈。你不定掐着谁呢，万一定格那正提鞋呢，这多可乐。
2: 你说你这么琢磨着可乐。
0: 林校长，我你跟那个托付托付呀。
2: 等会儿我头发就是跟校长还托付托付。校长是你雇来的吧？
0: 就是我跟他说一下，就是这些是抽取上来的哈。
2: 哦，
0: 您到时候呢就把这个学士帽的流苏呢从右边给扒拉到左边，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毕业典礼上最幸福的人。
2: 扒拉二百倍。
0: 完了以后呢，我再上台去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什么叫做拨穗礼。
2: 这不让校长说啊。校长就光扒拉不讲话。
0: 校长有校长的发言，但是我呢。
2: 哦，
0: 跟同学们得有我呀。
2: 我知道得有你。这现在就为了嫌你，我已经看出来了。
0: 为什么有这个拨穗礼呢？拨穗礼是什么步骤呢？很多同学不知道。
2: 那位掏手机就给你搜出来。
0: 哎，现场问他就不一定说得出来了。
2: 啊，
0: 所以我给同学们讲，哎，为什么要把这个学生头上戴的学士帽的螺丝
2: 螺丝
1: 流苏
0: 流苏啊，
2: 你嘴里都是螺丝吧？
0: 为什么要流苏从右边换到左边呢？这叫拨穗正冠。因为啊，没授予学位的时候呢，流苏垂在着装人所戴学士帽右前侧的中部。
2: 啊，
0: 授予于是了，那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长啊，这个院长啊，我们等等的哈。
2: 你们是得等等。
0: 把流苏要从着装人的帽檐右侧移到左前侧中部，呈自然下垂状。为什么要有这个呢？
2: 就这句话你就问好几遍。
0: 拨穗的意义代表麦穗或者稻穗成熟了，象征着毕业生已经学有所成，可以展翅高飞。
2: 哦，你愣说了半个小时。
0: 哎，我这么一鞠躬下台，大家一直热烈的掌声啊！我下台。

0: 我也不参加，我也不参加那个广场。
1: 你学学。
2: 最近啊，不少高校。

0: 22岁的小严，声音还有些稚嫩。想起了前不久发生一件事情，他感到紧张，甚至有些后怕。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请看现场报道。
1: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哎，逛超市吧，有时候也觉得没劲了。
1: 那意思？
0: 这超市一点新鲜的东西都没有，一点刺激都没有。
1: 上超市找刺激？
0: 哎。
1: 哎，什么东西？
0: 这是一个钱包哎！
1: 我挡是什么东
0: 西？有人吗？
1: 哎，
0: 不会是诱饵吧？有人吗？
1: 不，咱捡着钱包不能这么喊。

0: 这大脑死落了。
1: 停，这个我跟您说啊，要还啊，你就一次性都还给我，分批还就没什么意思了。
0: 不是都给您了吗？
1: 钱呢？钱呢？我刚说给你们点儿，表达一下心意，你们不能都拿走啊！
2: 费西利，就两块五，你还拿走人点钱，你至于吗？
0: 我没有，这两块五我至于。
3: 那五毛你是不是给搁里边？
2: 我干嘛呀我？
1: 你给我吧，这钱真的。
0: 这样吧，
1: 我不是不表示。
0: 大姐，我得了，咱就说了，我确实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伙伴啊，他有时候他好财迷，我就给您补这两块五，好不好？我把这两块五给您。
1: 拿四千还两块五，你们会干呐？
0: 多少？多少？
1: 四千。
0: 四千。
1: 四千。
0: 大姐，您见过四千吗？
1: 见过，见过。
0: 四千，您真
1: 敢要？四十张一百的，就是四千。
2: 费心力。你
0: 别看我，你
1: 们俩说吧，谁拿的啊？
2: 我就一下子让你过了一下钱包，就少三千，就
0: 你别算了，你算什么？你算
1: 谁给我放了两块五？
0: 我告诉你，就是你刚才啊，
2: 我当你面捡的呀。
1: 你俩究竟谁是好人，谁是贼呀？
2: 他。
1: 人不可貌相，还是不可斗量。我以为你们俩是好人呢，把钱包还给我，谁知道拿了四千给我放这两块五。
2: 我向天再借五百年，
0: 我向地再借一千年。我跟您说，
1: 你们活那么长了跟我没关系。
0: 我
1: 先还我这四千元。
2: 我是向天保证，我没有拿您的钱。
0: 我向地发誓，我也没动您这一分钱。
1: 那玩意儿我也见不着，我也不上天，我也不入地，先还我这四千元。
2: 大姐，您好好想想，是不是您之前办了别的事儿，用掉了四千块钱，您给忘了？
0: 对，
1: 呸！
0: 对，
1: 我自己特别干，我自己不知道。还钱，快！不还钱，我喊人了啊！来人呐！偷钱包的，快来看看这俩人吧！
2: 来人呐！冤枉啊！快瞧瞧这俩人吧！
0: 哎呦！
1: 哎！

0: 少女心。
1: 哎，要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一定要去看看，因为什么？它的防飞翘的顺发风嘴是 HD15 独有的，你想要直发也可以用它。另外比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炸毛，用它的防飞翘毛是特别特别的好用。
0: 嗯，
1: 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哎有一个造型出来，
0: 是
1: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

0: 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一条玉的长河，清澈而晶莹。
1: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0: 一颗美的灵魂，
1: 轻盈而柔情。
0: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在博雅宅里，韩子奇看到了楚燕朝送来的这株巴西木，他感到这位年纪轻轻的学者不愧为人师，给新月带来了力量和希望啊。哎呀，谢谢谢谢楚老师啊。这个韩退之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新月得遇这样的良师，真是不胜有幸啊。啊，不，韩伯伯，这是您的家教好，新月同学将来一定会做出成就的，他很自强，心中有远大的目标。
3: 新月抚摸着慈鼻喜，双眼望着他的老师，在老师身上新月看到了自己的明天。老师，铸剑的译文带来了吗？
2: 哦，带来了啊，昨天晚上才赶出来的。给新月啊，你可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啊。
3: 新月迫不及待的就要抽出里面的稿纸。
2: 哎，以后再看吧，现在啊先给你过生日啊。
3: 陈淑燕也快活地喊着，好好好，快点蜡烛，说着把火柴放在了桌上，大家都围坐在餐桌周围，一片欢乐气氛。
2: 新月拿起了火柴，

0: 因为出身不好，总在疑心别人歧视他。对这个问题，新月愿意避开不谈，他不想自己舒燕再想过去的烦恼，陈舒燕却只顾说下去：“哼，本事不大，架子倒不小，哪能跟楚老师比呀？你瞧瞧人家，说出话来都显得那么有学问。”
1: 原来陈舒燕也并非和过去的老师有多大仇，只不过是拉出来和楚燕朝做一番比较，同是班主任，这么一比就差远了。
0: 哎，人比人气死人。不能这样比，舒燕，楚老师是北大的高材生，是严教授的得意弟子，名师出高徒嘛。看得出来一定是个尖子，你瞧岁数不大，就那么沉稳成熟。哎，他今年二十几了？他二十四毕业的吧？那今年二十六了呀。他突然大惊小怪的拍了陈淑燕的手一下，哼，楚老师跟我哥哥同岁。啊，跟你哥同岁？
1: 陈淑燕一愣，不觉得又在心里把天星拉来和楚燕朝比较。
0: 哎呀，这两个人可太不一样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乱比。
1: 新月不愿意把哥哥和楚

是与生俱来的。当然了，家庭啊、学校啊，还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很重要。从小被遗弃的王子，也熟练的农夫，那，新月，嗯。

0: 又有那么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文学修养。哦，哎，刚才拿来的稿子就是你的老师翻译的吗？
1: 是啊，
0: 他的书今年年底啊，哦，或者明年年初就可以出来了。
1: 啊，
0: 哎呀，真了不起啊，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认识过著书立说的人呢。你现在不就认识了吗？等书出来，我请他送你一本，怎么样？哦，不不不，我又不是，哎，我不要，让他送给你吧，我看看就行了。
1: 你可真是的，舒燕，
0: 用不着对他敬而远之，他这个人啊，挺随和的，真的。课上是老师，课下呀，和同学们就像朋友，什么都谈。谈他的老师，谈他的学生时代，谈戏剧、电影、音乐，当然了，谈的最多的是文学，他最爱的是文学，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他都熟悉极了，有的甚至能背下来。
1: 啊，能背下来？
0: 你不信啊？
1: 信，
0: 我哪能不信呢？你说的我都信。
2: 天上有明月，年年照相思。这一刻，梦把空间缩短了，梦把时间凝固了，梦把世界净化了。梦中只有柔和的月色，只有温馨的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4: 新月好像唯恐舒燕不信，还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因为说起这些，新月心中十分愉快，好像又回到了燕园。
0: 有一次吧，我的一本英文版的拜伦诗选被同学们传来传去，找不到了，我真是可惜死了。这本书是好不容易才买到的，书店里都没有了。那几天心里头烦得很，正在湖边转悠，碰到了楚老师。他一听说我丢了书，就惋惜地说，我这儿也没有了，不然就可以送给你了。怎么办？还是让我想想办法给你补偿吧。那楚老师怎么补偿啊？啊，背给我听
1: 啊！
0: 你不要觉得奇怪，他是完全做得到的，因为拜伦是他所偏爱的诗人，他太熟悉了。他说，拜伦的诗和拜伦本人一样，是天地精灵的化合，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特殊赐予。读他的诗，就可以感到他胸中的激情，就像炽热的熔岩从火山中喷发，像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海岸。他佩服拜伦的才气大、力气大、口气大，说呀，没有这三大，就不可能成为大家。陈淑燕简直听傻了。我们就在湖岸上慢慢地走着走着，楚老师把那本书里的诗一首一首地背给我听，他先用英语，然后再用汉语，是我们的严教授翻译的。他已经不是背诵，那是诗句的泉水自然地涌流。
4: 海带没有忧虑，也不要对天盟誓，因为他从未听过谁会欺骗一个纯情少女，或者结合还需要诺言的仪式。他像一只小鸟，真诚而无知，快乐地飞向自己的伴侣，从未曾梦想到

中途变心，所以不必提忠贞二字。天地和大气是这样舒适，海带和弹簧没有想到死。不要抱怨时光，只怕时光流逝，他们是一对无可指责的情侣。相对而视，美人就是对方的镜子，蕴藏在眼底的无限深情化作闪闪发光的

0: 轻轻地朗诵，把我心里的烦恼冲走了，把遗憾弥补了，我甚至庆幸丢了那本书，才意外地得到了这么丰厚的补偿。
1: 新月喃喃地诉说着，往日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不是梦，那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是新月亲身经历过的，永远也不会忘的。
0: 十七八岁少女的心，纯净的像一面镜子，印在上面的影像将会记忆

0: 淑燕睡着了，她梦见了天星，她逼着天星给她背诗，两个人差点打起来。
1: 深夜，韩子琪一觉醒来，发现西厢房窗口那早已熄灭的灯光现在竟然又在亮着，就走出上房，

0: 心砰砰地跳，推开门走了进去。
1: 新月在安然熟睡之中，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手靠在枕边，拿着展开的一文手稿铸剑。
0: 韩子琪舒心地笑了，他轻轻地把稿子从女儿手中抽了出来，关上了台灯，然后走出了西厢房，回到自己的书房兼卧室。睡意全无，迫不及待地打开书桌上的台灯，摊开了那份手稿，那位青年学者的译著。韩子琪继女儿之后，极有兴致地做了第二个读者。
1: 春华秋实，廊子前的石榴熟了。这棵石榴树今年结果特别密，长得特别大。霜降之后，青铜色的石榴皮胀得裂开了，露出了一颗颗宝石似的籽儿。流开百籽是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天星和陈淑燕的婚期到了。是日曙光初露，姑妈已经在洒扫庭除，她怀着满心的喜悦，尽自己既是仆人又是主人的职责。自从姑妈来到博雅宅，25年来还是头一次操持喜事儿呢。她不是为自己喜，这位60多岁的孤身老人，今生今世再也没有什么喜事可办了。他那亲生儿子不知流落何方，如今也像天星这么大了，也该娶媳妇。

0: 就去打扫院子了。其实那也已经在昨天就扫得干干净净了，再扫一遍，姑妈心中就多一份愉快，姑妈她高兴啊。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两天呢，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刘同和王殿云合作的相声《回心转意》。刘同呢，是现在黑龙江曲艺界相声界旗帜性人物之一了，他也是黑龙江省文联的副主席，黑龙江省曲协主席，他是施圣杰先生的大弟子，也是北方曲校的优秀毕业生，曾经获得过中央电视台全国相声大赛的最佳逗哏奖。王殿云呢，也是黑龙江曲艺团的老演员了啊，曾经做过剧团的领导，还非常重视创作啊，有很多好的节目。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这是多年前录制的了啊，《回心转意》，刘同和王殿云的合作。
2: 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表演。您看，
3: 您在这儿演出呢，
2: 啊，
3: 太羡慕您这工作了。
2: 怎么着？
3: 当演员多好啊！
2: 怎么好啊？
3: 又轻松又快乐，
2: 嗯，
3: 又有名又有利，
2: 是
3: 走趟学不少挣，
2: 嗯。
3: 好家伙，不上税啊，偷个税漏个税你抓不着。
2: 行，你呀、
3: 啊、
2: 太小看我们演员工作了。
3: 怎么呢？
2: 我们台上十分钟，台下得十年功啊。
3: 嗯，
2: 我们平时得练功啊，只有我们好好练功，才能为亲爱的观众服务。
3: 练什么功呢？
2: 嗯，
3: 就你这演员我也能当。
2: 你也能当？
3: 当然了。
2: 你会什么呀？
3: 我会唱。
2: 你会唱？
3: 哎，
2: 听我说，那今儿在这儿，你能不能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唱一段？
3: 你听着，
2: 您来了。
4: 小伙儿今年23，垂头丧气站台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在座的朋友。

0: 你啊，就冲你这想法，就是当演员，你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1: 真让你说对了，
0: 对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您瞧，
1: 我说小刘啊，你别整天给丢了魂似的。你先把你这个活干好了。你看你干的那是什么活？
0: 那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工。
0: 哦，建筑工人。
1: 谁不知道啊？建筑工人。低人三分，矮人半截。连对象都找不着啊，哪个姑娘愿意跟我们呢？你没听有个顺口溜吗？
0: 怎么说呀？
1: 远看像个背篓的
0: 啊，
1: 近看像个要饭的。仔细一看呢，
0: 哪儿的？
1: 我们省建的。
0: 我说啊，你这个想法可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是不是？
1: 小刘啊，你这个想法不对。
0: 嘿，
1: 你先把你那个活干好了。知道吗？你看你那个门安的，
0: 怎么？
1: 你都安警卫了。领导多矫情。
0: 怎么矫情啊？
1: 不就歪了吗？
0: 是。
1: 咱把它正过来不就完了吗？当当当几斧子
0: 啊，
1: 门正过来了，
0: 修好了，
1: 关是关上了，
0: 嗯，
1: 再开开不开了，
0: 怎么着？哦，把自己定屋里了，
1: 定屋里更好。
0: 怎么着？
1: 工长走了，我先歇会儿，
0: 他歇着去。
1: 你叫大伙看看
0: 啊，
1: 就我这天才，当木工
0: 啊，
1: 这不大材小用吗？再者说这活也累啊，
0: 嗯，
1: 一天下来累得我腰酸腿疼，说心里话，真对不起我这一身文艺脓包，
0: 那叫文艺细胞。
1: 你甭管什么吧，
0: 嗯，
1: 我非当个演员不可，
0: 非当演员？
1: 那当然了。
0: 哪个团能要你啊？
1: 哪个团要我呀？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0: 怎么着？
1: 北京
0: 啊，
1: 有个中国京剧院。
0: 你考上了？
1: 我在门口走过。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我走不一趟。
0: 哎，
1: 我走好几趟。
0: 你在那溜达一天都没用。
1: 他们那儿招生。
0: 那这么说，你想试试了？
1: 咱不能错过这好机会
0: 啊！
1: 我去了，
0: 真去了。
1: 到那一看，
0: 啊，
1: 把我吓坏了。
0: 怎么吓坏了？
1: 好家伙，里边坐的都是京剧界的名人。
0: 都有谁呀？
1: 有谁？有李维康，
0: 哦，唱青衣的；
1: 马昌礼，
0: 唱老生的；
1: 叶绍兰，
0: 唱小生的；
1: 袁世凯，
0: 有蒋介石吗？
1: 蒋介石干嘛？
0: 你袁世凯像话吗？
1: 就唱花脸那老头，
0: 那叫袁世凯，
1: 就是袁啊，
0: 袁世海都气糊涂了，这
1: 袁世海，
0: 嗯，
1: 都来了，
0: 嗯，
1: 面对这些名人名家
0: 啊，
1: 我面无惧色，
0: 嗯，
1: 镇定自若，我给他们鞠了一躬，
0: 哟。你瞧还挺规矩。
1: 各位领导，
0: 哎，
1: 各位老师，
0: 是，
1: 各位来宾，
0: 哦，
1: 各位朋友，
0: 嗯，
1: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大爷大娘，
0: 这都什么称呼啊？
1: 有礼貌吗？
0: 嗯，
1: 比咱岁数大呀。
0: 您瞧瞧，
1: 各位老师
0: 啊，
1: 我今天来啊
0: 干嘛？
1: 我主要是考考大家。哎，不，这考考大家像话？我跟大家探讨。
0: 哎，
1: 也不对，不是，我干嘛来了？
0: 我哪知道啊？
1: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几位这不都来了吗？
0: 啊，
1: 我想说这，你们都吃了吧？
0: 他不知说什么好了。
1: 我也纳闷啊，
0: 嗯，
1: 平时嘴挺利索的。
0: 就是啊。
1: 别着急，我先练练。
0: 赶紧练练。
1: 你听着，
0: 嗯，
1: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要不咱们这么着吧，要不咱们那么着吧，你说咱们怎么着吧？
0: 你贫不贫呢？你
1: 让你知道知道咱口才。
0: 什么心眼儿这是？
1: 各位老师，
0: 嗯，
1: 我考试来了
0: 啊。
1: 我首先给大家唱一段京剧。
0: 什么？
1: 十老安流。
0: 哦，也叫淮河营。
1: 其中一段老生的唱段。
0: 您唱唱，
1: 听着。
0: 您来吧。
1: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砸在长安？是你夸大话，为什么事到如今耍电话？左手拉直了李作臣，右手在把乱布拉，三人同把

0: 我唱完以后
1: 啊，
0: 了不得了，
1: 是吗？
0: 好，评委给我热烈鼓掌。
1: 哟，
0: 李维康，
1: 怎么着？
0: 当时决定拜我为掌门大师哥。
1: 嚯，
0: 好家伙，
1: 嗯，
0: 袁世海，
1: 怎么
0: 收我当关门小师弟？
1: 是啊，
0: 我为难了。
1: 怎么着？
0: 你说我掌门好啊，还是关门好啊？
1: 我看你还是修门吧。
0: 去，
1: 你把自己都进屋里了，你还不修门呢？
0: 你这人，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1: 嗯，
0: 就听咣当一声，有人把门踹开了。
1: 是啊，
0: 你睡醒了吧？
1: 他跑这儿做梦来了。
0: 睁眼一看，把我吓坏了。
1: 谁呀？
0: 工长来了，
1: 看你怎么办。
0: 工长，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1: 怎么着？
0: 我不想在这干了，我调走。
1: 那工长怎么说呀？
0: 往哪里调啊？
1: 就是，
0: 我说小刘啊，
1: 啊，
0: 小小的年纪，
1: 嗯，
0: 参加工作不到两年，
1: 啊，
0: 你都调六回了，
1: 可不吗？
0: 啊，
1: 嗯，
0: 你说你哪里没考过
1: 啊？
0: 你考过京剧院，
1: 是
0: 对吧？
1: 啊，
0: 考过评剧院，
1: 对，
0: 考过歌剧院，
1: 嗯，
0: 考过话剧院，哪个你考上了？
1: 就是啊，
0: 也别说
1: 啊，
0: 我说个地方甭考你都能去，
1: 哪个院呢？
0: 精神病院。

0: 你考哪个团呢？
1: 考哪个团呢？啊，我考曲艺团。
0: 考曲艺团？
1: 哎，
0: 你会什么呀？
1: 会什么呀？
0: 啊，
1: 曲艺里的曲种，
0: 嗯，
1: 没有咱不会唱的。
0: 哎，你这话是不是大点啊？
1: 那天我真去了。
0: 哦，真去了。
1: 一个大胖子团长接待了我。
0: 是吗？
1: 还是个天津人。
0: 哦，
1: 哎，小伙子
0: 啊，
1: 到我们团你打算考嘛呀？
0: 我问你考什么？
1: 你听那领导说话多没水平。
0: 怎么没水平啊？
1: 问我考什么？
0: 就是啊。
1: 你说我考什么？
0: 考什么？
1: 我考什么呀？
0: 啊，
1: 我考地瓜，你要吗？
0: 哎，你可气不可气呀？
1: 我唱完你就知道我考什么了。
0: 这不抬杠吗？

0: 你当当
1: 哦，这是西河大鼓。
0: 当当当，你当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这是过门。
0: 当当，你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这过门还挺长。
0: 当当，你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你倒唱啊！

0: 咚咚嘚咚咚里的咚里咚，
1: 还真不错。
0: 嘚咚咚里的咚里咚，
1: 往下唱。
0: 嘚咚咚里的咚里咚，
1: 下句
2: 就会一句，
1: 就会一句啊。
2: 我唱西河呀、啊，溜溜嗓子，
1: 是
2: 知道吗？
1: 嗯，
2: 团长不天津人吗？
1: 是的，
2: 我给他唱天津时调，我看他懂不懂？
1: 您来了，
2: 你听着，
1: 唱吧。

0: 还真行，
1: 好不好？
2: 好，
0: 就会一句。
2: 哎，你这蒙事呢你啊？
0: 这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我唱的都不行。我唱的最好的
2: 什么呀？
0: 东北二人转。
2: 哦，他没羞没臊。
0: 你听着，
2: 你来吧。
0: 王二姐独坐绣楼。

又会说又会唱，模样长得精神不了想啊，我只在这半儿光啊，竟恨死个人啊，怎不

0: 行，别难过了。嗯，我跟你说，无论干什么工作呀，嗯，都是为人民服务。
1: 对，
0: 再者说了，嗯，这建筑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说的太对了。
0: 哎，
1: 才多大呀？
0: 可不嘛，
1: 这么年轻。
0: 哎，
1: 只要好好工作
0: 啊，
1: 钻研业务本领，
0: 嗯，
1: 照样给社会做贡献，
0: 是不是？
1: 知道吗？
0: 哎，
1: 常言说得好啊，
0: 啊，
1: 行行出状元。
0: 对，
1: 得了，别难过，我给你擦擦吧。
0: 哎，你哪儿擦呀你啊？
1: 这是我们工长劝我呢。
0: 那你往我这儿划了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啊，
0: 嗯，
1: 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些
0: 啊，
1: 都是我过去的一段经历。
0: 哦，以前的事儿。
1: 现在我跟过去是大不一样了。
0: 那您现在呢？
1: 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
0: 啊，
1: 我苦练业务本领
0: 啊，
1: 不但精通了木工技术，
0: 啊，
1: 连瓦工
0: 是
1: 绘图
0: 啊、
1: 制表，
0: 嗯，
1: 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0: 是啊，
1: 在去年，
0: 嗯，
1: 全市的设计大奖赛中，
0: 啊，
1: 我获得了特别奖。电视台介绍了我的经历，
0: 嗯，
1: 领导和同志们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啊！
0: 嗯，
1: 为了发挥我的特长，
0: 怎么了？
1: 工区领导，
0: 嗯，
1: 安排我到单位当了工会的文体委员，
0: 是吗？
1: 我还经常参加区里市里的比赛，
0: 呵，
1: 并且多次获奖啊！
0: 哎，那得向您表示祝贺了。
1: 这不前几天吗？
0: 怎么着？
1: 电台的记者
0: 啊，
1: 到我们单位采访我。
0: 啊，我说
1: 啊，
0: 那这段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呢？
1: 没法介绍。
0: 怎么没法介绍啊？
1: 没有记者呀。
0: 我来那记者呀，
1: 你来那记者
0: 啊，
1: 咱们两个人表演，
0: 咱们试试
1: 行不行？
0: 您来，
1: 开始
0: 试试。您来，
1: 你这是什么东西？
0: 这都不知道啊？
1: 啊，
0: 这叫人体传真麦克，
1: 麦克
0: 啊，
1: 我以为奶嘴呢。
0: 刘头同志，
1: 嗯，
0: 我是电台的记者，
1: 是，
0: 我想请你谈一谈，你是怎样从一个好逸恶劳、不安心本着工作的学徒工发展成为一名很有成绩的优秀建筑工人的。请您谈谈好吗？
1: 好，我谈一谈。
0: 请您谈谈。
1: 我嘛，
0: 嗯，不是，别抹不开，
1: 我没干过这个。
0: 您来，
1: 我谈谈。
0: 哎，谈谈。
1: 其实我
0: 大大方方呢。
1: 紧张？
0: 别紧张。你说不说了你？
1: 不是，我太紧张。
0: 怎么想就怎么说，
1: 怎么想就怎么说。
0: 哎，把你心里话说一说。
1: 好，那我谈一谈。
0: 哎，您来了。
1: 我觉得啊，
0: 啊，
1: 通过我的工作，
0: 嗯，
1: 我看到座座高楼平地而起，
0: 啊，
1: 家家户户喜迁新居，
0: 嗯，
1: 看到这些，我心里高兴极了。
0: 是吗？
1: 思想安心，
0: 嗯，
1: 工作放心。
0: 呵，
1: 可是有个思想包袱解决不了。
0: 什么？我说
1: 啊，
0: 那什么思想包袱？你能不能跟我们大伙说说呢？
1: 这样吧，
0: 怎么办？
1: 能不能利用我的特长，我唱着说，你看怎么样？
0: 太好了
1: 啊！
0: 您唱唱，
1: 你听着啊，
0: 您来。
1: 亲爱的记者，你听我言，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同、王殿云表演的相声《回心转意》。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两段施圣杰表演的小笑话。
1: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小伙子长得很帅，很潇洒，也很聪明，1.78米的个头，挺漂亮的，快30了，没有对象。他总觉得呀，现在这姑娘啊，太大方，就开放型的太多，所以处了几个对象啊都没有成。最近啊刚刚处了一个女朋友，哎呦，这个女朋友长得那个漂亮啊，小伙子很喜欢她，两人的感情啊是越来越好，花前月下经常的约会。有一天呢，两人在松花江畔，8点多钟，天也黑了，在小树林底下，正赶上那天也没月亮也没路灯，两人说着说着，说到一定的这个水平的时候，这感情升华到一定程度了，这小伙子一激动，搂着那姑娘就来这么一下，这姑娘这脸腾一下就红了，把脑子就低下去了。小伙子一想，坏了，我太冲动了，赶紧解释啊，真对不起，我太爱你了，所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才来这么一下，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我这种心情，我想你应该理解哈。我这个，不过我想问问你，这个我原来也曾经处过女朋友，我总觉得他们不够单纯，所以都没有成功。那么我之所以那么喜欢你，我就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单纯，非常非常的善良。我想问一问，你跟我有过这个之前跟别人有过这个吗？他这一问呢，姑娘啊更不理他了。小伙子一想，不应该这么问的，不礼貌啊。大概有10分钟，小伙子解释吧，呀，真对不起，我你能不能说一句话呀？姑娘说了他一句话，差点没把小伙子气得坐地下。别打岔，我这不正数着呢吗？有一家小饭店，这天呢刚刚开门，进来一位顾客，往那一坐，告诉服务员小姐，你给我上2壶酒，2两1壶。小姐给端来了，往那一放，这人呢喝完这壶喝那壶。小姐很奇怪呀，说，哎呀，这位先生您好酒量啊。哦，不，这不是我一个人在喝。那您这是啊，这壶啊是我的，那壶啊我是替我朋友喝的。他为什么没有来？很遗憾，他病了，住院了，所以他来不了，我替他喝那壶。啊，原来是这样，看来你们是个好朋友。第二天呢，这位又来了，往那一坐，小姐给我来1壶酒。小姐纳闷啊，上了1壶酒往那一放，这个不好意思，很冒昧的问一下，您那位朋友是不是故去了？
2: 哦，没有，他出院了。
1: 他出院，您怎么就要1壶酒啊？
2: 啊，是这样，这壶酒啊是我替他喝的，我自己戒酒了。
0: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0: 听众朋友，前面您听到的是施圣杰先生表演的两个小笑话，上半段的最后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王大海演唱的滑稽京东大鼓。王大海是吉林省曲艺团的艺术家，也是中国曲艺牡丹奖的获得者。他出身曲艺世家，他的母亲就是天津石调的一代宗师王玉宝老师。

人，这儿有人啊，这时节从后边走过来人一个呀，二十多岁是位大闺女啊。这姑娘长得个真带劲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大海表演的滑稽京东大鼓小段让座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去你的闹钟，今晚手机刷足，明天睡个饱，缺的觉啊通通补回来
1: 啊。上午十点你全程瞎眼睡得正香，中午十二点饭可以不吃，觉一定要睡。下午四点明明睡了一天，怎么头昏脑胀，越睡越累。
2: 嘿，醒醒，你掉进了三个睡眠陷阱。陷阱一，赖床到黄昏，生物钟大乱套，
1: 起床时间要固定。
2: 陷阱二，睡前刷手机，蓝光偷走褪黑素，
1: 快放下手机。
2: 陷阱三，全程虾米睡，脊椎要抗议，
1: 最好平躺或侧卧。
0: 健康作息，睡对才是真假期。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吗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哎，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

0: 爱情的选择，姑娘小伙别这样，爱情历险记，能量问题，小鞋匠的奇遇等等，都是袁建邦先生创作，或者袁建邦和施圣杰二位共同创作的。所以我们说，好的艺术家离不开好的创作者，那么好的创作者要想把作品呈现得好，需要艺术家来把节目树立到舞台上。好，下面就请您听这段姑娘小伙别这样，施圣杰、冯永志合说。
1: 哎，怎么好长时间没见您登台演出啊？
2: 心情不好。
1: 怎么了？
2: 不愿意上台。
1: 嗯，
2: 往这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1: 这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2: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1: 嗯，
2: 我往台上一站就能看见台底下这些观众。
1: 哦，
2: 特别是那个小伙子和那些姑娘。
1: 嗯嗯，
2: 一看见他们俩坐在一块儿，肩挨肩手拉手，
1: 嗯，
2: 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轿。
1: 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有什么关系？
1: 嗯。

0: 人呐，
1: 最愿意助人。
2: 哎呀，太好了！他多大了？
1: 30啊。
2: 30，我29，还行。
1: 什么叫还行啊？什么叫还行啊？
2: 你要说什么？刚才
1: 他们单位的女同志多，让他帮你介绍一个。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哎呀，你别误会，别误会，我没听清楚，就是说给我介绍一个。
1: 哎。
2: 那就拜托你了。
1: 行，
2: 先谢谢。
1: 甭客气。
2: 不过我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2: 如果给我介绍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1: 哎，您原来那对象长什么样啊？
2: 漂亮。
1: 是啊，
2: 柳叶眉，丹凤眼。
1: 嗯，
2: 特别是她那鼻子
1: 怎么样？
2: 可以说是让人百看不厌。
1: 哦，好看。
2: 太好看了。
1: 嗯，
2: 不但我愿意看。
1: 嗯，
2: 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1: 是啊，
2: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0: 气氛。我的音乐只代表我的心。
1: 哭了，等他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你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你怎么知道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
1: 嗯，
0: 毕业前我突然接到他一封信，我一看内容，他变了心了。
1: 什么内容啊？
0: 我给你念念。
1: 念念吗？你瞧吧，这封信还随身携带。
0: 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肝，
1: 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
1: 啊，
0: 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这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看看吧。
0: 亲爱的肝，我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得不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但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2: 人家多爱你啊。
0: 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胜杰做一次比较，我觉得你比他强百倍。
1: 这
0: 施胜杰算神马东西
1: 啊，
0: 臭说相声的，就会耍嘴皮子。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做你终生伴侣。
1: 怎么都气晕过去了？你瞧瞧，哎，对了，这呀得掐人中，
2: 这是人中吗？
1: 哎，这是，
2: 这不肚脐眼吗？
1: 哎，一着急掐错地方了。
2: 都什么时候跟我开玩笑？你这是，
1: 哎，这封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2: 没错，你看落款这不写着呢吗？
1: 写着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哎，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又亮。
0: 鞋油啊，
1: 有叫这名的吗？啊，
0: 白鞋粉是我女朋友的名字。我一看这封信，他准是爱上一姓甘的了。
1: 那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呀？
0: 我也奇怪呀。
1: 干脆写信问问他。
0: 什么时候我还写信呢？
1: 那怎么办？
0: 干脆坐飞机我去了。
1: 这就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这是什么信？你瞧，你这不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他一看这内容，当时这脸刷就红了。这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会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呀？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施。结果把甘的信给了施，把施的信给了甘。施甘没分清楚。
1: 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他真变心了。当时气得我是双手发抖，浑身打颤呢。鞋粉，鞋粉，我
3: 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

0: 算了，我跟你讲啊，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1: 说的什么？
0: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1: 怎么，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太便宜他了，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
0: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我说：“白小白，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把我们的订婚纪念还给我。
0: 什么纪念呢？
1: 你的鼻子。
0: 鼻子？鼻子能随便给吗？
1: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你猜怎么样？
0: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0: 啊？把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真拧下来了？
1: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0: 好嘛，这都头回听说。我说，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啊？
1: 这怎么叫蠢事儿？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0: 什么报复行动？
1: 怎么？
0: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呀！
1: 我犯什么法？
0: 不是你知法不知法呀？
1: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0: 好，这位是法盲。我跟你讲 啊，你毁坏人的容貌，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1: 那么长时间
0: 啊，
1: 那我不完了吗？
0: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是法盲啊？该
1: 你让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两天吗？哎，
0: 我没那个瘾，脚上的炮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吧。
1: 你不要幸灾乐祸，宣判了，
0: 宣判了。
1: 那天法庭进行了公开审判，
0: 怎么说的？
1: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0: 哦，让你发言。
1: 我一听让我说话，我规规矩矩往那一站，我这心里砰砰直跳啊，
0: 害怕了。
1: 我说，这个审判长，陪审员，
0: 还挺规矩。
1: 书记员，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0: 好，他这称呼还不少。
1: 我呢，我这个
0: 上满了钱了是怎么着？
1: 不是，大家对我可能也很熟悉，我是一个相声演员，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了审判台
0: 啊。
1: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0: 对呀、啊、
1: 今天审判台上就剩我自个儿，我感到紧张孤独害怕，此时此刻我多么渴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0: 对了，我不去好吗？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家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1: 哎呀，在这个场合别说那件事儿了，
0: 好好说。

0: 字拧掉，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1: 对呀、啊，
0: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嗯，
0: 同时也对不起白先本同志。
1: 嗯，
0: 在此我向白先本同志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不，歉意。对不起，太紧张，请原谅舌头抽筋了。
1: 对了，这舌头还带抽筋的啊！
0: 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1: 嗯，
0: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
1: 哦，
0: 才酿成今日的大祸。
1: 哎，
0: 我希望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1: 嗯嗯，
0: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子们，
1: 怎么样？
0: 记住我的教训吧。
1: 哎，
0: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
1: 嗯，
0: 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

0: 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1: 这都是什么词儿啊？啊，
0: 对不起，太激动。
1: 接着说吧，
0: 肖团长。今天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谢粉同志，你就不觉得脸上发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问问他。
0: 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认真的回忆一下，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父亲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父亲那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
0: 对我妈妈也没那么好过。后来那鼻子得了鼻癌啊，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也领你到北京、去广州、跑上海，前后花了那是5000多块。
1: 多少钱呢？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不是鼻涕，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的血呀。嗨，
1: 有这么比喻的吗？
0: 后来你要上大学，我又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的计划。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三十。

0: 非不可呀。
1: 我说，你对白雪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2: 我说到这儿，白雪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一个大口罩，眼泪把口罩都给湿透了。
0: 您瞧瞧，
2: 审判长，我虽然是原告，但是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施正莲同志把我鼻子拧掉了，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0: 明白了。
2: 我不应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0: 就是啊，
2: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0: 多不好啊。
2: 回忆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正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啊？
2: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0: 对，
2: 鼻子透气儿痛快多了。
0: 那是痛快多了。
2: 我决定撤销我原来的起诉，和施正杰同志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原谅我过去的行为。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2: 请把我们订婚纪念还给我。
1: 男人东西了？
2: 就那鼻子。我一扭站起来了，我说雪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过去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了，不要谈了。你说话挺别扭的，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吧。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2: 你不知道，这是他整容后一个假鼻子。
1: 哦，假的呀。
2: 我当时很激动地走过去。

0: 是 S 有的购物平台，别广告，放心购贵。
1: 我说啊，就是在日常的我们的面部当中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地方，它是非常非常需要护理的，特别显年龄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嘴唇。
2: 是，
1: 比如说现在很多姑娘呢面临着嘴唇干到起皮啊，唇纹深到

0: 连修正 B 用，晚上卸妆之后哈，您不用太多，够涂满嘴唇就行，轻轻的涂在嘴唇上。那要是唇纹深还有脱皮的地方，就稍微厚涂一点。然后您就正常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嘴唇上的死皮变软了，然后用清水再把它轻轻一冲掉就行了。我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涂，等洗漱完换衣服，嘴唇就已经完全吸收了。这个时候您再涂口红，就发现特别服帖，不会卡纹。
1: 那白天用唇蜜该怎么使
0: 呢？那就早上洗完脸之后涂完水乳，直接就涂一层唇蜜就行了。这样就能够保持嘴唇水润，而且这款唇蜜它是很轻薄的，完全不黏腻，涂完之后不会影响您什么说话呀喝水啊，而且它有淡淡的光泽感，就是您在素颜的时候涂它也显得有气色，而且能够让我们的嘴唇看起来更加的饱满。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克的唇膜再加上七毫升的唇蜜，市场价要500加，今天北广价259块钱，香港只有发货到您手上，是保真的。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嘴唇的唇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这说明他不敢违抗朕的旨意。他只带了两名随从，这说明他毫没有防备。我告诉他刘隐被杀，他并没有放声痛哭，这说明他对我没有抱怨。

就估计的过低了。朱伟在医馆中所得到的这些个消息，其实都是刘秀做的假象给朱伟看的。他这个假象做的连摇旗马舞都没看出来，相反摇马两人倒觉得刘秀比平常更活跃了，话也多了，也爱动了。有时候他们俩偷着问刘秀：殿下，您怎么这么高兴？刘秀说：不但我高兴，你们两个也得高兴。马武说：我高兴不起来。刘秀说：你高兴不起来，也得跟着我一起高兴。马武不知道刘秀是怎么想的，只有刘秀自己知道。在医馆的这几天呢，刘秀白天非常高兴地出出进进，但是每天晚上躺在床上，他都是泪湿枕畔。刘秀心里边怀念着自己生死与共的大哥，他默默地在叨念：大哥，您亡魂不散，保佑着兄弟我能脱离险境，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刘秀把自己的悲痛藏在心底，这叫男儿有志在胸中，丈夫有泪暗处流啊！耻祸之躯以求深也。刘秀就靠这个真把朱伟的眼目给搪塞过去了。但是朱伟这个人毕竟是很狡猾的，朱伟心想：你真不想给你哥哥报仇吗？这回啊，我亲自试试你，要是看出破绽，还要把你杀掉。这天朱伟亲自到医馆里来，见了刘秀就说了：文叔啊，圣上有旨意，打算要兵取洛阳，眼下我们兵力不足，听说你连取三关，前敌已经有10万人马了，所以皇帝打算让你亲笔写一封书信到前敌定陵，把你的队伍调回来7万人，不知你意下如何呢？刘秀听到这句话之后说：好吧，我马上就给您写信。刘秀当即就写了一封信交给朱伟拿走了。摇旗马舞可沉不住气了：殿下，他们这不是诚心要拆咱们的台吗？要给咱们调回7万人来，我们就兵不满3万了，那我们这些个将军都他娘的有其名无其实了。刘秀说：昔日韩信其实与朴母受辱于胯下，乃是以忍为高，今天我们也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啊。马武说：您这个忍劲我可真服了。刘秀说：我正是要以柔道治天下。马武说：好吧，那您就柔吧。又过了两天，朱伟又来了：文叔，你的书信我已经派人送到前线去了，不久队伍就会调回来了。万岁又有旨意，他打算要让你带领所剩的那些人马去兵取昆阳，你看如何呀？没等刘秀说话，马武在旁边火了。马武心想：调走了我们的队伍，还让我们出兵打仗，这纯属是骑着脖梗拉屎欺负人。马武说：谁让我们打昆阳？朱伟说：这是更始皇帝。马武说：他说的这是混蛋话。这句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恐怕真要招惹是非，但是出自马武之口，朱伟倒没往心里去，因为朱伟早就知道马武就是这么一个人。相反，马武要是不骂，恐怕呀他还倒犯疑心了。刘秀冲马武说：马将军，怎么会如此大胆呢？皇帝的旨意怎敢违抗？他这一说呀，马武不言语了。刘秀说：大司马，定陵人马调回7万的话，我处只有不足3万人了，且又是取玉阳、夺郾城、下定陵接连大战，人马疲劳，需待休整，我想等候着寒冬已过，天暖之时再行兵也不为晚吧，不知大司马意下如何呢？朱伟心想：只要你兴兵就行啊。朱伟说：好吧，
就依你的见解。诸位在医馆走了之后，又等了许多天，从定陵调来了70000人马，已经到了宛城。到这个功夫，诸位才算是解除了对刘秀的怀疑，告诉刘秀可以回定陵去整顿队伍，严加训练，准备出征。刘秀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一刻也不停留啊，带着马武幺七离开宛城，飞奔定陵。回到了定陵以后，邓禹众人是大为欢喜，他们一直在为刘秀提心吊胆呐。调那70000人马的功夫，有不少的将官不让调，但是邓禹统观全局，还是答应了。刘秀说：“这70000人马要是不答应调回宛城啊，恐怕我们3个人就回不来了。”刘秀决定在定陵休整队伍，夺过来的4座城池济阳、豫阳、郾城和定陵都得安排人马镇守。刘秀料定王莽一下子丢失了这么些个城池，绝不会善罢甘休，必然要有一个大的反扑，所以呢得做好充分的准备。王莽要向什么地方进攻现在还不知道，但是预防是不可疏忽的。刘秀派寇寻镇守郾城，派马成镇守定陵，派冯燕和其子冯前郎镇守济阳，余者准备出征。寒去暑来，到了5月间，刘秀忽又接到了刘玄的旨意，让他速取昆阳。刘秀接旨之后不敢怠慢，准备立即出兵。不过兵马现在可是不多了，算了算账，打昆阳啊只能带着10000来人，说是10000，其实不足，也就是别看兵不太多，但是将官们不少，像姚七、马武、岑彭、杜茂这样的人物都堪称是当世之豪杰。刘秀点齐队伍，与军师邓禹以及随营众将兵发昆阳。前部先锋官是岑彭、岑君然，岑彭兵到昆阳出马得胜，昆阳守将姓黎，叫黎化，与岑彭交战不到10个回合就被岑彭斩于马下。汉军一鼓作气打下了昆阳，迎接刘秀、邓禹以及众将进城。他们在昆阳城里头待了没有3天，忽然这天有探马来报说，王莽调集了几路大军，号称雄兵100万，要收复昆阳、济阳、豫阳、郾城和定陵，然后还要收复宛城，与汉军打算要决一死战。刘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命令再探。这个消息对汉军来说震动可不小啊，100万人马打昆阳，昆阳城里边只有9000人呢、啊、这个仗怎么打呀？但是汉军们并不太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觉得有可能是探马失误，再听听看吧。又过了1天，探马又来报说是大军的浩浩荡荡已经向昆阳而来了。刘秀为了稳妥起见，他派了一名御吏带着10几个人骑着快马向他们发兵来的方向去探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10几个人骑着快马走出了昆阳有50多里地，登上了一个高处，远远的望去，这不看还好，这一看呢，把这10几位吓得目瞪口呆，心跳气短。怎么回事？一瞧远处，大队人马旌旗招展，遮天映日，尘土飞扬，马嘶人喊。这队伍有多少看不出来，只见队头是不见队尾。尤其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队伍里头有不少野兽，远处看着犀牛、大象，张牙舞爪，是摇头摆尾呀。这10几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啊？这可了不得了，这么大的队伍可以说是从来都没见过。他们急急忙忙跑回昆阳城里边向刘秀、邓禹报告。刘秀一听也感到很奇怪，怎么还有很多野兽呢？

他和邓禹等人登上城楼，远远观望，渐渐的看到远处烟尘蔽天，然后才看见队伍。不错，真是像探军说的那样子，不光是人，连老虎大象都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王莽啊真急了，他从头年冬就开始筹备这次大的军事行动，先是调集他的主力队伍，而且出榜招贤，要招世上的能人奇人，有推荐贤才的重加封赏。这一招贤呢、这能人奇人还真招了不少。有的人来了说了，说他呀能使军队过河不用船，光用马。还有的说他能让军队出征不用吃，他有一种药，吃了之后一天不饿，可以激战疆场。还有一位说他会飞，说一气儿能飞几百里，可以探听敌情。王莽一听这会飞的感兴趣了，他要让这个人亲自给他飞一个看看。到了时候这么一瞧，这个人呢感情是用那羽毛编织了两个大翅膀子，跟这胳膊连在一块，翅膀子当中呢安上萧黄机械，跑起来之后一扯那萧黄，震动双翅，您还别说，真能飞个一人多高。不过呀，飞那么二三十步就掉下来了，不像他自个儿说的飞那么远，其实他这是在那吹。就这样王莽也收用，主要是用这个向人们宣阅王莽这有能人。至于说前边那个过河不用船的，打仗不吃饭的那个呢，王莽还都没有试验。但是这会飞的这位，从我们今天看来，说不定就是最早的想要造飞机的人。这一天在宿夜城又给王莽送了一个奇人，是宿夜城的元帅韩波给王莽送来的。这个人呢身高一丈四尺，腰阔十围，那可真是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大手像蒲扇，大脚像小船，在人烟稠密的大街上要是一站，比所有的人都能高一半，一里地以外就能看见的。这个人力大无比，无人匹敌，而且有一门本领，会训练野兽，老虎、大象、犀牛、豹子，经过他的训练都能听他的指挥。此人姓巨，叫巨无霸。这个巨无霸在史书上还真有记载，说他善训虎豹，训兽员了。那巨无霸高兴坏了，坐着一辆四匹马拉着的特制的大车来。王莽当时看了看他的武艺，他善是一条凤翅鎏金躺，这条躺都是特制的。于是当时封官，让他巨无霸出兵打汉军。王莽收了巨无霸之后，回到自己的宫中，就琢磨巨无霸这名字，巨无霸。王莽心想，韩伯给我进献的这个人怎么叫这个名呢？我叫王莽，号称巨君，王莽王巨君。他这个人姓巨，这巨无霸，这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韩伯有意的在讽刺我？勿要称霸。韩伯你好大胆，竟敢借尽其人之机暗骂孤王。王莽火了，马上降旨到宿夜城调韩伯进长安。这韩伯听到王莽调他进京啊，还以为是他献了其人有功，要对他重加封赏呢，乐颠颠的就来到了长安城。刚一进宫，太监传旨，韩伯以进贤为名。

0: 明，慢上不敬，绑出斩首，把韩伯绑出去给宰了。这位至死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是对他溜须拍马取得的最高奖赏。转过年来之后，王莽派三齐王兵部大司马苏宪、大司空王毅、大将军严由、陈茂、正副偏将军数百人及几路人马在洛阳集结，共计是42万军兵，号称雄兵百万，家风巨无霸，为累御之职，兼带四路军中的一路元帅，带着训练好了的上林园中的虎豹西象有那么几十头，同时巨无霸还驯服了5000兵，这5000兵叫虎豹兵。这些个兵啊，都穿着豹皮衣服、虎皮衣服，头上戴着虎头盔、豹头盔，跟那些个装在笼子里边的真老虎、真豹掺和在一块儿，远处一看全是一群野兽。这回王莽是孤注一掷啊，想要彻底扭转一下战局。就这样，这些队伍浩浩荡荡奔着昆阳就来了，队伍之大可以说自秦汉以来前所未有。刘秀他们在城上一看，果然是雄兵无数，大敌当前呐、啊！他们急忙回到了帅堂商量怎么办。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荆棘。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凉，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我出了门，四合院的廊上一片暗黑。这里的深夜比别的地方更加的清冷。院子里有微

0: 任务啊快完成了，剩下的事儿就要看紧赵开淼，别让他在本月底之前跑了。我知道我的工作，但是按照约定，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付一笔酬金给我了？
1: 哦哦，
0: 刘总仿佛忘记了这件事儿似的。这是老板们在付款时的通病。他说，不过你搞来的这份资料还没有给我们的委托人看呢，不知道他满不满意。刘总，这是赵开淼最真实的资产状况了，客户没有不满意的道理。哦，你说的也是啊，也是。刘总无话可说，只好签了字，让我去财务室领钱。这项单项任务的酬金是8000元，扣除我刚开始工作时预领的2000元，我得到了整整6000元的现金。

一脸的疲惫和沮丧，像发生了什么事。他进门之后的第一句话就问：“君儿，小妮有消息了吗？”“啊，何姨，我刚开过电脑 ，QQ 和邮箱里都还没有她的回音。嗯，我相信小妮看见我的邮件会回信的，也许她在外头，暂时还没有上网的条件。”何姨说她找到工作了。小妮回来之后很快面临开学，该读高三了，她不能让小妮为家庭经济犯愁。不过看何姨的状态，她今天好像挺累的。我一边从厨房里端出晚餐，一边问何姨今天的工作情况。何姨一下子就捂住脸哭了。看来她一直在压抑着自己的难受。她说她找到了一份钟点工的工作，给一家人做晚餐和打扫卫生。可是他一边做一边挂念着小妮，结果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把别人家的一个花瓶给打碎了。这家主人大发雷霆，当场就解雇了他。不但如此，明天还得去赔别人的花瓶，这花瓶还挺贵的，值300多块呢。不过何姨说，是我打碎的，我该赔。我拍着何姨的肩膀安慰她，我说，何姨，在小妮回家之前你就别去找工作了，咱们有钱了。我将4000块钱拿给何姨，我说这是我做一份兼职工作挣来的。何姨惊呆了，她说，我不能要你的钱，君儿，你给小妮做家教，我还没有给你工资呢。何姨，你不是把我看成您的女儿吗？既然这样，这就是我应该做的呀。何姨浑身震动了一下，她愣愣地看着我的脸，自言自语地说，哦，天爷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这天晚上我做了一个与当前的事情毫不相关的怪梦。我梦见了一个叫小叶的小学同学，他正在教室里玩一个注射器，长长的针头寒光闪闪，我有点害怕。突然他用那个针头向我刺了

他惊奇地望着我说，为什么呀？那会死的。我说，死有什么呀？就是像纸飞机那样往下飘嘛，飘呀飘的，多舒服呀。小叶有点害怕，说，我不和你玩了。后来小叶就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老师，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训了很久的话。接下来有同学告诉我说，大家都知道我妈妈是跳楼死的这件事儿了，说是我妈的抑郁症传染给我了。老师还让同学们多关心我，尤其是课间休息的时候，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发呆。我当时很恨小叶，认为他暴露了我心底的秘密。梦得到了解释，本应该安心地睡去，可是我突然产生了新的疑问，我真有一个坠楼而

亲的面容和相关的事，是因为我当时太小的缘故。可是，两三岁的孩子真的没有记忆吗？可我怎么老在耳边听见呼呼的风声？那是坠楼的记忆，它来自何处呢？人的今生来世有很多的疑问，只是一般人没有在意罢了。而我从烂尾楼到画家的家里，再到紫园，却发现了叫人无法相信的秘密。这一切一定与我自己的来路不明有关。而现在，我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家了吗？我在朦胧之中睡去。半夜过后，一阵异样的响动声将我惊醒。我在黑暗之中听了听，声音是从小妮的房间里传来的。我一阵的心跳，小妮，她回来了吗？我连鞋都没顾得上穿，光着脚来到了小妮的房间的门前，轻轻地推开门之后，果然有一个女孩的身影坐在地板上。由于窗帘没有拉上，外面的光线将屋里映的是半明。

0: 上像一块黑布似的。我说，
1: 小妮，你是生我的气吧？其实我是为你好，调查公司的事儿你是真的不能干。

0: 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不然他会更加伤心的。
1: 小妮到底去了哪里？何姨和小军说起了自己和画家曾经发生的一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
2: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赵紫薇好像急着要去办什么事，说完一起身就往外走。我坐着没动，叫住他，平静地问，不谈工资了？他也平静地说，先1500吧，3个月试用期以后，看你的表现再定。也许我还觉得你不称职呢，好好表现吧。1500，也就比我当帮厨时每月多300块钱。那多300也是多呀，多点我就知足，何况我得尽快将工作定下来，所以就没再说什么。以后

每当想起那次面试，我在临江一中读高中十大名著，学习压力那么大，谁有时间通读啊？再说四大名著虽是名著，却并非是人人喜欢读的小说。聪明的同学就想出了一种应付老师的办法，背每一回的标题，顾名思义，记住了标题，也就差不多的了解了基本内容。我在贵师的时候，有的学兄学姐考研往往就用这个方法备考，一部作品背作者姓名、籍贯、生卒年月，甚至背出版是哪一年、什么出版社出的，再浏览几篇评论，果然是考题之一的话，起码能保住一半的分。漏气的事儿主要发生在面试的时候，老师如果问你细节，那就坑坑唧唧。

自从离开贵师，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一个戴眼镜的男子了。为我照相的照相师戴眼镜，他32、33岁的样子，斯斯文文的，长得像梁家辉。我看过几部梁家辉主演的电影，对那种类型的男子颇有好感。

一会儿让我往右侧脸，一会儿将相机固定住，一会儿又举着凑近我的脸，咔嚓咔嚓摁快门，搞得我不胜其烦，对他的好印象大打折扣。我催促他，请快点，不需要你把我照得多好。而他却说，你可以对自己的照片没要求，我却不可以对自己的水平没要求。他那个小小照相馆，从门面设计到内部装修都挺别致的，进门的人立刻会感到一种相当现代的艺术气息。墙上挂着不少带相框的肖像照，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急别急，哎，更别生气啊，表情要沉静下来，这就完，这就完啊，再配合一会儿。我之所以这么认真，是因为你的气质与众不同。他最后那两句话使我火了。

再找一家照相馆，将我的事办成。一路之上，我又羞又恨，羞的是几乎被那个色狼的假面所蛊惑，恨的是他的伪装伎俩挺高明。赵紫薇是一位喜欢炫画的老板，动辄将女工们集合在一起，高声大嗓的来一通思想教育。我第一次听他训话是在早上，流水线还没启动，他要求女工

0: 既严肃又嘻哈。我仅用了几天时间就将任务完成了，并于当日郑重呈送赵先生审阅。他看后搓着双手满意地说，
1: 好，很好，好极了。好就好在一大二正三不计较，概括得好，也与以厂为家

0: 你那一大二正就是针对我和他们兄弟俩的关系，你当我白痴不明白呀？我告诉你，需要摆正关系的是你，你以为他真少不了一位文字秘书吗？别自作多情了，他招聘你只不过是因为他哥哥那儿有文字秘书，所以他认为他也必须有，对于他你也只不过如同老板戴腕表，不是为了看时间，是为了显身份罢了。那你对于他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冷冷地回了他这么一句，哼，走着瞧。大蜜姐愣了愣，甩下这么一句，忍怒而去。
1: 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3: 意识影片《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是一部喜剧，由原苏联著名导演梁赞诺夫执导，曾被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引进，在我国上映后很受欢迎。这部影片以荒诞的情节和演员夸张的肢体动作来制造笑料，让人看后十分难忘。在影片中，众多艺术家的声音演出同样是非常的精彩。喜剧大师梁赞诺夫导演的影片多是关注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地位卑微贫贱，在社会底层生活挣扎奔波，而这部影片也不例外。在这一票杀往俄罗斯寻宝的人中，有老奶奶的孙女，有救护车司机和他的小舅子，有医生瘸子，还有黑手党，他们阴差阳错地搭乘上了同一班飞机，为了寻找宝藏和分赃，心怀鬼胎地盘算着各自的对策。那么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幽默风趣的喜剧译制影片吧。
4: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5: 活着还是不活，
0: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6: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7: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5: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4: 意志经典。

0: 却被屋子里的几个人听到了，其中有救护车司机安东尼奥和迪杰比，一个等着妻子生孩子的黑手党马菲奥索，一个在医院养病的瘸子和一个医生。于是这些人都上了同一架飞机飞往意大利，在飞机上他们聚在了一起，商讨怎么分老太太的遗产。
1: 先生们，我们摊牌吧，装模作样是没有意义的。
2: 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我和我的小舅子提个建议。
3: 哎、好吧、
2: 你说吧。这90亿是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够我们大家分的，我们干嘛不事先谈妥呢？
3: 太好了，我同意，
2: 每人得5亿，这钱来之不易呀、啊。
4: 等一等，你说每个人分5亿，可90亿除6怎么会是这个数呢？应该是医生该多少？
1: 每个人可以分15亿，
4: 听清没有？
2: 我是这个意思，每人得5亿，剩下的是我和举杰比的。请问是谁发现的老太太？
3: 又是谁把她抬到医院的？
4: 5亿，连我抽烟都不够这点钱。
3: 少抽点对身体有害，
4: 干嘛算计我的钱？
2: 他不会算，也不会出。
4: 我告诉你，不同意，
5: 每人分5亿。你们怎么都疯了？可笑，你们怎么会无耻地分清我的钱了？别忘了，我是这批财宝的真正继承人。
1: 请原谅，亲爱的小姐，你不懂苏联的法律，这批财宝是革命时期埋藏的，你没有任何权利得到它。你和我们一样，也只是一个寻宝的竞争者。
4: 就是，
5: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先生们，我祝你们获得成功。
0: 令人啼笑皆非的寻宝之旅就此开始。为了独吞财宝，马菲奥索偷了医生的护照，并把护照从厕所里冲了下去。为了防止医生发现，他一下子打碎了飞机窗户，于是飞机不得不在高速公路上迫降。这时一位英俊的俄罗斯导游瓦西里耶夫拿着花来迎接他们。
6: 先生们，欢迎你们来莫斯科，哪位是安东尼奥先生？
1: 他在那儿。
6: 安东尼奥先生，安东尼奥先生，请问哪位是安东尼奥先生？
4: 他不正常。
6: 是你？
4: 什么？我怎么了？
6: 我是你的导游。
4: 导游？我们不需要，
3: 我们没钱，要什么导游？谢谢你了。
6: 放心，我不收钱啊，这是给你的。
2: 不不，我们不需要，免费也不要，我们没有导游完全可以。
4: 把花还给他，快。
3: 请问能不能提供免费的旅游指南？
6: 我说你这个人为什么老跟我打岔？我是为你来导游的。
5: 别让他们两个人走掉了，他们是很需要你陪伴的。
3: 导游先生，我们没有你完全可以，请照顾这位小姐吧，她很寂寞。
6: 我很高兴，
5: 谢谢你。
6: 我是来祝贺你的，先生，你是来我国访问的第100万个意大利旅游者。
1: 我
6: 是的。
1: 怎么这么巧啊？
3: 你还不满意？
1: 有什么高兴的？
0: 瓦西里耶夫带着大家下了飞机，而医生却发现他的护照不见了，他没法过关出机场，瘸子也被留下来去做检查。而这时安东尼奥、迪杰比和瓦西里耶夫一起去追老太太的孙女奥利卡，于是他们一起开车上路。到了莫斯科红场，瓦西里耶夫热情地给他们介绍景点。
6: 这是位于红场上的瓦西里帕拉仁尼教堂，是为纪念攻克卡赞而建造的。有个建筑师巴尔玛没能建造起类似的教堂，沙皇下令弄瞎他眼睛。
5: 传说虽然悲惨，可我喜欢这儿，我留在这儿了。
2: 是啊，是个好主意，我们也留下了。
3: 是是，我们也留下
6: 了。先生们，我还没介绍完呢。为什么？
5: 我就想告辞了。
6: 是啊，可是
5: 能认识你我很高兴
6: 啊。我也是。再见。
4: 请允许我拿箱子。
6: 当然。
4: 他上哪儿去？
1: 应该让你在这儿待一辈子。
4: 请问导游先生，我们住哪个旅馆？
6: 大都会旅馆。
4: 好极了，大都会旅馆，请把我们的行李送去。
6: 好的，
4: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想步行逛一逛。
6: 步行逛逛莫斯科。那好，我跟司机说。
4: 行吗？去什么大都会？我们应当马上去列宁格勒。
1: 只是把行李送去，不能丢了奥利卡。
6: 朋友们，前面就是俄罗斯宾馆，这个宾馆同时可以接待5000个。先生们，
0: 安东尼奥要让司机回旅馆，是因为黑手党马菲奥索藏在了后备箱里。就这样，他甩掉了马菲奥索，和小舅子迪杰比和导游瓦西里耶夫一起狂追老太太的孙女奥利卡。这不，他们一起来到了列宁格勒。
5: 我们已经到列宁格勒了，再见了。
6: 别动，得等着，小伙子，别着急。
5: 你们快下来，
7: 我有急事。
8: 挖土寻宝，这可是男人干的活。
3: 干这种活需要肌肉，你太瘦弱了。
7: 我雇挖土工人，花不了多少钱。
6: 我们的法律规定，地下所有的珍宝都属于国家，要挖出珍宝，挖土工人会立即上交的。
7: 我是合法继承人，这些珍宝应该属于我。
6: 这跟盗窃一模一样。
7: 没想到你这个苏联公民也参加盗窃活动了。
6: 没这么严重，我只是喜欢冒险。
7: 是想捞大钱？
6: 对，捞大钱。
7: 简单的说吧，我只知道奶奶临终前告诉我的那个神秘的标志。
8: 为了这个标志，你想得多少？
7: 70%，其余归你们。
3: 这是公开的掠夺。
6: 我们走吧，走吧，
8: 跟这个吝啬鬼没什么可谈的。
6: 走，走吧。
7: 哎，死要钱的，你们想要多少？
8: 我们四个人平均分配，你看怎么样？
7: 我拿65%，剩下给你们。
8: 不行啊。
7: 我拿60%，40%给你们。
8: 不行啊。
7: 那么55%，你们45%。
6: 不，
3: 太少了。
7: 我拿一半，你们也一半。
6: 大家上车。
8: 对了，
3: 咱就该这样。来来来，快。
0: 就这样，他们决定一起来挖掘珍宝。根据遗嘱，珍宝在狮子下面，于是他们就在列宁格勒寻找石狮子。找着找着，他们发现了大剧院门前的两只石狮子。
7: 我奶奶她曾在这家剧院里跳过舞。
6: 那咱们下车吧，在这儿哀悼你奶奶。
8: 又是狮子。
7: 应该在剧院附近吧，我这么想。
3: 剧院附近？这为什么？
7: 我认为是这样。
3: 那你说说看，应该在哪个狮子下面挖？
7: 我会告诉你的。
8: 亲爱的小姐，你的想法总要合乎逻辑吧？难道你奶奶会那么糊涂，把珍宝埋在人来人往的剧院附近？这不可能。
7: 也许我奶奶是从里面往外挖的，是从化妆室。
8: 那准是上帝派人来挖的。
3: 那可就是另一个世界的秘密了啊。
7: 这个狮子挺可爱，再说它还有个标志。
6: 什么？
7: 这我可不说。
0: 众人就在剧院门前的狮子下开始挖掘，并对剧院经理谎称是煤气管漏气，结果剧院里的人一下子都跑了。这时，那个意大利黑手党人马菲奥索看到了这一切，他跑到电话亭里准备打电话阻止挖掘。于是安东尼奥就开动吊车把电话亭吊了起来。经过一番努力，狮子下面挖通了，却发现这里并不是什么珍宝，仅仅是个酒窖。大家都很泄气，但还是要继续寻找。这时大家却发现马菲奥索提着个箱子在前面走，就都误以为那是珍宝，就开始了对珍宝的抢夺。迪杰比一下子抢走了箱子，而瓦西里耶夫又夺了过来。
9: 太好了。我可真喜欢钱呐、啊、世上最可爱的就是金钱。
7: 好
6: 好好。啊，安静。定时炸弹，快躺下。
10: 先生们，前面就是涅夫斯基大街，这是城市的中央干线，很多俄国作家歌颂过这条街，譬如尼古拉·果戈。
11: 救救我！

0: 连夜补托尔斯泰，我怎么没想到呢？
1: 说的对，
0: 我找
1: 马
0: 警车去啊。
2: 安东尼奥，等一等，安东尼奥，
1: 我去找吧。
2: 奥利冈，
1: 哎呦，
0: 你怎么了？
1: 我的脚，
0: 脚怎么了啊？
1: 从这儿挖吧，快点。
2: 安东尼奥，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列夫·托尔斯泰逝世五十周年，是1960年修建起来的。
3: 随后，瓦西里耶夫把众人带到了自己的家，并给奥利卡治疗了脚上的伤，他们相爱了。瓦西里耶夫的母亲给奥利卡看以前的相片，却无意中暴露了瓦西里耶夫的身份。原来他是文物局的警官，特意来调查珍宝这件事情。于是奥利卡把瓦西里耶夫锁在了宾馆里，并和其他人一起来到动物园活狮子的笼子下面去挖珍宝。这时狮子也不断地向下挖去。
1: 你们看，
4: 珍宝在这儿。
0: 这是我们的，
4: 马菲奥，走，
0: 拿着铁锹，哎，快，珍宝是我的，
4: 该死的，
0: 我有七个女儿，还都没出嫁呢，
4: 你想活着出去？
0: 我要咬掉你的耳朵！
4: 别咬耳朵！
0: 你跟我来，我帮你埋上，你这个坏蛋！
1: 我说你们别打了，珍宝够分的。
4: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珍宝，
1: 我们发财了，
4: 这太幸福了。
2: 听着，这些珍宝属于国家，我代表苏联政府向你们宣布，放进去。
3: 就在这时，狮子从洞口掉了下来，大家连忙往上跑。
4: 狮子，快逃！快逃！
0: 奥利冈，
4: 快点！
0: 别害怕，奥利冈，大家都别害怕，一个一个出去。
4: 玛利亚，
0: 大家别害怕。想办法，快
4: 点！我吃人的！
1: 救救啊！你是百万富翁了吗，斯列夫？你快开枪！
0: 我没带枪，再说我是保护动物协会的会员。
5: 我有个主意，狮子吃饱了就不伤人了。
0: 奥利冈，你们女人比男人嫩，你揍他，我把你扔下去。
5: 扔我下去有什么用？我除了骨头就是皮。
4: 别扔了，快把民警扔下去，珍宝就是我们的了。哎呦！
5: 我马菲奥佐可没害过人呐！
0: 快点，
4: 你抠什么呀？快点啊！
0: 快快快点！
4: 知道
0: 好了，
4: 上来了。
0: 你想干嘛？
4: 无赖，
0: 让女人先出去。
5: 我是独生子，
4: 我是个残疾人。
0: 你快跑！
5: 你别忘了手持枪。
4: 让我走，让我走。
5: 去这边，去这边，拦住狮子！
0: 快跟我来！
1: 快点！
4: 别吃我，我不嫩，你嚼不动的。快上车！
3: 大家拿到了珍宝，但狮子也跟着出来追赶众人。众人一直跑到了河边的雕塑上。
4: 狮子，你听着，你要是惹急了我发起火来，叫你够受的。他听懂我的意思了吗？
5: 快走开，狮子，你可真讨厌。
4: 天哪，我都跑饿了。
5: 狮子比你还饿呢。
1: 我冷极了，
4: 我是冻僵了，还咳嗽呢。石头上坐久了，我坐骨神经疼。
5: 那你下去。
2: 先生们别诉苦了，我来对付狮子，你们去河边快上船。
4: 你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去吧，我们的心和你在一起。
1: 安德烈，你别去，我们俩在一起。
6: 你愿意跟他在一起，请吧，谁也不会反对的。
5: 这样好极了，狮子能吃上两道菜了，他会挺满意的。
2: 你别这么急，忍耐一下。我下来了。

0: 好客的风度哪儿去了？你是主人，主人，你冷静一点吧，我心里好烦，你给咱们城市丢了脸。这可是一些外国客人，你对他们应该殷勤有礼貌。你看看，你要把这些意大利人赶到哪儿去呢？你要珍宝干什么呢，亲爱的？你要钱干什么？你想用钱买什么呢？啊，你们快点，我跟他磨嘴皮子，词儿都快用完了。亲爱的，你不愁吃，你妻子也不会带珠宝。行什么，我已经在胡言乱语了，你们快点快。哎，世子，你要冷静，就像我这样要稳住自己。我要是你就乖乖的夹着尾巴回动物园去。哎，懂了吗？哎，真是好样的，走吧。等一等，动物园往那边走，你去哪儿？
1: 趁着瓦西里耶夫跟狮子周旋的时候，大家一起带着珍宝上了小船，可是狮子却从桥上跳到了船上，人们和珍宝都落了水。最终是瓦西里耶夫到河底把珍宝捞上了岸，正当其他人要上来抢珍宝的时候，警察来了。
0: 伙计们，你们看啊，
2: 民警，正当民警，
3: 这下全完了。
2: 姐夫，
3: 快把我们留到西伯利亚去。
4: 你丢下我。
0: 等一等，先生们，等一下，站住，你们去哪儿？
5: 还没有谁能追上我马菲奥多。
0: 等一等，先生们，你们站住。等一等，先生们，你们站住。哎，
6: 你别想抓住我们，我们不上当。
0: 站住，你们站住。哎呀，我还是头一回看到这样的笨蛋。站住，你们都听着，根据我国的法律，找到珍宝的人可以得到25%，钱可不少。你们站住，都给我站住。哎
6: 呀，你刚才说我们能得到多少？哎，
0: 你们可以得到25%。啊，腿有病的可以免费治疗，可是马菲奥佐要扣除烧毁加油站和汽车啊，还有被损坏的20个石狮子的费用。
6: 都扣光了，我没钱怎么回家呀？
0: 你帮助拆除了那栋旧房子，应该奖给你一张从莫斯科到罗马的飞机票。
6: 太谢谢了。
0: 你好像不太满意啊。
1: 事后大家都成为了朋友，瓦西里耶夫在机场送别这些意大利的来客们。在送别的时候，奥利卡已经上了飞机，但是最后他决定留下来和瓦西里耶夫在一起。
7: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8: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7: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在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由原苏联和意大利合拍的经典喜剧片《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这部影片是原苏联导演梁赞诺夫的喜剧作品，与梁赞诺夫的《办公室的故事》等其他影片相比，这部影片的拍摄风格有了比较大的转变。这部影片是在原苏联上映时是1974年的年底，被我国引进上映已经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末期了。影片中融入了更多的喜剧片、娱乐片的元素，看起来更像是一部商业影片。尤其是其中追车的片段和影片末段的狮子在大街上乱跑的情节，令人十分的难忘。那么同时，这部影片还是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的代表作之一。童自荣为片中的男主角瓦西里耶夫配音，原版片中的男主角声音呢比较生硬，童自荣的配音比原版更让人感觉得出这个人物本性的善良，表明人物在执行上级任务是有点无奈的感觉。这样的声音让女主角原谅他，相信他，并且最终和他相爱，是很有说服力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结尾时的原声音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
2: 2003年公映的美国影片《意大利任务》翻拍自1969年英国同名影片。当年那部影片被公认为英国影坛的巅峰之作，在英国电影学院评选的百部英国佳片榜单中名列第36位。由于新版《意大利任务》的筹拍过程长达10年之久，所以影片剧本也是几经易手，先后更换了9位编剧。不过总体来看，新片保留了原版电影的主要人物和情节主线，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原汁原味。这部影片也被翻译成《偷天换日》。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其中除了天气和语言不通的困难之外，在意大利威尼斯拍摄水上追逐戏也是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整个威尼斯城就是一座宝贵的历史遗迹，当地人唯恐剧组的拍摄会损害建筑，快艇高速追逐激起的水浪让威尼斯市政府很是紧张，所以威尼斯政府严格限制剧组的拍摄时间、地点还有航速。而且威尼斯的法律曾经明文规定，城内及周边水域上船只的时速不得超过5海里，因为拍摄追逐场景，剧组必定违背这一法令。经过协调磋商，威尼斯市政府改写了法律条文，并由市长亲自签署。归根结底，是剧组对原版影片的敬意和诚意打动了他们。而曾经的《意大利任务》在威尼斯也很受欢迎。本片曾经有2个不同的中文汉语译制版本，分别是2010年央视电影频道版，赵琳、崔晓东、武凤春等担任主要配音演员。2003年上映公映配音版，上海电影译制厂的著名配音演员刘峰、丁建华、童自荣担任主要配音演员。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上译的版本，刘峰、丁建华、童自荣的版本。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
3: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4: 活着还是不活，
5: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6: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7: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4: 独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3: 意志经典级，
8: 当今的你不等我了。
2: 查理和他的搭档老约翰与史蒂夫都是盗窃高手，身手不凡，技艺高超。一次他们联手成功抢劫了一批刻有巴厘岛舞者的图案，价值3500万美元的黄金。在撤退途中，同伙史蒂夫出卖了查理，杀死了老约翰，自己独吞了那笔巨额黄金。被朋友出卖的查理念念不忘追踪史蒂夫，夺回那笔黄金和为朋友复仇。当查理获

0: 保险柜密码锁的美女斯黛拉，而她也是老约翰唯一的女儿。查理由刘峰配音，斯黛拉由丁建华配音。
1: 我说过我不想再见到你，那天你跑来告诉我你拉我父亲去干最后一票，结果害得他死在你面前。
2: 我找到那个人了，他在洛杉矶，他抢走的金砖上刻着巴厘岛舞者。我的线人瘦皮猴说洛杉矶有个金商在买那些金砖。
1: 是吗？你怎么知道是他？
2: 瘦皮猴烧了这个，斯蒂夫改姓弗拉斯利。
0: 说着查理把斯蒂夫的照片放在了桌上。
1: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
2: 我们查过一些保险柜公司的数据库，斯蒂夫在家里安了个沃辛顿一千保险柜，不存放贵重物品是不会买沃辛顿一千的。
1: 那当然，
2: 我手下没人能开那保险柜，我要个信得过的人。
1: 我是保险库技术员，我不是贼。
2: 嘿，我不是为了黄金，我一直把江当成我父亲。对不起，不把这仇报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1: 我咽下了。
0: 虽然斯黛拉拒绝了查理，但实际上他对父亲的思念丝毫没有停止过，因此他最终答应加入查理的团队。与此同时，查理还找到了电脑黑客莱尔、驾车能手若伯、爆破专家佐尔来商讨计划。
2: 好了，得想法进入斯蒂夫家，拍下物理的布局。我要窃听他的电话。
3: 哦，我一直想试试潜入电话公司的远程监控系统，让他们以为我们合法窃听，只要把他的电话

0: 五分钟就行。
1: 别自以为是，小姐，这不是帮警察开保险箱，干这个你会指尖冒汗，心会砰砰直跳，完全是两码事。
0: 谢谢关心，我对付得了。
2: 得记住，这些都不难，难的是逃走时不被抓。
3: 说说计划。
2: 开车到联合车站，逃跑用的车和我们一起上火车。我们得知道从斯蒂夫家到联合车站要多久。
4: 就这样，几个人进行了详细的分工，由若伯去测试行驶时间，而查理、莱尔和佐尔却摸清斯蒂夫家的布局。但由于计划逃跑路线堵车严重，莱尔便侵入了交通部门的电脑，控制洛杉矶街道的红绿灯，并负责通报最快捷安全的逃脱路线。可是由于斯蒂夫家安防系统严密，查理他们根本无法弄清斯蒂夫家的布局，于是查理便来找到了正在训练开保险柜的斯黛拉。
2: 你设备真不少，你爸爸挺老派，一向手工操作。
0: 那对他管用，这对我管用，科技能保证快速和准确。
2: 是啊，可干这行没任何保证。这耳机干嘛？
0: 我自己训练，适应周围噪音，以防万一。有事吗，查理？
2: 我们要弄坏斯蒂夫的宽带，然后派人去修，
0: 去拍一下屋内的布局。
2: 对，可斯蒂夫认为我们都死了，
0: 除了我去，查理，我加入了就义无反顾。
2: 那好，我去安排。
0: OK。
4: 得到斯黛拉的同意后，查理便让若伯准备了检修车以及维修制服。按照计划，莱尔破坏了斯蒂夫家的宽带，并顺利监听了斯蒂夫家的电话。在监听到保安的报修电话之后，查理立刻回拨了过去。
2: 喂。嗨，我是网讯宽带的，刚接到你们的报修，约好星期四上门。
5: 是的，
2: 我们有个技术员提前完成了一单报修，他刚好在附近，一小时内家里有人吗？
5: 有，那太好了。
2: 那好，技术员就到，祝你愉快。这是所有的单据，让他在底下签字就行。检查摄像头。 Stella， 今天你会很爱过。

0: 怎么？
1: 知道好代表什么？好害怕，好不安全，
0: 好一个神经质，好冲动。
1: 你会很棒。
0: 是啊。
2: 就这样，斯黛拉顺利进入了斯蒂夫的豪宅，但在斯黛拉摸清布局之后，意外发生了。斯蒂夫向斯黛拉发出了邀请。斯蒂夫由童子荣配音。
3: 我们见过吗？二十年来最低点。
0: 此前市场专家曾预测，不，我想没有。8400点，请你签个字。
3: 要说请你吃晚饭，会不会是头一个约你出去的客户？
0: 你是不是还约过上一个修宽带的？
3: 没有，上一个是个大胖子，长了一撇八字胡，我看不上。
0: 我看着不好。
3: 是因为你们公司有规定？
0: 不，我自己的规定。我不跟陌生人约会，我们才认识5分钟。
3: 那我只能弄坏宽带让你来修，直到我们彼此了解。
0: 祝你愉快。
3: 我会规规矩矩的，我保证我连电话也不会问你要，我们见个面，去哪儿随你挑。你就破一次例吧。就吃顿饭。算答应了。
2: 由于这一意外的发生，查理在斯黛拉出来之后立刻找到了他。
1: 还好吗？
0: 行。他摸了我的手，大献殷勤。至少我创造了一个机会，对吗？
1: 他周五晚上出门，我们进去。等他发现你失约，我们早得手了。
0: 对。
2: 这个意外的收获让团队成员感到很兴奋。大家计划着用3辆迷你跑车装载黄金，并找来机械工伦奇来改装车辆。可不凑巧的是，当星期五晚上查理等人来到斯蒂夫家门口的时候，却发现斯蒂夫的邻居正在举办露天聚会。由于目击者太多，查理他们只好放弃炸毁斯蒂夫家的大门。斯蒂夫在出席约会之前杀死了黄金收购商耶夫，而取消行动的斯黛拉也按照约定会见了斯蒂夫。
3: 没法想象你干那事儿。
0: 这话什么意思？
3: 你不太像那种喜欢冒险的姑娘。
0: 别把检修宽带误认为冒险。
3: 我没胡乱猜测。
0: 我倒猜出你几分了。
3: 哦，是吗？那么
0: 这得等着瞧了。
3: 别等了，买单吧。去我那儿也不用猜了。
0: 今晚不行，我该回家了。
3: 怎么，你们公司还有宵禁？
0: 不，只是我在这方面有过教训。
3: 嘿，
0: 这次我们也许应该悠着点。
3: 美酒佳肴谈笑风生之后，你还是不相信我？
0: 哦，不，我相信每个人，只是不相信他们心中的魔鬼。
3: 这话可真有意思，你从哪儿听来的？
0: 记不得了。
3: 是吗？我认识一个人说过同样的话。
0: 是吗？
3: 对，我只有听他这么说过。他一直说，他叫江 Bridge。
0: 你弄疼我了。
3: 他有个女儿跟你一般大。
0: 你放手。
3: 我看你就觉得挺眼熟，你跟你老子一个样，知道吗？其实一开始我也挺喜欢他，直到我一枪结果了他。你跟谁干？
2: 斯黛拉扳倒了酒瓶，查理、若伯和莱尔立刻现身出来。
1: 他跟我们

0: 同伙到齐，
1: 知道哪种人比贼更贱？懦夫。
0: 那你真该看你爹求饶的样子，
1: 更娘养的，
2: 这不值得。
0: 管好你的野猫。
3: 斯黛拉忍不住想要打斯蒂夫，却被身边的若伯拦了下来。
2: 嗨，斯蒂夫，
0: 家里不错呀、啊，家里真的不错。
2: 你不知道我有多郁闷，不能扑过来亲手把你给宰了。
0: 你没有那么笨，你不会感情用事。
2: 那你对我们大开杀戒又是什么感情？
0: 那跟感情无关，我只想要得到黄金。
2: 你不配得到你想要的。
0: 嘿，对错不用你教我，我屁都不在乎。 OK， 你手里有牌，我也有牌，我们一起玩，结果我赢了。 OK， 你要是想再玩一把，那我奉陪。跟你还能玩出一些什么招？你说说你怎么想。想干掉保安对吗？我还有五个你不知道。想让莱尔黑了系统，我明天早上去换上新的。你最后一招是什么？想让布瑞吉他女儿撬开我的保险柜。嗯，想的倒挺美，可办不到，他别想靠近。
2: 你还是老样子，总想着防御的招，所以只能做老二。
0: 这话怎么说？
2: 你缺乏想象，手里有了钱只会买别人想买的东西。
0: 啊，你发挥想象吧，那黄金早没了。
2: 扯淡死。

0: 愿嘛。可是你开了个糟糕的头，你的优势被你自己废了，没法让我吃惊。
1: 查理奋起一拳，便把斯蒂夫打倒在地。
2: 吃惊吗？我说结束才结束。
1: 虽然斯黛拉的身份暴露，但是查理通过监听还是得知了斯蒂夫的下一步计划。
2: 查理，他要溜了。
3: 几时？
2: 他的保安4点订了私人直升机，另外押运车5点到他家，有一架货机晚上8点将从洛杉矶机场起飞，飞往墨西哥城。
4: 运保险会可能是转移视线，没准打开后黄金早没了。
3: 他不会不盯着黄金的，保险柜一定在车里，他会随直升机跟着。
2: 黄金要运往墨西哥，不一定在空中也能改计划。
3: 别急别急，别往坏处想，这对我们是好消息。
2: 查理，什么意思？好消息？
3: 他是把保险柜主动送上门，我们就在途中拦截。
2: 查理，去机场的路有好几条，不知道他走哪条，无法在高峰时间抢押运车。
3: 早安排好了。Napster， 你知道大塞车除了一条路，逼他走我们要他走的那条。
2: 我们要他走哪儿？跟警卫玩枪战，我们准输，
3: 找意大利那样玩。
1: 突然，查理的手机响了，而电话却是与他们相熟的黑帮老大瘦皮猴打来的。
2: 喂，你干嘛？
3: 怎么了？
5: 叶文，
2: 没必要干掉他。
3: 你说什么？我们没干掉他。
5: 叶文的表兄
2: 认定杀耶文的是你们。
3: 他为什么这么想？
5: 因为你打听客栈
2: 巴厘岛舞者黄金的事。
3: 你跟他说了？
5: 听我说，伙计，
2: 反正我只知道千万别招惹天老爷地老爷或那些乌克兰大爷。
3: 帮我个忙。
1: 就这样，查理等人着手准备拦截斯蒂夫的押运车。他们控制了洛杉矶市的交通系统，造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城市交通阻塞。莱尔通过控制交通灯把押运车逼到了他们指定的地点，然后他们炸毁了公路，夺走了黄金。当然，史蒂夫绝不会轻易放弃那笔黄金。

0: 斯蒂夫眼看着查理几个人离开之后，便找到了正在关闭箱门的工人，而这个人正是机械工伦奇。
1: 里面有几辆车吧 ？Mini Cooper。
2: 听着听着，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哎，别怕他们，让我进去，我就给你5000。孝敬你的女朋友。
0: 伦奇打开车厢门，斯蒂夫却发现查理等人正站在那里。
1: 先给一半，写完后给另一半。
3: 不服不行啊，斯蒂夫，这次你玩得拽透了。用车下套，换保险柜，直升机护送，真是酷得不得了了。可我有了黄金，而你一无所有。
1: 我有这个，你少废话，乖乖把黄金交出来。
0: 愤怒的斯蒂夫拿枪对准了查理，但同时有两把枪也对准了他的脑袋。
1: 你是什么人？
3: 我是马斯科夫，你杀了我表弟叶问，有备无患，斯蒂夫。
1: 我到那儿，叶问已经死了，我很遗憾，可叶问惹毛了不少恶煞，这家伙想耍你。
3: 你说对了，他缺乏想象。
1: 里面有很多黄金，而我们有枪，我跟你交易。
3: 我已经交易完了。
1: 你想干嘛？
4: 黄金不是真正目的。
1: 别夜里睡不踏实，宝贝儿。
0: 还没等斯蒂夫说完，斯黛拉便一拳打了过去。就这样，斯蒂夫落入了被他杀死的黄金收购商耶夫的表哥马斯科夫的手中，这也够他受的了。而查理等人则过上了他们梦想的生活。
5: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6: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5: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影片《意大利任务》。在这部影片中有很多飙车的镜头，而影片中若伯的扮演者杰森·斯坦森表现颇为出色。在影片拍摄过程中，除了当时

在洛杉矶的任何摄影棚都无法满足拍摄，于是剧组改在装配第一架航天飞机的机库中搭建布景。还值得一提的是，担任本片主要配音的刘峰、丁建华和童自荣都来自上一场著名配音演员，其中为查理配音的刘峰曾为不少译制片配音，而且很擅长为动画片配音，比如《功夫熊猫》里的阿宝，《怪物史莱克2》里的猫大侠，《加菲猫12》中的加菲猫等等。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由平克·弗洛伊德乐队演唱的 Money 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一条玉的长河，清澈而晶莹。
1: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0: 一颗美的灵魂，
1: 轻盈而柔情。
0: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1: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在博雅宅里，韩子奇看到了楚燕朝送来的这株巴西木，他感到这位年纪轻轻的学者不愧为人师，给新月带来了力量和希望啊。哎呀，谢谢谢谢楚老师啊。这个韩退之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新月得遇这样的良师，真是不胜有幸啊。啊，不，韩伯伯，这是您的家教好，新月同学将来一定会做出成就的。

生命的第十九个年头又开始了。在新月的面前，有黑暗，也有火光，有灾难，也有希望。

0: 他二十四毕业的吧？那今年26了呀。他突然大惊小怪的拍了陈淑燕的手一下，哼，楚老师跟我哥哥同岁啊？跟你哥同岁？
1: 陈淑燕一愣，不觉得又在心里把天星拉来和楚燕朝比较。
0: 哎呀，这两个人可太不一样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能乱比。
1: 新月不愿意把哥哥和楚老师比较，这两个人都是可亲可敬的，而且对他的非常好，在新月的心目中有很多共同之处，如果一定要找他们的不同，
0: 其实他们只是气质不同罢了。要是论长相，我哥呀也可以算是美男子了。
1: 听新月这么一说，陈淑燕扑哧的一笑。
0: 瞧瞧向着你哥那劲儿，我又没说你哥长得丑，急什么呀。哎，有这样的妹妹护着，谁也不敢说韩天星半个不字儿。你倒是跟我说呀，他们两个人气质怎么不一样啊？啊，我哥呢，朴实憨厚倔强，楚老师呢，深沉文静，还有一股外柔内刚的韧劲儿。
1: 新月还是第一次对别人的气质下评语，但对这两个人他自认为都很了解，因而评语也很得当。
0: 这气质，
1: 陈淑燕琢磨着新月的话，朴实憨厚之类虽也都是褒义词儿，但又总觉得不如深沉文静更令人神往。这在一个待嫁的姑娘心中引起的躁动，别人也许是难以察觉的，即使像新月这样的知心女友也未必完全知道陈淑燕在想什么。因为新月毕竟是天星的妹妹，而兄妹之情是那么的深，陈淑燕自己也说不清楚心中是一种什么情绪，竟说了一句无可奈何的话。
0: 人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气质呢？哼，这恐怕是天生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气质是与生俱来的。当然了，家庭啊，学校啊，还有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很重要。从小被遗弃的王子也会成为一个熟练的农夫。那新月，楚老师家里是干什么的？他妈妈是个教师。哦，怪不得呢，人家是教育世家，书香门第嘛。

0: 不信，还是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因为说起这些，新月心中十分愉快，好像又回到了燕园。
1: 有一次吧，我的一本英文版的《拜伦诗选》被同学们传来传去，找不到了，我真是可惜死了。这本书是好不容易才买到的，书店里都没有了。那几天心里头烦得很，正在湖边转悠，碰到了楚老师。他一听说我丢了书，就惋惜地说，我这儿也没有了，不然就可以送给你了。怎么办？还是让我想想办法给你补偿吧。那楚老师怎么补偿啊？啊，哼，背给我听啊。你不要觉得奇怪，他是完全做得到的，因为拜伦是他所偏爱的诗人，他太熟悉了。他说拜伦的诗和拜伦本人一样，是天地精灵的化合，是造物主对人类的特殊赐予。读他的诗就可以感到他胸中的激情，就像炽热的熔岩从火山中喷发，像汹涌的波涛冲击着海岸。他佩服拜伦的才气大、力气大、口气大，说呀，没有这三大就不可能成为大家。陈淑燕简直听傻了。我们就在湖岸上慢慢地走着走着，楚老师把那本书里的诗一首一首地背给我听。他先用英语，然后再用汉语，是我们的严教授翻译的。他已经不是背诵，那是诗句的泉水自然地涌流。
0: 没有忧虑，也不要对天盟誓，因为他从未听过谁会欺骗一个纯情少女，或者结合还需要诺言的仪式。他像一只小鸟，真诚而无知，快乐地飞向自己的伴侣，从未曾梦想到中途变心，所以不必提忠贞二字。天地和大气是这样舒适，海带和弹簧没有想到死。不要抱怨时光，只怕时光流逝，他们是一对无可指责的情侣。相对而视，美人就是对方的镜子，蕴藏在眼底的无限深情，化作闪闪发光的宝石。
1: 啊，楚老师就这样给我轻轻地朗诵，把我心里的烦恼冲走了，把遗憾弥补了。我甚至庆幸丢了那本书，才意外地得到了这么丰厚的补偿。
0: 新月喃喃地诉说着，往日的情景清晰地浮现在眼前。那不是梦，那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是新月亲身经历过的，永远也不会忘的。

0: 陈淑燕听得醉了。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一对知心姐妹的娓娓夜谈停止了。陈淑燕睡着了，她梦见了天星，她逼着天星给她背诗，两个人差点打起来。
1: 深夜，韩子琪一觉醒来，发现西厢房窗口那早已熄灭的灯光现在竟然又在亮着，就走出上房，来到西厢廊下。心月，淑燕，你们怎么还没睡啊？别熬夜啊，千万别熬夜。里边灯光亮着，却没有人应声。韩子琪不安了，脸上冒出了一层冷汗，担心会出现不测，他的心砰砰地跳，推开门走了进去。
0: 新月在安然熟睡之中，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手靠在枕边，拿着展开的一文手稿铸剑。
1: 韩子琪舒心地笑了，他轻轻地把稿子从女儿手中抽了出来，关上了台灯，然后走出了西厢房，回到自己的书房兼卧室。睡意全无，迫不及待地打开书桌上的台灯，摊开了那份手稿，那位青年学者的译著。韩子琪继女儿之后，极有兴致地做了第二个读者。
0: 春华秋实，廊子前的石榴熟了。这棵石榴树今年结果特别密，长得特别大。霜降之后，青铜色的石榴皮长得裂开了，露出了一颗颗宝石似的籽儿。流开百籽是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天星和陈淑燕的婚期到了。是日

0: 他不是为自己洗。这位60多岁的孤身老人，今生今世再也没有什么喜事可办了。他那亲生儿子不知流落何方，如今也像天星这么大了，也该娶媳妇了，当妈的却没有这个份儿。不，姑妈在这个大喜的日子不去想海家的马家的伤心事儿，她把梁家韩家当成自己的家了，把吃她的奶长大的天星当成自己的儿子了。这些日子姑妈也深深地感到，陈淑燕把她和韩太太一样都看成婆婆了，姑妈为此激动不已。今天她比往常起得还早，做完了晨礼，把厨房里的肉案子、菜案子、刀、罩里、锅碗瓢勺都归置得利利索索，就去打扫院子了。其实那也已经在昨天就扫得干干净净了，再扫一遍，姑妈心中就多一份愉快，姑妈她高兴啊。
1: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2: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87.6。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两天呢，我们请您听的是东北相声名家名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刘同和王殿云合作的相声《回心转意》。刘同呢，是现在黑龙江曲艺界相声界旗帜性人物之一了，他也是黑龙江省文联的副主席，黑龙江省曲协主席，他是施圣杰先生的大弟子，也是北方曲校的优秀毕业生，曾经获得过中央电视台全国相声大赛的最佳逗哏奖。王殿云呢，也是黑龙江曲艺团的老演员了啊，曾经做过剧团的领导，还非常重视创作啊，有很多好的节目。好，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这是多年前录制的了啊，《回心转意》，刘同和王殿云的合作。
2: 接下来呢，由我给大家表演。您看，
3: 您在这儿演出呢，
2: 啊，
3: 太羡慕您这工作了。
2: 怎么着？
3: 当演员多好啊！
2: 怎么好啊？
3: 又轻松又快乐，
2: 嗯，
3: 又有名又有利，
2: 是
3: 走趟学不少挣，
2: 嗯，
3: 好家伙，不上税啊，偷个税漏个税你抓不着。
2: 行，你呀，
3: 嗯，
2: 太小看我们演员工作了。
3: 怎么呢？
2: 我们台上十分钟，台下得十年功啊。
3: 嗯，
2: 我们平时得练功啊。只有我们好好练功，才能为亲爱的观众服务。
3: 练什么功呢？
2: 嗯，
3: 就你这演员我也能当。
2: 你也能当？
3: 当然了。
2: 你会什么呀？
3: 我会唱。
2: 你会唱？
3: 哎，
2: 听我说，那今儿在这儿你能不能给我们亲爱的观众唱一段？
3: 你听着。
2: 您来来，
4: 小伙儿今年23，垂头丧气站台前，未曾开眼我心，好藏在左的棚。

0: 你啊，就冲你这想法，就是当演员，你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
1: 真让你说对了，
0: 对不对？
1: 我们工长也这么说。
0: 您瞧，
1: 我说小刘啊，你别整天给丢了魂似的。你先把你这个活干好了。你看你干的那是什么活？
0: 那您是干什么工作的呢？
1: 建筑公司的一名木工。
0: 哦，建筑工人，
1: 谁不知道啊？建筑工人，低人三分，矮人半截儿，连对象都找不着啊！哪个姑娘愿意跟我们呢？你没听有个顺口溜吗？
0: 怎么说呀？
1: 远看像个背篓的，近看像。

0: 你那个活干好了，知道吗？你看你那个门安的，
1: 怎么？
0: 你都安警卫了。领导多矫情，
1: 怎么矫情啊？
0: 不就歪了吗？
1: 是，
0: 咱把它正过来不就完了吗？当当当几斧子
1: 啊，
0: 门正过来了，
1: 修好了，
0: 关是关上了，
1: 嗯，
0: 再开开不开了，
1: 怎么着？哦，把自己定屋里了，
0: 定屋里更好。
1: 怎么着？
0: 工长走了，我先歇会儿，
1: 他歇着去。
0: 你叫大伙看看
1: 啊，
0: 就我这天才，当木工
1: 啊，
0: 这不大材小用吗？再者说这活也累啊，
1: 嗯，
0: 一天下来累得我腰酸腿疼，说心里话，真对不起我这一身文艺脓包。
1: 那叫文艺细胞，
0: 你甭管什么吧，
1: 嗯，
0: 我非当个演员不可。
1: 非当演员？
0: 那当然了，
1: 哪个团能要你啊？
0: 哪个团要我呀？
1: 啊，
0: 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1: 怎么着？
0: 北京
1: 啊，
0: 有个中国京剧院，
1: 你考上了？
0: 我在门口走过。
1: 那管什么用啊？
0: 我走不一趟，
1: 哎，
0: 我走好几趟。
1: 你在那溜达一天都没用，
0: 他们那儿招生。
1: 那这么说你想试试了？
0: 咱不能错过这好机会
1: 啊。
0: 我去了。
1: 真去了？
0: 到那一看
1: 啊，
0: 把我吓坏了。
1: 怎么吓坏了？
0: 好家伙，里边坐的都是京剧界的名人。
1: 都有谁啊？
0: 有谁？有李维康，
1: 哦，唱青衣的。
0: 马昌礼，
1: 唱老生的。
0: 叶绍兰，
1: 唱小生的。
0: 袁世凯，
1: 有蒋介石吗？
0: 蒋介石干嘛？
1: 你袁世凯像话吗？
0: 就唱花脸那老头，
1: 那叫袁世凯。
0: 就是袁啊，
1: 袁世凯都气糊涂了。这
0: 袁世凯，
1: 嗯，
0: 都来了。
1: 嗯，
0: 面对这些名人名家
1: 啊，
0: 我面无惧色，
1: 嗯，
0: 镇定自若，我给他们鞠了一躬。
1: 哟，你瞧还挺规矩。
0: 各位领导，
1: 哎，
0: 各位老师，
1: 是，
0: 各位来宾，
1: 哦，
0: 各位朋友，
1: 嗯，
0: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大爷大娘，
1: 这都什么称呼啊？
0: 有礼貌吗？
1: 嗯，
0: 比咱岁数大呀。
1: 你瞧瞧
0: 各位老师
1: 啊，
0: 我今天来啊，
1: 干嘛？
0: 我主要是考考大家。哎，不不不，这考考大家像话？我跟大家探讨。
1: 哎，
0: 也不对，不是我干嘛来了？
1: 我哪知道啊？
0: 不是，我觉得你们这几位这不都来了吗？
1: 啊，
0: 我想说这，你们都吃了吧？
1: 他不知说什么好了。
0: 我也纳闷啊，平时嘴挺利索的。
1: 就是啊。
0: 别着急，我先练练。
1: 赶紧练练。
0: 你听着，
1: 嗯。
0: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要不咱们这么着吧，要不咱们那么着吧，你说咱们怎么着吧？
1: 你贫不贫呢？你
0: 让你知道知道咱口才
1: 什么心眼儿。这是
0: 各位老师，
1: 嗯，
0: 我考试来了
1: 啊。
0: 我首先给大家唱一段京剧。
1: 什么？
0: 十老安流。
1: 哦，也叫淮河营，
0: 其中一段老生的唱段。
1: 您唱唱
0: 听着。
1: 您来吧。
0: 此时

0: 我唱完以后
1: 啊，
0: 了不得了，
1: 是吗？
0: 好，评委给我热烈鼓掌。
1: 哟，
0: 李维康
1: 怎么着？
0: 当时决定拜我为掌门大师哥。
1: 嚯，
0: 好家伙，
1: 嗯，
0: 袁世海
1: 怎么
0: 收我当关门小师弟？
1: 是啊，
0: 我为难了。
1: 怎么着？
0: 你说我掌门好啊，还是关门好啊？
1: 我看你还是修门吧。
0: 去，
1: 你把自己都进屋里了，你还不修门呢？
0: 你这人。就在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1: 嗯，
0: 就听咣当一声，有人把门踹开了。
1: 是啊，
0: 你睡醒了吧？
1: 他跑这儿做梦来了。
0: 睁眼一看，把我吓坏了。
1: 谁呀？
0: 工长来了，
1: 看你怎么办。
0: 工长，
1: 嗯，
0: 我跟你说实话，
1: 怎么着？
0: 我不想在这干了，
1: 嗯，
0: 我调走。
1: 那工长怎么说呀？
0: 往哪里调啊？
1: 就是，
0: 我说小刘啊，
1: 啊，
0: 小小的年纪，
1: 嗯，
0: 参加工作不到两年，
1: 哦，
0: 你都调六回来。啊，
1: 嗯，
0: 你说你哪里没考过
1: 啊？
0: 你考过京剧院，
1: 是
0: 对吧？
1: 啊，
0: 考过评剧院，
1: 对，
0: 考过歌剧院，
1: 嗯，
0: 考过话剧院，哪个你考上了？
1: 就是啊，
0: 也别说
1: 啊，
0: 我说个地方甭考你都能去，
1: 哪个院呢？
0: 精神病院，
1: 还真差不多。
0: 这领导他瞧不起我。
1: 怎么瞧不起啊？
0: 瞧不起我？
1: 怎么了？
0: 就冲着这句话
1: 啊，
0: 我非考个文艺团体给他看看，
1: 还过不来这劲儿。
0: 那当然了，
1: 我说
0: 啊。
1: 你考哪个团呢？
0: 考哪个团呢？
1: 啊，
0: 我考曲艺团。
1: 考曲艺团？
0: 哎，
1: 你会什么呀？
0: 会什么呀？
1: 啊，
0: 曲艺里的曲种，
1: 嗯，
0: 没有咱不会唱的。
1: 哎，你这话是不是大点啊？
0: 那天我真去了。
1: 哦，真去了。
0: 一个大胖子团长接待了我。
1: 是吗？
0: 还是个天津人。
1: 哦，
0: 哎，小伙子
1: 啊，
0: 到我们团你打算考嘛？
1: 我问你考什么？
0: 你听那领导说话多没水平。
1: 怎么没水平啊？
0: 问我考什么？
1: 就是啊，
0: 你说我考什么？
1: 考什么？
0: 我考什么呀？
1: 啊，
0: 我考地瓜，你要吗？
1: 哎，你可气不可气呀？
0: 我唱完你就知道我考什么了。
1: 这不抬杠吗？

0: 当当，
1: 哦，这是西河大鼓。
0: 当当当，你当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这是过门。
0: 当当，你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这过门还挺长。
0: 当当，你当当当，当当，你当当。
1: 你倒唱啊！你还唱不唱了你？
0: 我让你听听这过门，
1: 这什么心眼啊！
0: 你听着，
1: 你来，
0: 妈。

0: 咚咚咚，嘚儿隆咚，里的隆里咚，
1: 还真不错。
0: 嘚儿隆咚，里的隆里咚，
1: 往下唱。
0: 嘚儿隆咚，里的隆里咚，
1: 下句
2: 就会一句，
1: 就会一句啊。
2: 我唱西河呀、啊，
1: 嗯，
2: 溜溜嗓子，
1: 是，
2: 知道吗？
1: 嗯，
2: 团长不天津人吗？
1: 是的，
2: 我给他唱天津时调，我看他懂不懂？
1: 您来了，
2: 你听着，
1: 唱吧。

0: 还真行，
1: 好不好？
2: 好，
0: 就会一句。哎，
1: 你这蒙事呢你啊？
0: 这我跟你说实话吧，这我唱的都不行。我唱的最好的
1: 什么呀？
0: 东北二人转。
1: 哦，他没羞没臊。
0: 你听着，
1: 你来吧。
0: 王二姐独坐绣楼，雨泪汪汪啊！
1: 哒啦啦啦，哒啦啦个儿，当个儿里个儿里个儿隆。
0: 想起了二哥哥呀，这个白眼狼啊！
1: 什么词儿啊？
0: 想二哥想的我，一天吃了八张饼啊。
1: 好饭量，
0: 盼二哥盼得我呀，喝了六桶汤，吃罢了饼了，我就喝罢了汤啊，叫了一声丫鬟小红娘，快搀你的二姐姐呀，
1: 怎么样？
0: 咱们上汤茅房吧。
1: 你外边溜达溜达，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0: 不是，我就这么个脾气，这调啊我都会，词儿我记不准，
1: 你肯定考不上。
0: 你别说啊，我唱完团长乐了。
1: 怎么说、
0: 啊？哎呀，小伙子啊，别说，唱的味道还真行，
1: 是不是？
0: 你呀，来的正是时候。我们这团呢，
1: 正缺人，
0: 解散了。
1: 白忙活了。
0: 为嘛解散呢？
1: 为什么呀？
0: 我一说你都明白了。
1: 介绍介绍。
0: 主要我们团里这帮年轻人呢，光顾了挣钱了。哟，平时不注意基本功训练啊，是也不搞创作，也不搞自身艺术建设。你这样下去就完了。
1: 就是，
0: 小伙子，你知道啊？现在观众的欣赏水平是越来越高，
1: 可不吗？
0: 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团呢，暂时就解散了。叫他们下去体验生活，多会儿喝歌了再回来。哎，小伙子，你怎么来的？
1: 怎么来的？
0: 他说我骑车来的。
1: 哦，骑车，
0: 那就骑车回去吧。哎，
1: 给轰出去了。
0: 你说出了曲艺团以后啊，想起我自己遭遇，我是仰肩长叹的。
1: 是啊，
0: 哎，
1: 怎么？

又会说又会唱，模样长得精神不料想啊，我知

0: 行，别难过了。嗯，我跟您说，无论干什么工作呀，都是为人民服务。
1: 对，
0: 再者说了，这建筑工人有什么不好的呀？
1: 就是，
0: 是不是？
1: 说的太对了。
0: 哎，
1: 才多大呀？
0: 可不嘛，
1: 这么年轻，
0: 哎，
1: 只要好好工作
0: 啊，
1: 钻研业务本领，
0: 嗯，
1: 照样给社会做贡献，
0: 是不是？
1: 知道吗？
0: 哎，
1: 常言说得好啊，
0: 啊，
1: 行行出状元。
0: 对，
1: 得了，别难过，我给你擦的吧。
0: 哎，你哪儿擦的呀？
1: 这是我们工长劝我呢。
0: 那你往我这儿划了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啊，刚才我跟你讲的这些
0: 啊，
1: 都是我过去的一段经历。
0: 哦，以前的事儿。
1: 现在我跟过去是大不一样了。
0: 那您现在呢？
1: 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
0: 啊，
1: 我苦练业务本领
0: 啊，
1: 不但精通了木工技术，连瓦工
0: 是
1: 绘图制表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0: 是啊，
1: 在去年全市的设计大奖赛中，我获得了特别奖。电视台介绍了我的经历，领导和同志们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啊！为了发挥我的特长，
0: 怎么了？
1: 工区领导安排我到单位当了工会的文体委员，
0: 是吗？
1: 我还经常参加区里市里的比赛，并且多次获奖啊！
0: 哎，那得向您表示祝贺了。
1: 这不前几天吗？
0: 怎么着？
1: 电台的记者
0: 啊，
1: 到我们单位采访我。
0: 哦，我说
1: 啊，
0: 那这段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介绍呢？
1: 没法介绍。
0: 怎么没法介绍啊？
1: 没有记者呀。
0: 我来那记者呀，
1: 你来那记者
0: 啊，
1: 咱们两个人表演，
0: 咱们试试
1: 行不行？
0: 您来，
1: 开始
0: 试试。您来，
1: 你这是什么东西？
0: 这都不知道啊？
1: 啊，
0: 这叫人体传真麦克，
1: 麦克
0: 啊，
1: 我以为奶嘴呢。
0: 刘头同志，
1: 嗯，
0: 我是电台的记者，
1: 是，
0: 我想请你谈一谈，你是怎样从一个好逸恶劳、不安心本着工作的学徒工发展成为一名很有成绩的优秀建筑工人的，请您谈谈好吗？
1: 好，我谈一谈。
0: 请您谈谈。
1: 我嘛，
0: 啊，不是，别抹不开。
1: 我没干过这个。
0: 您来，
1: 我谈谈。
0: 哎，谈谈。
1: 其实我
0: 大大方方呢，
1: 紧张。
0: 别紧张。你说不说了你？
1: 不是，我太紧张。
0: 怎么想就怎么说，
1: 怎么想就怎么说。
0: 把你心里话说一说。
1: 好，那我谈一谈。
0: 哎，您来了。
1: 我觉得啊，
0: 啊，
1: 通过我的工作，
0: 嗯，
1: 我看到座座高楼平地而起，
0: 啊，
1: 家家户户喜迁新居，
0: 嗯，
1: 看到这些，我心里高兴极了。
0: 是吗？
1: 思想安心，
0: 嗯，
1: 工作放心。可是有个思想包袱解决不了。
0: 什么？我说
1: 啊，
0: 那什么思想包袱，你能不能跟我们大伙说说呢？
1: 这样吧，
0: 怎么办？
1: 能不能利用我的特长，我唱着说，你看怎么样？
0: 那太好了
1: 啊！
0: 您唱唱，
1: 你听着啊，
0: 您来。
1: 亲爱的记者，你听我言。

0: 那嘚呀音哟，你要是看上了我呀，
1: 怎么样？
0: 你就大胆站起来。
2: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同、王殿云表演的相声《回心转意》。下面呢，我们再请您听两段施圣杰表演的小笑话。
3: 我认识一个年轻人，小伙子长得很帅，很潇洒，也很聪明，1.78米的个头，挺漂亮的，快30了，没有对象。他总觉得呀，现在这姑娘啊，太大方，就开放型的太多，所以处了几个对象啊都没有成。最近啊刚刚处了一个女朋友，哎呦，这个女朋友长得那个漂亮啊，小伙子很喜欢她，两人的感情啊是越来越好，花前月下经常的约会。有一天呢，两人在松花江畔，8点多钟，天也黑了，在小树林底下，正赶上那天也没月亮也没路灯，两人说着说着，说到一定的这个水平的时候，这感情升华到一定程度了，这小伙子一激动，搂着那姑娘就来这么一下，这姑娘这脸腾一下就红了，把脑子就低下去了。小伙子一想，坏了，我太冲动了，赶紧解释啊，真对不起，我太爱你了，所以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才来这么一下，真是不好意思。不过我这种心情，我想你应该理解哈。我这个，不过我想问问你，这个我原来也曾经处过女朋友，我总觉得他们不够单纯，所以都没有成功。那么我之所以那么喜欢你，我就觉得你非常非常的单纯，非常非常的善良。我想问一问，你跟我有过这个之前跟别人有过这个吗？他这一问呢，姑娘啊更不理他了。小伙子一想，不应该这么问的，不礼貌啊。大概有10分钟，小伙子解释吧，哎呀，真对不起，我你能不能说一句话呀？姑娘说了他一句话，差点没把小伙子气得坐地下。别打岔，我这不正数着呢吗？有一家小饭店，这天呢刚刚开门，进来一位顾客，往那一坐，告诉服务员小姐，你给我上2壶酒，2两1壶。小姐给端来了，往那一放，这人呢喝完这壶喝那壶。小姐很奇怪呀，说，哎呀，这位先生您好酒量啊。哦，不，这不是我一个人在喝。那您这是啊，这壶啊是我的，那壶啊我是替我朋友喝的。他为什么没有来？很遗憾，他病了，住院了，所以他来不了，我替他喝那壶。啊，原来是这样，看来你们是个好朋友。第二天呢，这位又来了，往那一坐，小姐给我来1壶酒。小姐纳闷啊，上了1壶酒往那一放，这个不好意思，很冒昧的问一下，您那位朋友是不是故去了？
4: 没有，他出院了。

0: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1: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继京东大鼓。王大海是吉林省曲艺团的艺术家，也是中国曲艺牡丹奖的获得者。他出身曲艺世家，他的母亲就是天津石调的一代宗师王玉宝老师。他呢从小啊对传统艺术非常的喜爱，后来拜在了董湘坤先生的门下。他也开创了滑稽京东大鼓啊这样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好，请听王大海表演的《让座》。

有人这儿有人儿，这时节从后边走过来人一个呀，二十多岁是位大闺女啊。这姑娘长得个真带劲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大海表演的滑稽京东大鼓小段让座上半段的空中小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下半段我们请您听相声姑娘小伙别这样，作者袁建邦，表演者施胜杰、冯永志。说到袁建邦老师，这是黑龙江非常著名的一位曲艺作家，1978年调入黑龙江省曲艺团，后来又调入省群艺馆工作。说到相声艺术家施胜杰先生的成名作《郝市长》《肝胆相照》，以及后来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爱情的选择》《姑娘小伙别这样》《爱情历险记》《能量问题》。

0: 好长时间没见您登台演出啊，
1: 心情不好。
0: 怎么了？
1: 不愿意上台。
0: 嗯，
1: 往这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0: 这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1: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0: 嗯，
1: 我往台上一站就能看见台底下这些观众。
0: 哦，
1: 特别是那个小伙子和那些姑娘。
0: 嗯嗯，
1: 一看见他们俩坐在一块儿，肩挨肩手拉手，
0: 嗯，
1: 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将。
0: 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有什么关系？
0: 嗯，
1: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0: 对，
1: 你再看我旁边
0: 怎么样，
1: 站一傻老爷们儿。
0: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你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1: 谁陪我？
0: 你女朋友啊。
1: 我女朋友
0: 啊，
1: 她不陪我了。
0: 怎么着？
1: 她把我踹了。
0: 好吗？感情这位失恋了，
1: 她不跟我好了。
0: 我说你呀别难过。
1: 我能不难过吗？
0: 啊，
1: 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
0: 啊，
1: 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多痛苦啊。
0: 行行行，快别哭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1: 理解就对了，理解。
0: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1: 对，
0: 初恋的情人呢也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伴侣。
1: 对，
0: 快别哭了。赶明啊我跟我媳妇说说，
1: 她能同意吗？
0: 她我听这话怎么这么别扭啊。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1: 哎呀太好了。她多大了？
0: 30啊。
1: 30，我29，还行。
0: 什么就还行啊？什么就还行啊？
1: 你要说什么？刚才
0: 他们单位的女同志多，让她帮你介绍一个。这人怎么这样啊？
1: 哎呀，你别误会，别误会，我没听清楚，就是说给我介绍一个。
0: 哎，
1: 那就拜托你了。
0: 行，
1: 先谢谢。
0: 甭客气。
1: 不过我有个要求。
0: 什么要求啊？
1: 如果给我介绍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0: 哎，您原来那对象长什么样啊？
1: 漂亮。
0: 是啊，
1: 柳叶眉，丹凤眼。
0: 嗯，
1: 特别是她那鼻子
0: 怎么样？
1: 可以说是让人百看不厌。
0: 哦，好看。
1: 太好看了。
0: 嗯，
1: 不但我愿意看，
0: 嗯，
1: 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0: 是啊，
1: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0: 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1: 你不知道。
0: 嗯，
1: 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0: 什么样？
1: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
0: 啊，
1: 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女影星的全部特点。
0: 有什么特点？
1: 你从左面看，
0: 嗯，
1: 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你从右面看
0: 啊，
1: 又像罗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面看，
0: 嗯，
1: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0: 瞧瞧，
1: 你从后面看
0: 怎么样？
1: 没长鼻子。
0: 废话，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妖精。
1: 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0: 是吗？
1: 特别是她那大方劲儿，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0: 哎，什么感受啊？
1: 记得那是在她上大学前的一个夜晚。
0: 嗯，
1: 天空繁星点点。
0: 哦，
1: 江边树叶沙沙。
0: 嘿，
1: 我们两个人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0: 您瞧她选这地方。
1: 她拉着我的手说。
0: 说什么？
1: 诗
0: 诗
1: 诗
0: 诗
1: 诗
0: 诗诗诗。
1: 干嘛在这儿？干嘛
0: 干嘛呀？
1: 人家叫我呢。
0: 叫你？
1: 我不叫诗圣杰吗？
0: 对呀。
1: 就叫一个字儿，诗
0: 啊。
1: 这是对我的爱称。
0: 哦，叫一个字儿还是爱称。
1: 对了
0: 啊，
1: 诗。
0: 嗯，
1: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0: 对呀，
1: 繁星簇拥着圆月。
0: 哦，
1: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0: 嗯，
1: 诗
0: 啊，
1: 你怎么不说话？你冷吗？
0: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你还朝这边来吧。算了算了算了。
1: 诗，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
0: 嗯，
1: 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你应该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

0: 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1: 嗯，
0: 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着话的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
2: 不说了。
0: 哎，
1: 我什么天
2: 哪！正说的今儿不远上的，接着说，说
0: 来。他扑到我的怀里
1: 啊，
0: 搂住我的脖子。
1: 嗯，
2: 不好意思。
0: 啊，不行不行，再说了。
2: 您那得接着说，哎，咱们大家鼓掌欢迎，让他说了好不好啊？啊，接着说。
0: 其实也没有什么。
1: 嗯，
0: 就是他当时啊，他搂住我的脖子
1: 啊，
0: 轻轻的一个吻，已经打动我的心。
1: 瞧他美的这样，
0: 深深的一个

0: 我的情变真，我的意也真，外婆书代表我的心。
1: 行行行，别哭了，等着唱着唱着就哭上了。

0: 内容啊？
1: 我给你念念。
0: 念念吗？我瞧吧，这封信还随身携带。
1: 我给你念念。
0: 念吧。嗯，
1: 亲爱的肝。
0: 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1: 我也奇怪啊，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这
0: 没听说过。
1: 看看内容。
0: 看看吧。
1: 亲爱的肝，嗯，我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嗯，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哦，爱情的力量使我不得不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嗯，肝，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2: 人家多爱你啊！
1: 我干，嗯，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啊，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一次比较，我觉得你比他强百倍。
0: 这
1: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

0: 这是
1: 这不肚脐眼吗？
0: 啊，一着急掐错地方了。
1: 都什么时候跟我开玩笑？你这是，
0: 这封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1: 没错，你看落款这不写着呢吗？
0: 写着什么呀？
1: 爱你的粉。
0: 粉是谁呀？
1: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0: 叫什么？
1: 白鞋粉。
0: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1: 你也白鞋粉，
0: 我黑油亮。
1: 鞋油啊？
0: 有叫这名的吗？啊，
1: 白鞋粉是我女朋友的名字。
0: 嗯，
1: 我一看这封信，她准是爱上一姓甘的了。
0: 那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呀？
1: 我也奇怪呀。
0: 啊，干脆写信问问他。
1: 什么时候我还写信呢？
0: 那怎么办？
1: 干脆坐飞机我去了。
0: 这就去了。
1: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
0: 嗯，
1: 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这是什么信？
0: 啊，
1: 你瞧，你这不给你写的信吗？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
0: 哦，
1: 他一看这内容，当时这脸刷就红了。
0: 哦，
1: 这我
0: 说，亲爱的甘是谁？
1: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0: 说吧。
1: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0: 老师？
1: 对。
0: 那你怎么会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呀？
1: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
0: 嗯，
1: 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师，
0: 嗯，
1: 结果把甘的信给了师，把师的信给了甘，
0: 啊，
1: 师甘没分清楚。
0: 您瞧这寸劲儿啊！
1: 我一听他真变心了，
0: 嗯，
1: 当时气得我是双手发抖，浑身打颤呢。鞋粉，
0: 嗯，
1: 鞋粉，我
2: 没忘记你，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0: 这首歌才用到这儿了，
1: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扁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
0: 嗯，
1: 我该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朋友们，
0: 嗯，
1: 我该怎么办？小博
0: 啊，
1: 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
0: 你
1: 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0: 哎，算了算了算了，我跟你讲啊，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1: 说的什么？
0: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
1: 嗯，
0: 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1: 怎么？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0: 嗯，
1: 太便宜他了，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
0: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我说：“白先生，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
0: 哦，
1: 如今你背信弃义，
0: 嗯，
1: 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把我们的订婚纪念还给我。”
0: 什么纪念呢？
1: 你的鼻子。
0: 鼻子？鼻子能随便给吗？
1: 不给也得给。
0: 嗯，
1: 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你猜怎么样？
0: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0: 啊，把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真拧下来了。
1: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0: 好嘛，这都头回听说。我说，
1: 嗯，
0: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
1: 这怎么叫蠢事儿？
0: 嗯，
1: 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0: 什么报复行动？
1: 怎么？
0: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呀！
1: 我犯什么法？
0: 不是你知法不知法呀？
1: 我知法干嘛？
0: 嗯，
1: 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0: 嗯，
1: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0: 好，这位是法盲。我跟你讲啊，你毁坏人的容貌，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国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1: 那么长时间
0: 啊，
1: 那我不完了吗？
0: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是法盲啊？该
1: 你让大家看一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吗？
0: 哎，我没那个瘾。

0: 他这称呼还不少。
1: 我呢，我这个
0: 上满了钱了是怎么着？
1: 不是，大家对我可能也很熟悉，我是一个相声演员，嗯，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了审判台啊。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0: 对呀，
1: 今天审判台上就剩我自个儿，嗯，我感到紧张、孤独、害怕，嗯，此时此刻我多么渴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0: 对了，我不去好吗？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家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

0: 这舌头还带抽筋的啊！
1: 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才酿成今日的大祸。我希望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子们，
2: 怎么样？
1: 记住我的教训吧。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复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了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的。

0: 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问问他。
0: 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认真的回忆一下，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父亲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父亲那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几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不怕大家笑话我，我对我妈妈也没那么好过。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啊，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也领你到北京，去广州，到上海，前后花了那是5000多块。
1: 多少钱呢？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不是鼻涕，
2: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的血呀。
1: 有这么比喻的吗？
0: 后来你要上大学，我又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的计划。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为你买书啊。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那怎么办？那我也得买啊。一狠心，我光着膀子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都豁出去了，
0: 还算万幸。你只要上策，
2: 要到下策呢？
0: 我裤子也保不住。
1: 对了，那非光着回来不可呀。
2: 我说，
1: 你对白雪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雪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一个大口罩，眼泪把口罩都给湿透了。
1: 您瞧瞧，
0: 审判长。

0: 生杰同志重归于好，
1: 哦，
0: 破镜重圆
1: 啊，
0: 希望他原谅我过去的行为。
1: 嗯，
0: 我还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啊？
0: 请把我们订婚纪念还给我。
2: 哎，男人东西。

你四个字是个波字，纪念他老人家死在风波亭，是风波二字啊。对字就对出人来了，我这脚心上有字儿，对呀、啊，你扒下来我看看，扒下来我看看，哎，好了好了。旗舰飞仙离着月平能有两丈多远，宝剑放下，坐在地上，靴子、袜子、包脚布撤掉了，把掌心一立，兄弟，你看看，嗯，对，风字一点不差。兄弟，你看准了，看准了。

0: 你还是毛嫩呢你、看来你不丢我呀、我刚才说那些话是真的是假的？我这么告诉你吧，说的是真的，但有一样是假的，说我要跟你携起手来给先人报仇，那是假的，我那是骗你。我告诉你，我的确是高宠之子，我娘的确是那么死的，但是一缺道人对我不错呀，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我现在不想报仇了，报什么仇？完全扔到九霄云外了。我现在一心一效忠秦丞相，保谁不一样啊？吃香的喝辣的就得了呗。月亭啊，这回你可完了，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说着他过去把司空廖的绑绳给解开，司空廖没想到，哎呀小英雄，我太感谢你了，高，你太高了。老江啊，你脚怎么淌血了？
1: 疼死我了。
0: 你要不救我呀，我就得让这小子把我折磨死。老人家把他捆上，就拿这个丝绦给小月亭捆上了。捆上之后，月亭直觉的他干嘛呀，高峰，你人面兽心，你不是个人，你的祖宗奶奶的吧。高峰说，你骂也没用，你把我骂急了，我割你的舌头。司空廖一看，高峰没工夫跟他道口，我现在就收拾他。我这个脚，一瘸一点的过去把宝剑抽起来，回来就要杀月亭。高峰说，别，老剑客，你这干嘛？你还给他求情？不是求情，您知怎么回事吗？你把他杀了，他倒享了福了，一点痛苦他都没受。我说留着他，离这京城不远了，我们把个活的整回去多值钱呢，交给秦丞相，人前显圣，傲立多尊，秦丞相还得从他嘴里问功呢，活的比死的值钱，值的多的多呀。您怎么没算到这个账？言之有理，既然这样，事不宜迟，咱马上起身。好吧，老人家您受伤了，来，我拎着他，我架着您。正说着，顺着道上又来几个人，西天鬼王包廷、云飞、满飞一大帮跑回来了。过来，这帮小等到近前一看，把他抓住了。哈哈，高峰料识小计，这小子钻了套了。你看这个事情的变化该多大，走，帮个忙回临安。您看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变化多大，你刚才看着是个红，一转身变黑的了，你再一转身变白的了，变化莫测。月亭正在洋洋得意的时候，正审问人家呢，瞬息之间做了阶下囚，让人家押进临安，就投入刑部大牢。到这块脚镣、手捧、脖锁、刑枷四大件刑具给砸上了，身上的东西全都没收归公。头一天呢，月亭还没受罪，就把他压在里头了，叫人加以看着他，也没过堂，也没问他。为什么呢？这帮小子得忙活，特别是司空廖骨头外折了，找名医接骨调治。第二天他也没下来地，伤筋动骨100天，好容易将养到10天头上，拄着拐，司空廖可以下地了。想起了月亭了，心说话，先别报上头，咱们先过他一堂，出出气。

晚上是夜审阅听啊，刑具全摆这儿。咱就这么说，阅听好得了好不了？那个阅听的脾气宁折不弯，能低头吗？能不遭罪吗？压杠子，上夹棍，上吊子，拿铁烙铁烙，拿鞭子抽，十八种毒刑啊！这滋味阅听全尝到了，打的是死去活来，打死过就熏，拿纸熏过来，拿水泼明白了，缓一缓再问，不说答，问什么呢？问阅听同党谁都在哪儿呢？张三丰在哪儿？你那些同党究竟都是谁？家乡住处？阅听一个字也不承认。阅听说的明白，我什么都知道，我就是不说。啊，打！什么人架得住这么收拾？书说简短，没有五天的时间，阅平都脱了相了，两腮深陷，眼窝塌进去，遍体鳞伤，就剩下一口气儿，但他躺着跟死人一样，血葫芦一样。有人就说：“侯爷，别打了，不行了，都倒气儿了。”把他打死，丞相要怪下来怎么办？丞相还没过堂问他呢，死到咱手里，咱得担责任呢。他妈的，这小子铁嘴钢牙，横骨插心，问好几天什么也没问着，你是？

哎呀，我看看，月亭在哪儿压着呢？三号，打开。哎，夫人，这打开，讲什么价钱？哎，打开，谁敢惹这夫人？那边说谁呀？新结婚的新媳妇儿，姓梅呀，叫梅五娘。人们给她送个绰号叫独守女娲，那个女淫妇。新结婚，跟谁结婚了？西天鬼王包廷，跟包廷结婚了。他多大了？他今年充其量才21岁。那么西天鬼王多大了？西天鬼王今年74岁，您说差多悬殊？也不怎么王八瞅绿豆，他俩对眼了。经过司空廖众人重中为媒，这独守女娲高高兴兴嫁给西天鬼王包廷。这包廷啊，那么大的岁数了，娶个小媳妇儿。再者一说，独守女娲长得漂亮，跟水仙花一样。哎呦，把包廷美的，前些日子完的婚，为此丞相府还热烈祝贺过，庆祝了好几天。你看这包廷啊，70多岁当了新郎了，简直拿这个独守女娲奉若神明啊，头上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说一不二。这女人是死不要脸，也不怕什么舆论，我行我素。结了婚之后横逛啊，他听说月亭的事儿。那天他正待着没事，说把月亭抓住，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后来一打听是真的，呦呦，压哪儿了？说压到刑部大牢了，天天过堂收拾他，都给他打废了。他来问包廷来了，我说老曹大，我打听点事儿。是抓住月亭了吗？啊，抓住了，飞来风，谁那么大能耐把他抓住？高峰出了个主意，文君计把他给稳住了，趁他不被点中他的穴道，就这么才把他抓住的。卑鄙，卑鄙，那不是真能耐。哎呀，我看你们那个熊架，你们也抓不住月亭。你们过堂问他，他说什么了？什么都不说。这小子横骨插心，铁嘴钢牙，都打

0: 得了，我不求那赏，我试试看啊。
1: 哎，这得跟侯爷商量商量，我做不了主。我们虽然都是一等侍卫，但人家是靖远侯啊，主抓这个事儿。
0: 好，我就商量商量。
1: 梅五娘找着司空亮提出要求，说你把乐亭交给我，万无一失，我肯定能撬开他的下巴，问出实情来。司空亮一想，他是有点特殊的，张一回嘴驳不了他的面子。好吧，答应了。五娘可不能让他跑了，他怎么还能跑呢？我听说都废了，
0: 这是废了，都起不来了。
1: 他是跑不了，怕有人把他给救了，在我的面前他也配？谁也休想抢走月平，交给我吧，啊，肯定达到你们的目的。就这样受命而来。金子把牢门打开了，哎呀，这里的是味儿
0: 呀呀，这谁呀？这是
1: 月亭
0: 呀，怎么变样了？
1: 跟雪葫芦一样，快快快，抬出去，抬出去，抬到我府里头去。八个人抬着架着，红灯开着道，梅五娘在后头跟着，慢点啊，哎，别碰着，慢点啊。还挺关心，就这么抬到西天鬼王包廷的府里了，一等侍卫府。他告诉包廷，没你的事儿了，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这两天最好别回来。夫人呢，你一个人不闷的，哎，行行，我不闷的，我走你的，我烦你，你知道吧？嗯，贱先贱撇撇的，等过两天没事我再陪着你，这两天我有事儿。哎，好，这老爷们扁屁都不敢放。跟小孙儿一样走了。梅五娘在府里大拿呀，上上下下的人都怕她呀，这个女人瞪眼就宰人呢，那是杀人的魔王。把月亭就抬到她的屋里头去了，她也不嫌脏，放到她的床上，先找来几个医生，外科的也有内科的也有，给她治伤啊。我可告诉你们，限你们10天的时间给我治好，治不好

0: 眼睁开了，哟，月婷啊，月婷，你明白过来了。
1: 哎呀，月婷就觉着这身子在半悬空中飘动，浑身上下怎么那么难受，好像一块巨石。

哎呦，五娘，你为什么要救我呀？你瞪什么眼呢？多咱见着我你都这样。还是那句话，我喜欢你，我呀我爱你，嗯，所以我才要救你呀。月婷啊，别犟了，恩怨分明真君子，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过去不管咱俩怎么对头，我现在是不是救了你了？你没死你不得感谢我吗？我喜欢你我还有罪吗？这月婷想走走不了，想动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名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

0: 胡大海眼珠一转，他说出来被众人拦着。嗯，有主意了。哎，我说老丁，哎，你这干什么呢？这你没看出来吗？奉元帅之令，今夜晚间巡逻呢。
1: 哈哈，
0: 哎，老丁，巡逻也行，不巡逻也罢，我有一肚子话想跟你说说，咱俩找个地方唠吃唠吃怎么样？丁德兴往左右颤颤，除了他这支巡逻的队伍，没有别的人。他把马往前一提，靠近胡大海。怎么的了？要跟我说什么呀？这哪是说话的地方，咱得找个好地方。那咱上哪儿啊？哎，那是什么地方？胡大海用手一指，丁德兴一颤，那是芜湖关城里的一座火神庙。这庙啊，就临街。老吴说：“那这么办吧，咱上火神庙谈谈去，怎么样？”好啊。丁德兴也没多想，指挥军队到了火神庙。你们在这等会儿啊，一会儿我就出来。他跟胡大海下了马，亲兵把门户开开，就到庙里了。这整座庙啊，也没和尚，也没老道，那钥匙就在当兵的手里拿着。原来呀，这芜湖关这一打仗，和尚老道都吓跑了。这小庙虽然不大，收拾的倒也挺干净。亲兵点起蜡烛，调摆桌案，椅子也都摆不好了。胡大海盯着心往对面一坐，老胡把宝剑顺手放在身后，用手一拍桌子。丁德兴把元帅的大令也别到腰后，看着胡大海，止不住这样笑。嘿，我说胡大海，你怎么的了你？眼眶都塌了，你这一天好像瘦不少。哎呀，可不是嘛，我他娘得掉15斤的分量。什么事啊，长吁短叹的，我还没见你发这么大愁呢，你找我谈什么？哎，这我怎么说呢，老丁啊，咱喝点酒吧，啊，边喝边谈，酒壮英雄胆嘛，拿酒一盖脸啊，我这一肚子话就掏出来，不喝。

0: 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你二嫂这人你清楚不？
1: 我太清楚了。
0: 他这人怎么样？哎，我说老胡啊，我可不是当着你的面捧我二嫂啊，那是这个份儿的。说着话，丁德兴把大拇指翘起来。那个人多贤良啊，模样长得也好，没挑啊。我要能娶那么个老婆呀，我这辈子心满意足了。啊，去去去，少扯淡，真的，我二嫂那人。

0: 巡城啊。你这是干嘛？
1: 小贼，开棺落锁放我出城啊，奉元帅之令，另有公干。
0: 我说二伯父，元帅可说了，没有他的大令，谁也不能出入。咱爷俩可不错，但是司平文书官平印，您有令吗？
1: 放屁，没令我能说瞎话吗？你来看这是什么。
0: 张兴祖一看，可不是大令吗？
1: 心说话，另有公干，我还不能多问。哎，这军队上事儿就这样，让谁干什么谁就干什么，没有你的事儿你就别瞎问。张兴祖赶紧吩咐开棺落锁放吊桥。
0: 二伯父，你就你一个人啊？您不带点军队？
1: 不不不，我一人足矣。张兴祖还是年轻，没多想，信以为真。城门开放，老胡一马当先冲过吊桥。
0: 兴祖啊，城门关上吧，不必等我。
1: 胡大海就到了城外了，双脚点蹬，骑快如飞，就赶奔孤树林。
0: 老胡来的这时候，眼睛瞪圆了，压耳的毫毛都立起来了。
1: 金氏啊，金氏，我今天非要你的命不可。伸手他把大铁枪就摘下来。
0: 这个树林离城才八里地，那马多快，眨眼就到。
1: 往树林一看，点点灯火，这儿也挂着巡逻灯。
0: 因为金氏是远道而来，有金良、金栋，还有胡德济，另外还有三四百人呢。住到这荒郊野外，能不加防备吗？晚上专门有巡逻的。
1: 胡大海催马摇枪冲进古树林，一看扎着帐篷，不知道金氏夫人在哪个帐篷里。他一想，挨个查，谁拦着我，我扎谁。金氏，你在哪里？你往哪里走？
0: 胡大海嗷嗷直喊，哪想到一。

0: 有人撒脚入，带着儿子找丈夫，面见胡大海得多高兴，一家团圆。没想到冷水泼头，胡大海不让进，把娘儿几个撵到树林子里头。夫人心如刀绞啊，哎，心说话，胡大海变心了，难道说他背着我又娶了夫人了？这也难怪，这么多年不见面了，你就是再娶一房也不应该背着我呀，你说明白我也能谅解，又为何不认我们母子呢？把我们撵到这儿来了呢？行啊，等我们有进城那一天，面见老四朱元璋，我非告你一状不可，我非得问问你为什么心这么狠。夫人打到了树林里就掉眼泪呀、啊，金良金动就劝呢、啊：“姐姐，我姐夫就是那么个人，你还不知道他吗？哎，年轻时候他不就那样吗？说一出是一出，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满嘴跑舌头，那有脾气，老了还没改。姐姐，大概他有什么事儿吧？等明天他回过味儿来，就把你接进去了。咱住两天就住两天呗，这树林也不愁吃喝，怕什么呢？明天呢，我们哥俩再去教城，跟我姐夫说不通，我们找西屋贤王，或者找老兄弟郭英，这不都一家人吗？”胡德济也劝娘，所以到深夜呀、啊，一家人还没休息。就这功夫，外头一阵大乱，串锣也响了。众人为之一愣，当兵的进来禀报：“报夫人，报二位将军，县城里抓住刺客。”“哦，现在何处？”“已经把他牢到城外头给捆上了，带进来。”就见几个喽啰兵把胡大海推进来了。老胡舔着大肚子，金氏抬头一看，心里就一翻个啊，怎么回事？胡大海他要行刺于我，这是为什么呢？金氏啊，既不解又生气，浑身颤抖，脸儿都青了。你三更半夜来到孤树林，你想干什么？你是来接我们，还是来杀我们？你安的什么心？”金良、金栋也过来了：“姐夫，你怎么的了？你疯了？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胡大海让人抓住，没词儿了。他把眼睛一闭，脑袋一晃：“我不是胡大海啊！你不是胡大海，那你是谁？”“我乃别人是也。”他也编不上来了，把金良、金栋气的：“你真是个活宝贝儿啊！姐夫，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胡大海呀、啊，满嘴喷粪，说胡说八道，也说不出个缘由来。最后把金良、金栋气的实在没辙了，俩人把胳膊抡起来，乒啪！这胡大海来俩嘴巴：“姐夫，但有一线之路，我们哥俩不能这么办呢。你想想，我姐姐为了你可不容易啊！一晃20年了，光眼泪流了多少，为你操了多少心。你在外边吃粮不管算了，家里人扔下你什么都不管了，现在好不容易探听出了下落，我们抱着一团的热火来投靠你，认为一家人团聚其乐融融，没想到你这么对待我们，真叫我姐姐伤心呢。你说不说？今天你不说个子午卯酉来，我们哥俩非把你杀了不可。”金良、金栋这就要拉宝剑要杀胡大海，这就是吓唬他，对他是又气又恨，可把粉哪吒胡德济吓坏了。小孩撩衣服跪到舅舅面前：“舅舅住手，可别杀我爹呀！”金良、金栋气的呀，把胡大海往旁边一推：“孩儿啊，你看看你这个爹，这是个什么人呢？这太丢人了，儿子能不向着爹吗？”胡德济也哭，金良、金栋也落泪，金氏也哭，胡大海心里也不是滋味，这话又说不出口，只得摇头叹息。就在此时，孤树林外马褂銮铃声响，有喽啰兵进来报告：城门大开，西屋贤王元帅军师 前来迎接夫人。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嬉笑怒骂成佳话，
3: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2: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3: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醒目一想，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4: 看戏听书，体味百样人生。我是冯远征，推荐您收听醒目书场。

谈掌故未失落，典籍文脉自风流，勤心简单一张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练练。这是四位，给这儿续神，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啊，
7: 哎，
6: 您这两天的查缺补漏可顶不上我一个多月的一组庞大专辑，下边还得你来给大伙准备相声作品。
7: 没问题呀、啊、马季先生既是表演大家也是创作大家，他的这组相声啊，那还是当代作品居多。那后边这几天，我给大家安排一组传统，怎么样？
6: 什么玩意儿？传统？统？这儿没有加儿化音的。
7: 哎、你不懂，我是北京人。
6: 拉倒吧，北京没您这样的切爹。
7: 我？
6: 哎呦，抄我一个！看在您准备段子我能歇下的份上，不跟您计较了，赶紧说说吧啊！今天请大伙欣赏什么作品？
7: 今天啊，特地的为您准备了我们北京相声前辈高德明福宝仁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赌论》。
8: 这个段子呢叫这个赌论。这个赌论呢就是说过去的那个耍钱，在那个旧社会耍钱的费用。
9: 是啊，
8: 现在您看还有耍钱的吗？现在说普遍的全部来了吗？
9: 啊，
8: 这话还不敢说一定，
9: 嘿嘿，
8: 还有那个别人呢、晚上睡不着觉啊，手指子痒痒，还要葫芦葫芦。你葫芦你也就葫芦三回，你连四回都葫芦不了。
9: 怎么？
8: 现在住街坊，对于街坊那是非常的负责任。你以为人家睡了？关门闭户葫芦了八圈，第二天隔壁的邻居过来要帮助帮助你。
9: 不错嘛，
8: 大哥，算你们打牌来的吧？
9: 没有，
8: 没有，你坦白说。昨夜了三点多了，你们屋里还稀里哗啦乱响的，有那时候刷碗的吗？
9: 啊，
8: 但是刷碗也不那时候。
9: 是啊，
8: 你耍一宿钱，今天您还有工作呢，您在工作上精神已达不到啊，工作可有损失。
9: 当然了，
8: 人家街坊帮助你了。
9: 哎，
8: 街坊帮助完了你还不听，人家街坊就不帮助你了。
9: 谁帮助？
8: 给你反映到组长那儿去了。组长过来再帮助帮助你，组长帮助完了你还不听，哎，这回人要彻底的帮助你了。
9: 这彻底谁帮助？
8: 给你反映到派出所去了。
9: 得，
8: 警察同志来了再帮助完了你想你还能来吗？
9: 你绝来不了。
8: 现在管耍钱叫什么叫解闷儿？你说那是解闷儿，那是遭罪。
9: 怎么？
8: 就伏天那天够多热呀，卷着卷窗开着门在屋里坐着还受不了呢，为打牌呀、把卷窗全撂下来
9: 啊，
8: 门关严喽，把被窝褥子全挂在窗户上。
9: 嚯，
8: 跟那屋里挺冷气还热。可一边打牌一边喝湿滴水，你这不折腾吗？这不是
9: 纯粹是折腾。
8: 没耍钱之前先有步骤。
9: 什么步骤？
8: 25竹的灯泡都不敢使。
9: 是多大的？
8: 万一5竹还得弄个黑纸套套上。桌上呢不敢使台布，使台布它洗牌有响。
9: 是啊，
8: 铺上俩褥

0: 也穿衣裳不能那么快。
1: 是啊，
0: 警察通知一万的节日就前言不搭后语。
1: 哦，
0: 你睡了吗？
2: 睡了。
0: 睡了，你穿衣裳怎么那么快呀？
2: 我没脱衣裳睡，我脱衣裳睡不着。你说有这人吗？
0: 你耍钱来着吧？没有，现在经过学习了，耍钱来是犯错误的。
1: 倒是知道，
0: 你在哪屋住？
2: 我就在这屋喽。
0: 你们几口人？
2: 两口。
0: 把你户口本拿来。是两口吗？
2: 是两口。
0: 是两口，那怎么躺着仨呀？
2: 那里头有我们两个同事的，今天谈话晚了。明天早晨一块上班。
0: 睡了吗？睡了。您没听直打呼吗？
2: 睡了怎么没脱鞋？
0: 没脱鞋，他们怕脚心招风。
2: 怕脚心招风，你多给他盖一床被窝呀。
0: 是啊，
2: 我不就一床被窝吗？
0: 啊，你就一床被窝。
2: 你窗户上这都什么呀？
0: 我窗户上的，您说可。

0: 他不知失手捧乱桌扔。
1: 哎，酒子手装起来就走。
0: 这出门这个呗，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吃奶劲都使出来了。
1: 追装，
0: 你瞧见什么叫追装啊？
1: 是啊，
0: 你瞧装一脸上那劲儿，追装啊！有的追，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有意思，粗大麻，大天不是虎头，虎头十八配，七七八八不要酒，解这手就哆嗦。嗯，断。你吹的干嘛你？
1: 听我说的是。
0: 嗯，虎头落红，虎头落红可别来金瓶。
1: 是啊。
0: 花酒可也不行。
1: 不灵。
0: 这边得来一箱。嘿，这边也落红嘿。虎头大四红龙酒，你说这
1: 是干什么呀？
0: 红龙酒落的一磅，满赢了才一块一毛五。那五分还花不得半张，那是。
1: 还是花不得。
0: 姐这儿这出门的颜色也转了，说话声也颤了。
1: 嗯。
0: 真倒霉，这骰子就斜骨头。三打四。

0: 盖房子又犄角地溜圆的烟囱那是。哎，他不满牌呀、啊，上家打什么牌他也抱怨。
1: 嗯，
0: 下家吃牌也不行，不吃牌也不行。他打一个腰桶，上家一抓也是腰桶，没用，人家打出来了，他给上家穿了。明儿我开买卖，请你当先生，就你这记性太好，是庙上不见顶上见呐。我又不装，你盯着我干嘛呀？会捏的捏性劲儿，没有捏背劲儿的，非得三归一就好了。你看我这前头门前清了，我这都八戒踢老了，又凉快又利落了。我知你打牌的毛病，胡三七，发卖幺九，这么着，你得打七幺筒，我瞧瞧。
1: 还有那么些个吗？
0: 明天有您，说什么我也不来。就咱俩这属性就做不到一块儿，一属马的，一属牛的，谁不知道拨马怕青牛？你说这话挨得上吗？这话
1: 纯粹挨不上。
0: 下家吃牌也不行，不吃牌也不行。
1: 哦，
0: 他打一个五万，人家下家吃了还砍刀，四万六万，人家刚一搁牌，他站起来了。哎，五万，这是我吃上了。你吃上了，兄弟，我说这话你可别过意，你那病好不了了。这冲你不忌嘴，逮什么吃什么就好不了。大夫不告诉你了吗？不让你记五万吗？你说哪个大夫让记五万呢？
1: 不像话
0: 的。你不知道他是坐庄的吗？你这么一吃，这好牌全过去了。吃吃吃吃吧，兄弟，吃吧吃吧。你听那时候明白，你吃一口少一口了，可见人要死。不吃也不行。
1: 哦，不吃也不行。
0: 五万不吃，你得抓牌呀、啊。这位刚一伸手，他把胳膊揪住。你先等等，这怎么？是什么怎么？五万，这我瞧见。瞧见为什么你不吃？这说我不吃不着吗？你还要吃什么你？这是中间，你懂吗，兄弟？捉五魁就是他。我那胆子吃他那叫腰桶。兄弟，面子事儿，你第二把他吃上，错的牌我不就满了吗？这说我没法错牌，你没法错牌，我不信，我瞧你的牌吧，他给牌霸挡下了，
1: 这叫什么说法？
0: 这就是起了不好的牌了。
1: 哎，
0: 起了好牌怎么样啊？
1: 啊，
0: 起好牌他也满不了，这回他的庄稼立起来呀、啊，最红中，最发财，半壳的东风，还有几张桶子，你说这个牌满贯的牌？
1: 哎，不错吗？
0: 您看这颜色也转了，嘴唇也哆嗦上了，说话声音也颤了。
2: 哎，打什么都圆啊。
0: 哎，我手里座可不少，咱们可亮棚亮吃，这话是不是？什么碰啊？西风，西风不碰。什么啊？红龙碰，碰红龙。哈哈哈哈，你们三人活不了，你碰红龙人就活不了，你满贯那三人也死不了啊。照他抓牌呀、啊，他手还真冲。抓了一东风来，他有东风的壳子呀，东风开暗杠，蹦起多高来，你说说有意思、啊、碰红中，东风开暗杠，杠上再开点活。他打牌没人瞧微波的壶，叫他这缠头锅脑谁也受不了，
1: 受不了。
0: 杠上开点活，什么妖姬？不是财神，财神这叫三番了。这财神他不算牌，顺杠上还得抓一张。
1: 是啊，
0: 他一喜欢，他忘了抓了，打出一张去，小相公了。
1: 嗨，
0: 这手啊，摁这四张，这手拿这俩发财的，台布上蹭。哎，打什么都圆呀啊！哎，咱可说好了，我手里还有对呢啊。要工人就一张，那就打出来得了。回头你满不了，别人可也满不了，一会儿可就三归一了，这话是不是？半天这发财出来，发财碰，他这发财碰不了了。
1: 怎么
0: 磨得成白板了？好容易发财碰出来，又打出一张去，剩三张了。这三张牌可不错
1: 哦，
0: 俩七筒一八筒，还不到呢。哎，两眼瞪得跟包子似的，这回说话跟刚才说话不一样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列辆。这是四位，给这儿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啊？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啊？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这时段您给大伙准备的是什么传统相声作品呢？
7: 刚才呢是北京的相声前辈带来的赌论，这个时段呢咱们请上天津的相声前辈带来一段哭论吧。
6: 嘿，这倒和姚姓赌输光了就剩哭了。
7: 谁呀，让您这串上下本呢？啊，我们这不是连续的，您就一天一天听就行。请欣赏田立和王文玉先生表演的相声哭论。
8: 你注意了吧？各位听相声听得可笑的地方，捧腹大笑，还有个规律。
9: 这笑还规律？
8: 笑容来得快，回去的慢，大眼犄角发现鱼尾纹。
9: 是吗？
8: 都这样，我给你瞧瞧。
9: 您学学。
8: 听相声听得可笑的地方了啊？有意思。好，说得不错，哈哈，真逗啊。有意思，哈哈哈哈，哈哈
9: 哈哈，你瞧瞧，
8: 相声来得快，回去的慢。
9: 要是来得快，回去的慢呢？
8: 那难看呢。啊，小时候来得快，回去也快，就不好看了。
9: 是吗？
8: 说的不能有意思，哈哈。大笑怎么笑啊？
9: 啊，
8: 闭着眼睛，张着嘴。
9: 是啊，
8: 都这样乐。说的不错，真逗啊，哈哈，哈哈哈哈，闭着眼睛，瞪着嘴，难看。
9: 是吗？
8: 有这样的吧？
9: 您再来的。
8: 说的不错，有意思。
9: 是不好看，
8: 笑有规律，
9: 这有研究，
8: 哭也有规律，分谁哭谁，
9: 哭还有规律，
8: 用几句话就概括了。
9: 您给概括一下。
8: 儿子哭爸爸震天动地，女人哭丈夫真心实意。
9: 您刚才说这个儿子哭父亲震天动地，
8: 没错，
9: 这怎么意思？
8: 你想啊，父亲把儿子由小培养大了，
9: 是
8: 长大成人，娶妻生子，立起事业来了。父亲死了，做儿子哭，发于内心。啊，举个例子吧。你爸爸死了。
9: 哎，你爸爸才死了，
8: 这不是举例子吗？
9: 怎么不拿你举例子？
8: 我爸爸早死了。
9: 好嘛，
8: 我爸爸他要活着，我绝对不给您添这麻烦。
9: 这添麻烦呢？好啊。
8: 你爸爸死了，92岁，
9: 就走高龄了。
8: 他每月的养老金多少钱？
9: 7000还挂零了。我不怕您笑话。
8: 怎么？
9: 我们家的主要生活费就指我爸爸。
8: 你爸爸上月月底死的，
9: 没错啊。
8: 火化那天您哭的时候玩了命啊，
9: 多新鲜。
8: 爸爸呀，你走的太急了，什么法子都用了，就是没把你拽回来呀。你要请顶12月1号啊，双信就拿下来了。14000啊，我的亲爸爸，你可疼死我了。
9: 这等会儿呢，
8: 你太让我失望了。
9: 我

0: 叫赵不假父母之情嘛。
1: 女人哭丈夫，真心实意啊。哦，啊，夫妻俩结婚六年了，没吵过架，没拌过嘴。
2: 你瞧瞧
1: 啊，男人突然打个气氛死了。
0: 嗨，至于的吗？
1: 啊，高血压，气氛劲儿大，把脑血管给震裂。
0: 好嘛，
1: 女的真哭。
0: 哦，
1: 哭什么呀？哭天儿。我说的不是现在，
0: 就社会。
1: 哎，对，
0: 嗯，
1: 这个男人死了，就当头人没了，
0: 没错。
1: 丈夫的夫字去了头，不念天吗？
0: 哎，对。
1: 哭的时候儿化韵，哭天儿、哭起来有折有板，有腔有调，
0: 这么多讲究。
1: 哎，里头注意有三嗨嗨还一勾，
0: 三嗨嗨一勾，
1: 一个后勾。
0: 是啊，
1: 我跟你想想，
0: 我们听一听。啊。
1: 培养培养感情，
0: 这玩意儿

0: 三嗨嗨，一后风，最难过最动心的叫气，小泪无声谓之气。什么时候用这个气呀？
1: 什么时候？
0: 举个例子，
1: 您说，
0: 夫妻俩结婚六年了，没吵过架，没拌过嘴。男人回家，什么叫饭生了？哪个叫菜咸了？没挑过眼。六年了，两人没红过脸儿，撂下俩孩子，俩男孩大的四岁，小的怀抱，刚会说话，女人得肠病死了。
1: 哎呦。
0: 男人心里难过，
1: 那是
0: 不敢哭。
1: 怎么？
0: 我说的不是现在，旧时代，那会儿一哭，街坊邻居老太太笑话，说这种人呢没出息，
1: 重男轻女，
0: 没见过女人，
1: 可不，
0: 心里真难过，难过难过，不够十分难过，
1: 是
0: 有五分难过。看见屋里死者在那停放着，床上一看，被褥子乱七八糟，没人叠。窗户帘没人摘，烟头火柴梗满身上全是，没人扫。这够六分难过，
1: 够劲儿。
0: 院里这么一看
1: 啊，
0: 墙那儿，花圈花篮摆满了。刚搭了一口棺材，没上些白茬儿，棺材盖就那儿立着。这够七分难过的。
1: 哎呦，
0: 屋里桌上这么一看
1: 啊，
0: 诊断书、中西药。摆满了，照着相片儿，大玻璃瓶子白酒，里头是蝎子、蜈蚣、癞蛤蟆，
1: 什么方都用到。
0: 偏方儿，桌子角放个砂锅，刚熬得的药，冒着热气儿，没等喝，人就死了。
1: 您听听，
0: 这够八分难过。
1: 哎呦，
0: 大孩子四岁了。站在炕上俩眼发直，小孩子没经过事都吓傻了，小的怀抱，刚会说话，饿得哭啊，爸爸，我找我妈，
1: 找妈，
0: 我找我妈。大人一听啊，刀子扎心一样，
1: 那是
0: 怎么办？还得说谎话骗这孩子。
1: 怎么骗呢？
0: 找你妈干嘛？你妈呀，上你姥姥那儿去了。
1: 啊，
0: 孩子不懂啊。我也去，别去，去就回不来了。
1: 那是啊，
0: 这够九分难过。
1: 是，
0: 墙上一看，哼，挂着结婚照的相片，结婚的时候多幸福啊！男的穿着西装，女的披着婚纱，小两口跨胳膊一照。现在人有气儿没了，有心把相片摘起来摔了吧，怕对不起孩子，对不起死者。不摔，看着烟熏。
1: 是，
0: 这后十分难过。
1: 哎呦，
0: 这时候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来朋友一解劝，人多面子重。都岔不开了，
1: 哎，倒是个好主意，
0: 怕来。

0: 大哥您糟心了，嫂子回西市没熬过去，说着话打兜里掏出2000块钱来，桌上一放，大哥您带着吧，您可别太难过了，
1: 好不
0: 俩孩子要紧呐，身体保重，打起精神出去还得奔去了，孩子别忧虑，搁您弟妹那儿去，吃喝穿戴我们两口子负责，绝对让孩子受不了委屈。哎，搁这哪位朋友也得说这些话，
2: 人情话。
0: 写这儿这位男的再跟朋友说话，有话说不出来了，话在嘴皮碰，眼泪不敢往下掉。
2: 哦，
0: 这就用上这个气了。
2: 是啊，
0: 今天几位来着了，
2: 怎么样？
0: 我给您学学这个气。
2: 完了，
0: 谢谢。大家把手绢准备好了，回头盯着擦眼泪。我能被大家说哭了。那位说我听相声来，我为乐呀，哭回去。啊，
1: 对啊，
0: 这边多别扭啊！
1: 说是啊，
0: 不要紧呐。您呢？看我学的像有生活，要掉眼泪，心里难过，别掉下来呀、赶紧给我鼓掌，一鼓掌，把难过劲儿岔过开了，您就不难过了。广电一乐，
1: 对，就这么办。您呢？
0: 说话就小，
1: 卖不力气
0: 啊！朋友在这站着，这个家属呢抱着孩子，您这会儿扮演一个角色。
1: 行，我是
0: 来这个死人，
1: 不
0: 需要这个角色。
1: 呵，这个角色了。
0: 对，您这蛮好。这位女士呢，生前是满头秀发。得病以后吃药，把头发都脱成这样了。
1: 亏心不亏心？我招你惹你？那得您瞧您的吧。
0: 我瞧。
1: 哎，
0: 注意啊！这就来了。兄弟，把钱都拿回去，我是不缺钱，其实我拆的不开啊，我跟你们哥几个张嘴啊。

没办法呀、啊。我对得起他呀，他对不起我们孩子大儿。你嫂子跟我这六年怎么样？

0: 我知道上班儿，兄弟，这班儿让我怎么上？我实在受不了了，
1: 我也受不了。哎呀，真是这样。
0: 妈，都这样啊？
1: 啊，
0: 没有说女人死，男人放生痛哭的。
1: 有那样的吗？
0: 有这样的吗？
1: 嗯，
0: 媳妇儿哎，要了命了，媳妇儿哎，你死了我怎么办？你再找一个得了。
2: 怎么样，二婶啊？这段哭论感人吧？
3: 这叫什么标准？我听相声是为了受感动，我们是为了乐。

庄公游奔去城西，瞧见了他人骑马，是我骑着驴，又见一个推小车。

犯法的。三条大道当中走，曲曲弯弯可使不得。路的好比是长流水呀，人生好比是浑水的鱼呀。父母养儿育生子，子孝贤孙水养鱼，弟兄们相

个孝顺子啊，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呀、你要生下一个忤逆子啊，叫他打狗他去追鸡啊，人到十岁啊，好比在父母月里过呀，人到二十花开了枝啊，人到三十花正

了职，那人到五十容颜改，那人到六十就白了须，那七十八十挣来的寿，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望江北一纸草。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1: 这孙晨那就起来了，起来呢穿上鞋，往前走几步呢准备更衣，没想到旁边没有人伺候，离着都挺老远的呢，突然间扑通一声他就躺下了。说多大岁数，要我这岁数还差不多哈，他才20多岁，27岁，没人推就躺下了。手下人赶紧过来就说，哎呀，丞相无惊，丞相无惊，您赶紧起来，就把孙琛搀起来摁到旁边坐下了。

0: 干嘛呀？
1: 让我过府饮宴呢？不是过府，让您上宫中饮宴。哦，我听错了。那宫中饮宴好啊，您别去了。我干嘛不去呀？您不能去，您瞧着，刚才您看没人推您，您就趴下了，是不是有什么天灾人祸呀？哎，没事儿没事儿，我四个兄弟管理禁军，啊，再说丞相府能看见宫院，宫院也能看见丞相府，这么办吧，你留点神啊，如果说有人来捣乱了，你就放把火，我在宫中就看见了，好吧？那您非要去吗？去没关系，谁敢惹我呀？我多大权力呀？您看有权的人他不在乎这个，管家就在外边预备车，然后坐上车到宫中，到宫中就有人接，皇上站起来了，哎呦，丞相到此前来赴宴，远接远迎，请您恕罪。这皇上愣给他抱拳拱手，好吧，没事了，陛下请坐吧。您说到底谁是皇上？丞相您坐。孙晨往这一坐，那皇上呢就得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也坐下了。您喝酒，马上把酒给斟上了。皇上愣给丞相斟酒，文武官员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就在这宫中的大厅里边把酒宴摆好了。说是庙堂，庙堂就跟咱现在的大厅一样，一桌一桌的能见着皇上，陪着皇上喝酒那可不容易。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全都摆好了。其实那时候呢，咱们中国人很讲究啊，都分餐制，都是小桌。说汉朝人怎么坐着？汉朝人在这跪着啊，我没法表演，跪着呢。然后呢，这个脚的脚跟儿拖着屁股，脚尖儿在这儿存着，就这么跪着，投了一张桌子，然后摆上酒宴，有酒有菜，自个儿拿筷子夹，都很干净。现在嘛，都起码都四个人一桌，八个人一桌是吧？咱们就按现在的条件来说，四个人一桌，四个人一桌。实际上到汉朝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呢，就跟咱们说打仗一样啊。汉朝时候打仗呢，还单马凳呢，啊。咱们说龙思江认凳，八杆上马，那就得说双马凳啊。说书是说书，历史是历史，不能同语而论。所以大家伙呢，全都过来给这丞相敬酒，敬着敬着，这孙修心里哆嗦成一团了。为什么？因为他定好了计策要杀这孙琛，能不能杀呀？心里就琢磨外边的事儿。老将丁奉已然带着两员战将歘的一下就奔了哪儿了，就奔了孙春的相府了。宫中这宴的旁边埋伏好了刀斧手，刀斧手多少？200名，谁指挥？左将军张布。张布在这瞧着，突然间就有着文武官员喊起来，哎呦了不得，快瞧，丞相府那边起火了。为什么？因为丁奉的人已然到了，管家已然派人看见了，马上就把火点起来了。这时候孙琛苍下就站起来了，何处火起？孙修马上站起来，啊，丞相无惊，丞相稳便，丞相稳便，外边必然有人救火，您千万别着急。孙琛心说大事不好，刚要迈步下这台阶，您想皇上饮酒，他在台阶上头，虽然是木头的吧，但是也有台阶，刚要下这台阶，歘的一下，张布带着50就上来了，50名卫士啪的一下就把孙琛给围上了，把宝剑亮出来了，然后旁边有个兵士就把皇上的诏书给举起来了，奉诏取贼孙琛项上人头。孙琛一看没法跑了，周围全都是张布跟皇上预备的武士，没办法了。这孙琛很聪明，马上扑通一声就跪下了，跪在哪儿了？跪在张布的面前了。后边是皇上，他不管了，他知道张布带着武士 而且手里拿着宝剑呢。张布用宝剑一指，你干嘛呀？既然我犯了滔天之罪，我愿意徒步回到胶州，请您饶我不死。张布问了问旁边的皇上，陛下您拿主意。这孙川说什么呀？说我愿意啊，既然您把我拿住了，我罪恶滔天，我愿意徒步，就是一步一步我走着回归我的老家胶州。您可以不派人不跟着，我也不带人不跟着。孙休一咬牙，找50过来，就把这孙琛抹肩头拢儿被绑上，然后拉到殿东，扑通一声，有人给他踹趴下了，然后一刀把他的人头剁下。皇上孙休马上升坐了五凤楼，文武官员300，然后分立两旁。这时候老将丁奉就带着人押着孙琛的4个亲弟弟来了。陛下，现有老将军丁奉求见，命他觐见。遵旨。老将丁奉须发洁白，迈步走进庙堂，来到皇上面前，扑通一声撩衣跪倒，臣丁奉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老卿家免礼平身吧。丁奉就如实的禀报自己怎么到了丞相府，然后怎么把他四个兄弟逮住了。孙休传下旨来，灭门九族，然后抄家，所有的族人全都杀了，一共杀了300多口。您说这里边无辜的人得有多少啊？啊！然后孙休就传下旨意啊，咱们就不细说了。第一道旨意就把诸葛雀、藤印他们这些人，凡是孙琛害的，全都给，就算官复原职吧，就是这么一说。然后呢，就是给他们复位了。然后孙琛所有害死的人全都是重新埋葬，所有牵连的家属全都回归自己的家乡，朝廷应该怎么补发钱粮怎么补发钱粮，这些事全都有人去办。传完了旨了，孙休问了一声，何人愿去西蜀报信？陈远王。孙休抬头一看，这人姓薛，叫薛许。这许字怎么写呀？王字旁这边一个羽，羽毛的羽，薛许。您要听我前边说过三国哈，这个诸亮舌战秦儒，东吴孙权手下的谋士，张昭、张宏不止薛从、张文、骆统、程并、严峻。这人是薛从的儿子，姓薛，叫薛许。好吧，你马上带着国书够奔西蜀参见后主。书一见就为妙，走了啊！要搁现在好办了，坐飞机噌噌就到了啊，不成坐高铁，那时候进川可麻烦了，骑着马，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呢。真正走的没法骑马的地方，还得甩定离鞍下马，拉着马一步一步的走。咱们说到了就到了，说书的嘴快啊。说书比唱戏还快，这唱戏拿马鞭还得耍半天呢，是吧？到了，等回来了，你看这就回来了。拜见陛下，臣已然完成任务。咱们按现在的话说啊，臣已然完成任务。孙休这人呢很聪明，孙休当了皇帝之后，把东吴如果按照他的路线走下去，东吴可以慢慢的恢复起来，因为孙休很能治国。孙休就问这薛许，你到了西蜀看见什么景象 啊？陛下一言难尽，现在后主宠信皇后，我路过所有的地方，到了成都之后就看见城外的老百姓面带菜色，就是身体很不健康，缺乏营养啊。等见着后主了，就没听见庙堂之上有一个人说出真正的道理。孙休就听明白了， 这就是奸臣当道。所以薛许呢，就把他所见的经过就全都禀报了皇上孙休。现在文官和武将都自顾自身，根本不管朝廷的事儿，如同燕雀在房梁上，听不见老百姓的声音。哎，孙休长叹一声，如果诸葛武侯在，不会是这般情景。好吧，既然如此，我也听说了司马昭要篡位了。司马昭要想篡位，肯定要攻打西蜀，攻打咱们东吴。你呀，再派人修书一封，送到西蜀，交给后主万岁。这样呢，薛喜一声遵旨，就命人写好了一封国书，派人送去交给刘禅。刘禅得着这书信了，然后让文武官员传阅，大家全都知道了，现在司马昭要篡位。司马昭要这一篡位，恐怕就要灭西蜀，灭东吴。姜维知道了这件事儿，姜维就请示后主刘禅，我要出兵。

江伯约干嘛呢？姜维上次打了败仗，自江一直就跟诸葛亮、石阶亭、斩马谡一样，自江一直，然后呢，执行大将军的职务，升降什么？降为卫将军。他就跟当地的兵士说：“说哎，我没有继承好武侯的遗志，打了这么多败仗，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诸葛武侯，对不起我老师。所以呢，就在汉中这势力人马得了两员小将，一员小将叫傅谦，一员小将呢叫蒋，姓蒋，叫蒋朗。这傅谦呢，他的父亲呢叫傅岳，当初跟刘备、刘玄德一块打仗的时候也非常勇敢啊，咱们就不说他的父辈了。在汉中这训练人马，听见这件事之后，马上就写好了战书，请示后主，让刘禅批准自己带着汉中的人马出去攻打北魏。刘禅呢就准了，这旨意就下到汉中。姜维、姜伯约派了两名先锋官，一个先锋官是廖华、廖元简，一个先锋官是张毅、张老将。咱们过去听过三国啊，都知道廖化这关八将之一，还知道大将张毅哈、啊。张毅呢是刘备手下的战将，岁数已然不小了，西蜀大将廖化当先锋嘛。然后要派着几路人马，一共大兵20万，又打汉中起兵。姜维就问这夏侯霸，夏侯霸现在是骠骑将军，夏侯将军，您看咱们这仗怎么打？我看呢，应该出祁山。当初您的老师武侯就六出祁山，虽然没打败北魏，但是这祁山这条道比较好走，您就应该出祁山而进，战败北魏，好吧？20万人马浩浩荡荡兵出祁山。等到了祁山了，安营下寨了，对面北魏是谁？北魏是大将邓艾。邓艾登高这么一望，哈，好啊，果不出我所料。邓艾已然料到了，肯定姜维、姜伯约要走出祁山，到祁山口安营下寨。那么邓艾能这么聪明吗？邓艾真这么聪明。邓艾暗中已然看好了道路，就跟手下兵将说，就在此，肯定姜维在这扎营，所以他暗中派着人挖好了地道，这地道一直通到了哪儿？通到了姜维、姜伯约安营扎寨之地。等营寨扎好了，突然间夜里头二更天之后，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不杀呀！这左营的战士可就起来了，因为地道这儿，营后头就是地道口，左营这儿后头已然兵将出来了，都是北魏的人马，多少人马？500。这500兵丁有打营后头出来，可了不得了。那么左营主将是谁？主将一个姓王，叫王念，一个姓蒋，是蒋琬的长子，

没脱去披挂，就躺在这床榻之上眯缝着睡觉，旁边就是兵人。为什么？他们也害怕。突然间后边兵将出来了，两个人赶紧起来，鲁司令任等班杆上马，催坐骑，拿起兵刃，带着兵就杀出来了。这时候姜维、姜伯约也听见了，姜维赶紧出营上马，离开中军保障，上了马之后手里拿着手中这条枪，让传令这个

我不是有增500，就增了一支12波上来，都让这左营的兵将用箭都给射回去了。最后用的什么？用的是诸葛亮的连弩，一支弩箭发出去，10支弩箭一块发，当爱就没成功，大队人马就退下来了。等退下来之后，邓艾就跟手下文武官员说，姜维、姜伯约确实继承了诸葛武侯之志，学了诸葛武侯的兵书战策，夜里边兵不乱，主将不危，而且以箭射回，了不起，世元将才。那么姜维到底有没有才啊？姜维确实有才，可是姜维呢生不逢时，另外姜维继承了诸葛亮这10年军事路线的错误，所以导致了西蜀失败。那说姜维不是忠臣吗？姜维是忠臣，但是他的思想认识就到这一点，而且诸葛亮影响太深了。等姜维、姜伯约这仗打胜了，邓艾指挥人马退回来了，姜维呢就跟手下兵将商量，咱们这仗应该怎么打？廖化就说话了：“大将军，我估计恐怕邓艾就会下战书而来跟您斗阵。”“嗯，你估计的不错呀。”报。姜维、姜伯约用手一指，何氏禀报：“蓝旗小乔单腿打前往第一跪，启禀大将军，现在有邓艾战书到此，呈上来。”帅汉前有兵，一伸手就把这蓝旗小校手中的战书拿出来，呈到姜维的手中。姜维打开这么一看，看出来了，邓艾下战书，明天在山前一战。姜维、姜伯约干嘛呢？正在处理自己营中的事务，一个呢是给这个王念他们增兵，左营得增兵，因为死伤不少。另外呢，凡是死的人都搁在地道里，全都埋上，以后好有劲儿，啊，有记号。这个地道怎么埋，然后怎么抚恤家属，咱们就不提了。把人都埋。

0: 敌王炼跟邓谢过大将军，咱们书一简介为妙。第二天两军人马相遇了。要按说呢，西蜀没这么些兵哈，三国演义就怎么说这20万，咱们就按三国演义说啊，实际上呢出兵也就2-3万人。姜维姜伯渊在大旗之下，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事务，全身披挂整齐，压住全军大队。旁边是两名先锋官，这边是廖化廖元简，这边是大将张翼，压住左右阵脚。旁边众战将众星捧月一般拥护着大将军姜维姜伯渊。往对面一看，邓艾把兵将也列好了，两万大兵把阵势列开了，列得了一字长蛇阵。大旗之下，邓艾胯下马，掌中兵刃，压住全军大队。好啊，邓艾。姜维双足一点蹬，邓柯飞虎颤，催马来到两军阵前。邓艾马前搭话，邓艾往前一催马，也到了姜维姜伯渊面前，双足一扣蹬，二马对头了。姜维，你为何唤我到两军阵前？你下的战书我就把你换到阵前，你今天跟我如何交兵？我想跟你斗斗阵呢。你不是诸葛武侯的学生吗？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坛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3: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0: 不许跑！后边追来的是谁呀？是莽军右翼军营前三营的将军，姓费，叫费公。他呀，是巡营期间发现了有汉军出城，带着有六七十个人，随后就追上来了。王霸说：“看来来的人不多，咱们给他包圆得了。”刘秀说：“好，我们先跟他们开一仗，看看他们有多大本领。”姚七，看你的了。姚七双手铲枪，拨转马头，迎着费公就来了。这费公一看被追的人回来了，他喊了一声：“汉军，你们干什么的？还不赶快下马备马！”姚七说：“我们是帮兵打你们的。”他倒实在，全告诉人家了。费公手中端枪照着姚七就刺，姚七用枪一拨，啪啪，反手一枪，扑棱扑，刺透了费公的前胸，挑落马下。王霸在后边一瞧，杀，十几个人一块挥马就杀过来了。那几十位打了两下拨马而回，撇下了三四具尸首都跑了。刘秀说：“怎么样，我们十三个人，他们五六十个人，不是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吗？啊，焉知他百万人马不会被几万人马所破呢？”王霸说：“对，打仗这玩意儿就是打心气儿，咱要跑他们老追，咱揍他他就跑了，咱们呢也快走吧，别在这耽误功夫了。”十三个人急忙催坐马往兖城进发。现在已经是过半夜了，他们走着走着，这天上阴云密布，空气令人感到窒息。又过了一会儿，一阵小凉风，嗖溜溜溜溜溜溜溜溜溜，唰啦一个利闪，咕噜噜咔啦一个雷，下起雨来了。这雨越下越大，鞭杆子大雨不分点儿，哗，一个劲儿的往下直浇啊！刘秀他们是冒雨而行，王霸说：“咱可快点找个地方避避雨，不然的话都得浇涝了架。”姚七说：“哪能避雨啊？这个雨，这树都挡不住。”嘿，前边好像有个村庄，快点走！他们急催坐马，果然在前边是一个村镇。赶到这个镇子里边的时候，天刚放亮，但是雨没停。王霸说：“咱们呢？天亮住店吧，这是御雨鼻的。”刘秀说：“好，快点找店房。”进镇子走不多远，旁边有一个客店，门口挂着招牌，上边写着再来店。王霸说：“就这儿吧，住一回还能再来，瞧见没有，一定错不了。”王霸下马敲门，开门的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店婆。“哎呦，几位呀，是要住店吗？”“哎，就是要住店，这都快焦死了。”“几位快进来吧，先避避雨，住不住的好说，人别浇坏了。”王霸一听这位店婆挺会说话，“哎，快点进来，快进来，快进来。”十三妹全都进来了。店婆的喊了一声：“他柴子哥呀，快把几位这马牵到后院棚子里去。”“
1: 哎。”
0: 随着一声答应，从后边出了一个人，披着个蓑衣，戴着个大草帽子，长什么模样谁也没看清。这位出来把这十几匹马的缰绳拢吧拢吧牵着往后院去了。王霸说：“你给我们安排地方住下吧，我们得烘烘衣服，吃点嘛，睡一觉，天要是放晴啊，立时就走，还不管是白天晚上，我们有急事儿。”店婆说：“哦，好吧，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你们怎么也得缓缓房来再走啊。好吧，几位跟我来。”店婆给他们十几个人安排了住处，十名随从住了两个屋，王霸、姚七和刘秀在一间屋子里头。他们把湿透了的衣服脱下来拧了拧，交给店婆拿去给烤。现在是又困又饿呀，是吃饭是睡觉，大伙一商量决定先睡后吃，不然吃东西也不香。几位躺下之后就着了，一觉睡到中午，衣服也干了，大伙都换上了。店婆子告诉他们天天垫布，这个事儿呢还得由王霸来。王霸去不多时回来了，刘秀说：“怎么样，把垫布添完了？”

0: 王八说天文了，你怎么写的名字？王八说，我写您呢叫马六，我叫王五，他是姚七。刘秀笑了，心想这名字倒好记，五六七。王八凑到了刘秀的跟前，哎，三将军，我告诉你啊，我去写电簿啊，发现他这个店里管账的这个小伙子长得可太漂亮了，我见过多少英俊的美男子，跟这位比都不行。哎，你看看去，怎么样？刘秀说：“俊美之人到处都有，那有什么可看的？”哎，不，这小伙子不是一般的漂亮，多漂亮的我也不看。俩人正说话呢，那管账的小伙子到屋里来了。哎，这位君子，您这件烤干了的衣服忘在账房里了。王八一瞧，哎，对对对对，这是我的，忘了。哎，谢谢您啊，谢谢您。刘秀这阵无意中看了这小伙子一眼，哎呦，果然长得漂亮啊，看年纪也就是24、25岁，肤色白嫩，眉目清秀，那五官相貌长得都是最佳位置，挪一点儿都会破坏整体美。刘秀心想，无怪王霸这么夸奖他。嗯，刘秀忽然觉得这个小伙子好面熟啊，在什么地方见过，怎么想不起来了呢？与此同时，那个小伙子看着刘秀，目光里边也好像有些诧异。刘秀说，请问您贵姓？小伙子说，哎，免贵，我姓杨。您就是那位马先生吗？刘秀说，正是。啊，您几位吃什么饭呢？刘秀说，随便做点什么吃都可以呀，能解饥饿就行。好吧，我这去给您几位安排饭去。他转身往外一走，刘秀看着他这个背影，两只眼睛直瞪瞪的，半天没说话。王霸在旁边一瞧，哎，怎么样，看直了眼了吧？啊，是不是挺漂亮？哎哎，你怎么了三将军，想什么呢？啊，刘秀说，我在想这个小伙子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认识他吗？好像是应该认识。他是谁？没想起来。那你还是不认识他呀。又过了一会儿，店婆把饭给他们做好了，分别端到各个屋里。那管账的小伙子和那店婆一块来到刘秀这个屋子里头。小伙子管店婆叫娘，刘秀这才知道他们是母子。店婆把这托盘里的饭菜放在了姚七和王霸的一边，而这个管账的小伙子呢，却把他端的这个盘里的饭菜送到了刘秀的跟前。刘秀一看呢，这里边是一盘咸拌枣豆角，一盘清拌鱼头丝儿，一碗香喷喷的小豆粥，还有四个白面馍。刘秀一看到这些个饭菜，他心中一动，一下子使他想起了10年前他从长安逃奔南阳的路上，窦安为掩护他而死，他从树林中逃到锁龙庄，又饥又渴，遇到了母女二人，管了他一顿饱饭，并掩护他逃命。至今他还记得当时那个方娇豆蔻年华的小姑娘，名字叫殷丽华，他把她的衣服给刘秀换上，让他男扮女装，并把他送到村头一一惜别。他还记得这个小姑娘给他做的饭菜就是今天的饭菜，一点不差。那顿饭一是因为饥饿难忍，二是因为做饭的那个小姑娘在刘秀的少年之心中刻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多少次盛大欢宴，山珍海味，他都记不得吃的是什么了，唯有那一盘拌鱼头丝儿，一盘拌咸豆角，一碗小豆粥，四个白面馍，却使他经常一闭眼睛就想起来，怎么今天忽然出现在眼前了呢？难道说这是一种无意的巧合吗？刘秀抬头看了看面前的这个小伙子，这饭菜是谁做的？这是我做的。 刘秀端起碗来喝了一口小豆粥，就着菜吃了一口白面馍，嗯，太可口了。我一生到现在为止只吃过两次这样的饭，一次是在10年前，一次就是现在。刘秀说完这话，他看了看那个小伙子，小伙子说，10年前您在什么地方吃过这样的饭菜呀？哦，那是在潼关外锁龙庄。
1: 哦，那顿饭您还能记得吗？
0: 记得，不但那顿饭我记得，就是舍饭的人我还记得清清楚楚。这小伙子听到这脸一红，转身就出去了。刘秀放下筷子，随后也跟出来了。王霸在旁边愣了，这怎么回事？放着饭不吃，怎么上外头去了？啊，咱得跟着瞧瞧。王霸也出来了，姚七一听，怎么回事？你瞧瞧，我也瞧瞧，他也出来了。这阵那小伙子来到前边屋子里头，见到店婆，
1: 娘啊，是他，我真就没看错。
0: 王豹在后边一听，耶，怎么这小伙子出来女人动静了？
2: 店婆听小伙子一说呢，走到了刘秀的面前，请问您是10年前在锁龙庄向我们家要饭吃的那个小孩安顺吗？刘秀说，您可是那位殷妈妈？正是啊，小子还行啊，这些年你还没忘了我。刘秀说，那怎么会忘呢？这位公子，嗨，什么公子啊，这不是丽华吗？哦，对了，你不知道，殷母当时向刘秀就说了他们母女的遭遇。那年呢，自从刘秀走了之后，由于连年荒旱，母女不好为生，只好背井离乡，逃奔南阳一带，在颍川的乡下落脚谋生。娘俩

为这个事儿还专门把自个儿打扮了打扮。他都67、8了，满头白发呀，怎么办呢？染，用那黑色染，具体是什么东西咱们说不清，反正那史书上说他把须发染黑。大概那年头不能有染发药水，也不能有浓眉露，哎，用什么呢没有记载。他这么折腾啊，主要是想着重做老新郎。这一选美女，天下百姓可就遭了殃了。在颍川一带，有人就发现了阴丽华了，官府到这里一看，果然称得起是绝代佳人，穿着朴素无华的衣服尚且如此光彩照人，要是给换上绫罗绸缎，那真可谓倾国倾城了。真要是王莽看中了，他们这些官都得受赏，所以定下来了阴丽华要奉旨进京。阴母这个人可是透亮的人呢，他心想，我丈夫给你们干活累死了，我闺女再给你做小老婆去，你都大半截的入土快成棺材瓤子了，还想要娶媳妇，这纯粹是作死呢，让我闺女去上那个宫院里边守活寡呀，不行。这位老太太明面答应奉旨进京，暗地里把这几间房一卖，趁着夜静更深，这娘俩逃离此处，另寻出路，这才来到了这座镇子，叫兴隆镇。怕官府找他们，就改了姓了，同时呢给自己的女儿阴丽华女扮男装，在这儿又花钱买了几间房，开了个小客店。由于这阴氏老太太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很会经营，没用两年，这个店又往外扩大了，兴隆镇里边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店房了。店房大了，人手就不够了，得找个帮忙的。这一说找伙计，应聘的真来了不少，老太太一个没要。别人问他呀，您怎么不要呢？我呀没看上。这么精明的小伙子您怎么没看上呢？哎，他越精明我越看不上。老太太为什么这样？他留个心眼儿，自个儿的姑娘是女扮男装，怕招来一个精明的小伙子把这事儿给看漏了呢。后来有人问他，那您找什么样的伙计呢？老太太说，我呀就想找一个除了吃饭干活认麻不知道的。哦，您找这样的，好吧。那天邻居老王头真给他找来一个，说您看这个怎么样，这是从长安那边逃荒过来的，孤身一个人，还没名没姓，天天在外边打猎，就住在咱们村头那破庙里，我跟他一商量，到这儿给您当伙计，他答应了。老太太一看，嗯，这个行，把这傻子留下了。这么一来呢，店里边就三个人，娘俩加一傻子，姑娘阴丽华女扮男装，谁也没看出来。大伙都知道老太太有个漂亮儿子，远近的住户有不少往这儿来提亲的，老太太是一律不答应，没法答应啊，大姑娘怎么娶媳妇儿？随着这个姑娘一年比一年长大了，老太太也有点犯愁了，老这么女扮男装，这不把出门子的事儿也耽误了吗？姑娘说的挺好，娘啊，您别为我操心，这辈子我不嫁了，您就把我当小子吧，将来我给您养老送终。老太太说，你不嫁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姑娘说，只要我一露面说我是女的，大概王莽的官兵就得发现，发现了咱们还就有罪，就这样吧。偏偏在这个时候刘秀来了，刘秀一见到阴丽华

0: 姑娘了，大概是因为命吧，反正是刘秀在心里边老想着他。后来刘秀到长安城里五科场赶考，曾经看到皇帝的护卫队，这个护卫队叫织金吾，瞅着相当气派。刘秀在心里边就这么想过，做官当做织金吾，娶妻要娶阴丽华呀，这两句话后来在史书上有记载。所以今天刘秀见了阴丽华格外的高兴，阴丽华见到了刘秀呢，就好像也找到了希望一样。当下刘秀向王霸娇妻诉说了自己和阴氏母女认识的过程，王霸这才明白。不过王霸一听说阴丽华是个女的，心里边可就一动，暗想，哎呀，感情她是个女的，这姑娘可真够漂亮的，要是给三将军说说，我看差不离儿。阴老太太就问了，说小子，你那阵儿说叫安顺，这阵儿说叫马六，那阵儿我为救你让你男扮女装，今天也因为救你我女儿女扮男装，都是为了你呀，我们可不容易呀，你怎么连个真名实姓都不告诉我呀，你到底叫什么呀？刘秀当时就把实情跟他说。老太太一听吓得坐那儿了，哎呦，闹了半天你是汉殿下刘将军呐，刚才我叫了您几声小子，这罪该万死啊。刘秀说，这没什么，您应该这么叫。他们在一起畅谈了一回，谈话中间老太太就说出自己的难处来了。刘秀说，如果您要信得着我的话，就别在这儿开店了，跟我走吧，随着我们的军营过一过戎马生涯。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1: 五代十国，中原政权频繁交替，中原之外藩镇割据，混乱之中，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他出身将门，弱冠入伍，在乱世中几经挫折，他善用机会，屡立战功，最终定鼎江山。整个宋朝充满了权谋和霸术，既有乱世的政治博弈，也有古代官场的尔虞我诈，更有争权夺利的不择手段。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带您领略这幅乱世中的浮世绘。
2: 上回我们讲到，刘承佑最终还是请出了郭威镇压叛乱。就在这时，赵匡胤也来到了郭威的身边，郭威收下了他，留在自己身边做了一名亲兵。
3: 赵匡胤从此开始了他的战斗生涯，而在他的战斗生涯中，一共有两个人指引着他，第一个呢是郭威，第二个是后来的柴荣。柴荣我们在后面会细说，我们先来说说郭威。很多人将郭威当作赵匡胤的第一任老师，我认为这在本质上是没有什么谬误的。好吧，让我们来看看郭威先生除了长得比赵匡胤帅之外，到底还有什么资格能当赵匡胤的第一任老师。眼前就是河中城了，他的猎物李守贞正等着他呢。这是一场绝对能令人拍手叫好的战争，它是属于郭威的。在此他将郭威的攻城谋略发挥得淋漓尽致。郭威用的攻城方式非常之独特。郭威来到河中开始他的工作。一个冷静的人做事前通常都不会忘记一件事儿，准备。磨刀不误砍柴工，郭威就是这样的人，他并不急着率领大队人马驾着云梯去强攻河中城。因为这种办法，常思了、白文科了、郭从义了，这三位仁兄早都帮他试过很多次了，得出结果却始终只有一个，可以早上天堂，免得客满。这种赔本的买卖，郭威这种聪明人是不会做的。作战呢，讲究三步走：天时、地利、人和。天时这东西只有鬼才知道，如果上天注定你要被雷劈死，你就算躲得天涯海角也没用，意思就是天时全仗运气。地利排第二，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占据险要地势，就是这个意思。第三才是人和，通常的口语表现形式有大家一起上

兄弟们，砍死他，大家快跑啊。天时，郭威可以完全排除这可以利用的因素，因为上天并没有下达要劈死李守贞的旨意。于是呢，郭威往地利上着手，他亲自去勘察了一番河中城周围的地形，马上得出了他的攻城方案。他抬头仰望着这座城，对着他露出了胸有成竹的微笑。郭威回到军营，马上下令驻寨，具体呢是他在城东驻寨，常思呢城南驻寨，白文科城西驻寨。至于郭从义，这里完全用不上他，刘有成一道旨意调他去打永兴的赵思婉去了。在此呢，请大家记住这个人的去向哈，以后还有用。马上呢，郭威迎来了第一个问题，军中将领们都来问他为什么要驻寨，我们是来打仗的，我们又不是建筑工队。郭威的回答是，我要用这种办法打持久战，拖垮李守贞。但是将领们的想法并不是这样，他们都认为李守贞已是黔驴技穷，撑不了多久了，而己方的部队非常强大而团结，只要坚持攻城，用不了多久河中城必然会破。急呀，郭威一口否决了这个想法，因为天时地利人和三个要素之中，地利永远排在人和前面，舍地利而取人和实在是不明智的做法，无法保证伤亡降到最低，最终只会又便宜了阎王爷。而且最重要的是，郭威一开始便已经知道了李守贞的如意算盘是如何打的，他想与赵思婉、王崇景连成一气，甚至是想投靠辽国，这些郭威都知道。所以呢，郭威是绝不可能让李守贞如愿的。没有办法，众将领只好领命前去驻寨，这第一个问题算是解决了。很快第二个问题又来了，建筑方面的人才很缺乏，因为大家平日里都习惯了拿刀拿枪直接上，不是你砍死我就是我砍死你，搞的都是民死工程，很少建筑这种民生工程。估计呢是对于损毁建筑呢，大家呢是相当的拿手，至于说建设，那相信没几个人会，这实在是个问题。郭威又拿出了解决方案，从周边的五个县调20000多人来搞驻寨，并要求建连垒来保护寨子。于是啊，一座座寨子，一条条连垒拔地而起。眼前的景象使得在城中过悠闲生活的李守贞有些不安了。表面上看，他虽然怡然自得，但是呢，他无时不刻不想念着他那两位盟友王景崇和赵思婉，更想念北边耶路大老总，期盼着早日见到他们，免得搞得自己整天像个怨妇一样。但是很明显，形势又严峻了一层，郭威建起了包围攻势，河中城被围得更死了。奇怪的是，这一来李守贞不仅不发愁，反而得意起来，因为他想到了对付郭威的办法。要不说这李守贞太聪明了，他知道郭威的才智和谋略，通过对先前常思、白文科、郭从义攻城久不下的例子分析，他看出了郭威把所有的智谋都放在了他眼前的寨子和堡垒上。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呢，李守贞犯了一个大多数聪明人都会犯的错误。那话大家都知道，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认为只要破坏那些连垒和寨子，就能摧毁郭威的信念，这样就可以使郭威自动退兵而去。他却不知道，他摧毁寨子和连垒的同时，他自己的信念也连在了这些石头砌成的东西之上，毁了他们就等于毁了自己。纵观全局，其实这场战争是一场实质意义上的心理战争，他虽然没有真实的表现形式，但他的激烈远远胜过真刀真枪的战争。李守贞抱着这个错误的决定开始了他的行动。一天夜里，李守贞领着大军出击，目标是寨子前面的连垒。

愤怒。他们都属于哪种人呢？别人拿他们一根针就要跟别人拼命的人，李守贞这样做无疑是在最大限度的惹恼他们。李守贞在城楼上得意非凡地看着自己的杰作，而郭威却对这一切非常的满意，因为啊，李守贞啊已经掉到他的陷阱里了，这个陷阱一旦进去就休想爬出来。郭威并没有遣走那2万调来搞建筑的壮丁，他还留着呢。李守贞，别高兴得太早，好戏还在后头呢。郭威此时并没有闲着，他依旧如往常一般到军中巡视，好好的抚慰他的将士们，让他们的心情平静下来，并叫他们千万不要气馁。在做完安慰工作之后呢，郭威又下令重新修好那些被破坏的连垒。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了，它不是重建啊，是修好。这些连垒呢就像一台机器，李守贞做破坏工作的时候，只要破坏这台机器的关键部位，不让它继续发挥作用就足够了。他并不用这每一个零件都拆掉，再说了，他哪有那么多时间耗在这上面啊？偷袭讲究的就是神速，而不是解剖。于是呢，在留下的那2万搞建设的壮丁的努力下，一条条的连垒又恢复如初。显然李守贞又如当初一般不安起来，但是聪明的他并不气馁，他领着大军杀了出去，不去砍人却搞破坏，目标还指向那些连垒，跟石头过不去，这也是吃饱了撑的。郭威呢早就为此准备好了，他呀料到李守贞必然会再次来搞破坏，早已经设好了伏兵，等到李守贞搞破坏搞得正酣的时候，他就下令伏兵杀出去，专瞄着人来砍。对于这些把财产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人来说，前来搞破坏的人就可带劲儿了。我们想想吧，当时的场面啊，一群人瞄着一堆石头乱砍，而另一群人却瞄着这群人乱砍，是不是让人啼笑皆非呢？这种场面造成的结果就是，李守贞带去搞破坏的人会有不少损伤，而连垒不久之后又会奇迹般的竖起来。李守贞这个人越到后面就越是死脑筋，他越来越相信只要破坏掉那些寨子和连垒，郭威就必然要退兵，而目前唯一的形式就是搞破坏还没搞够，得继续搞下去。李守贞呢认定了这个歪理，所以一次又一次的出去搞破坏，而郭威那边呢一次又一次的把连垒修复好，他们破坏然后就趁机一次又一次的送手下士兵下地狱。终于有一天，李守贞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搞破坏了，

0: 闭上眼睛，彻底陷入到了绝望之中。这个时候啊，更令他感到绝望的事儿又发生了。被刘承佑派去攻打永兴的郭从义回来了，郭从义给郭威带了一份绝佳的礼物——赵思婉。郭从义已经将永兴攻了下来，俘虏了赵思婉，但是呢，赵思婉这个人并不甘投降，他还想投靠后蜀，还想反叛。没办法，郭从义只好将赵思婉擒住，交给郭威处置。郭威给赵思婉的处置是直接杀掉，然后把这消息传到李守贞耳中，暗灭他最后一丝的侥幸心理。绝望，无尽的绝望，李守贞选择了自焚这种方式从绝望中解脱。当城外响起后汉士兵集体攻城的时间时，李守贞和他的全家一并没入到了熊熊的烈火之中。河中城被攻破了，郭威，你赢了，你是那个笑到最后的人，你让我们看到一场精彩绝伦的战争，历史会永远记住他的，他永远是属于你的。李守贞死后，作为他另外一个盟友的王景崇也同样陷入到了绝境。巧的是，他的解脱方式无二样，自焚，而且是带上全家集体自焚。哎，都是可怜的人呐。郭威胜利了，他以微小的代价拖垮了李守贞，证明了他的战术完全没有错误。赵匡胤在这场战争之中始终站在郭威的身边，他可以从郭威身上学到很多。我们相信河中城这场战争一定给赵匡胤好好的上了一课。郭威凯旋，万众瞩目，和他出师一样，郭威高兴，百姓们就高兴，大臣们也高兴。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有个人绝对不会高兴，谁呀？就是派郭威去打仗的刘承佑先生。说句实话，如果郭威兵败了，刘承佑可能还会高兴一些呢。原因很简单呢，镇压李守贞这功劳跟他几乎没有一点关系，都是郭威的，他想抢都抢不走。现在呢，城中大臣们所有的马屁都往郭威身上去拍，想拍就拍，拍得响亮，真正被冷落的还是刘承佑。刘承佑在这场战中始末，唯一能得到的就是群臣拍完郭威的马屁之后，不会忘记再慷慨地拍他，这都是皇上圣明所致。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句本质上就是一句废话，郭威胜利不胜利跟刘承佑并没有关系。而刘承佑知道，一旦大臣们夸他圣明的时候，就意味着对他说，皇上，你派发赏赐的时候到了。这就是隐藏在皇上圣明之后的暗语。但是没有办法，有功必赏，这是当皇帝应尽的职责。刘承佑赏给郭威检校太师、侍中两个官衔，以及一条玉带。事实上啊，这三种东西都没有多少实际的用处。检校太师，可能有些人不太明白这是什么职业哈，我们来搞搞解剖，将这个东西切成两半来分析。太师这东西想必大家都知道，它是三公之一，多为大官的家衔，并没有实际的职权，很假了。再来看看检校，从唐代到宋代，凡是在正式官职之前加检校二字的，类似现在的名誉头衔，其实呢也没什么实权。看到这儿呢，想必大家都可以知道我们今天那些什么名誉院长啊、名誉博士泛滥成灾的原因了。归根到底，它和检校太师一样，就是有品没实权的职位。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侍中这个官职，它是个一品官，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但在当时朝廷已经改制，侍中成为有品没权的官职，侍中可以拿一品的俸禄，但完全没有事情可以做。
1: 上面这两种官职啊，都是用来对特级干部，你比如说宰相啦、枢密使啦、加官进爵所用的。
0: 现实点来说呢，就是刘承佑想要每年多给郭威两份一品官员的俸禄，
1: 但是呢又不能明目张胆的给，所以呢就给了郭威两个一品虚衔，让他呢每年拿着这两个虚衔去领钱就行了。我们再来看看玉带这个东西，不用说呢，这个东西一定是个好家伙，它实则是个荣誉和地位的象征。玉带这种东西啊，就是一根裤腰带啊，说白了就是裤腰带。 但是呢，它不是谁都可以佩戴的，它也是有品位限制的。在五代，必须是正三品以上才可以佩戴。直白点说，如果你是四品、五品，哪怕你的裤子是用天蚕丝做的，你也不能戴玉带。反之，如果你是三品或三品以上，就算你穿的是几片树叶，你也可以戴玉带。当然了，我相信哈，没有几个人愿意过原始人的生活，但是呢，它的实际用处除了能扎稳裤子之外，好像就只剩下可以用来上吊自杀了。在后汉这个朝代啊，自刘知远开国以来，从来

0: 因为这是后汉的第一根。更重要的是，此乃刘承佑所赐。不过矛盾就在这儿，如果郭威受了这后汉的第一根玉带，那么便承认了他是后汉最大的功臣。显然以后第一个要死在刘承佑手上的人就非郭威莫属了。别以为刘承佑赐给了郭威一根玉带，其实呢，他给的郭威啊是一根三尺白绫。郭威是什么人呢？他很敏锐的就觉察到了这一点，免去了做革命先驱的命运。当然了，皇上给的东西是不能不要的，所以呢，郭威的解决方法很独特，拉人下水。他把这次镇压李守贞的功劳分别呢推到了搞后勤保障的杨斌、史弘肇、苏逢吉、余圭、窦真固、王章等人的身上。这些人呢还有和郭威类似的两个身份，一品大员和当朝元老。郭威把他们的后勤功劳和为刘知远做的功劳通通的拖出来，正是他们应该赐给玉带。那意思就是说，那要死大伙一起死吧，你刘承佑也不可能一起杀掉这么多功臣呢。刘承佑再一次败了，他不仅在郭威面前仍然毫无招架之力，还要同时赔掉很多根玉带，无奈只好都给了。郭威打了胜仗归来啊，并且得到了赏赐，也许很多人都认为一切都该在这里画上个句号，可是历史证明有一个人是绝对不允许就这样结束的，这个人就是刘承佑。他开始了新一轮的计划，目标很明确，就是拿回原本属于他的东西，权力。刘知远临终前任命了五位托孤大臣，杨斌、郭威、史弘肇、王章还有苏逢吉。杨斌和郭威主管军队，杨斌管军政，郭威掌军权领征伐。史弘肇任侍卫军部指挥使，亲兵的最高长官，主管京城的治安。王章呢任三司使，主管财政赋税。苏逢吉任宰相，主管全国政务。看到这儿呢，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刘承佑这个当皇帝的能做什么了。没错，就像大家所想的，刘承佑啊，除了能每天像个白痴一样坐在龙椅上，以及能在皇宫里坐牢之外，似乎没其他什么事儿可以麻烦他了。权力空虚啊，做皇帝做到这份上，可怜呢，真是可怜。所以呢，刘承佑每天在朝堂上和群臣议政的时候，能说的话的数量就像一天放的屁的数量，只有那么几声，这话糙理不糙哈。他更多的是听着那五位辅政大臣在讨论，然后呢，他们说这件事儿可行，他就批准了；他们说这件事儿不可行，就不批准。刘承佑这皇帝诚然就是一台被操纵的机器，这令刘承佑很不能忍受。原因很简单，皇帝是他来做的，所有的权力本来就应该让他来行使。于是呢，刘承佑决定把那些失去的权力通通夺回来。为此呢，他甚至决定要不择手段。他每天坐在龙椅上，并非真的无所事事。他对这五个辅政大臣呢，细细地观察了一段时间，很快呢，发现其实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也是有的。什么呢？重武轻文。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薄暮舟所著的《两宋烟雨三百年之没有长城的王朝》，本书已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制作人张雅娇。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我是周深，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0: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怎么锁不上？真是奇怪，难道没停对位置？
1: 来自文明单车的信息，尊敬的骑行用户您好，检测到您的车辆框内仍有未带走的杂物，为维护文明用车环境，请您先带走个人物品，清理完车框后再完成锁车哦。
2: 带走随行杂物，不仅是让共享单车整洁到位，更是让身边的废弃物归类，让文明归位，垃圾文明遗弃，共护美好环境。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上半段为您播出邹德江、刘同师兄弟合作表演的说与唱，再请您听一段经典的评书短段消费买药，由袁阔成先生表演。邹德江曾经在

0: 像是施正杰先生的弟子。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您听听他和他的师兄刘同合作的这段说与唱。
1: 真热情，
2: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1: 哎，我这话筒是不好使啊，怎么？
2: 好使。
1: 真热情。
2: 对，
1: 大连的观众我们非常熟悉。
2: 没错，
1: 30年前就在大连演出，我们在这比赛，
2: 我获得的是二等奖。
1: 我获的也是捧哏二等奖。
2: 没错
1: 啊，这是90年
2: 啊，你。

0: MTV 相声大赛最佳逗哏奖获得者。
1: 那都是，哎，谢谢，啊，谢谢，那都是过去的荣誉。
0: 获完了奖回到哈尔滨呢，啊，就当了黑龙江省曲艺团团长。
1: 那倒是，对对对对，嗯，
0: 今年
1: 啊，
0: 也不怎么，领导啊一高兴又让他当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院长，
1: 兼职两头跑。
0: 我就很纳闷，一个相声演员到歌舞剧院当院长
1: 啊，
0: 这个将来你们把那个歌舞剧院演员都培养成说相声的就行了，
1: 有这可能，我告诉您。
0: 今天很高兴
1: 啊，
0: 我就跟那个刘院长在一起表演。
1: 咱别说这个，就是一个相声演员，啊，
0: 我第一次看见院长站在台上说相声。
1: 原先也这样啊。
0: 啊，我再介绍一下我。
1: 嗯，
0: 很长时间呢大家没在舞台和电视里看我说相声，其实我是触电去了。
1: 什么叫触电去了？
0: 你外行
1: 啊，
0: 拍电影电视剧，
1: 这叫触电呢。
0: 哎，拍电影电视剧。
1: 哦，
0: 你看大电视中央一套播的
1: 啊，
0: 茶馆我演了，
1: 演了
0: 女儿红，
1: 嗯，
0: 演了，还有草帽警察，
1: 呵，
0: 演了结婚潜规则，反正演了不少，
1: 演的真不少。
0: 演的最好的就是《女儿红》里头，我演了一个坏人，特别坏这个人。
1: 那比较是本色出演。
0: 演完了，导演说你不能演好人了
1: 啊，
0: 你将来你就演坏蛋，
1: 演坏蛋，
0: 演坏蛋你就火了，
1: 是吗？
0: 我就一直演坏蛋
1: 啊，
0: 演着演着，后来到哪儿去，人观众啊，什么所有人朋友都不理我，这太坏了，演
1: 是不是？
0: 我又跟导演商量能不能让我演个好角色
1: 啊！
0: 今年夏天我就在横店影视城，我终于演了一个正面人物，叫《勇敢者》，马上中央八套要播出
1: 啊！
0: 我演了一个地下党，
1: 地下党，嚯，哦，那不容易啊！
0: 后来还拍。

0: 想象力真丰富。
1: 这个现场的气氛热烈，
0: 对，
1: 你像我们演员就需要这个，你人来疯，
0: 哎，
1: 底一热闹我们就高兴，哎，特别是我从小也学相声，
0: 对，
1: 学那时候练的最多是贯口绕口令，
0: 基本功嘛，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
0: 哎，
1: 一皮。

0: 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五斤塔嘛，打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南来的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换北边别喇叭哑巴的喇叭，别喇叭哑巴不乐意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叭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叭就急了，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别喇叭哑巴也急了，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也不知是提了塔嘛喇叭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叭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回家炖塔嘛，别喇叭哑巴滴滴答答吹喇叭。
1: 这是一段基本功，好久不演了。
2: 行，大家息怒
0: 息怒。
2: 这个
0: 什么话，这
2: 绕口令说的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2: 是你下了不少功夫
0: 啊，
2: 但是他不可乐啊。你听观众，那小手啊，他
0: 怎么样啊？
2: 他是习惯，他呱唧呱唧，其实不可乐。
0: 什么叫习惯呢？这叫你多好啊！
2: 你这么说，这绕口令可不行。

0: 吹他的喇叭。
1: 嘿，
0: 我这就有趣味性了，
1: 有趣味性了，
0: 哎，
1: 加上旋律了，
0: 你这有趣味，
1: 加
0: 就火了。
1: 啊，不，火不了，
0: 我火不了。
1: 兄弟，听我的
0: 啊，
1: 火不了。你这歌啊，他唱的他不完整，你一喇嘛塔，你要唱呢，想火吗？
0: 嗯，
1: 唱一个完整的歌曲，大家一听容易火。
0: 不愧为歌舞剧院院长。
1: 对了，
0: 这你说的太对了。
1: 嘿嘿嘿，
0: 唱一首歌，我唱这首歌。嗯，甭说歌舞剧院，歌唱家都唱不了。
1: 怎么的呢？
0: 你们都没听过
1: 啊？
0: 我能把好多歌放在一块儿当一首歌唱，
1: 没听说过。
0: 那叫好多歌
1: 啊，
0: 当然太长
1: 啊。
0: 从每一首歌里挑出一句
1: 啊，
0: 组合的一块儿，我一唱，你听着像一首歌。
1: 还有这么大能耐？
0: 我给你来了，
1: 我听听来。
0: 这不用打节奏，
1: 甭给他打节奏。
0: 你一打节奏啊，你就扰乱你的听觉，你听不见了就。
1: 对，
0: 哎，你
1: 静静的听。
0: 最后一块攒足了，我一唱完就哗。
1: 哎呦，好，这费劲呢。
0: 听着啊，我给你来一个。大河向东流啊，寂寞的我在风雨之后。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呀？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又是九月九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一四七。

0: 等待，大家好，长长的列车后面的观众带走我短暂的爱，我看见你了。
1: 你看看互动嘛，
0: 就站起来。
1: 对，
0: 我唱京剧 也唱一句说一句。
1: 对呀、啊，
0: 那我要把唱词忘了怎么办呢？
1: 忘词没关系啊、嗯、把话都给观众啊、嗯、大家一起来。
0: 哦，大家一起，哎，对对对，哎，我说大家一起来，他们一唱我就想起来了。
1: 对了，
0: 那行，我唱哪出？
1: 唱哪出？我喜欢现代京剧。嗯，你比如说沙家浜、哦、智斗，有一段叫食材听得司令讲，
0: 刁德一，
1: 刁德一的唱段、
0: 哎、我还真会这段。
1: 来
0: 来来，我现在要火了 啊，我唱一句说一句。嗯，刁德一，阿庆嫂，食材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不寻常。
1: 说话说话，
0: 谢谢。哎，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大家好，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
1: 后面的观众，
0: 若我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我看见你了。也能够舍己救人。
1: 说话多说多说，
0: 谢谢。哎，祝愿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工作顺利，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百事顺心，家庭幸福。大家一起来。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邹德江和刘同合作的相声《说与唱》，这是在大连西港杯演出的实况。评书艺术大家袁阔成先生的少年时代主要在京津地区度过，50年代他到了唐山，1958年又参加了辽宁营口市曲艺团，自此之后在那里扎根了将近30年。他的很多新书创作、表演、问世也都是在辽宁工作期间的。烈火金刚当中有一个小的片段叫消费买药，是袁阔成先生的代表作，下面我们就请您重温经典，再听听这一段。
3: 消费同志化了妆，腰里头带着药单子，走在公路上，他一边走着一边想，想什么呢？临行之时

0: 这时候要有辆自行车子该多好。过去肖飞同志出门办事啊，常借敌伪的车子骑，办完事情之后，为了更好地执行对敌政策，有时候还需把车子还给敌人。今儿个想起来了，哪儿闹去啊？走一段路再说。正往前走着呢，猛然这么一抬头，就看从对面一个大土坡，由这个土坡上来了个骑自行车的。骑车的这个人一下土坡大撒闸，这车子就像飞起了一样，唰就奔这边来。他那车轱辘转得再快，也没有肖飞同志的眼睛快。是他？他干什么呢？认识吗？见过两三次了。骑车子这个是日本鬼子手下特务队大队长何志武。这家伙30来岁，下了车要是站在那儿，比肖飞同志稍微高一点，白镜子长过脸，鼻梁子上架着一副深茶的眼镜，脑袋上歪戴着一顶日本鬼子的战斗帽，上身穿海蓝色协和服上衣，敞着怀，露出里面的白衬衫，下身是白线呢的马裤，瘦腿大囊。日本鬼子定做的那个长筒高腰的皮靴子，锃明瓦亮，上面还带着4把针，在胸下腹前这儿斜别着一支镜面长瞄20响，那是德国造的匣子枪，是满带烧蓝。这主骑在车上趾高气扬的，肖飞想他干什么来了？他知道今天我执行一项重要任务，他来给我送车子来。债我不能不借，对，迎着他就走上来，眼看俩人要撞上。何志武还纳闷呢，怎么这么宽的公路，这人怪，你怎么往车子上走啊？他张嘴刚要骂街，还没骂出来，肖飞一闪身，这半支香烟就撒了手了，整扔到何志武腮帮子上。大热的天，烟火头一烫，滋啦的响了一个炮，当时就摔在那儿。沙达停车来不及了，还得过。他躺在地上这么一瞧，烟，这不是那八路军吗？开，别动，敌人想掏枪来不及了，英雄的枪口已经对准了特务的胸膛。站起来。肖飞先生，是我呀，何志武，没想到在这儿碰上吧？
1: 没有。
0: 何志武一想，我想这干嘛？
1: 您，
0: 我也没想到。说到这儿，肖飞同志的枪口是微微这么一晃，可把何志武给吓坏了。他以为他要搂火呢，借机会把敌人的枪给吓下来。枪牌子不错呀，比自己这强。转过脸去，快！何志武转过身去，肖飞一伸手，从敌人这马裤后兜里边瞪出颗撸子来，一看。是蛇牌的，拉开车子一瞧，还顶着顶膛火呢。转过来，何志武，你很讲究啊，知道撸子是保护匣子的啊，干什么带这么些零碎啊？给我找多少麻烦？扔了它怪可惜，拿着怪沉的。

0: 走，扛起车子来，上庄稼地去。
1: 啊？何志武一听上庄稼地干嘛去？不是把我枪毙、啊？
2: 小飞先生，您可不要杀了我。
0: 杀你就不是今天的问题了。快，哎，捡起帽子，掖起眼镜，扛起自行车。小飞把敌人压到庄稼地来，叫他把车子放下，趴那儿。啊，趴下。
1: 哦。
0: 何志武往下一俯身，这功夫，肖飞扭过头来往公路上看了看。他看什么？这趟公路是日伪军常常出没的所在，肖飞不能不提高警惕。可是这位英雄的侦察员呢，也有点艺高人胆大。怎么呢？他认为敌人两颗枪已经下下来，没什么问题了。就在他一丢眼神这个功夫，何志武一瞧，肖飞没用眼睛盯着他，这个狡猾的家伙，他猛地这么一回身，用左手掐肖飞盒子枪的机头，扬起右拳来，找肖飞同志的脸上猛打。这下完全出乎肖飞意料之外。可是我们的侦察员呢，真了不起。肖飞同志不愧是八路军中千万条英雄好汉之内的一个，就在这一秒计算的时间内，他这左手像闪电似的就把刚缴来的那颗撸子拔出来。
3: 呸！
0: 别动，这拳没打着，仅仅把帽子扫掉了，这枪口就对着侧目脑门子，可把何志武给吓着了。
2: 别开枪！肖飞先生，对不起，请允许我继续还趴下。
0: 好狡猾的家伙！
2: 肖飞过来一脚，就把敌人给踩在那儿，
0: 抹他的两背，别特务的双腿，用他们特务常用的那根绳子，所谓叫发绳，就拿那个，把何志武给捆上了，枪拾起来戴好。帽子捡起来，随后一伸手，从特务的上衣兜里头把特务证掏出来了。哎，小飞高兴了，怎么自己进城去要通过敌人的卡子，以什么来说明自己的身份？原有一个特务证，但是太旧了，应该换换了。看何志武这可是新的，掀开一页，上面有何志武相片，撕下来把自己的粘上，换得十分巧妙，但是还不放心，怎么办呢？叫何志武看看。喂，何志武，看我换的有什么漏洞没有。何志武这气大了，两颗枪也没了，特务证也归你了，还问我有漏洞没有？没有。
2: 好，你避避委屈，我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去趟，办点事，请放心，保证骑不坏。回头见。
1: 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他们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袁阔成先生表演的短篇评书《消费买药》，刚刚开了个头，这是《烈火金刚》当中的一个片段。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情节惊险曲折，扣人心弦。袁阔成先生还充分地设计了具有评书特色的细节描述、铺陈和包袱。应该说啊，这是曲艺说新唱新的典范经典。上半段呢，正说到萧飞要进城买药，特务何志武给他送自行车来了。
2: 何志武这气大了，两颗枪也没了，特务证也归你了，还问我有漏洞没有？没有。
3: 好，你避避委屈，我借你车子骑骑，到城里去趟，办点事，请放心，保证骑不坏。回头见。
2: 哎，萧飞刚要走，一想不对，
3: 怎么？
2: 我没把敌人的嘴给堵上，我要一走，他要一喊，这不麻烦了吗？
3: 嗯，过来，从何志武兜里掏出个小手绢，一掐着特务的腮帮子。
2: 何志武想咬萧飞手指头都咬不着。
3: 不行。
2: 怎么？
3: 手绢填到嘴里去了，
2: 堵不住。手绢小，特务嘴大。用舌头一拱又出来了。
3: 这怎么办呢？这个自己这是有手绢，这得留着，万一有用呢。这
2: 萧飞一着急学嘛，哎，
3: 不巧不成书，
2: 就在那个笼沟里，也不知道谁家扔的那么一双没底儿的破袜子。何志武一瞧，什么玩意儿，就往嘴里塞，都要吐了。
3: 哎，避避委屈吧。
2: 过来，把车子扶起来。扶起车来一瞧，看来还怪不错的，
3: 英国飞利浦，九成新。行啊。
2: 推着车子出来，唰，一飞身上了车，两脚一用力，这车子就像脱弦箭一样，唰，眨眼间到了县城东关了。来到城门口这儿，这么一看，萧飞一愣，怎么好紧张？敌人城门口这儿赶着四个伪军，俩日本，那四伪军呢，端着大枪，缩着脖子，瞪着贼溜溜的眼睛，来回直溜。
3: 那俩鬼子兵全武装啊，戴着钢盔，打枪声上着血亮亮的刺刀，穿着钉满了钉子大皮鞋，嘎噔嘎噔走的石头道上，就像野驴刚挂的掌一样。他们瞧着哪个中国人都别扭，怎么办呢？
2: 萧飞想下车吗？
3: 不，下车会找麻烦，干脆愣往里头骑。
2: 想到这会儿，没理这茬，鬼子倒没说什么，带伪军呢，想在日本人跟前买个好，过来把车子给拦住了。哎，等一等，唰，左手一刹闸，萧飞这左脚就找着地了，右腿挂在车大梁上，这手扶着把子。
3: 什么事啊？
2: 你是哪部分？老萧二话没说，扬起手来，瞄准了这伪军的腮帮子。这大嘴巴，哎呦，你怎么打人？
3: 瞎了你的眼睛，劫老子的车，耽误了我的公事，我要你们那个头头的脑袋。
2: 鬼子伪军呼啦一下就把萧飞给围上，鬼子也急了，别别别，那个三别，那个不行，那个 老肖不慌不忙的一伸手，把特务证掏出来，掀开了一页，在敌人眼前一晃，他又揣起来。他晃得也快，鬼子没看清楚，就一个鬼子瞧见了。那特务证上有县城里边日本特务机关长川岛一郎的钢印儿
4: 啊。
2: 这鬼子一想，这个是我们的人，许是在城外头啊探听着八路军的消息了，回城来报信儿，要给耽误了，谁负责呀？想到这儿，他给那拦车的伪军一脚，人家拦他的逼哄，他的我的朋友，他的那个你的开路。完了，
3: 哦，你们多辛苦吧！
2: 一跨身上了车，进了城了。小飞来到城里啊，他也没看看大街的热闹。当时在敌伪统治之下，大街上也没有什么热闹好看。一边骑着车子，他一边想：城里头这几家药房，都在老肖的心里装着。我要买的这药，平常家的药房根本没有。城里头有一家最大的药房，叫平民大药房。可是那个药房的经理啊，是日本鬼子川岛一郎，上那儿买去。一旦暴露，将有不堪设想的危险。怎么办呢？哎，又一想，自己在领导跟前做了保证，同志们在期待着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要买就上那儿去。但是啊，我得这么个买法，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得这么办。聪明的肖飞在脑子里头拟了两个成熟的买药方案，方案拟好了，车到了药房门口了，下了车，砰，架好车梯，嚯，平民药房五间门脸，门口新油似的，看外表啊，

还透着挺新鲜呢，可槽的大玻璃擦得贼亮。掏出手绢来掸掸身上的尘土，转过头来一瞧，药房的斜对过是日本鬼子宪兵司令部，门口一边站着一个鬼子兵。再往那么走，警察署、特务机关，在这儿买药，一旦暴露，敌人会不会从这儿出来？管他呢，按原计划进行了。手绢戴起来，开门，哐，进药房了。肖飞同志进了药房里边来，他的眼睛像电流一样，在屋子里边巡视一周，一看那药房迎面摆的是玻璃柜。

0: 是个高大的货架，货架子当中掏了个圆月的门，上边挂着半截白布帘，在栏柜里头把西头，是个写账的桌子，桌子一边放着一把椅子，椅子上坐着俩人，穿着长袍，瞧外表像药铺的伙计，其实啊是俩小特务。这俩一看来了买东西的了，就站起来了，嘴里说着话呀，上下直打量肖飞。蔡来先生，用点什么呢？这俩都愣了，怎么？嚯，看肖飞呀，好神气呀！20多岁，摆镜子，个量不太高，宽脑门，尖下壳，细眉毛，大眼睛，留着大背头，头上歪戴着一顶巴拿马的草帽，宽边倒翻，大卷沿儿，身上穿灰纺绸的裤褂，脚底下是丝线的袜子，里头泥的鞋，上衣小褂不系扣，把怀敞开，特为露出里面黄后牌的白背心，腰里拴着一巴掌宽的丝线板带，带穗头在两旁一甩，甩出一尺多长去。这是个特务打扮，这身衣服还说得过去，最可怕的腰里怎么带那么些客枪啊？这迎面是镜面，长面20响，这掖着二不合的，这还别磕撸子。知道的主缴了合着5两客枪，不知道的这好像给兵工厂搬家呢。您随便看看呢，一句话没说，肖飞先把香烟取出来，蹲了蹲，火柴棍随手一扔，整扔小特务腮帮子上，把卫生员林立同志开好了的那药单子取出来，往柜台面上一摔，找这给我拿。哦，这小特务愣了，怎么一瞧这药单子，这不是平常人家用的药，这药不许卖，数量还这么大，开的什么药？纱布、绷带、硼酸、碘酒、止疼片，这是伤员用的东西。先生，您都买呀？
1: 废话，不买我写他干什么？
0: 可说呢。不拿吧，又怕是个大有来头的人，拿吧，这真为难，是吧？拿吧，勉勉强强。这两个家伙把药给拿齐了，堆在这儿了。先生，您怎么拿着呀？这么一大堆？
1: 给我找个箱子，把它装在箱子里，预备一根绳子，我把它杀在车子上。
0: 杀车上？骑车来的？倒不近呢。在哪儿住？这小特务心里琢磨，在城外。天哪，城外竟有八路军呢。
1: 好，儿啊，
0: 你到后边给先生找个箱子去，前面这冲后边的一时眼色，他以为肖飞没看见，功夫不大，把箱子找来，肖飞就明白了八九，这个家伙到后边大概是连找箱子带送信儿。箱子放这儿，您装上。
1: 先生，给您开个发货票吧。
0: 开一个吧。
1: 好，
0: 说话的这个开票去了，那家伙也不又上后边干嘛去了。肖飞同志一想，我还等什么呢？开完了票跟我要钱怎么办？没钱。再者说了，上这儿来拿药了，也不应该给他钱，干脆我走吧。绳子勒吧勒吧提了起来，他走了。那开完票找不着人了。先生，一共是46元7毛。那先生
1: 找什么？
0: 我说您还没给钱呢。
1: 什么？
0: 我没给钱？别瞪眼。 您好好想想。
1: 消费一想，可不是没这钱呢吗？

0: 去的。
1: 待会儿，对过，这小特务更糊涂了。对过是日本宪兵司令部那儿的人，我们都熟悉。他是谁呀？就在这功夫，这白布帘里边有人说话了，说的是半生不熟的中国话。
0: 对过是什么地方？
1: 啪！这个半截白布帘往起一挑，从里边出了一个人。这种40多岁的样子，矮个子，那脑袋长得跟海螃蟹一样，横着捆，腮帮子刮得去青，鼻子尖底下留着一小撮卫生壶。离远了这么一看，就像在这儿趴着个3号的屎壳郎似的，留着小分头，锃光刷亮，抹着油，身上穿着米色的西装笔挺，皮鞋打得跟镜子面似的，左手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颗雪茄烟。他把那兰柜横头门打开，3-2步站到萧飞的跟前。
0: 你到哪儿去？上我这儿来买药，不给钱拿着就走不行啊。你的来历我得明白个，你的八路干部去，我的秘密电话给了。
1: 萧飞一瞧，糟了，认识他，太认识，这家伙日本鬼子特务机关长啊，药房的经理川岛一郎，怎么办？
0: 听听看吧。
1: 他叫萧飞听什么？老萧侧耳一听，听大街上这敌人快速部队出动了，摩托车的声音。啊！萧飞两眼一动，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只有采取第二个方案，不然就不行。想到这会儿，他把药箱子一换手，噌，把枪拔出来，大喝一声：“不许动！”
0: 您别看川岛是特务头子，这个阵势啊，他没见过。你来得太好了，你是八路军里面有名的侦察员，今天开到的那个
1: 怎么就这么一刹那怎么把枪掏出来？
0: 告诉你川岛，不错，老子是八路军，奉上级的指示到你这儿来拿药。现在前边乱得很，我想从后边出去，但是你必须亲自送我。
1: 说到这会儿，一瞧那俩小特务，
0: 你们两个如敢动一动的话，我马上把他枪毙。
1: 那俩一看，别，川岛也害了吧？
0: 怎么的？川岛真怕他俩人动？他们俩要一动，那位再一动，我没命了。吓得他回头一劲直嘱咐：“
2: 哎，这个。咳咳”
0: 你们那个动的不要，动的不要，害怕的不要，他的我的那个我们的那个这个的啊，你得开路，我送你啊，我送你。
1: 把老鬼子川岛给押到后院里，怎么个走法？刚来到后院的，哎，那后门啊开着，在后院门的外面放着一辆跨斗摩托车。老萧侧耳一听，油门没闭，这车是谁的？川岛的。这老鬼子上这儿来搞鬼啊，他向来不走前门，从后边来偷偷的搞完了走。这他的车。萧飞一想，行嘞，怎么干脆我骑这回去得了。
0: 肯定这比我那自行车快得多呀。
1: 拿自行车换这个不是蛮对得起他吗？
0: 可就是环境不对，不能在这儿开枪打死这个老特务。便宜里
1: 照着老鬼子川岛后腰就是一脚，噔，

0: 的一大煤堆，噌穿到那脑袋煤堆里边去了。杨飞一抖手，将药箱扔在那个摩托车的挎斗里，他一飞身噌的一下窜上去，啪用脚一踩离合器，肖飞开着大内行，他知道摩托的特点。摩托特点什么呢？哎，那个头扎拱，二扎怪，三扎没有，四扎快啊，你得一道一道往上挂，啪啪啪连体挂了，这下子唰，老鬼子从煤堆里头把脑袋拔出来，站那儿直嚷嚷，八路的那个大大油缸那管什么用。肖飞早走了，出了胡同口，顺着旧路往回翻，还走东关，摩托车快到东门脸了。肖飞在车上一看呢，还是那几个家伙，那四位军俩日本还没换岗呢。鬼子听见摩托响声这么一看，瞧见肖飞，鬼子乐了，乐什么？你看，鬼子心里说，我就知道是自己人嘛，这不是吗？有急事儿，把自行车搁家，把摩托提出来了。等到了跟前了，鬼子还喊敬礼呢，饺子给阔。肖飞一听，什么饺子给？哪儿功夫吃啊？包子也不行了。一阵风似的就过去了，等摩托开出老远去了，了不得，敌人打起枪来，开起炮来，那是干嘛？鸣枪开炮的，这大概是表示欢送的意思。鸣枪开炮来欢送，欢送我们独胆英雄完成任务是胜利而归。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袁国成先生表演的评书《肖飞买药》，既是袁先生的代表作，也是曲艺艺术说新唱新的一个经典篇目。好，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曲艺，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肌肤盛宴，美丽不再等待。这个暑期，让我们一起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北广购物2026年7月1号至7月31号期间，整个七月全月享盛夏特惠活动，领取10至50块钱的优惠券，购买更划算。还有清仓活动，买一送一，特价商品5折起，快来抢购吧！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放心哦。各位好，我是李红。
3: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们都知道洁面是护肤的前提哈，能够把脸洗干净才能更好的做好保养。那今天北广购物给大家挑了一支洁面哈，就是经过市场检验过的产品，帮您把脸洗干净，洗得白嫩的香奈儿光彩洁面。
2: 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款呢香奈儿的这个光彩洁面是正品的洁面，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发到您手上的，放心入手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其实它适配的人群还是挺多的。那么西西，你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建议什么样的人去选择它呢？
3: 我们建议混油、油皮，还有熬夜脸、暗沉、肤色不均的，还有一些包括经常户外啊、涂高倍防晒、皮肤容易氧化的。另外就是想要洁面自带提亮效果，包括后续您想搭配精华的，还有一种就是出油多、偏爱清爽透亮、洗后肤感的，那您买它准没错。
2: 它的这个清洗能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另外比如说日常我们通勤的轻薄底妆啊，包括日常的这种防晒呀，它也是不用卸妆产品的，可以直接去洗干净。另外再跟大家说一个定心丸，就是它是纯氨基酸的表活配方，全程不含皂基，不含硫酸盐。哪怕是换季啊，皮肤本身状态并不好啊，或者有异常屏障比较脆弱的时候，您用它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另外它里边还附配了依兰花精粹和这个烟酰胺两个的双通路。
3: 对，它能够洗掉我们表层的老废角质、暗沉。那长期洗脸，您肉眼都可以看到肌肤均匀透亮，而且您熬夜之后的蜡黄脸也不怕。那洁面之后呢，皮肤反而反光度会更好，后续的美白呀，包括各种护肤品，它的吸收效率在干净的皮肤上要更好了。
2: 对，依兰花这个精粹那种香香的味道，是它香奈儿香氛线也在采用的，也是一个经典的成分。
3: 是是是，
2: 同时也能够让我们的皮肤呢洗完之后不会拔干紧绷，皮肤能够摸起来是软软的、润润的。另外烟酰胺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
3: 是那长期用下来洗完脸就不会显得灰扑扑的，而且皮肤透着自然的那种通透的光泽感。
2: 今天这款香奈儿的光彩洁面呢，就是让您把皮肤洗干净，洗得白白嫩嫩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3: 我们带您的香奈儿光彩泡沫洁面乳是150毫升的，那市场

0: 水小样7.5毫升是直接赠送给您的啊！提醒大家一下，这是香港直接发到您手上，无需担心真假的问题。然后呢，另外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光，光彩的光，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那么西西，您给大家说一下你使用的过程当中，你对于这个洁面的感受吧？
1: 对，它挤出来的膏体是那种细腻的珠光乳霜质地，带着淡淡的珍珠细闪，那挤出黄豆大小的量就够，然后加点温水轻轻打圈揉搓，您就能够搓出像云朵奶油一样比较绵密扎实的泡沫。
0: 我觉得不用用那个起泡网就能非常非常的致密。
1: 是，那而且它是慕斯质感的，那上脸呢也是柔柔的，没有摩擦感。您把它轻轻的在脸上用手打圈按摩 T 区、鼻翼、下巴这些很容易藏油脂还有黑头的地方，您可以多揉两下，毛孔里的脏东西都能够随着这个泡沫给带出来哈，像是在呼吸的感觉一样。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洁面都是用完了之后，你用水冲掉之后才是检验成果的时候。
1: 对，它没有那种洗不干净的假滑，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涩涩的那种感觉，就是您干皮洗完不立刻涂护肤品，待个3-5分钟也不会觉得脸崩，油皮洗完更是清爽通透，包括出油速度其实也能够慢不少。我看到它的数据是说屏障保湿大约能达到8小时左右，所以早晚用就可以了。
0: 就是保湿的能力还是挺强的。另外它完全不挑肤质不挑性别，干皮、油皮、混油皮、敏肌都是可以用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香奈儿的光彩的泡沫洁面啊，150毫升装，今天到手2支369块钱，这个价格您可以去进行比价。另外额外在本月购买的话呢，会加赠一个香奈儿的邂逅香水小样7.5毫升。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光字，然后蹦出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2摄氏度。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云量增多，有雷阵雨过程，西部北部相对明显，伴有短时大风或小冰雹。午后到傍晚呢，影响城区，预计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左右，雷电黄色预警中。大家外出的时候还需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东部南部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北京。
2: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1: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2: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2，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周六快乐。
1: 是的，终于放假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希望大家这个周末都能够开开心心，好好放松，好好休息啊。
1: 是的是的啊，反正我觉得每次这个大家这个上完班一到周五的时候，就可盼着周六周日了呢。
0: 那肯定，
1: 是不是，
0: 无论是上班还是之前上学，其实对于周末都有一种特别怎么讲呢，就是愉悦的一种心情，就提到周末大家心情就会很好。
1: 是，而但是真的在好多年前咱们只歇周日
0: 啊。对对
1: 对，
0: 周
1: 一周六都是。
0: 我也赶上过
1: 赶上过，但是那会儿我都没有什么印象了。那会儿咱周六上课吗？
0: 上课的呀，那会儿周六还是要上课的。
1: 是上课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确实都没什么印象了。但是我记得有这个事儿，
0: 确实是有啊，
1: 是吧？
0: 然后后来改成双休日，
1: 那可好了，可美了
0: 然后大家就盼着什么时候有三休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这个话题跟囤货、跟收集啊、跟搜集有关，收藏有关啊，就是问问大家，您都怎么讲呢？就是囤过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就是现在可能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会把一个单品啊买很多。
1: 是，
0: 对，这个单品可能比如说是消耗品，就像比如说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啊，在这个双十一啊或者618啊，喜欢囤一些，就是昨天我比如说你洗脸巾啊这些消耗品，还有一些可能比如收集比如说就这个东西我就愿意家里有很多，我特喜欢，
1: 就是比如像你们喜欢那个手办的，是不是
0: 手办的啊，球鞋的
1: 啊，
0: 对不
1: 对，
0: 收集收藏啊都可以。
1: 对，这就是每人不同的一些爱好嘛，对吧？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当然也有的可能就是觉得，哎，你囤着这些东西，我可能我心踏实，是不是？
0: 是。
1: 像家里的一些什么纸巾呐、然后包括洗脸巾啊，这些确实好像大家都会囤一点。
0: 对对 对,
1: 对，
0: 多多少少都会，就是因为你赶着那个，就是他那个日子口去买，确实是要便宜
1: 很多。而且最主要是有时候你必须得买一堆
0: 啊，对，
1: 就你买一两个还不行，
0: 因为那个东西消耗的太快了，你每天都要用，
1: 对
0: 对吧？
1: 当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就是跟自己其他的一些爱好，比如有关系的哈，
0: 是，
1: 也不一定非得是这种消耗品。
0: 对对对。
1: 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这我刚才还跟浩洋说呢，我说我那个咖啡杯，我已经囤了30多个了。
0: 对，就是这个东西可能在生活当中它确实是有用，但是用不着那么多。
1: 对，其实一个杯子就能走天下了。
0: 对，但是就是喜欢这个事儿，没办法。
1: 我就把它摆了一墙，我就觉得很美。
0: 哦，是一墙，就专门弄了一面墙吗？
1: 就是那个，就在那个就是。叫什么来着？那叫什么？
0: 橱柜，
1: 就
0: 还是什么？
1: 橱柜的旁边一般都会有餐边柜嘛。
0: 啊，餐边柜啊，
1: 就是你餐边柜那个，它中间不是有那个台面上面那面墙吗？
0: 是有的。
1: 我就弄了个架子，然后就一个我都给摆上了。
0: 真行。
1: 然后
0: 家里地方也是够大啊。
1: 对，没有，就那段墙，我可以往高了落。
0: 对。
1: 然后另外囤什么餐具什么的
0: 啊
1: 。餐具其实不能叫囤吧，它就是好看。
0: 就是好看，就是喜欢，
1: 就不同套系可能不同样子好看。
0: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消耗品，对吧？
1: 啊，对，确实是，确实这能用好久啊。后来觉得说算了，不能再买了。
0: 是，你看我们这儿已经现身说法了啊，所以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来聊一聊，您都囤过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啊？
1: 是的啊。大家可以在听听上找到我们聊天室早安北京啊，也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北京文艺广播。
0: 是的，与此同时也欢迎大家把今天早上吃什么早点啊，通过图片或者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我们给大家来加精。那在等待大家发来互动的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是的，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那今天白天到傍晚呢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的天气。西部北部对流呢是比较明显的，延庆、怀柔、门头沟、房山等山区呢局地的短时雨强会比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小冰雹，大家要加强防范。那周日到下周的前期，北京地区的低层的湿度大，云量较多，那进入多雨的时段，最高气温呢会在31到33度之间，体感闷热，大家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情况啊，合理的安排出行。
0: 简而言之就是今天有雨，明天不好说，下周前期可能也有雨。是不是？大家多加提防吧啊。来，再关注下面那条消息啊，记者从西城区了解到，西单积水潭桥街区

0: 狼搭起空中步行街，成为本市首个连廊互联互通的商圈。据了解呢，西南连廊南起西长安街，北至临近胡同，由七座人行天桥与楼宇接驳通道组成，搭起了一条空中的商业步行街，串联起君泰百货、汉光百货、西单大悦城等多家商场。那换新改造的廊桥新增了一个垂直电梯，还有遮阳的这个避雨棚架等等等等，并且结合智慧照明系统，给市民游客呢打造全龄友好、立体时尚的通行体验。消费者呢可以通过连廊直接进入到各个商场的二层空间，将商城二层升级为这个与地面一层同等重要的主客流入口，也是重构了西单商圈的一个逛街逻辑，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天桥仅作为过街通道的单一功能。这个连廊启用之后呢，二层的客流量均有上涨，销售额也有提升。
1: 哎，是的，是的啊。我们下面呢再来关注一下网约车啊，今后呢市民打车之后在网约车的平台留下点评，不再只是沉寂的后台数据，那会经由智能分析算法来自动的读取分析，那这些点评呢会形成问题清单来推送给平台，平台呢要进行整改，并且向乘客去反馈结果。那据了解，北京日均产生数十万条啊网约车的乘客评价，那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15支队呢也是自主研发了一套算法的模型，每天呢自动来去读取超过20万条乘客评价的文本信息。

0: 通过打车的 APP 这个消息推送和短信等一些渠道，将处理情况和结果呢及时的反馈给乘客，让乘客呢每一次差评呢都有一些回音啊。
1: 嗯，这个还是等于说站在消费者这边哈。
0: 嗯，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真的遇到一些问题，你发现投诉无门的时候，
0: 对，
1: 真的很憋屈。
0: 嗯，
1: 就这个事儿我确实觉得你做的不对，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事情必须给你一些惩处，但是我不知道该跟谁去说。
0: 是的，
1: 说了有没有用，有时候可能真的是发一

0: 区协调等历史遗留难题，持续疏通城市路网梗阻。截至目前呢，全市已经累计打通了116项断头路，惠集周边120余万居住人口。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陈轩发来的报道。
1: 夏日的午后，通州区的千河泄露桥附近，不少周边居民正沿着平整的步道遛弯，桥梁东侧的。

0: 降破解征地拆迁、管线迁皮，全力压缩建设周期。海淀区住建委副主任四传兴说起了清文路的打通过程。
1: 建设过程中，同步要协调垃圾站的退地、管线的迁移等多个环节的并联推进，解决多项的历史遗留问题。25年9月的开工，26年3月的就顺利的建成了。
0: 据统计，2024年至今，北京市打通的116项断头路，直接服务周边80多万就业岗位、120多万居住人口。道路的贯通还有效化解了多处拥堵节点，精准破解通勤、就医、就学等民生痛点。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发展计划处一级主任科员穆方舟表示，
2: 下一步市交通委将健全长效治理机制，巩固整治成果，计划年内再攻坚打通一批断头路，累计将达到130条以上。

0: 要从源头上杜绝嘛。
1: 对对对对对。来，我们再关注下面的一条跟教育相关的消息。最近呢，教育部发布了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2027年呢，这些专业开始招生。新增的专业包含9个高职专科专业、18个职业本科专业，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例如呢，教育部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呢，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助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呢，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那么这次增补呢，还立足产业前沿的发展需求，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的人才缺口。
0: 嗯，是的啊。我们下面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南站啊，说近日呢，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呢全面收官了。那构建智慧管理系统，提升停车场的接驳效率，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等一些举措呢，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容量达到了750辆，来优化枢纽接驳最后一公里的体验。我们也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走进北京南站 P3 停车场，字母加梅兰加颜色的分区设计映入眼帘，柔和的粉紫色调搭配上梅花、兰花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给车站增添了一份雅致。旅客何女士通过智能导视频和分区设计，快速找到了网约车的位置。她说，
3: 去年的话来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么明显，今年的话就很快就找到了，找那个车牌的话就很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等他，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2: 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推行智慧管理系统，安装智能导视频，旅客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接收车辆位置信息，或在候车区高清 LED 屏上直观查找车辆，科学提升停车场接驳效率。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说，
4: 这套系统呢，通过摄像头捕捉这个车牌号码，每个车位上都设有蓝牙的信标，系统还与滴滴呀、高德呀、百度啊三大主流网约车平台打通数据，用户在平台上约车之后，车辆进入南站停车场就能自动显示所处的位置，这样的话网约车接送旅客更加高效。
2: 7月1号 P3 停车场完成改造升级，标志着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升级改造工程全面收官。如今北京南站四大停车场的网约车候车区总面积达到了2150平方米，共设置停车位876个。赵珊珊说，
4: 我们 P3 停车场呢，停车能力达到了199辆，有效释放了停场的一个停车能力，新建了约600平方米的网约车旅客专属等候区，配套设置了座椅还有空调，极大舒适的旅客一个等候环境。
2: 在北京南站地下一层，沿着地面指引标识走到南枢纽出租车调度站，乘坐扶梯上到地面后，记者看到出租车有序进入等候区。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5: 配合停车场改造，我们将原来在地下停车场东西两侧的出租车调度站进行了一个迁移，这样呢，我们就构建了一个东西地下停车场是网约车加社会车辆，南北是出租车集散的一个这样交通的格局，不同种类的交通工具、交通流线不会再有一个交叉。
2: 在北京南站路北侧交叉路口，出租车分成几列停在蓄车区里，等待工作人员放行后，井然有序地驶入北京南站出租车等候区。出租车司机们说，
6: 重新改造以后，很有秩序地安排车辆通过，方便了司机，也方便了整个的南站的交通秩序。
7: 比原来跟社会车辆搅在一块，跟网约车搅在一块，感觉吧，力劲多了，现在畅通。
2: 如今通过建设蓄车区、出租车专行道，北京南站的出租车蓄车能力得到扩充。北京市重点站区管委会南站地区管理办公室科长董简平说，
5: 我们也分别在开阳路和幸福路的交叉口处，利用闲置空间建设了西北出租车的一个专行道，在马东路和北京南站路的交叉路口处的一个闲置地块建设了一个出租车的蓄车区。目前呢，站区整体的一个出租车的蓄容量能够达到750辆，较之前东西地下停车场的240辆提升了2倍多。 目前呢，我们正在东南地块蓄车区建设的士之家和暖心驿站，为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有新就业群体提供一个集餐。

0: 意、阅读和休息为一体的一个多功能的服务场所。
1: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
2: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条资讯啊，这条资讯跟铁路相关。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那么铁路12306系统呢，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那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的时候呢，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那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进行选择。那么如果您选择的是模糊预约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啊、运行时长、席别等一些模糊的选项。7月20号到8月29号是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一个过渡期，那在此期间呢，旅客可以依次来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起，就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了。等于是把这个预约车票的时间给它放长了啊，能提前2个月左右来预约2个月之后的一个车票了、
3: 那挺好的哈。
2: 好的，以上就是在第一时段给您带来的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天关于这个互动话题，大家的一个互动哈，你都囤过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
3: 哎，是的啊，这个大家呢可以把您囤到的东西说一说啊、然后呢这边比如说路上平安说北京啊，这个地图，这大学毕业以后啊，分配到了北京，然后就买了一大摞的那个北京地图。因为经常我同学来北京啊，每一个人来之后呢，我就会送他们一张啊，好找路嘛。但是北京发展太快了，所以说我几乎每半年就得买一摞，每半年就得买一摞。您得有多少朋友天天来北京啊？真可以交友广泛啊！
2: 每次朋友来了，给发一张地图，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
3: 是啊。
2: 咱们看看还有哪些这个朋友啊？阿俊说了一条，他说上小学的时候攒过瓷片，他问这个算囤过意想不到的东西吗？这个反正我是没想到啊。他说瓷片就是刷瓷片的那种，是你刷吧，刷瓷片的那种，学名应该叫马赛克。那那个时候到大屯那边敲渣土浇筑的那个大砖，后来有的是在那个墙上抠下来的，攒那种小的瓷片。
3: 对，刚才阿俊还给我出一主意呢
2: 啊。
3: 我不是说我攒了很多30多个那个杯子吗？
2: 马克杯啊。
3: 然后他说你就把这杯子全砸了，然后贴墙上，然后还能欣赏。我说那我这，
2: 哎，这个还真的是。
3: 你试啥？一会儿我是不是还得再买？
2: 就是不是说就是说不是让你故意去砸，但是就是现在就很多那种墙面的装饰，他是把很多那种碎的完全不规则的瓷片，
3: 他不说吗？就像天津的那块似的吗？
2: 挺好看的，其实。
3: 那得多少啊！我天哪。
2: 关键是就比如说你这个杯子如果真的不小心碎了，你可以把那个瓷片攒下来，不用扔。是这个意思，不是让你现砸，30个杯子砸你楼下都有意见了。
3: 但是阿俊刚才那意思就是让我砸了
2: 啊。阿俊不会的，
3: 我还是留着那个喝吧，我好不容易买的，真的是。
2: 阿俊那么善良，怎么会劝你做这种事情呢？你的题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不着急啊，不着急。
3: 下段吧。
2: 对，咱们第二时段来给互相来出一道题哈。
3: 行。
2: 今天聊的话题是您都囤过什么意想不到的东西，欢迎大家持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把今天吃了什么早点通过图片以及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聊天室。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时段。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时

0: 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